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又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小时哦，继续把自己的大脑给唤醒。上班上课的路上，当然也要加油喽。有很多这个生活大小事、新闻资讯和大家来做分享。

现在时间早上的8:0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我们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区，有点进 APP 当中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咯。来到痛苦的里面。

礼拜一谁不痛苦呢？礼拜一就是这么的绝望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哦，今天呢是9月21号礼拜一，当然痛苦绝望的周一之外呢，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哦，国家防灾日。921这个数字这个日期大家是印象深刻，那当然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在今天啊，今天哦 today9点21分的时候，就是等等早上的9点21分，因为是国家防灾日，所以会有一个算是提醒大家的一个演习啊、一个预警预演，但并非真实发生的，也就是你的手机电子设备哦，应该是会响起这个国家级警报哦，就是在今天早上9点21分。所以如果你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比如你是学生，你们老师规定手机放在前面的手机格子里面，到时候理论上大家手机会一起响，响那个国家级警报，就像地震来的时候的那个国家级警报是一样的。那不管是手机会响，甚至包含电视台广播都会为大家这个插播一则这个国家级警报的预警，但是会跟大家强调这只是个演习，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哦。那就是落在今天早上的9点21分，所以不要被吓到了。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被吓到了，因为平常国家级警报响是因为地震，有地震的这个消息嘛，对不对？提前让大家做准备。但今天的话的9点21分是一个国家防灾日的演习的一个示警。那当然它的讯息上面会跟你讲说，哎，如果遇到一些灾难地震要趴下掩护稳住哦，再度提醒大家。台湾是一个地震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甚至台湾地震多的数量多到你如果在国际当中要研究地震这些类型的地球科学的话，台湾一定会是列为一个指标性的地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岛屿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板块交界处，所以大家很熟悉嘛。但是你试着回忆一下921是非常非常多年前，我相信有越来越多人是不会经过这件事，因为时间在推移嘛。但我每次讲到911就会想到，因为那时候我年纪很小，然后是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就是地震很大，但小朋友哪有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是被摇醒的，因为你真的晃很大的话，真的会很像一个人在把你摇起来，就是晃你的身体，那你原本睡一睡被晃，你不是就醒过来吗？那时候地震很大，大到我妈妈把我们挖起来，然后就说哦，真的很大哦，因为晃很久又很大，我们家在台北正央在台湾的这几乎中间的南投的位置，他说很大很大，然后晃到那个程度，然后我妈就开玩笑讲说，就是说他每次讲到921这件事，他讲说地震那么大，他赶快把我爸还有我跟我妹摇起来，但他说我爸完全就是茫茫然，但他就说可能做父母就是小孩子小嘛，就是提高警觉，并且会觉得说哦，这个不寻常哦，虽然台湾地震本来就多，但是这么大又这么久真的很不寻常。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什么电子，就是那种智慧型手机啊什么可以好像看讯息到底怎么一回事，以前没有啊，那个时候是不会有的，所以地震大到大家都台北的大家都被吓醒了。他说因为摇实在太大，变之后一定会有余震嘛，所以全家那个晚上就跑去车上睡。当然你是说车上比较安全吗？我必须得说，如果是真的非常非常大型的地震，然后你就是在这样，有时候那个真的是也没办法，但是至少就是说以当时来讲，对地震的处理方式是这样。那之后看新闻才知道，原来在南投中部地区这么严重，然后死伤这么的惨，并且在921大地震之前，台湾的建筑防震并没有做得特别好，也没有法律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是在921之后，很多防灾防震的规范才正式的变成一个必须被遵守的规定。所以921之后新建的房子，基本上他们对于防震的规定啊，然后逃生通道等等，反正诸如此类的规定是极其严谨的。所以很多人说，普遍来说，台湾的在921大地震之后盖的房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主要是说在防震方面其实都是非常加强的，钢筋的一个结构啊，防震的一些设施都是非常认真在做的，因为台湾地震真的很多。的确其他国家像很多地方不是只有台湾有地震，日本其实应该防震也做得还不错，因为他们也是地震很多，但是有些国家它的地震没这么多，他们自然不会把这件事情列入它的规定当中，那它的房子就不会有这样相关的规定，所以是有差的。在有些地方你说

遇到地震，你说台湾人都不跑，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如果你在国外哦，本身地震很少的，你说台湾人说啊，这地震小小的，没事啦，没事啦。但是我对国外的房子反而没那么多信任，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类似这样的规范呐、啊，就是没那么坚固嘛。哦，这个倒是大家考虑的地方。所以你看我那时候年纪那么小，其实我没有很完整对那个事件整个脉络的印象。但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是绝对经历过那个时期，也知道当时是真的哇，要灾后修复，然后这么突然的一件事情，死伤这么惨重啊，是一件真的大家记得一辈子的事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比我还在更年轻的朋友，也许你根本没经历过，你说诶，等一下9点21分响什么警报啊，诶，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天灾事件哦，并且也就一年一次，让大家透过这个市井的方式，然后重新去盘点一下，对，我们是有蛮多天灾的一个国家，那我们面对这个天灾一些突发的状态要怎么应变哦，有的时候事件一发生的时候是很紧张的，但是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哦，哎，逃生啊，或者是刚刚讲说地震嘛，趴下掩护稳住哦，哎，就在9月21号这一天，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所以再度提醒哦，今天早上9点21分你的手机会响这个国家级警报，你可能会吓一跳啦，因为你可能在办公或者是在开车的路上，但是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要太恐慌，但是它这个讯息你可以看一下，提醒你说今天是9月21号，然后大家要注意这个如果遇到地震，如何来应变是最为重要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这首歌曲 S.H.E 所演唱的 Beauty of My Life、哦、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哦、在早上给大家满满的活力。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有好听的音乐、哦、我们在

进广告前呢，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理想混蛋所演唱的《相遇在每个时空》。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周末大家去哪儿玩呢、啊？哎，今天这个周末天气还不错，不过，台北北中南东状态有点不大一样哦。但是周末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哦、美好的周末。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现在时间早上8:20，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大家周末去哪玩呢？我们家因为这个周末有去那个高雄哦，就高雄真的是很热，就我妹我妈妈，然后他们就是说高雄整个热到太阳公公高高挂，但是那个热跟台北的热真的不太一样。台北的热我觉得湿度又更高一点，然后你会觉得体感上是那个空气有点湿，但如果你在高雄的那个热比较像是因为很热，然后你人就会流汗，那你会觉得黏黏的理由可能是你有些汗哦，所以你觉得黏黏的，跟空气黏不黏，空气本身应该是不黏。然后刚好在这个周末好像有那个高雄高雄奶茶节啦，不是真奶啊，高雄奶茶节，在那个捷运站外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算是棚子，然后里面就有各家这种手摇杯饮料，非常多人。那不止卖手摇杯哦，还有一些什么盐酥鸡、炸鸡之类的。所以你从那个捷运站出来之后，你就先闻到扑面而来的那种炸鸡味，很香啊，就是那种油的味道，但是不是那种油耗味，你就觉得是炸鸡很香，因为很多人都买来吃。那大家就坐在那个捷运站旁边哦，然后就可以一边吃着这个炸鸡，然后一边又喝着好喝的这个手摇杯。好生羡慕啊。那个手摇杯的饮料店啊，当然以台湾来讲，人家讲说是手摇杯的天堂，你知道吗？有一些店家是例如说只有限定在东部才有，有些店家中南部才有，他可能在北部或其他地方没有啊，有些可能是北部有但中南部没有，当然这个店家扩店展店的那个策略不同哦。但是像刚刚讲高雄大家中南部有一些排队的店家，然后或者是很多人很爱排，也许他可能有什么优惠吧，或者是他真的是很红，因为我跟中南部的那个只开在中南部的饮料店我也不熟嘛。他们就想说，其实有几家那个名字啊，在对于如果你大部分都是生活的足迹都在北部的话，你可能都真的完全没有听过。但一查才发现说，哇，是那种中南部真的是开很久很多年，然后就是展店非常多的店。但是我们如果大部分你的生活圈在北部，你可能就真的完全没听过。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如果你是观光客啊，去高雄刚刚讲说那个奶茶节，你也就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饮料，然后又有炸鸡嘛，一些炸物可以吃。那它的旁边呢，就是因为它就在那个站，他们叫做什么盐城埔站吧，旁边就是博尔特区嘛，所以你可以这边逛一下啊，逛逛个博尔，然后再过去的话就是大港桥，有轻轨啊，还有海港，那晚上的夜景应该也是蛮漂亮的哦。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周末啊，我们家有人去这个高雄哦，所以也听到蛮多，就是刚刚讲说，高雄一些有趣的这个故事。然后在我自己去高雄的机会没有到特别多，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会去。那我真的觉得不管是高雄或台南嘛，南部我比较常去这两个地方，大概比较常去高雄、台南、台中。台中我觉得还好，但是我自己感受啦，生活感受可能也是去得很短暂，我就觉得台南跟高雄我比较喜欢高雄的感觉。我觉得有个点，那个点是什么？因为我很喜欢看得到天空的地方。天空当然是越大片越好啊。那你说，没有啊，台北也有天空啊，也有。可是台北因为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比较都市嘛，所以楼都特别高，你在人行道往头上看，你当然是看得到天空，但是你真的看到天空的那一个部分通常是车道往上的部分，因为不管是在一个车道的左右两边的楼都盖得很高的情况下，那个天空的范围就小小的。那台北天气也比较阴天的天气蛮常见的，尤其快接近秋冬，有的时候东北季风影响怎么样，天空也灰灰的。可是中南部你说热吗？是真的好热哦，热到你真的觉得很不想出去。但是天空因为他讲说天气好嘛，所以看起来天空是湛蓝的，很漂亮的蓝色，我就有一种莫名心情很好的感觉。所以高雄的我自己觉得它的天空范畴我觉得很舒服啦。他们市中心的地方也是高楼很多，但是你看到天空也很大片。
那台南我觉得也是，台南也是天空大片。那因为台南我们家的话是在善化一带嘛，那边当然现在比较接近南科有科技厂，但是那边肯定不是高楼，它的厂很大，但不是那种每一栋都什么二十几层、三十几层，那不是那种，所以天空也很大片，也很舒服，并且台南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能行经的生活圈的区块是比较多田的那种，那我觉得也很舒服，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有很多在外县市。在其他县市可能长居长住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他们说他们念书可能也来台北啊，来一些都市念书，但他们之后可能回家乡发展，他们说他觉得台北很方便啊，哦，买东西吃东西都很多元啊，然后交通也很方便，那个捷运班距很短嘛，你两三分钟就一班，哦，就是去哪都可以有捷运公车可以搭，可是他说觉得那个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在其他县市也许不是这样，虽然其他县市比较都心也是比较仓促的，上班也是很忙碌的，但是没有到那么急躁的感觉，所以人家难怪说你周末想要休息哦，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哦，去一个生活节奏不同的地方，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然后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哦带来一些变化，真的有纯粹呼吸不会被时间追赶的感觉。

这首歌曲 Apologize。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30。

那说到这个户外活动啊，就看天气嘛。那这周呢，其实有蛮多这个大咖来台的哦，像是大家很熟悉的音乐大师汉斯季默。这个周末礼拜六应该是在高雄，刚才讲到高雄嘛，在高雄有音乐会，然后礼拜天是在台北小巨蛋音乐会哦。汉斯季默的音乐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可能比你想象当中熟悉的多。为什么这样讲？你说他谁哦？对一个外国人，他做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知名又可以在影展中得奖、票房又好的各种电影的音乐，像大家可能熟悉《全面启动》，还有什么很多哎。然后小劳勃道尼的福尔摩斯应该也是，然后还有F1 哦，比较近一点的哦，他年纪也蛮大的，但他真的是很有名哦。然后另外哦，我突然想到沙丘也是他做的。那如果拿过奖的，像是奥斯卡原创音乐奖的沙丘，还有狮子王哦，狮子王是迪士尼那个狮子王哦，大家很熟悉。然后黑暗骑士全面启动嘛，哦，星际效应也是，他做的作品真的超级无敌多。那他的音乐风格，电子音乐再结合交响乐跟管弦乐，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每一次一出手啊，就是大师出手啊，到现在为止四座格莱美，三座全英古典音乐，两座金球，两座奥斯卡，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家哦。来看看还有什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可能任务他也有做过，还有另外一个珍珠港，珍珠港音乐真的很好听，所以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哦。达文西密码这个大家很熟悉，还有大家最熟悉的神鬼奇航，那个经典旋律，这个大家都很懂哦，所以。这些都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知名的作品，有那种商业的哦，动画片也有，像是那个功夫熊猫，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独行侠他也有参与，超人也有哦，所以真的他做的作品是特别的多。所以刚刚提到他这个周末来啊，他本人来带着团队来他的音乐会，有现场演奏之外，因为有些曲子是有歌词的嘛，所以也会现场演唱，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表演，很多去过的民众都觉得太值得了。虽然在台北，好像台北的票价特别贵吧，小巨蛋的好像很贵啊，高雄的好像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大家都说你真的是进场绝对不会失望的程度。那很多人想说，天哪，听到这种现场演奏，便还是汉斯季默本人来哦，这个老先生来，这个机会还有吗？这个机会台湾没有，他亚洲好像就四场吧，两场选台湾，之后好像要去日本还是哪里，所以台湾的民众就是错过不再哦。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他的音乐，就像刚刚讲那几部电影，你就算不认识汉斯季默这个人，你也都看过这些电影，因为这些电影都蛮叫好又叫座的。所以这也是周末如果你室内活动，或刚刚讲说撇开天气，也有一些不错的展演，在很多地方的这个演出哦，如果你喜欢听的，其实你就是偶尔要查一下哦，真的错过了就蛮可惜的哦。

现在时间8:3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们先稍作休息哦，来听到这首啦哒哒哒。听完这首歌曲呢，回到台北在飞跃，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概况，还有新闻大小事哦，让大家快速的整理一下哦，这周要关注的一些重点。那我们也再度提醒哦，因为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时间可能不一样，今天是9月21号哦，所以等一下9:21哦，这个手机会响国家级警报，因为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要觉得这很扰民。

或怎么样，一年一次的国家防灾日哦，并且是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大家更熟悉啊，遇到一些状态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应变啊，这点也是很重要的。9:21有一次，然后不管是电视或广播，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哦。那请大家呢不要惊慌哦，这是今天的大事。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

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北台湾24到31度、哦，太阳公公高高挂，就是蛮热的、哦。那这一周天气概况如何呢？你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最近一到下班下课时间，那个风蛮凉的哦，但是热也是真热哦，所以有点复杂。太阳很大，但风吹起来感觉上又凉凉的。这一周来看哦，一周的天气跟这一周大家知道，我们这周只要上4天班哦，因为马上就是连续假日，中秋节是礼拜五，五六日到下个礼拜一是教师节，所以刚好串起了4天连假啊、我们对天气也是要更为关注哦。首先呢，这一周的一个天气概况哦，一整周来看，前期比较稳定，后期呢是水气增多。那到这个中秋节，大家知道中秋节嘛？就是农历15号会有大潮，所以这个年度大潮呢，你要去沿海地方哦、就是也要稍作注意。那我们来看看哦，礼拜一、礼拜二哦，今天是21号、21、22号这两天呢是晴暖温差大哦，南部山区午后雨势较大，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注意是午后呢南部山区跟局部有短暂阵雨，那也有可能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那这两天呢，就是感受上都是比较暖一点点的哦，只是说南部地方是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礼拜三到礼拜四呢，23号跟24号哦，一样是晴暖温差大，但是水气变成东部比较多哦。那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迎风面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是局部零星短暂阵雨哦。这是包含刚刚提到上班上课的头四天，礼拜一到礼拜四。那我们往后走啦，就是连续假期哦，很多人是不是已经要返乡了呢？或者是你有些出游规划，这四天连续假期的天气我们也提前来掌握一下。首先呢，从礼拜五开始放假嘛，这四天的前半段，就礼拜五跟礼拜六是晴暖的天气，天气依然是温暖稳定，各地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有零星降雨，午后山区跟南部平地有局部短暂雨。那连假的后半段，就礼拜天开始哦，27号到下个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水气会增加，然后要注意一下热带系统。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云系逐渐接近，还没有变成台风，但是预料会在礼拜天到下礼拜一会比较接近，所以环境水气增加，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是转为局部短暂阵雨，下雨几率是提升的，其他地方呢是多云哦，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这是关于我们连假的一个天气概况。那大家因为连假都可能出去嘛，然后你一定会想要去烤肉啊，台湾人其实也不用说这个中秋节才烤，你前几天昨天或前天我觉得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提前开烤了、反正天气还不错就可以烤，你家阳台可能很多人也是烤一下，或你家社区啊都会来烤肉哦。要提醒一下，中秋节嘛，这个农历的15号，所以满月大潮，所以这个周末啊，礼拜五开始哦，好，礼拜六就是年度大潮的时候哦，满潮前呢水位比较高，新北到彰化、澎湖等这个西半部沿海的低洼地区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水是海水哦是比较多的。那你可能因为连假想要出去玩啊、靠近海边的地方有水域的地方一定是要注意安全的。那我们刚有提到这个礼拜的往后走，礼拜天左右这个热带系统是要关注一下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也是说目前这个热带系统是有机会发展，但是还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它会怎么变化，所以还是

要来关注一下它到底是持续维持成热带系统还是变成台风啊，这个都要再来看。那不管它变成什么，影响台湾的时间就是礼拜天礼拜一的这个时候，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资讯跟天气预报咯，就是跟大家快速整理一下哦，这一整周的天气概况。

32.7985,34.7超级柴油29.9，不调整，但是国际油价在上涨，所以汽柴油吸收的金额很高哦。现在中油吸收汽柴油是13元跟13.4元哦，真的很多。所以看到周末有一些新闻也提到说，因为最近这个国际油价一直涨，变成是涨不停哦。那当然这都要中油去贴补哦。虽然是个国营事业，但是一直贴补下去，对于他们的这个财经的还有这个钱金流的一个结构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哦。很担心再这样下去哦，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大家讲啊，不然就涨油价啊，按照公式涨油价。如果按照公式涨油价，这个油价会飙得很快哦。这个民生的用油一定是会觉得非常辛苦的哦。所以刚提到这一周的汽柴油哦，是不予调整，92是 31.2, 95 32.7, 98是 34.7, 超级柴油 29.9, 中油是吸收了大部分的这个油价啊。如果是开车族的朋友啊，因为要加油，也要关心一下这个油价的变化啊。以上是天气还有油价资讯。好啦，现在8:47了，来听到林忆莲的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
1: 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来关心一下国内外大小事哦。先来聊聊台股量能的部分哦。上周美国联准会有这个升息消息哦，然后台湾的央行呢是连十动哦。另外大家关注的这个旱厕哦，抽签也结束了。上周台股的量是增加的哦，重登47000点大关。那这周还是有一些重点哦，包含我们少一天这个开盘日哦，然后还有川习会哦，这也是有一些消息。反而认为呢，台股还是会出现一些健康的轮动，多空换手。那美股续强的话呢，有机会继续震荡，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挑战一下前波的高点。那韩国交易所盘后交易的新制也有上路哦，所以目前看起来每一个资本市场都有朝向说，不要打烊哦，就是不要这个收盘之后就没事可做，热络一下股市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来关心的一些资讯跟消息。那再度跟大家说明哦，今天9:21，你的这个手机哦会有地震跟海啸的演习警报测试，所以你会收到一个测试讯息哦，不要惊慌，这是一个演习的提醒哦，让大家复习一下避难演练的一些准则。大家不要因为手机突然响了吓一大跳哦，这个是跟大家做的小提醒啦哦，这个等一下大家就会遇到这个状态了。另外一块呢，大家知道亚运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也陆续传出这个夺下奖牌的消息，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像是空手道有好消息，然后我们大家喜欢看的一些棒球也即将要来开打了。那另外女排也有一些好消息，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来关注的地方。周末的话，棒球的话是这个大家很熟悉的陈庸基的隐退的这个算是比赛，然后一个活动这样子，所以网络上有蛮多讯息的，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熟悉的球员，并且也真的是表现很好很指标性的人物哦，所以这些资讯呢，运动消息大家来持续关注，毕竟亚运正在打哦，什么项目都可以看，大家可以一起为我们的选手加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稍后9点罗基夫老师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一样在明天8点微微和你空中相会咯。为大家选的是钟爱一生杜德伟的歌曲。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3: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哦，而且呢，九月份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这礼拜呢，大家呢，上个几天班就可以放四天的连假了，所以这礼拜大家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点哦。那因为到了九月底，也是第三季底了哈，马上就要迎来第四季了，所以在我们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台股的展望，我们邀请到的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经理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聊聊台股接下来在第四季啊，2026年的最后一季，应该怎么布局呢？竹文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知道其实第三季的台股哦，波动虽然很大，可是呢，在波动当中还是一路的往上窜高，对不对？
1: 对，
0: 可不可以帮我回顾一下第三季这个台股的整个的情况呢？
1: 第三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台股其实从七月经历一波比较大的修正之后，其实在八月开始就出现一波比较大的反弹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就是因为八月其实有不少的公司公布这个营运的表现跟获利预期，其实表现还是非常强劲。所以在八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外资其实是明显的回流，所以大盘在八月的时候其实是上涨接近 7%， 那外资其实也买超超过3000亿美元。3000亿的台币这样子。所以八月的话可以说是资金回流推升了整个行情的这个力量。那不过到了九月中旬呢，我们就看到市场就变得比较波动，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油价走高还有美债殖利率走升的这个影响，再加上其实最近这个联准会之前这个升息的预期其实也推升了整个市场这个波动，所以我们也看到外资在九月的时候其实是进出变得比较反复一些的、所以这里是造成九月目前第三季的行情就到目前为止是一路向上，但是中间的波动还是难免。
0: 讲到七月份全球的金融市场比较大的波动，原因就是因为韩国的这个所谓的杠杆操作有点失控所造成，对不对？那问一下 Debbie 韩国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吗？还是有一些后续的影响还在呢？
1: 应该说我们都是看股价真的反应，可以看到短期现在不管是韩国股市还是台湾股市甚至是美国股市其实都在反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短期的影响就是去杠杆化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告一段落，那市场现在其实还是回到整个基金的应该说公司的基本面，所以整个股价反应都还是不错的、
0: 所以那个因素应该可以暂时排除掉。
1: 对，没错，
0: 是哦。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其实八月份又迎来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但九月份就出现了这个多空交错的情况，对不对？那现在已经到九月快到底了嘛，对不对？那第四季的这个展望，来先跟我们聊一下，如果第四季我们要来布局台股的话，会有哪些的利多因素可以来参考的呢？是不是请 Debbie 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1: 其实从第三季末到第四季本来就是我们台股的这个电子业本来就是进入到一个传统的旺季了。
0: 对。
1: 那再加上其实最近有一个利多消息，就是 AI 一些新一代的平台其实也开始进入一些放量的阶段，像是 NVIDIA 的这个 Vera Rubin 其实已经开始量产出货了。那另外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 AWS 的 Trainium 跟 Google 的 TPU 这些自研的晶片其实

0: 都继续往下阶段在发展，所以对于台湾来说不只是这些晶片的机会而已，后面还有一些像是他们可以带动伺服器啊、电源或是散热这些一整条供应链的需求，其实都是有利于这个台股的。
1: 嗯，那今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市场的杂音，就是认为说很多的公司投入这个AI 的基础建设资本过多齁，当然很担心它的回收跟获利。那这件事情在第四季的话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还有这个余力是不是还会再持续呢？
0: 其实应该说整个 AI 的这个泡沫的杂音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但所以我们重点还是会看说这些大型的，就是大型的科技公司是不是他们还继续愿意花钱。那我们看到最新预估就可以看到，其实今年到年底其实市场上就预估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其实是从6000上修到目前是8000，那甚至明年可能是超过这个1.2兆美元哦。所以我觉得整个泡沫的疑虑一定还是会有这个杂音，可是以实际的数字来看，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投资主线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1: 嗯，那这个对台厂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 AI 对台厂影响其实不只是订单变多而已，而是整个竞争的方式都在改变。因为以前台湾很多公司其实他们比较擅长是做制造，那客户把规格做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台湾的公司就把产品做得好做得快，然后把成本控制得漂亮就好。但到 AI 时代之后，其实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客户要的不是只有一个零组件，而是希望整个供应商都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然后一起解决像是效能啊、耗电整个系统怎么升级的这个问题哦。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台厂的角色其实在这个领域其实慢慢从单纯的制造商，然后往共同开发还有系统整合方向来走哦。对啊，那我其实我觉得这比较学术，那我就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就讲台湾比较大公司像是鸿海好了，他过去可能是做代工，那他现在可能开始跟 Intel 合作再开发下一代的这个 AI 技术建设，那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变化这样子。
1: 嗯，是台湾的这些科技厂商在硬体的表现，我想全世界都肯定就是了。
0: 对，
1: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 AI 这个泡沫的疑虑，虽然大家心中都还是存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齁，所影响，但是呢如果 AI 的基础建设需求还在，台湾都是做硬体的厂商，我想订单还是源源不绝吧。
0: 对，没错。
1: 嗯，是。好，那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在第四季这个 AI 产业还是这个以利多来释之。那在第四季的台股的投资上面还有哪些利多的因素可以来好好的观察的呢？
0: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目前整个台股的这个整个企业获利其实还是表现得蛮好，因为现在很多券商其实都把2026年的这个台股的企业盈余其实是上修到这个 60%、
1: 嗯，
0: 这个数字其实是很高的。那在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台湾的 GDP 其实现在也是预估是到达这个 11%， 其实都比其他国家来更高，所以整体的经济环境还有企业获利的成长其实我们都有望带动整个台股的表现。
1: 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央行才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他们对于台湾的今年整年的经济成长的预估 GDP 的预估也是双位数的成长，这其实很罕见，对不对？
0: 对。
1: 嗯，是，所以经济的表现是不错的那 AI 当然就是领头羊，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其他可以关注的这个焦点吗？
0: 那我觉得另外就是整个市场的环境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就是联准会刚升息，但升完之后整个市场其实反而是反弹的，那就我们解读的话有点像是利空出尽，就是应该是说市场已经反映了这件事情，那除非接下来像是可能是战争还越打越大，这可能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不然市场上的风险我们目前是觉得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啦。对啊。
1: 嗯，可是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市场预期说九月升息，可是年底还会再升息一次，因为从他的这个点状图去分析啊，年底可能还会再升息。那在年底之前如果升息的话，这对金融市场不会有影响啊，包括整体的金融环境还有台股在内。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可以看这一波，因为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为什么这是联准会升息完但是市场还是在上涨，主要原因就是要看这个升息本身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因为联准会他这次有特别讲说他们升息是因为他们觉得通膨压力还是有升高，所以选择

0: 升息。
1: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可以我们他也特别强调说，美国整体的经济到现在其实还是很有韧性，那就业市场也是很稳健哦。所以他们认为说，市场并没有把这次的升息解读成因为经济即将什么转弱的因素，所以来升息哦。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新任联准会主席就是 Walsh 才刚上任嘛。那上任之后，其实本来大家担心说他会不会是川普的人，所以就是会在川普的威胁之下，然后公开要求降低这个
1: 利率。
0: 对对对，那市场也认为说，哎，那个 Walsh 竟然有整个联准会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主见，就是全票通过说这一次要升息一码，所以他们认为说，哎，某种程度上面其实联准会自己还是有这个独立性的这种信心是由市场给的，
1: 至少到这一次为止，大家认为华许还有坚持住这个联准会的专业性，维持联准会的独立性就对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可是就是12月要升息这件事情的话，嗯，可能的影响因素，我看还是因为要看通膨的变化吧。
0: 对，没错。
1: 嗯，那通膨的变化你们会怎么看呢？你们认为说现在美国通膨包括台湾的通膨，因为上礼拜我们的央行开理监事会也预估了我们的通膨似乎也是还是在 2% 以上，所以通膨的因素会不会是变成第四季在投资台股的一个变数呢？
0: 其实我们认为说通膨这个因素的影响性可能会慢慢降低，因为可以看到现在整体油价虽然有短期上到这个100以上，但是目前其实还是很快就掉下来。
1: 嗯，
0: 那加上如果到明年的话，可能这个基期的因素也会影响性越来越小。
1: 嗯，
0: 对啊，所以只要整体的油价往下，因为现在以通膨因素来看，我们看到影响比较大因子还是在油价里面。
1: 嗯，
0: 那如果油价往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整体的影响性其实是有机会降低的。
1: 可是我们最近看这个油价哈，又回到了100美元的这个价位哈，而且看起来也没有要大幅下降的迹象，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我的意思是说，这看起来通膨压力还是很大呢，对不对？嗯，
0: 所以我们才说企业获利这一块也很重要，就是获利这一块，如果企业基本面其实够强，其实就可以抵掉这个通膨带来的风险。
1: 是是是，好，所以通膨也许是第四季观察台股的一个变数，对不对？嗯，那讲到变数，除了通膨之外，第四季观察台股还有哪些变数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的呢？
0: 哦，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做观察。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第四季可能有一些AI 新平台，像是 NVIDIA 或是 AWS 或是 Google 这些云端公司，他们自研的这些晶片要出货。嗯，那其实大家其实除了会看这个出货速度是不是如预期之外，也会看他们这些运算的效能、功耗，或是他的这些产品需求是不是有跟着提升哦。
1: 嗯，
0: 那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供应链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会观察的哦。那第二个大家会观察的点，可能会在这个大型公司的 AI 资本支出是不是会维持成长？虽然说我刚有提到说今年可能那个大型的云端公司它的 CapEx 可能会到8000亿，但是可能假设他说他如果第四季开始就开始下修的话，其实这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于这个 AI 信心。
1: 嗯，就是说如果这些本来在资本支出花大钱的厂商开始有缩手的话，你可能就要留意，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个 AI 的巨头都出来讲说，大家好像应该要把 AI 发展的脚步给放慢，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影响呢？
0: 其实我们就觉得就是一个消息，但是看整体数字的话，其实还是影响没有很大。
1: 嗯嗯，
0: 对啊，
1: 嗯，就是大佬们有大佬们的担忧，但市场上面这个数字还是会说话，就是啊，订单还是不断的来，对不对？哈，
0: 对啊，
1: 哦，这个每家订单接得很旺，我想今年很多公司的年终奖金可能会非常可观。对，我说的是台厂的部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们刚刚讲的是通膨，还有这些资本支出会不会有变化？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吗？
0: 其实我们还会看这个供应链是不是有顺利交货，因为我们发现到现在 AI最大的风险不是需求不足，反而是这些关键的零组件其实在传输说开始缺货，那导致出货节奏其实是不连续的。那因此我们短期也会看说，诶，这些出货的东西是不是有转强，那还是说到底是因为需求转弱，还是因为供给不足造成整个供应链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
1: 嗯，是。
0: 那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这个企业获利的这一块。就我刚刚一直提到，因为台股目前位阶，其实你说高不高，说低不低，那我们会认为说。

0: 如果说这个股价上涨速度超过整体企业获利的成长的话，市场上基本上就会重估这个市场的这个估值的风险了。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主任来跟我们分析。在第四季投资台股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然后呢，那要投资台股的话，哪些产业会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现在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地震速报。本次插播内容为办理演习，非真实发生情况，请听众无需恐慌。地震发生时，请遵照趴下、掩护、稳住原则，以保护自身安全。地震停止后，试走避难路线。地震有准备，安全有保障。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经理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投资台股的契机，好，那有哪些呢？刚竹文已经一路帮我们分析了整个总经的产面哈，还有产业的前景啊。那刚刚有提到说企业获利的部分，这部分还有什么补充吗？主任，
3: 企业获利就是提到说要看嘛，那除了企业获利之外，最后一个就是要观察，还有就是外部的整体的国际的利率变化，因为我们发现到其实今年以来这个利率的上升其实也是蛮快的，不管是美国、英国甚至德国、日本都是上行的速度很快，那这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对啊，就刚提到几个原因嘛，包含就是整体的资本支出，然后还有整个获利有没有转弱，或是相关零组件这些供应需求，其实我们都是会持续做后续观察。
2: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总体的经济面还有产业面的变化，那我想投资人更关心的是说，那在投资的产业的主题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哪些方向呢？基本上就是说布局上面我们可以去注意哪些类股。
3: 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体 AI 的需求上升，我们主要会观察四个投资方向。那第一个其实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包含像是一些先进制程或是半导体。那为什么会关注这一块？就是我们发现到像是 AI 应用，其实现在是从模型的训练转向这个扩展至这个理论哦。那对于整体运算的这个效能的需求，其实是持续提升哦。那这时候什么东西很重要？就是这个先进制程的晶片，因为它其实就是它有办法在有限的晶片面积里面整合更多的电晶体哦，所以能够提升整体的运算效率跟能源效能。所以对于 AI 硬体来说，其实像是先进制程这个晶片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2: 是，所以这是先进制程的这个晶片相关的制造产业，我们可以去留意，对不对？
3: 对。
2: 那还有吗？
3: 那第二个我们会关注的，其实在这个高阶材料部分，因为 AI 伺服器其实它现在是需要更高速还有更稳定的这个传输的大量资料，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就发现它会带动一些铜箔基板，也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CCL。其实过去从什么 M5、M6 现在其实是逐渐走向 M8、M9 这些更高阶规格哦。那这也代表说不是整体的材料需求升级而已，其实这也是有助于整体的产品的单价跟附加价值的提升哦。
2: 是啊，那个讲到这个铜箔基板也是第三季台股的一个主流哈，这个相关个股的股价飙得很高，所以要问这个主问，像现在很多人担心说台股呢这一路飙到4万5、4万6齁，甚至有人认为说马上就要来到4万7甚至5万点了齁，那会不会已经是飙高了呢？这个时候布局的话会不会稍微的在高点的这个部分的担心，你们会怎么解释呢？
3: 其实对我们来说，举刚铜箔基板好了，就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新他们这些大头他们八月公布的营收财报，其实你看主要的两家就是铜箔基板最大跟第二大，其实他们的获利成长其实都超过 80%。
2: 对 对啊，很可怕。
3: 然后订单成长，毛利率也都一直在成长，那代表的是他们整个基本面其实是很好的。那再加上其实我说一些 AI 新的平台其实在第四季要出货，然后这些厂商其实他们在这些平台里面其实都有受惠到，就是跟他们都有关啊。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个趋势是有机会再继续走下去的。
2: 对，你刚刚讲的是像一些铜箔基板或其他的产业，我看他们公

0: 布了一些预测，说订单都已经订到2028年了，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只要这些订单都还在，我想公司应该是蛮旺的，就是哈。好，所以除了这个先进封装，还有高阶材料，还有哪些产业、哪些类别也是在第四季可能会是投资的重点呢？
1: 那第三个我们看好包含像是一些异能散热的一些供应链啊，包含因为我们知道说 AI 的运算要求越来越高，那它功耗的效率也要求越来越高，
0: 嗯，
1: 所以我们发现到传统的这种风冷的技术其实已经没办法满足这种散热的需求，
0: 嗯，
1: 所以现在散热叫过我们看新闻的话很常就提到说散热架构其实目前是走向像是异能、水冷、水冷板啊，然后还有这些高效率散热的模组等等哦，都是我们持续看好的、哦。
0: 是是是。好，所以刚刚讲了几个哈，还有没有啊？
1: 姐夫很会问哦，那我们还有看好最后一个。
0: 当然是要多一点标的啊，对不对哈？我们选择比较多一点嘛，对。
1: 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看好就包含像是高速网通还有电源管理的部分，那电源管理就呼应到我刚刚前面讲，就是因为你的效能越高，你的耗损可能越高，那你需要的电可能也要越来越快。
0: 嗯，
1: 那在高速网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其实这些高速交换器其实是从过去什么800G， 现在其实是朝向这种 1.6T 这种专业名词，就我们常看到这些数字，然后来做升级哦。那其实我们关注到，其实从800G 到 1.6T 这背后，其实也会带动很多这种高速网通的相关类股跟素材。
0: 嗯，
1: 这个有机会成长这样子。
0: 是，那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讲下，好像都集中在所谓的科技类股比较多，对不对？但是除了科技类股，在第四季布局台股的时候，有没有其他非科技类股可以注意？因为我们好像也看到在第三季的时候，有一些所谓传产类股哈，可能跟 AI 也沾上边的吧，有一些表现，比如说一些化工类股啊或什么。那你们在看第四季行情的时候，有没有把非科技类股也纳入你们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范围标的里面呢？
1: 姐夫问得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多人问我们，因为主要是因为其实为什么台湾现在大家讲来讲去都在讲 AI， 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其实基本上就是有90%以上都是跟 AI 有关，供应链有关。那姐夫也讲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第三季就是整体市场其实是比较震荡，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上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其实市场上的钱都流向像是金融类股。
0: 对 对， 对，台湾也是哦，台湾的有些金融类股其实这一波的涨幅也蛮大的了。
1: 对、
0: 哦、是。
1: 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子。
0: 嗯，
1: 主要就是因为当市场就是流向这种估值比较高的股票，当它涨太快的时候，其实市场上有风险就会转向这种传产的类股。
0: 嗯，
1: 包含像是金融啊，或是像什么塑料相关的，其实都有人会去追踪这样子。
0: 那像你们博瑞旗下，我知道有一档叫做博瑞巨人基金，其实就是锁定台股的投资，对不对？所以在第四季的话，像这个博瑞巨人基金的投资的策略上面，也会包含你刚刚讲，比如说像金融啦，或非这个AI 的科技产业的这些类股吗？
1: 其实我们的投资布局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啊，但只能说部位不会太多，就是主要还是会以那个科技相关类股。
0: 那其他这都是以防御的性质为主就是了哈。
1: 对， 对， 对， 对，
0: 对，
1: 没错。
0: 好，所以整个市场看起来的话，就 AI 还是主导就对了。
1: 对。
0: 那其他为了这个分散风险的部分，也要有一些防御类股，比如像金融类股是可以考虑的就是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讲这些产业之外，在我们第四季的台股上面，还有没有哪些讯息面的部分我们要去留意，可能会影响到台股的走势呢？
1: 那观察重点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虽然七月台股经历一波比较大的下修，但从八月开始到现在九月份，其实台股又重新悄悄的回到这个46000点了、啊。那我们也是会持续观察一个数字，就叫做融资余额，因为我们发现，像在七月市场下修的时候，其实这个融资余额其实也是在高点之后，然后开始做一个下修，那也显示说整体的市场信心，其实目前虽然在下修之后，在八月有回升，那显示说整体的市场信心其实有逐步在回温了。那我们也会观察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有 扩张的太厉害这样子。
0: 嗯，对，因为我们知道融资有过高，表示说市场筹码就比较乱嘛。
1: 对，对
0: 你刚刚提到说七月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融资余额还飙到6000亿以上，对不对？
1: 哈，
0: 所以至少不要再超过6000亿吧，可以这么讲，
1: 对
0: 不对？
1: 可以这样讲。
0: 好，所以融资余额的变化，可能是你在投资台股在第四季的时候可以观察的一些标的
1: 哈。
0: 那在投资台股第四季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是不是请这个朱文一并的来跟我们再整理分析一下呢？
1: 那还有整体的市场环境，就是我刚前面一直提到说，像获利的数字有没有跟上，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
0: 嗯，
1: 那再来就是第四季整个美国市场，或是欧洲市场，或是日本市场，整个全球市场的景气状况，也是我们会持续去关注的。
0: 嗯，
1: 那另外就是说刚有提到说，整体的投资环境目前其实在一个比较高评价还有高成长的阶段，所以说这个 AI 新一代的这个科技循环是不是会持续下去，也是我们会持续去留意的。
0: 嗯，是。那以你们这个博瑞巨人基金的操作，在第四季来讲，它的布局的方向跟它的策略会是怎么样去做来掌握台股投资的契机呢？
1: 那我们博瑞巨人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这档基金有大概有80%都聚焦在这种比较大型股票里面。
0: 你们锁定大型的标的就是了。
1: 对，我们，因为我们叫巨人嘛，所以我们
0: 巨人是这样来的哈。
1: 对，然后所以我们投的标的其实是偏比较大中型以上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大中型然后具有竞争优势，然后产业领导地位的，也是我们会关注的。那第二个我们会关注的焦点，其实就在这个刚刚一直提到说，我们看好一些 AI 基础建设，包含像是刚提到的散热电力，然后一些先进制程，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持续看好的一个题材，也是我们目前有做布局的。
0: 嗯，是。那像回来讲第三季市场波动那么大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博瑞的巨人基金，它有因为市场波动而做大幅的调整吗？还是说你们选完个股之后，其实就按照你们的步骤自己走，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呢？
1: 哦，其实我们家就是在第三季的跌幅，其实相对于同类型或是指数相对于同类型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基金的周转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就是大概只有30%。那同类的话，我看七月份有人周转率其实是高达
0: 超过100%，几乎换了一轮就
1: 对
0: 了。对，
1: 很多有些同业就是换了一轮。
0: 是，这也是你们这个博瑞巨人基金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嘛，就是说你们希望还是以稳健的投资作为你们的投资策略，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家就是通常看好一个题材，通常都是看好它未来3年，就是觉得它有结构性成长，然后有这个需求存在，我们才会去投资它。所以我们在投资之后，基本上除非重大因素啦，不然我们其实是不太会去多调整。
0: 那获利的也不调整吗？我的意思说会有停利的一个标准在做选择吗？
1: 获利会调整，但只要说这个获利会持续下去，我们基本上就是也不太会去做调整，顶多可能获利了结一点点部位，但既有的部位还是会留在里面这样子。
0: 所以听起来第四季博瑞巨人基金的投资的方向跟第三季差别并不大咯。
1: 对，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很大的。
0: 嗯，好。那我们刚从一路开始聊到现在为止目前看起来你们对第四季的看法是相对偏乐观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整体的这个台股的投资是不是请Debbie 也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哈？我们在第四季投资台股的时候，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思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让你在第四季的时候大家还有机会为自己赚一点年终奖金。
1: 应该说很多人都问我说，台股现在又回到46000，是不是就不能投资哦？但对我们来说，虽然台股现在在相对高档，但不代表说就不能投资，只是说你的投资方式要越来越谨慎哦。那怎么说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提到说，你可能市场上一些消息你会看，那再来就是你一些企业的基本的获利是不是有支撑，你还是要去注意哦。那这也是我们会常跟投资人讲说，你不要去追一些短线的题材，而是你要去看这些公司的企业获利到底有没有跟上股价，才是你需要 留意的。那所以中长期来说，我们不会说诶指数因为变高就要转为悲观，而是我们现在其实会去看说我刚提到包含像利率啊、油价啊、地缘政治风险虽然还在，那这个波动度是不是有变小。那另外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布局上面其实还是会建议要采这种分批，就是定期定额去做布局，就是当市场可能下跌 5% 的时候你再去做定仓，然后你不要一次把资金全部投入，那这样子你的压力可能会相对比较小一些哦。
0: 嗯，这是对投资人的建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投资人在投资这种台股的基金的时候，除了你讲可以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投资的策略呢？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其实不同策略的话，像是我们博瑞巨人今年以来有推出一个新的级别，叫做后缩型 N9 级别哦。那这个级别是干嘛？其实就是它持有三年之后，它的递延手续费其实是可以降至0%哦。那这种设计的话，其实就是为那种短线喜欢进进出出，然后追求题材的人，可能他就是不太适合这种级别。那我们的 N9 级别其实就是比较适合那种你适合把钱放进去，然后就放在那边等市场往上涨，或是等获利往上走的这种投资人，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0: 哎，那我们知道有些后收级别的，像一些境外基金，他们都还会收一笔所谓分销费的部分。那像你们的这个后收的级别也会收这个费用吗？
1: 我们今天基金其实是没有收这个费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哎，你只要持有满三年的话，你的整个手续费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嗯，是，所以你们的这个后收级别跟其他的境外基金收这个所谓的分销费的这个级别的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1: 好，
0: 好，所以综合这样看起来，来这个请Debbie 做一个结论哈，投资台股第四季，我们应该怎么做？
1: 那第四季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点一，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齁。这个礼拜呢，大家只要工作四天，礼拜五呢，我们就要放四天的连假。这次放的连假呢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啊，那教师节是上个年度，去年呢，又重新恢复了假流啊，所以呢，这个月份呢，大家工作了一整个月，可以来放四天的连假，应该很开心哦。那这四天的连假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安排什么活动哦？因为中秋节呢，过去呢，大家都会烤肉，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哦，大家开始在中秋节会烤肉了哈。有人说是因为某个酱油的广告啊，这个带起了全民中秋烤肉的热潮啊。那其实这几年呢，大家讲环保哈，我是觉得啦，大家努力了一整年的环保，都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可是呢，可能经过一个晚上的烤肉呢，这个我们环保的这个努力哈，可能就要倒退好多步啊。所以我坦白说了哈，我是觉得现在呢，如果可以的话哈，就不要烤肉。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乐趣吧啊，要么我们就上这个店家去吃烧肉，去吃烤肉哈啊，要不然我们就换别的方式，在这个月下啊，大家呢坐在一起赏月。吃个点心，泡个茶，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就是不一定要烤肉就是了哈。好，那所以呢，我们呢要保护地球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就不要烤肉就是了哈。好，那本来呢，我们这个礼拜一的财经周报要跟大家连线目前呢，我们的连线呢还有一点点状况哈。待会如果连上的话呢，再跟大家来做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不过早上呢，如果你有在使用社群软体脸书的话呢，你可能打开电脑啊，现在呢脸书呢是没办法使用的，不止脸书了， IG 啦哈，这个还有呢，这个Instagram 哈， IG 哈， Instagram 还有这个脸书哈，这个电脑版都不太能够使用哈。刚刚呢是这个手机版可以用啊，不过我现在看到手机版好像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现在脸书呢，已经是大家每天哦，都可能会使用到的联络的方式，甚至工作也要靠脸书，所以现在应该很多办公室的人哈，很哀嚎啊，这个今天的工作可能都没办法进行了哈。我刚刚也讲了哈，这个礼拜只有四个工作天哈。那如果这个因为脸书的宕机造成大家工作的累积的话呢，哇，这个礼拜大家要更忙就是了哈。好，那我想哈，大家呢，应该呢，也非常关心哦，中秋之前啊，这个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台股的变化，因为有人很怕中秋会变盘了那不过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是涨了389点，来到47,582点哈。我们呢，有没有机会在中秋之前呢？再上一层楼哈，现在已经登上47,000点了，有没有机会登上48,000点，甚至到这个破历史新纪录呢？很多人都在关心哦。好，我们跟今天的连线的主角连上线哦。今天呢，要跟我们连线的是群益投信的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ETF 的经理人陈元益。元益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好，
2: 各位观众早安。
1: 好，来，那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哦。上个礼拜，我想全球的金融的市场都在关心美国联准会的动态哦。那 答案也揭晓了哈。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美国的联准会，还有这个日本的央行开会，还有我们的台湾的理监事会议也开了哈。这几个央行的会议对市场的影响的结果是如何呢？
2: 对，就说其实美国的部分的话，我们觉得比较重要，因为它是基本上它就升息一码。那之前其实整个台湾的市场应该预期就是说可能不会升了，但是最后就是升的嘛。那目前看起来十二月也有可能再升一码，所以但是它市场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说，基本上它做了升息动作，但是市场把它当成利空出尽在解读。那现在市场的状况就是说，其实在 AI 的资本支出的部分，这边看起来还是正向的，基本上都是只有短期的问题，就是厂商能不能做得出来。

短料这些 issue， 但是需求面看起来是正向的，在第四季跟明年的全年看起来都是上修的一个状况，这个从惠达的财报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比较压抑本益比，就是在升息的部分会收，就在市场上会收一些资金。那看起来初期的话，股票市场基本上初期在升息的时候影响不大，但是当然越升越大。

0: 讲的，那升息的部分也反映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市场上应该就是正向，就是会开始正向解读。那成交量如果开始回升的话，就先前可能有在本地市场有一些旱厕要抽旱厕的部分，所以资金有被就是影响到，所以资金动能在成交量看起来有比较缩小。那台积电的业绩看起来，龙头股的业绩看起来是正向的，所以我觉得市场慢慢的资金会回到这个相关的，会推升缓步的推升指数的一个上扬的状况。
1: 嗯，是我们看到除了美国升息之外，哈，
0: 对，
1: 那日本也升息了，对不对？那因为日本升息，大家很关心的一件事情，日元的走势。那之前美国跟日元，美国跟日本也联手来干预的日元的走势。那日本的央行升息这个动作，对日元的影响跟整个日本这个股市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0: 对，就是日本其实它也跟 AI， 就是它如果跟 AI 相关的类股表现也是比较正向，当然就是。可能先前有是反映在升息的部分，那确实升息，可是日元升息之后它反而没有升值，它变成贬值，当日贬值，所以这个跟市场的预期的方向有点不太，
1: 为什么呢？对啊，
0: 那可能就是说相对美元的部分它还是会在升，那日元可能后续要再承诺它后续再升的部分，那个利差才不会就是
1: 相差太大。哎，你讲到利差哈，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呢，最后是宣布是按兵不动，连续十季不动，那是不是也会有利差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利差过大，造成一些资金可能会往外移呢？有没有可能？
0: 对，我知道啊，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相对台湾，其实如果相对美国状况，其实也有本钱要升了，但是就是看起来可能。我不知道跟我自己猜测啊，就是跟选举的因素是不是有关系啦？对，不然理论上应该也要升，但是最后整个考虑起来样中来决定不升嘛，或者说整个决议是这样，那可能相对来看，可能就是他希望相对资本市场还是比较正向，所以可能。在资金面的部分，他没有去紧缩，我会这样解读。对，
1: 不过袁毅刚刚也讲了哈，这个美国的升息，这一次的升息，可能市场的反应反而是利空出尽，但是接下来如果要升息周期展开啊，可能股市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哈。那这样看起来，我们上礼拜的台股好像呢，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台股站上46000点，甚至站上47000点，怎么解读上个礼拜台股的表现呢？
0: 那就是主要可能跟台湾的AI 的供应链看起来其实是业绩的展望是正向，那我们的评价看起来也不高。那半导体的类股先前就是在六七月那时候是正向，但七月之后就因为避险基金在就是有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韩国的股市也有一些杠杆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让半导体的类股的部分的话表现就不是那么正向，那不过这一次升息反而就是利空出尽，那整个都是正向。那我们所了解拜访企业相关的部分，在 AI 相关驱动的部分，在第四季啊，就 Vera Rubin 要出货，然后明年的部分回答自己也讲了说会至少原来市场预期是44%嘛，他自己盖到70%了，所以相关的供应链的部分其实都是正向，主要就是看台积电愿不愿意扩充产能，那之前它是比较谨慎，那现在看起来它愿意再扩充产能，所以看起来明年的企业获利主要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出来，好，看起来问题是这样，不是说需求到底有多，就是说有点需求其实看起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主要是我们做不做得出来的问题，那良率可不可以适度的拉高？
1: 是，
0: 大概都是这样而已。
1: 好，那因为九月哈剩没几个交易了，马上要放这个中秋连假，每次这个碰到这个大节日，大家就怕这个所谓的节日变盘哈。不过怎么看这个这个礼拜在投资台股部分要注意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有可能会变盘呢、啊？大家也知道，到了九月刚好也是第三季的季底啊、哦，也有所谓的作战行情，怎么看这个议题呢？原因？
0: 变盘的话主要是短线资金会比较担心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基本上短线资金在早盘的时候会反映短线资金，但是在 中午就是说快要收盘的时候，就是

0: 建资金回笼。那目前看起来台湾的内资据我们所了解的说，每个月定期定额资金进来大概有370几亿，所以其实内资的资金是愿意持续在投资。因为大家都了解 AI 部分看起来进行的部分，可能如果从棒球来看，可能现在是第四局第五局还没有走完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愿意进来做投资。那只是说相对的在本益比那边，就是利率的政策的部分，大家还在关，就是说了解那个联准会的定价的问题。那我们就过去的经验看起来，就是说升息到比较后端的话，对资金的动能压抑就会越来越明显。那目前看起来说，可能过去的平均的升息幅度大概是7码，那这次应该不会到那么多，就会暂停了。所以资金面的话，可能影响性不会到那么的严重。
1: 是。好，那因为第三季也快结束了，那马上就要面临第四季，也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季啊。那原因你自己在操作的标的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策略调整？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也讲了 AI 还是这个投资市场的主要的焦点啊。那AI 的范围现在越来越广啊。那有没有在第四季会集中看哪些跟 AI 相关的产业呢？
0: 因为最主要其实成长性渗透率最低的，大概法人共识度比较高，应该就是矽光子。那里面来看评价上还没有被反映的，我觉得会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那最基本的当然还是先进封装，这些产能还是持续的扩充，那这个是很稳健的。那另外当然就是可能在 AI 伺服器里面规格有提升的，大概就是什么CCL ABF 然后散热这些相关的，还是法人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那第三季财报会有惊喜的，可能在一些 AI 组装里面，可能第三季里面有一些是 earning surprise 会是正向解读，因为市场预期大概基本上都觉得之前组装没有那么正向啊。不过看起来应该第三季财报会有一些个股看起来会有一些正向的激励。
1: 就是看第三季的财报可能会有一些亮点出来就对了。
0: 对 对, 对，是。
1: 是，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希望第四季的行情真的如袁毅所料，可以再节节高升，再破历史记录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袁毅跟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OK, 谢谢大家。
1: 好，来回来关心台股的部分，台股今天让大家的周一不不入啊，目前呢继续往上冲哦，来到47,610点，涨了428点哈。如果照这样的一个走法的话，有没有可能这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48,000点，甚至突破历史高点呢？大家一同来祈祷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

0: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好，这一个礼拜呢，大家应该准备要放连续的假期了哦，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哦。那今天呢也是921、哦啊、这个27周年哦，所以刚刚大家应该在9点21的时候有接到国家级的这个警报的这个系统哦，啊，来提醒大家，同时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了哦。特别是这个大地震在全世界各国呢都连续的发生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也是要居安思危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都跟你邀请到的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理事长早安。
2: 早，大家早。
1: 哎，今天呢，我们一大早就看到李同荣理事长呢，这个又发表了针对呢内政部次长啊，对于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之前不是我们的这个民团呐、啊、，Ours 社会这个城都市改革委员这个组织哈、哦，他们发表了就是说，哎，这个赖清德选前的政见130,000户。结果呢，诶，看起来呢会急剧的缩水齁，10万户不见了，只剩下3万户。那三万户是不是能够盖得出来，可能也存在了很多的变数。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收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齁，就是内政部的他们有所谓的多元新建住宅这个部分呢，理事长也是及时的齁，快速的就有所反应。理事长你是怎么看的？
2: 好，多元新建啊，我基本上是赞成的、
1: 啊。哦，是是。
2: 但是呢，现在内政部讲的就是说，你们都不要讲说、啊、这个政策啊，住宅政策啊，不是只有看这要盖几户了。
1: 对，
2: 是不是要看几户，盖几户要看什么？要看其他。他说有房价。房价抑制房价才是核心呢、
1: 啊。
2: 我就觉得这个抑制房价是。房价是高，房价是果嘛？
1: 嗯，
2: 那你现在这样论述变成倒果为因，说我只要把房价打下来，社宅就没有问题吗？
1: 嗯，
2: 就问题就会缩小吗？
1: 是。
2: 那问题是房价打得下来吗？我说问题是你房价是一个果，是我们的政策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创造一个高房价，然后让有炒作空间的一个环境，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高房价出现嘛？
1: 对，
2: 所以我认为高房价是结果，不是因。
1: 嗯，
2: 所以核心的因素当然很多啦，包括交通建设、公共工程，包括社宅，尤其是社宅更是核心了。
1: 啊，对，没错。
2: 所以你社宅没有搞好，你房价弄高了，你这样讲说房价才是核心，那你倒过来要去打房价又打不下来。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本末倒置啦齁，这个思维我是比较不能去认同这样的思维啦。
1: 嗯嗯。
2: 齁、好像找了很多理由来说我社宅不广建社宅是有理由的。那你现在说多元新建还要修法嘛，对不对？
1: 嗯嗯，
2: 这个还要修法。其实你没有修法的其实早就可以做的。TOD 是不是可以做？
1: 嗯哼，
2: 共购捷运宅是不是可以做？
1: 是，
2: 以前都有共购捷运宅的，但是以前共购捷运宅呢，就有的分为台北市，有的分为超大坪数的，
1: 对，
2: 结果还要去拍卖，
1: 还要卖掉，
2: 还要去标。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分为的坪，这个户数很少啦、嗯、那些变成说去标售，然后再注入这个财政的收入，
1: 嗯、
2: 那对社宅有帮助吗？
1: 嗯哼，
2: 所以。广建社宅这件事情呢、啊，不能够再马虎了。
1: 嗯
2: ，TOD 也不是现在才在讲的，
1: 是，
2: 对不对？你那我们现在看 TOD 到底它是我查了一下哈、哦，
1: 嗯
2: ，TOD 它到底是一共盖了多少户？
1: 哦、
2: 其实是寥寥无几了
1: 啊。是、哦，
2: 台北市港前站连开宅14户，行天宫社会住宅30户，龙山站。连开宅11户。
1: 哇、哦、那怎么都这么少。
2: 所以以前的规划就是很少嘛。

0: 你就把它扩大嘛。嗯、啊，你扩大的时候，它标价你就不用定那么高。
1: 嗯，
0: 你把它，他说觉得说我要再盖社会住宅，我卖的房价可能不会那么高。
1: 嗯，
0: 那你当然他标售就不敢标高的价钱嘛。他一旦标高的价钱，他都一定是你没有办法去抑制周边的这个住宅的价格嘛。
1: 对，
0: 所以你这个 TOD 的这个以前是完成的是这一些，
1: 嗯，
0: 那现在预计规划的是有啊，说台北市有北投机场了、啊，但是这个不晓得，哎、哦，还细部规划都还没有，
1: 对，
0: 还没有
1: 做，还在什么时候嘞？
0: 哦，所以这个是数量比较大一点的，
1: 嗯、
0: 哦、那 TOD 才是真正的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0: 它因为尤其你现在捷运有的盖的比较远。
1: 对，
0: 那你有捷运呐、啊？你社会住宅盖主住社会住宅，那年轻人还要讲话嘛？年轻人不应该讲话了。
1: 嗯，
0: 你说我住的那么远，你要给我社会住宅住那么远，我捷运给你盖好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做，你就没有办法去说你展现你政策的这种优势嘛？
1: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哦，就变成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这治理政策，我是比较担心呐、啊
1: 嗯。对，
0: 哦，我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哦。应该啊、我觉得内政部应该值得再去研究了。
1: 嗯嗯、
0: 哦，不要去找太多的理由来说。
1: 对，没错。
0: 我们不盖社会住宅，或者你不要看我盖多少户嘛。
1: 嗯。
0: 啊，我做了很多政策，我也许抑制房价也是一个政策啊。
1: 嗯。
0: 那抑制房价，我已经把预售的禁止转让已经做了啊。
1: 对。
0: 啊没有用，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我也尽力啦、
1: 嗯。
0: 对不对？连禁止转售，禁止转售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对，没错。
0: 老实讲，对市场是不是见得长期不见得好啦。
1: 嗯嗯。
0: 你去把它给规范了抑制了，然后甚至有的人就投资客就哈哈大笑说：“哈哈，你这个产生闭锁效应了 啊！你不卖啊，大家都不卖啊。
1: 对，
0: 那我还哎呀，我还比较好炒作，
1: 对，
0: 就变成这种思维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思维了。但是你就会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1: 对。”对对对，好，这个一开始呢，是因为李同勇理事长每天呢，他都会一大早呢就整理当天的房地产的资讯，然后呢会有一些评论。那我想说，我今天一收到呢这一个就针对社会住宅哦，我们的这个内政部政务次长哦，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要去帮政府啊做一些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擦脂抹粉啊、哦、让它感觉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嗯、可是呢数量上如果没有冲出来的话，还是都我觉得还是像李松理事长讲的
0: 可能、哦、对，也不能完全怪内政部了、嗯、要替他讲话，他也有府院的压力嘛，府院的政策也会指有
1: 没错啦，
0: 下指导期、
1: 啊、当然啦、啊、这个最高的领导人都会有一些他的想法这样子、嗯、所以呢下面的人有时候是很难做事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的议题、哦要请李同勇理事长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特别是我们知道自从央行两年前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哎，房地产的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哦、今年甚至很难突破去年的这个交易量哦。那可是为什么房价跌不下来？我们的央行这个总裁呢杨金龙在上个礼拜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也说只能道德劝说哈。哎，理事长，为什么这个交易量急剧萎缩，房价还是跌不下来，让很多想要买房子的这个首购族或是刚性需求的人都一直哎这个等不到房价下跌的一天？
0: 好，大家都希望房价下来，
1: 嗯，
0: 但是房价是有下来，但是下来就一点点，
1: 一点
0: 点，让你没有感觉，
1: 一米，对，没错。
0: 我、哦、说这样子的年轻人呢、啊，他会觉得这个很反弹呐、啊
1: 嗯，
0: 你这个，但是一方面呢、啊，这个新青安哈、哦，老实讲，这个新青安只要房价下来啊，当然另外一边呢、啊。那2023的新青安呢就套到那边了哈，
1: 对，
0: 一好一坏了哈。
1: 嗯哼，
0: 但房价不下来原因很多种呢，
1: 第一
0: 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最重要是经济基本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1: 支撑，对。
0: 这两年的经济基本面实在太好了，
1: 太强了，
0: 它是集中在 AI 了、哦、
1: 嗯，太强了。
0: 但是基本上只要经济强的话、
1: 嗯、
0: 它大概大部分人对于 后市房地产的后市就不会看得太坏。
1: 嗯，
0: 虽然现在不好，但是呢，他认为经济成长是强的话，股票反应在先。
1: 对，
0: 那经济成长反应在后，
1: 嗯，
0: 然后最后再来是房价又会反应经济的成长。
1: 是，
0: 这是过去的哈。
1: 对，没错。
0: 但是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下修趋势的时候，所以它经济成长很强，也不足以让它反弹回升了。
1: 嗯，
0: 但是至少它有它的支撑力道，这是第一点。
1: 第一点。
0: 第二点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现在大建商。这个占有率太高了，
1: 是，
0: 所以现在小建商都不敢买土地，不敢卖土地，
1: 嗯，
0: 所以这个土地已经集中在大建商手上，那大建商的口袋又深，
1: 嗯，
0: 所以呢，他的这推案量又把你缩小，他也不敢再推，
1: 对，
0: 所以推的很少，相对的市场上就一个机制上就出现，
1: 对，
0: 供需就稍微有一点疏解，
1: 对，没错，
0: 所以他推案量少，他还有个好处。他叫价可以叫高，
1: 哦，
0: 叫价叫高怎么办呢？我卖不出去，难道我自找麻烦吗？不是，
1: 嗯嗯嗯，
0: 因为我后头那些遗物好去化，
1: 对，
0: 哦，所以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暗度陈仓呢，哦，所以这个样子呢，就会让你觉得房价下不来。还有一方面，这个也是事实的基本面，就是说它的现在的营建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还有我们的通货，
1: 嗯，
0: 我们的通货让人家觉得这个通货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控制的很好，
1: 哦，对，
0: 所以基本上啊，大家的购屋的这种卖屋的心态啊，
1: 嗯，
0: 就会比较强，
1: 对，
0: 变得比较强，
1: 嗯，
0: 所以还不至于。明明是要买方市场，但是呢，卖方就不投降了，
1: 卖方就是一直撑着，
0: 房价下不来。那，你现在呢？但是呢，是不是房价是不是真的没有跌？也有跌了。
1: 对。
0: 那预售的有没有跌？有跌啊。
1: 嗯。
0: 那你说跌在哪里？实价登录都还在涨啊。啊，他都是
1: 对，啊，
0: 也是暗度陈仓啊。
1: 嗯嗯。
0: 啊，他就送你啊，送不够，他就要维持那个实价登录。不下来的这种假象，
1: 嗯，
0: 这种虚胖，他就必须要弄了很多赠送的的东西给你，哦，
1: 对， 对， 对， 对，
0: 尤其是小建商，他赠送的越多了，
1: 嗯嗯，
0: 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让你的数据上看起来就虚胖，
1: 嗯，
0: 那央行总裁说，你看你们的建商不降价嘛，
1: 对，
0: 其实是有在偷偷降价了，哦，不敢讲而已啊。那建商不会说我现在要降价，除非有的是策略上的说我降 10%、20%、嗯，那其实是边陲的跟蛋黄的在做比较嘛。
1: 对，
0: 那这个再来就说啊，成屋有没有跌？成屋当然有跌啊，成屋跌在哪里？那，你数据上好像小跌而已，甚至于第二季我看到第二季的数据，我看一下，还小涨。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下小跌，一下小涨，到底有没有跌？有跌。
1: 嗯，
0: 那现在数据上为什么最近的数，尤其是最近的数据，最近的数据为什么显示呢？房价会比较强势，中古屋。
1: 嗯，
0: 因为余屋增加了。
1: 哦，对。
0: 但是余屋增加，它第一次登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原来你预售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
1: 对，已经。
0: 但是你一旦交屋了，这些投资客也好，或者卖方也好，急售的也好，它开始在一年内啊，就开始在抛售的，这些还蛮多的。
1: 嗯嗯。
0: 那这些抛售量呢，就是说它在一年、两年以内，这种新房子的交屋量的占比，它在增加。嗯，
1: 对。
0: 就是因为交屋潮逐渐递增，这些也在增加，
1: 嗯，
0: 那会什么结果？
1: 是
0: 把单价拉高嘛，平均单价就拉高嘛，
1: 嗯，是。
0: 那事实上房价中古屋是在跌，
1: 哦，
0: 那么呢新成屋卖的高的价钱占比越多，它平均价就拉得越高，
1: 哦，
0: 所以这也是虚胖的地方，
1: 哦，OK，
0: 所以不是没有跌，而是真的跌得让你没有感觉而已。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通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些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小姐，小姐，你是3年2班的美美吗？
4: 对啊，我是。 你是？
3: 哦，天哪！我

0: 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那上个礼拜呢，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前联会也办了一次这个年度的金钟奖哦，那也邀请了这个世界各地这个跟我们全联会有这个友好的这些仲介业者啦，跟当地的领袖呢，都来到台湾也算是一次蛮成功的这个盛会。那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担任起了这个外交大使帮这个我们的这个国民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看他带了几个这些友会的这些会员们呢到故宫去齁。你去当故宫的导览员了吗？
2: 我也好几年没去了。
1: 然后也带他们也去到十分去放天灯。
2: 对，那是全联会办了这一天的这个
1: tour，
2: 带他们这个到十分到九分这个很好的，这个大家边走边聊可以增进感情的。
1: 是，当然
2: 办这种活动就一年一度的金钟奖，然后呢邀请国外的友会来，这是应该的。甚至于举办论坛大家有一堆对于专业知识的要交流。这一次也是有小论坛，小论坛有提到这个所谓诈骗，各国诈骗的这种形态。其实这个是还不错的，这个议题是还不错。就是说大家各国交流了。
1: 对，有一些资讯。
2: 美国什么诈骗方式，菲律宾什么诈骗方式。

0: 然后呢这个世界各地的香港，
1: 嗯哼，
0: 还有香港澳门啊，
1: 嗯哼，
0: 什么诈骗方式，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了解，
1: 互相学习。
0: 这个新民这个已经、这个出的书里头就讲到地面师啊，
1: 是，
0: 所以应该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还少了你去讲台湾的这个诈骗。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刚好那这一阵子也是很忙哦，国家建筑金奖一直都在现场评审哦，所以很多活动我都把它推掉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李同宏理事长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为什么会数量缩水哦，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房屋交易量也是急剧的在萎缩，可是呢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我们理事长也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见解跟分析了齁。好，那上个礼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央行召开了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齁，那会中做出了一些决议齁，那有松绑齁，也有维持不变的。第一个不变呢就是我们的利率齁，这个维持十动哦，这个十次的动涨哈，十个季度哦，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跟全球的这个利率有所脱节哦？造成一些所谓的利差。那再来就是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也有所放宽哦，从6%来加到7%哦。可是呢，最近也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要贷款，事实上是贷不到的，所以呢，这个放宽会不会是看得到吃不到哈？所以我们呢，一并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央行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让房市有所回春，或是说会有房价再次上涨串升的这样机会。
0: 好，这一次央行啊算起来是比预期啊我们预期还好一点点，就是说它不但没有升息啊，还呢给放松了这个第二户的贷款的这个成数啊。
1: 对
0: 啊，这个对于这个银建业来讲的话，应该他们已经隔一天这个股市就放了鞭炮啊。
1: 对。
0: 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了。
1: 哦。
0: 我认为齁。
1: 是。
0: 这个小利多齁还不足以让你有大行情，所以你庆祝行情大概一天两天也就够了，放放鞭炮。那也要注意啦，这个不是那么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利多，然后就可以让你推升房市，那是有点困难。
1: 哦，
0: 那我们刚刚讲，因为后面呢、还有升息这一关呐、
1: 对，
0: 今天他没有升息，是硬盯着，他会利用央行还会利用这个操作方式去 balance 这个国外的资金哦，这个流出的资金呐、哦，暂时还挺得住啦。
1: 哦，
0: 那你假如美国持续在升息。那台湾怎么有可能不跟进？
1: 对啊，没错，
0: 那不可能不跟进的、这个对我们这个经济也会有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它跟进是迟早的事，但是早来是好还是晚来是好，这个就要看、看状况了齁、那对于房地产当然是晚来是好一点啦，你假如再升息的话，升息先出来的话，那等于是利多利空，等于是就没事都没有什么动静了、基本上就加正负分就减掉，
1: 对，中性
0: 了。那现在呢？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升息的环境了，所以你升息的话，当然是，初期是不会影响到股市或者是房市啊，但是中期影响到经济，就是说你经济不是会衰退，就是说你本来比如说你本来明年会 8% 可能剩下 5% 嘛，所以那力道就会减弱嘛，
1: 对，
0: 减弱就会减弱到你将来房市走势长期的走势的支撑力道嘛，
1: 是，
0: 那现在不升息并不代表未来不升息嘛，那现在松绑，我在前一阵子已经讲过了，它是一定是在选前呢、用挤牙膏的方式啊，一点一点啊，从5%到6%嘛，现在从6%到7%嘛，你再叫的话，我顶多是宽限期放松嘛，或者是高价的放松嘛，哦，那一步一步放松是应该的，其实是你已经房市确定了降温了，因为央行说啊，这个房市我们不是在管政策的啦，
1: 哦，
0: 不是在管住宅政策啊，你们不要我们的基层。央行的基层都认为很委屈啊，你们都在骂我们的房市政、住宅政策没有管好啊，我又不是管房市的，
1: 管
0: 房市的央行现在出来讲了，管房市的是这个内政部。

0: 部啊，财政部啊，
1: 嗯，
0: 啊，我们是风险控管，对，我老早就讲了，你是风险控管啊，问题是你角色扮演错置啊，你一直往前冲啊，你已经
1: 他已经后卫当前锋啊，
0: 对啊，你打到人的门啊，你讲我我迄不是我我迄路啊，你免去怪我呀、啊，啊政策唔对嘛，免去怪我啊，还是内政部管的呀、啊，啊你怎么可以怪我央行呢？
1: 对，
0: 啊你既然是风险控管。那房市已经降温了，有什么风险呢？你都说预放比没有那么高，什么都没有那么都没有
1: 没
0: 有崩盘的危险，
1: 嗯，
0: 那你还在控制什么？你当然央行要松手嘛，让内政部去表现嘛。你说我是滚动式的来啊，不行，我还会再加嘛，
1: 嗯，
0: 那你管那么多干嘛？你是风险控管嘛，
1: 嗯，
0: 你不要管的时候，你让内政部去管嘛，你让财政部去管嘛，对不对？这样他们才有发挥的空间嘛。你现在都一把罩了、
1: 啊
0: 嗯、人家看你那么凶那么一把罩了，他在加码的话不大家死在一堆哦，都这个要将心比心，要去讲说你到底你的角色是扮演是不是正确嘛、
1: 嗯、
0: 那现在既然房市降温，你根本前面松绑房市也不会上来啦，我跟你讲啊、嗯、房市也不会上来啦、嗯、
1: 是
0: 啊，不是你讲说哦你松绑了这个全部房市就上来，那是有购物信心会增强啊，
1: 对，
0: 那么多的遗物你觉得有办法呢？你不降价呢，别人也要降价，那你把松绑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交易量会活络嘛、
1: 嗯
0: 啊、交易量会活络，它遗物那么多，它还有竞价的问题嘛，不是说它喊多少就多少嘛，没有那么简单啊、嗯、
1: 对，
0: 所以这市场的机制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啊，所以现在既然是松绑了、
1: 嗯
0: 哦、第二户松绑了，
1: 第二户松绑
0: 那我觉得当然是对我们现在是这个房市啊是有一点帮助，
1: 有一点帮助、啊、可是不要把它当成、啊、这个所谓大利多，只要是庆祝一两天就好、
0: 啊、所以现在啊第二户这个是第一个、嗯、它有助于交易量的回升了、啊嗯、
1: 交易量会回升、啊、
0: 交易量一定会回升，
1: 交易量一定会回升，对，
0: 那第二个呢它有助于啊这个大家自有资金就是自备款啊、
1: 嗯、
0: 就会松一点，就可以比较松，差一层是有差，
1: 有
0: 五层到六层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多少，
0: 六层到七层哎、欸、会有一些感觉了，
1: 有，对，
0: 因为他现在跟八层已经只有差一层嘛，
1: 嗯，
0: 那原来我只要2500万的话，我就这个门槛呢、啊、就我自备款呢、啊、本来是需要这个一千，我们是只要六层的话他需要一千万的，四层要一千万嘛，
1: 嗯，
0: 那现在只要三层的话，只要750万，你就少了250万呐、啊。
1: 对，
0: 哦，就不是说没有感觉了，
1: 帮助很大嘞。
0: 所以它这个效果基本上就是资金的这个宽松的效果跟心理讯号提升的效果。
1: 哎，
0: 所以心理的信号会有提升、啊，
1: 心理的信号，
0: 啊、资金会比较宽松一点，
1: 嗯、
0: 让它购物。换屋的人比较好进场，所以交易量它就会提升。
1: 嗯哼，
0: 我认为交易量是会提升，
1: 交易量会提升。
0: 所以，但是呢，房价会不会涨？我认为不会，还是继续在反跌的趋势线上，还没有止跌，
1: 还没有止跌啊。
0: 那当然了，它有几个压力，我讲四大压力嘛。
1: 好，来，我们请李长。
0: 第一个压力就是说，它供给的压力还很大嘛。
1: 对，
0: 现在交屋潮是一直在增加哦。
1: 嗯，对。
0: 那么移屋的去化还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现在移屋的去化，这要看这个建商口袋深不深啊，所以它移屋还是很多啦，
1: 对，
0: 它过去没有卖好的，这样现在就要陆续要交屋的，有的是靠工程地缘在拖延，
1: 对，拖了，一直拖，
0: 拖一点，拖一点，
1: 以拖代变，
0: 不然的话，他交屋下上来的话，他包括遗物贷款也有问题啊，
1: 嗯、哦，遗物贷款只有三成，
0: 哦，这些都有问题的啊、哦
1: 嗯，
0: 所以呢，市场的供给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哦，
1: 还是很大
0: 啊。第二个，我称这一次的最主要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软中带硬啊。
1: 软、嗯啊、中带硬。哦，
0: 那我们讲它是挤牙膏嘛，它不会一次把你挤出来嘛，
1: 嗯、
0: 所以在选举前还有筹码嘛。
1: 哦。
0: 那万一升息的话，它还有一个筹码出来嘛，
1: 嗯、
0: 对不对？它还可以再松绑，再 balance 一下。
1: 是。
0: 那现在央行开了一扇窗了，但是还很多窗还没有开、啊。
1: 还没有开、啊，还是关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很多窗还没有开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房市降温呢、啊、是确定的。
1: 嗯。
0: 但是呢，开窗也是必要的哈。
1: 也是有必要。
0: 你开窗以后，你角色扮演就正确，然后呢，你就让内政部去好好去管，财政部好好去管，你就这个就做你个扮演好你后卫的角色。

0: 对不对？球来了，你再把它踢嘛。球还没有到你后面来，你不要就跑到前面去踢啊！哦、这个不对了、哦、
1: 是
0: 啊、哦。第三个呢，对，现在呢，
1: 对，
0: 卖方不急，
1: 卖方不急，
0: 买方也不急，
1: 大家在那个
0: 价格你要逼他赶快买房子，那没有那么简单呐、啊。
1: 嗯，
0: 哦，所以当然他会信心十足，会认为说，哎，现在放宽了，他比较有能力。本来就要换屋的人，他当然就会开始积极一点。
1: 对，
0: 但是第四点也很重要了。
1: 嗯，
0: 你现在啊，这个政策松绑啊，虽然容易增加成交了、啊，但是你是不容易这个提升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因为资金都集中在股市嘛。
1: 对，
0: 所以市场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啊。
1: 嗯，嗯，
0: 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你要这个资金的流动，现在目前还不会，三五个月我认为有可能。
1: 嗯
0: 啊，其实有部分了、啊，但是很少了、
1: 嗯。嗯，
0: 有部分高价的，以前呢、哦，以前的这个高价几乎，这以台北市来讲。你台北市都在成交那两三千万，两三千万在台北市是都是小坪数的，
1: 对，
0: 这几乎都是三千万上下，就顶多是三千万这样子，要上去就很困难。
1: 嗯、
0: 但现在呢，五千万、六千万也是高价范围内，在七千万以内的这个高价有在动啊，
1: 对，
0: 很明显的在动，
1: 是、
0: 啊，所以就代表其实有一些股市的资金是少部分的资金是有在换屋的租金呢、啊，它是有。局部流回，但流回的这个并不太多，
1: 对，
0: 但是有数量慢慢在增加，
1: 嗯，
0: 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说股市只要一直在集中，简单的讲，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不能这样讲了，就是说股市不好，房市才有机会了，也不能这样讲了，
1: 这样讲有
0: 点，这样所有的股民都要骂，都要开骂了，
1: 要伤感情了，
0: 对不对？哦，所以股市在震荡、在修正、在整理的时候，
1: 嗯，
0: 房市啊。才有机会，资金才有机会流入，
1: 它才会回转，
0: 获利才会了结了。
1: 对，
0: 不然这些收购人也好，换屋人也好，想说，哎，我再来捞一笔，再来买，
1: 再多赚一点，都赚一点，
0: 反正不急嘛，我捞一笔再来买。
1: 嗯嗯。
0: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房市是不是说现在进场就会吃亏？其实也不会啦。
1: 嗯嗯。
0: 因为我都讲了很久了，就是说。跌幅不深，跌势不久，然后强弱分明。
1: 嗯，
0: 那你有什么好不进进场？尤其是自住跟首购的，
1: 嗯嗯嗯，
0: 哦，就大概就是这四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啊，真的是房市能不能由空转稳，甚至于翻多啊？
1: 嗯，
0: 它必须要观察三个大的轮动关系。
1: 哦，哪三个？
0: 第一个是政策轮动，
1: 嗯，
0: 政策轮动就像说央行说我一点一点这样子啊，看他放松多少。这个我们现在是从我们过去有在分析是经济基本面、技术循环面在走下坡。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一点今天讲的是政策消息面。
1: 政策消息。
0: 政策消息面里头这个三个轮动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政策在轮动。
1: 哦，政策在松
0: 绑，这个第一个很重要。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政策在松绑，信心是不是轮动啊？就会
1: 起来，
0: 购物的信心就会起来，
1: 就会起来。
0: 这是第二个大轮动，就是说全面观望了、啊，转为开始看屋，开始为溢价啊选择性的进场，
1: 嗯、
0: 啊，这个会有，所以交易量会回升。
1: 哦，
0: 第三个就是说最后的关键说资金有没有流动？
1: 嗯哼，
0: 那资金有没有轮动了、啊？
1: 嗯，
0: 因为政策松绑，那这个氛围也好，市场的氛围也增加。
1: 嗯，
0: 然后呢，股市假如有震荡修正的时候，
1: 嗯，
0: 这些资金有没有轮动到股市？
1: 嗯、
0: 所以在观察政策消息面，要观察这三大轮动。就会可以知道说房市是不是能够止跌回稳。
1: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东宏理事长再更深入的来跟大家从量能、供需、价格、动能这个部分，看看房市哎这一波是不是能够由空翻多。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都会一次请他在百忙之中来抽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分析最新的房市资讯，而且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入的，而且是非常有条理有逻辑性的而且更重要的，他的一些预测性的东西都还蛮准确的那我刚才跟他在聊，他这一阵子以来我看他有时候在脸书上面po出来的一些表格啊文字啊，哇，这个都是他对这个 AI 也是非常的熟练那结果我们就私底下聊到AI 有时候呢也是会不听话，所以要不断的训练它才会慢慢知道你的脾性然后就照着你的这个指令去做出一些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说服性的这些表格跟陈述这样子所以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哦，啊，多多训练一下啊，跟 AI 的一些互动哦。未来搞不好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陪伴性的机器人呢，也会出现哦。那这个就是你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未来跟这些机器人互动会更加的娴熟哈、哦。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一波央行呢，从这个上个礼拜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哈，然后呢没有升息，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股市这个银建股啊，会不会是有所表现哈？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哎，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啊，特别是预售屋的广告量就蛮明显的有放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上个礼拜呢银建股也有一些一日行情啊，有些甚至涨停板，可是今天我们刚才跟理事长稍微的翻了一下齁，今天普遍银建股齁是跌多涨少齁，跌多涨少，虽然有些还是有涨，可是呢都涨了一点点而已齁，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会不会让房市这个由空翻多齁、哦、这也是业界都高度期待的啦齁、哦。那刚才理事长已经稍微把从政策面还有这些资金面齁、哦、这个部分跟大家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深入的来分析。
1: 好，我最近有发表一个分三阶段齁、
0: 嗯。
1: 其实上次我们讲过，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是目前呢是不会因为说这个房市稍微松绑就改变这个看法，因为我已经把这一部分的松绑的预测已经都加进去了，
0: 然后
1: 预期的都加进去，
0: 都压加进去了。
1: 所以啊，我认为啊，它这个未来走的是三阶段了、啊，
0: 三阶段，好，
1: 三加一，三加一，所谓三加一就是说、嗯、我从交易量、
0: 交易量、
1: 供需，
0: 然
1: 后从价格，
0: 价格
1: 再加上一个经济GDP 的成长力。
0: 哦 ,GDP, 对、啊、这个
1: 很重要。去分析。所以刚刚 GDP 已经讲过了、嗯、我们过去房地产呢其实跟 GDP 的走势的年增率的走势涨幅跌幅都跟这个不会一样，但是走势是一样。
0: 对，走势是一样。
1: 就是说经济成长可能走在前，那房地产就跟在后、
0: 嗯、
1: 紧贴的在后面，
0: 对，
1: 也就是说都是同步居多了。
0: 嗯，
1: 我有也会秀一张图出来，都是从同步居多、
0: 嗯嗯嗯。
1: 但是呢，到了今年可能就偷钩了、
0: 哦。
1: 今年的经济成长就是跳痛的，
0: 对，
1: 已经十几趴了，
0: 十几趴。
1: 我这个十几趴，这个
0: 那你说
1: 房地产会同步吗？大概也不会同步啊，
0: 难的、
1: 啊、
0: 难的。
1: 但是它的，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了，因为它集中在 AI 的涨幅里头、嗯、所以房地产可以未来的走向你也要关注到 AI 的部分。为什么？
0: 对，
1: 因为它涨幅在 AI， 它收入高的所有的经济成长的回馈都到高科技这些人员、高收入的人员、
0: 嗯、
1: 所以未来是科技新贵是一个房地产的买方的主流啊。
0: 哦，对，
1: 这样讲嘛，对嘛，
0: 因为他们有能力，
1: 有能力，
0: 对，也有可能也有意愿、哦、
1: 这一些呢高科技它的布点在哪里，
0: 嗯，
1: 那哪里的房地产就有机会。
0: 哦，对对 对， 对，
1: 所以高科技买方，科技新贵买方的时代来临嘛。
0: 哦，
1: 所以我们讲说那另外的三个呢，一个交易量啊，这个我是用股票的道理去看的、啊、齁、
0: 嗯、
1: 我画了一个图，能量图出来。
0: 是。
1: 这个 OBV 的部分齁、哦、这个是股市的能量啊。
0: 对。
1: 能量用交易量去测那个能量。
0: 嗯。
1: 那我不但用交易量去测能量，我又把那个涨跌幅把它乘进来计算。
0: 齁、嗯。
1: 所以跟房价又把它稍微拉了一点关系。
0: 对。
1: 齁、哦、动能再拉一点关系。
0: 嗯。
1: 我把它乘了以后，我设定的参数进去以后，发现跟以前的涨跌都已经这个公式是对的以后、
0: 哦、
1: 再把它应用这个公式去做预测、
0: 欸、
1: 应该明年上半年、这个能量会增强。
0: 哦，明年上半年
1: 这交易量的能量会增强、现在会慢慢回温，
0: 但
1: 明年会增强，交易量量能会在这，它会量能会走在前面、
0: 嗯、哼。
1: 第二个就供需啊，
0: 对，
1: 供需的部分就是 K 股票叫 KD 值、okay. KD 值我把它解读为我们的 K 就是开工、嗯、我开工量
0: 开工量
1: 就是短线的
0: 对、
1: 哦、D 就是使照量就是长线的、
0: 哦、使用执照、
1: 使用执照就是、这个嗯、把它解读为长线
0: 是
1: 然后加上一个 B 是建造量

0: 量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他卖房子开始销售率增加了，开工量就会增加。
1: 哦，对对对，哦、
0: 那开要由空转多，先是开工量跟始造量成黄金交叉，
1: 嗯，
0: 而确定这个多头走势，要等建造量跟始造量这个黄金交叉，
1: 嗯哼，
0: 哦，所以因为你销售好了，哦，大家这个成绩出现了以后，建商有信心了，就开始买地了，买地了就建造量又出来，那就确定这个多头才能够确定，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是供需的部分，要明年到第二季跟第三季之间，
1: 对
0: 啊，再来是一个价格，价格是走在最后，
1: 对，价格，
0: 啊，价格就所谓
1: 落后指标，
0: 这个股市里头叫 MACD 啊，
1: 哦，
0: 叫 MACD，
1: 嗯，
0: 那股市里头呢，它有短线，有所谓12天，有所谓26天，
1: 嗯，
0: 这样去做 MACD。我把它弄成这个四季跟十季，嗯，四季对十季，
1: 对
0: 啊，那你怎么会认为是四季对十季呢？
1: 嗯，
0: 哦，但我们不可能去做天呐，啊，因为房地产这个
1: 对
0: 一定是房价不可能说一天在变动嘛。
1: 嗯嗯，
0: 那为什么十季到四季啊？但是要踹嘛，嗯，
1: 对，
0: 你四季对八季好吗？四季对十二季好吗？或者是八季对十二，你要这样去测哦。
1: 所以你
0: 测出来以后。
1: 踹了好多这样子，
0: 测了以后哪一个是跟过去的统计这个数据出来是最吻合，就是四季对十季，
1: 哦，
0: 那这样出来以后 MACD 会在什么时候？明年第三季，
1: 嗯，
0: 价格就会回温了，
1: 哦，是明年第三季，
0: 我用这种模型去预测，嗯，
1: 对，
0: 这个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不一定很精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才正式研发出来而已，
1: 啊，
0: 还要经过这个测验啊，
1: 对，还要再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啦，
1: 嗯，
0: 因为以前的这个公式套在以前已经准确了嘛，
1: 嗯，
0: 那套在以后就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来讲，从 OBV 到这个 BKD 的 KD 值到了这个 MACD 的房市的，我叫做 RE 的哈，就是 Real Estate 嘛哈，
1: 嗯，
0: RE 这个数值出来以后，那分三阶段。它量能会第一个明年第一季量能先出来，第二季尾可能这个供需会开始有黄金交叉，第三季开始价格有可能止跌回温，回温哦，
1: 嗯，
0: 它只是小幅度的往上碎步往上走，
1: 哦，
0: 你不要指望说它马上反弹回升，
1: 哎，对，
0: 所以这房价的走势我基本上就朝这个方向啊，
1: 嗯，
0: 去做解读跟预测，
1: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李通宏理事长从量能、供需、价格，还有刚才提到经济，这个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这个部分哈，做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未来的预测哈。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说李通宏理事长真的是从过去的这些脉动哈，然后去不断的 try， 不断的 try 哦，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模型哈，然后来应用到未来的一个预测哈，
0: 嗯，已经研究了快一年了，
1: 研究。这个真的是研究所的哈，可能都是博士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测的哈。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明年到第三季哈，那我们李通宏理事长也不是说哎的这个绝对的乐观，他认为说会碎步的往上走哈。好，那这个部分大家哎，时间很快哈，有时候咻的一下子一年就过去，马上就可以来验证哈。好，这个是这个李通宏理事长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房地产的脉动哈，还是给大家的一点点的一个期望啊，一些希望啊，而不是说完全的都绝望了哈。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李通宏理事长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哈，有一些这个科技新贵坐落的地方，可能也是会未来房地产可能会相对哎，这个比较有机会哈，这个沾到这个所谓的利多政策利多，或是说这个电子新贵利多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从购物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到底该怎么样进场，还是要等，还是说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一些琢磨？
0: 好，对于这些议题啊，其实我都一直都是维持不变的一些论述的，
1: 嗯，
0: 这个看的都比较远一点。
1: 对，
0: 那两年前我在这就已经在讲三高了，
1: 嗯，
0: 三高就是一个高科技。
1: 嗯
0: 的走廊，
1: 对
0: 哦，一个是这个高成熟的这个 从化区，
1: 嗯，高层、
0: 另外一个是高铁轨道经济，
1: 哦，对，没错，哎，这个在我们节目中都有讲过，
0: 这是三高的部分。
1: 嗯嗯嗯。
0: 那现在更要注重这个东西啊，因为现在 AI 成熟以后，
1: 嗯，
0: 变成过去的半导体的科技囊。

0: 道会转换成现在未来的 AI 科技廊道。
1: 嗯哼。
0: 所以这 AI 科技廊道从我们台北的从我们的台北有的所谓的南港内湖一直到延伸到北四科。
1: 北四科。
0: 喔、哦、到未来还有所谓的社子岛，然后延伸到五股泰山新北产业园区喔、哦、林口等地，这样子再延伸到桃园。
1: 嗯。
0: 桃园未来啊这个还有航空城。
1: 航空城。
0: 航空城的计划的里头有很多产业园区都会陆陆续续登场，那这样再往下延伸呢、啊？就是苗栗台中科学园区，一直到台南科学园区、嗯、啊，以前讲的 S 廊带都还存在，
1: 嗯哼，
0: 啊，都还存在这个 AI 的啊发展的一个轨道经济，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廊带里头，你再去挑轨道跟高铁有关系的，
1: 哦，是。
0: 然后高铁有关系的，它又盖了很多从化区。
1: 嗯，
0: 这些从化区的这个它的商圈是不是成熟？
1: 对，
0: 把它列为优先。
1: 嗯哼，
0: 所以高成熟的周边的从化区，那你挑出来，那这个就变成了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了，
1: 就可以把它放
0: 三个都有，就三颗星了。
1: 嗯、对，就最强的
0: 两个就两颗星，一个就一颗星、
1: 嗯、
0: 你这样去列。嗯啊、哦，我是有列过表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呈现给各位，
1: 嗯、
0: 时间有限、
1: 嗯，
0: 所以这些呢，你去挑，你就知道说、嗯，那我未来的方向是往哪里走？哎，有些人说，那不是讲 location 吗？
1: 对，
0: 哦，那我都年纪都已经够大了，你不要像我还在讲这个老的 location 的这种概念。蛋黄好不好？当然好啦，它会抗跌啦、
1: 嗯、
0: 但是未来你买得起吗？你买不起啊。
1: 就是买不起、啊、买不起。
0: 啊你买不起，你当然是往未来有潜力而且机器比较低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才正在发展的。
1: 嗯。
0: 喔、哦、啊你要挑生活比较成熟，生活圈比较成熟就贵一点。那、啊、你要挑说三五年的，那你就挑我刚刚讲的那些从化区甚至半生不熟的，你也可以挑啊。
1: 嗯。
0: 所以不是现在没有房子可以挑，你现在不挑，你当然便宜的让给别人嘛。你不可、
1: 嗯、
0: 所以既然是强弱分明，有好的地方可以让你挑，你就不用再去等待，因为你等也顶多现在真的跌了，要跌 10% 都很困难。
1: 很难欸。
0: 那你怎么去等那 10% 呢？你这么那么厉害吗？
1: 嗯。
0: 那你还有这在涨 5% 的涨 10% 的怎么办？
1: 嗯哼。
0: 所以全省各地啊其实都有很多啊、哦、可以琢磨的啦。
1: 嗯。对、哦、
0: 啊当然你说有没有地雷区啊，有啊，有地雷区啊。
1: 哦。
0: 不是地雷区啊，不能讲地雷区啊、
1: 嗯。
0: 这些地雷区啊我来看一下。它也坏不到哪里，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引爆过了地雷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善化啦、
1: 哦、
0: 麻豆啦、哦、这个它第一季这2024年的第四季啊，它一跌就 5-6%、7-8% 了、
1: 嗯。反应过了。
0: 反应了，它提早反应了。那现在看起来平均它跌幅比较高，并不代表它以后没有机会啊。
1: 是。
0: 啊、这些你就要去看了，因为很多人在讲说、啊、地雷区。
1: 嗯。
0: 但是其实我看了、啊，这几年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叫做地雷区、
1: 嗯、
0: 真的跌幅没有说跌爆，过去新化跌最多了，
1: 嗯嗯，
0: 跌着曾经跌到20几%了、
1: 哦、
0: 那真的是、嗯、但是它已经爆过了，
1: 嗯嗯，
0: 那现在这几年平均下来它剩下8点几%，就代表说它跌幅在已经收敛
1: 了、
0: 哦嗯、所以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就看它这个商圈成不成熟，
1: 嗯，
0: 轨道、哦、方不方便，
1: 对，
0: 然后有没有高科技的周边的，不要主要外溢啊，效果太久的地、
1: 嗯、
0: 太长的地、嗯、太远的地方了。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难得哦，这个每个月哦都会请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今天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哦完整的啊做了一个解析哈、哦，特别是对于提供给我们的购物者了啊、哦，因为很多人呢都大概都会想说啊等啊，等到更低点再进场。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刚刚要点出来了哈、哦，三高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利多来持续加持的这些地方哈、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今天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做了这么详尽的一个分析，谢谢理事长。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是大人小孩好年轻人，当他是流行歌曲啊，年纪大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东方风味的青花瓷。好，那这是周杰伦的作品。那其实齁、哦、网络上还有一个广东版本齁、哦、有一个广东的女生唱广东版本、啊、我觉得那首歌也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网络上齁、哦、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好像有一个老师，舞蹈老师叫做小白齁、哦、诶是对岸的一个老师，然后他都很喜欢跳一些古风的舞齁、哦哦跳这首青花瓷超好看的齁，很厉害的，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青花瓷，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虽然说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礼拜一、哦、那非常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这个礼拜齁、哦、因为据说诶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有连续三天的假期，那本周先登场的就是中秋。

连续假期啊，你知道中秋节齁，就是月圆人团圆，然后外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开始变成烤肉节齁。那针对烤肉节这件事情，有人讲说啊，因为当年齁，就是有一个那个广告啊齁，不知道是卖酱油还是卖烤肉酱齁，然后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烤肉起来了齁。啊，不过齁，就是演变到现在，其实台湾吃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齁。所以我后来会发现齁，除非是那种气氛组的啦齁，家里有小孩的啦，要做团康的啦齁，啊这种可能就会去烤肉啦齁。诶要自己传咧，还真正做帮他还咧齁。但是现在有很多进阶版，比如说台湾也有很多那种烧烤吃到饱齁，啊那中秋节附近那他们生意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与其在家里烤齁，然后传黑米羹齁，啊我还不如去那边吃到饱齁。啊话说回来，有时候真的去吃到饱齁，跟你自己在准备那些东西，我个人觉得那个费用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齁。啊你严格要讲说差别在哪里，那可能就是比如说肉的品质啦齁，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齁，人家都帮你弄好好的齁，然后就是又可以，你不用去管那些什么收拾啊洗碗的问题啊，啊也没有事前的准备啊齁。所以光材料费齁，场地费跟那个前后准备的时间齁，算一算其实出去吃并没有比较差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变形的版本齁，有一些变形的版本呢，就是当然很多的大卖场它也会紧接着齁，紧抓着说中秋节啦齁，所以相信这个周末很多人就会发现说有很多那个就是超市的网络购物啊齁，就会跟你讲说啊中秋节啊齁，啊采买这些中秋节满多少送多少齁，然后就是意思提醒你中秋节到了，然后他也会摆出一些相关对应的商品啊，通常都是一些烤肉需要具备的东西齁。啊你知道烤肉除了肉之外齁，还有一些半成品啊，什么烤肉串之类的齁。啊另外齁，看你是要烤麻糍齁，或者是说烤那个棉花糖齁，就是一些周边的东西他都帮你想好喽齁，什么要冰啊齁，或者是要煮什么汤啊，什么饮料啦齁，或者是要搭配火锅啦齁，也是很多东西齁。啊另外也有人很聪明齁，我有遇过那个朋友齁，他就是引导附近齁，他们家附近可能有那种平常的小摊齁，专门是卖烤肉的齁，就平常就有在营业的那种烤肉的齁。中秋节那一天齁，平常人家那个老板他只是一个摊子齁，啊你买了就走的那一种齁，啊了不起就是外加那个有什么外送的会去拿货然后帮着他运送的那一种齁。中秋节当天齁，他就会摆一两张小桌子在那边齁。你可以去附近便利商店买饮料跟酒齁，啊桌子椅子都有，你可以坐在那边现点现做现烤现吃齁，也是非常的有气氛。老板做生意啊，你在那边跟朋友吃吃喝喝一起看月亮齁。啊有一些齁是跟老板事先预定齁，啊有两种，一种是跟老板预定齁，那当天就拿老板烤的齁，烤好的拿回家吃齁，回家多舒服齁，家人一起团聚，一起看电视，一起赏月亮，一起在家里吹冷气，吃吃喝喝好不快乐齁。啊当天晚上就不用煮饭了，你就是吃烤肉嘛，对不对齁。好啊另外一种呢，他还是想要自己烤齁，也是事先跟这个老板预定齁，啊预定他已经都串好的烤肉串齁。你知道这差别在哪里，你知道以前我们要烤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那个妈妈分批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一摊买海鲜，那一摊买肉片，啊肉片回家还要先腌好齁，然后很多那个时候拿出来说啊我妈腌的啦，啊这我用什么东西腌的啦齁，真的很干乎耶，而且你可以吃到各家不同的调味方式齁。啊可是如果刚才讲的烤肉摊的这种齁，我觉得它的价值在哪里，大家都吃过那个烤肉摊有没有，烤肉串它都是一串一串一串的有没有，那个竹签都串好了有没有，你知道一个串齁也是一个工齁，尤其是有一些东西很好吃但是叫你串的时候就是很困难齁。好比如说是什么肉片卷葱段齁，肉片卷葱段齁要把它串起来的齁，然后或者是说培根肉齁，然后就是卷那个金针菇齁，啊中间还要夹芦笋这样子齁，那个要串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吗，而且重点是齁人家有那个 makeup 的，他不知道怎么弄齁，就是他弄好的那个东西
它的金针菇或者是说它的那个芦笋都不会柴不会干，烤完之后你入口的时候还非常的 juicy。

哈，就很好吃哦。所以有些人是直接跟老板讲说啊，老板我们要回家烤哈，或者是我要跟谁烤啊，你就帮我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老板就把他那一串一串一串串的东西帮你备好。好，那接下来记得跟老板打包他们家的那个调味料哈，他就打包给你啊。有些老板是直接看你订的量多少嘛，有些他直接就是酱送给你，打包送给你啊。有些哈，因为大家常常去吃，知道说他们家的烤肉酱很好吃哦，也是有卖烤肉酱的。就算平常没有卖，有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也会额外卖那个烤肉酱，因为那个烤肉酱也是他们的独门绝技嘛，就是他们自己有调过、有煮过的哈。哦啊，所以是买这种半鲜成的哈，回去哦又好吃哦又方便，前面自己不用自己串哦，所以也蛮好玩的啦哈。好，那另外呢，接下来就是烤些有的没有的啦，好，就是那种进阶版，除了调味之外，有些进阶版好，有些就会什么铝箔啦，哈啊，中间撒罗勒叶啦，好，鱼绑起来啦，抹盐啦。烤马铃薯，奶油马铃薯哦，地瓜放在炭火里面烤哦，或者是烤棉花糖哦，这都是进阶版。有的棉花糖还会给它砍锡，好、哦，再卷卷卷卷卷这样子哈、哦，哦，那个花招很多哈、哦啊，其实就是可以烤那种普通版的哈、哦，就是那种假抽霸的哈、哦，然后就是印象中纯粹肉归肉这样的哈。哦啊，也有那种烤得很精致的，齁，摆盘很漂亮的，调味很高档的，齁。好，所以其实烤肉也是一门乐趣啊。但是齁，就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大家要掌握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齁，这一周的天气呢，今明两天呢要留意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那中央气象署说中秋教师连假，好，因为先中秋啊，接下来就遇到教师节，所以刚好连续就是四天这样子。好，从礼拜五因为中秋节放假，礼拜一因为教师节放假，好，所以就是连续四天放假。好，那这中秋教师连假大致呈现前期稳定后期水汽增多的变化，齁，意思就是啊，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天气还不错齁，等到要上学的时候天气就开始下雨了齁，然后就不太想上学啦齁，学生不想上学，其实老师也不想上学啦。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15号齁 ,15 号你知道15号就是满月，满月就是大潮 ,8 月就是年度大潮齁，所以呢请不要随便去海边玩齁。好，那菲律宾东方海面也会有热带系统发展，好，所以呢就是这几天天气晴朗稳定，白天偏热，夜晚微凉，中午前后慎防紫外线，好，然后可能会有就是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好，那就是中秋节好，天气还可以，好啊，教师节可能会雨量稍微多一点点，好，那这样的气候状况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叫做 So Good， 这是2026年新的这个英文歌曲的单曲哦。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刚才讲到说中秋节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烤肉，那其实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好，那当然说你要去跟人家买东西，不管说你是去跟猪肉摊好肉摊这个鱼贩好买些生鲜材料，或者是说你去一些那个摊贩很熟的齁，然后请他肉串他本来就在卖的齁，然后直接帮你传呵呵齁。我个人觉得齁，像这种齁，每次听到朋友在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齁很好诶，你们家都有附近有这样的店，你都跟那个桃根有西塞齁。我跟你讲齁，有时候就是那个你有熟悉的朋友齁啊，买东西有一点点那种 VIP 的感觉，真的超赞齁。像我有朋友齁，他就跟那个菜市场的肉摊贩齁是好朋友齁，所以呢就很简单嘛齁，穿个 LINE 或者是打个电话就跟他讲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要什么齁，就是肉的部位啦齁啊，你帮我留一下齁啊。你知道吗，勾扎西尊齁，你如果要买肉的话，你可能套扎得要起啊，不然你就是捡人家剩下的，因为好的东西人家一定先买嘛齁啊。如果你有认识的齁啊，先讲一声齁，他就会先帮你留起来齁啊。我朋友进阶到更厉害，我朋友进阶到那个摊贩齁，因为就是住得很近嘛，因为通常你会去菜市场都是在你家附近嘛齁啊啊，那个肉贩齁就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齁，我你如果不急的话齁，你不急，因为有些人是那个中午要急着煮饭啊，或者是晚上急着要煮饭齁，通常是中午啦，因为大部分都是早市嘛啊，有些人就是家庭主妇是早上买了中午要煮嘛齁啊，所以那个肉贩就说啊，如果你中午不急的话齁，没关系啦，你也不要过来拿了啦齁，等一下我中午收摊之后顺便帮你带过去啦齁，直接送货到府你知道吗齁，这真的是超有人情味的齁齁。那另外我刚才讲到说我朋友他烤肉的时候就跟那个烤肉串的老板齁，请他帮忙准备齁，他老板还会跟他闲聊，就说呵啦齁，我跟你讲齁，我一定帮你准备好这个拿去齁，绝对不会好你落亏耶齁，跟他讲说我们家酱汁真的很好吃齁啊，你知道就是聊得很开心啊，你要出去玩啊齁啊，双方就跟朋友一样啊，真的东西拿到现场烤给所有人吃，所有人就说齁你那家里高传怎么这么好吃齁，以为功力在他身上，他就说不是啦，我是跟我们家附近那个买的啊，像这种就是非常的愉快对不对齁但是齁这个是限于说你认识的齁啊，你真的就觉得这家东西很不错吃啊，他们做生意很实在啊，已经变得像朋友一样了齁啊。大部分齁有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齁，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无良的商人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消费纠纷。好、哦、像最近呢就是看到一个新闻哦，就说台南哦有一个张小姐，她就到市场去买肉、哦、啊老板娘就说肉品一斤是150块、哦、啊全包便宜卖要500块、哦、啊所以齁、哦、她就想说呵啊哈反正你也讲了一斤是多少嘛、啊、一包是500嘛、哦、啊便宜卖嘛、哦、啊所以她就买回家齁、哦、直接买一包回去。结果打开之后傻眼齁、哦、因为是算重量的嘛齁、哦、算重量的齁、哦、是称重的齁、哦、结果没有想到里面全部都是酱汁齁、哦、就是她已经事先帮她腌好了啊、哦、啊所以等于是东西醉嘛齁、哦、所以他把肉捞起来称一称齁、哦、竟然只有一斤多。一斤多的意思就是一斤多就是一斤150块嘛，那一斤多就是不到两斤嘛，所以就是150块到300之间嘛，结果他卖500块，等于多花了将近两到三倍的冤枉钱、哦、啊这位张小姐她就直接回摊贩就是这个地方理论、哦、结果这个店家就用不雅的字眼骂她、哦、就骂她、哦、啊所以当然这个现在这个年代齁很容易就透过一些平台之类的齁啊消息就出来了齁消息就出来了。好那这个老板娘没有道歉口出恶言啊齁啊所以这个民众他就直接投诉了齁啊那个老板就会觉得说啊我200块还你啦暴力啦齁齁、哦、那个但是其实人家就是觉得这不是钱跟肉的问题啊是你这样做生意不行啊齁、哦哦、然后老板娘说对啦你很厉害啦你就 PO 上网啦齁、哦、所以你知道这种真的是不在同一个情况上对不对齁、哦、其实就是但是齁、哦、就是这种称重的这件事情齁、哦、其实我们以前就常常陆陆续续有听过嘛对不对齁、哦、就是有很多的水产品齁、哦、就会先灌水。因为所有东西灌水水比较便宜嘛啊称重之后就会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齁、哦、好那其他的肉摊业者说齁、哦、为了避免称重争议齁、哦、啊因为我卖的价钱是那个就是一般肉的价钱嘛所以就是称重之前都不会加入酱汁齁、哦、啊当然酱汁也是要成本的啦齁、哦、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聪明说的合情合理当然是 OK 啦齁、哦、好那因为有酱汁的肉品本身就会影响重量齁、哦、那会让顾客选择是不是要酱汁避免称重争议齁、哦、那像这个东西齁、哦、诶我们在一些自助餐店你知道自助餐店也是一个很迷的计价方式然后其实我觉得吃自助餐是蛮好的啦齁假设说它的油品啊齁一些生鲜的食材的这个品质都是 OK 的齁我觉得吃自助餐真的很不错想吃什么吃什么齁然后营养均衡你可以挑菜可以挑肉齁啊但是齁每家自助餐计价的方式很神奇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到底是算几样菜多少钱哦、啊有的人拿得多有人拿得少、哦、啊有时候拿这个有时候拿这个啊最后价钱好像看人在算诶、哦、啊有时候有家人会讨论说、哦、我们全家四个人、哦、啊如果我妈去的时候、哦、买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会算她便宜一点看她的脸就便宜一点、哦、啊如果是那个诶家里的弟弟啊然后学生的、哦、去啊有时候就被贵到、哦、每次都是这样永远他去买就会比较贵、哦、是不是看人在算钱、哦、啊另外有的自助餐店他是用就是称重计价齁那某个层面我觉得是合理啦某个层面啦齁因为我觉得对老板来讲齁我今天知道我买的重量总共是多少啊所以如果我用重量算钱基本上就跟我的成本比较不会落差到哪里去嘛齁好啊但是呢以前一开始齁遇到这种称重的齁我就会傻傻的你知道吗因为看到喜欢吃什么就夹什么嘛后来就发现天哪夹一块豆腐就超重的、哦、就是如果这种称重的、哦、有些东西不能夹、哦、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菜要夹起来的时候、哦、那个汤汁太多的、哦、不可以捞汤汁你知道吗、哦、因为我并没有要吃汤汁啊、哦哦、所以就是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那如果说他今天就是他是称重的、哦、啊你有技巧的夹、哦、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因为它是称重的所以呢你就不见得说什么四菜一组菜好那不见得只能吃到四种菜好你可能东拿一点西拿一点两朵西兰两朵花椰菜啊两片木耳啊几颗花生啊齁、哦、反正它是称重的嘛齁、哦、就可以吃得非常过瘾齁、哦、种类非常多元齁、哦、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棒齁、哦、啊当然就是自助餐店齁大家有时候就是靠口碑啦齁就是大家会互相聊天嘛就说哎我跟你讲这家自助餐店齁算钱算得很正常齁蛮合理的齁不会乱算钱齁那他生意就会很好。啊一旦被人家传出来说他很不 OK 哦都不诚实哦都算得很贵哦都乱算哦齁我觉得这年代

消息传得很快，渐渐的生意就变差了、啊、变差之后有时候你要翻转就有点难，所以像那个像垦丁，很多人就会说哦，就是垦丁很贵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传出这种的，渐渐的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传言，他的客人就变少了。那不只是台湾哦，你知道现在光日本，好像去大阪的时候，以前有很多人喜欢去黑门市场。好，那其实黑门市场是他们的传统市场啊。那但是多传统，跟我们台湾比起来，你去的时候，你当然你没有觉得那么多传统市场，好，因为他们的这个贩卖的方式啊，好，还是跟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好。那当然台湾现在也有很先进的市场，你看南门市场整栋的哈，哦，高档呢，哈，看起来很像是菜市场的百货公司那种感觉哈。好，那反正黑门市场呢，有一段时间是很多人自由行都会去的哈，啊，甚至是那个旅行社做行程的时候，就算你是跟着旅行社去，他可能有一天就把你放在那边，然后就说啊，我们今天不包午餐哦，啊，你们自己在这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自己去买，因为在那边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店家有卖午餐，可能是什么拉面啊、饭啊、烤肉饭啊，啊，另外菜市场也有卖一些炸物啊，什么可乐饼啊、炸鸡啊、糖羊啊，啊，也有卖生鱼片的，那整条都有，好啊。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哦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嗯，他那个都是佛观光客，好啊，有时候都在宰观光客，好，然后在地人都不去，好啊，在地人现在都去哪里？好，所以你看日本的消息会传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人家去玩了回来会讲嘛，啊，讲着讲着大家就好，大家都不想被当被宰的那一个人嘛，齁，啊，所以就算有去，大家会衡量一下说，诶，这个价格 O 不 OK, 啊，不然的话呢就去人家再推荐的，齁，就是所谓的什么在地人会去的地方，齁，所以就是有时候做生意齁，那个就算被骗啦，齁，你也只被他骗一次，齁，因为很快你就知道说，诶，这样不 OK, 你就会换地方消费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When I Get Old》，一起来欣赏。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由周兴哲所演唱的《All for You》。好，那中秋节除了就是烤肉之外，好，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我们应该先讲月饼吧，我们应该先讲柚子吧，这才是比较传统的哦。好啦，那接下来讲送礼这件事情好了。好，中秋送礼呢，大概就是以前就是月饼、柚子、蛋黄酥满天飞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哈，近几年礼盒市场似乎比较有变化哈。以前你知道，以前那个送货员都会说哈，哦，我们最近都很忙啊哈。你知道那个三节的时候哈，我们都是很累的，因为他们薪水是一样的嘛。但是他每次到那个三节送礼的时候，他们要都太多东西要搬了，好了，忙得要死这样子。好啊，结果我觉得后来感觉上不知道是景气的关系还是经济的关系，我个人觉得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礼品满天飞啦。好，现在就算是公司的政策，大家大概都是要送礼送到心坎里，送礼要送到很精准。所谓很精准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精准，好，就是不该送的不要送，所以数量就没有这么多。好，那不管如何呢，有网友说齁，在近期收到的中秋礼盒当中齁，饼干出现的比例明显增加，好，所以他就忍不住的好奇说啊，蛋黄酥是退烧了吗？齁，好，那大家开始讨论了齁，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啊齁，啊另外呢可能也跟那个月饼蛋黄酥现在都腰瘦贵齁，价格上涨齁，还有那个送礼越来越多元有关系。好，那网络上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那个今年公司收到的中秋礼盒齁，是以饼干跟凤梨酥居多，好，月饼跟蛋黄酥反而比较少见。好，那基本上我就会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好，你了不了解行情，好，你知道现在一颗月饼一颗蛋黄酥要多少钱吗？好，当然是饼干比较便宜啊。好，好，那有些人是会觉得说啊，如果都收到月饼或蛋黄酥，口味变化有限，再加上健康意识抬头，收到太多反而会造成负担。好，那也有人点出价格是关键，说现在涨得太夸张了，而且非常的不健康，一颗都可以买便当了，好贵齁。啊，以前一颗三四十啊，现在都破百，怎么送人齁。那另外呢就是相较之下饼干口味选择比较多齁，也比较方便保存跟分食，成为另外一种选择。那也有人说齁，大家都送一样的，自己在挑礼物的时候反而会避开月饼蛋黄酥，希望送一些不一样的。好，那根据 Yes123 求职网的调查，在可以复选的情况之下，2024年2025年传统月饼礼盒仍然连续两年拿下企业偏好中秋礼品的冠军。好啊，这是偏好啦，好，偏好你懂什么叫偏好吗？好，偏好就是你偏好，但是不一定有订，不一定有买。好，好，那这个偏好呢比例从2024年的 33.1% 增加到2025年的 34.8%。 好，那凤梨蛋黄酥则是从2024年的 28% 降到2025年的 24.1%。 那有趣的是企业爱送，好，员工未必爱收。好，像上班族最

喜欢收到的中秋礼品排行榜当中呢，传统月饼礼盒跟蛋黄酥同样连续两年挤进前三名。好，那有 23% 的上班族在2024年说他不想收到，不希望收到。好，那2025年呢是 8.7%， 两年都是排名第三。好，那我还有看过，你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齁，三不死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说，这是某饭

或他收到很多盒他也吃不了，对不对？好啊，拿出来卖灯很金啦，好啊，不然的话，好像这种糕饼类的东西，尤其里面有带油的哈，有时候它那个保存期限其实都还蛮短的哈，可能就是那种14天到30天之间哈，你没吃它就会坏掉啊，你全吃下去又对健康蛮有负担的哈。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它很贵，但是要拿来吃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啊呢，吃几粒啊，哈，吃一颗甘贺会不会那个升糖指数爆高，或者是我安尼都有诶，哈，哦，或者说热量很高诶，哈，现在大家越来越有 sense 了，哈，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上班的哈，大家就把它切开来，大家一小角配茶喝啊，浅尝辄止，觉得说有吃到那个味道，喝点茶很不错啊。如果说自己要一颗吃下去哈，就好，那如果吃了这一颗，可能中午的饭就不要吃这样子哈。好，那这是蛋黄酥齁，这个月饼齁，不知道你家现在是流行哪一派齁，像我从小到大我不喜欢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好甜好油齁，我一直觉得月饼到底是齁，我的认知当中觉得月饼感觉上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月饼啦齁，那我们家从小都是吃蛋黄酥啦，但是蛋黄酥真的就像那个媒体说的齁，就是以前是可能就是30块开始，好，30块一颗，好，然后接下来现在可能有时候80块、100块一颗，好，金价快要吃不起了，好。那像今年不二坊的蛋黄酥，就是彰化很有名的那一间，代购已经喊到2400元了，好，是原价的三倍。其实我也觉得好奇怪，你可以不二坊的蛋黄酥齁很好吃，然后但是它整年度都有，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时候吃呢？2400就不用买了，三倍就不用买了，你就平常再去吃啊齁。啊但是齁就是也有一个新闻齁，诶也有讲到说基隆有一家蛋黄酥到现在还是卖25元诶，哦这真是佛心来的齁啊，重点是齁它卖25元齁，基隆在地人都说那个很好吃齁，那我就会觉得我要把它记起来，哪一天我去基隆玩的话齁，它平常也有在卖，我就要来去买齁，因为你知道以前有一些不是连锁的面包店齁，它蛋黄酥可能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他才会做，他平常没有烤啊，那个就没有办法好啊。如果说有些店他是平常也有卖蛋黄酥，那你就不用急着现在买齁。那甚至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看看齁，以前每年都还有个情形是中秋节过了齁，中秋节过了之后呢接下来那一阵子齁就有一些特价的蛋黄酥，特价的礼盒啊，特价的柚子啊，我觉得那时候东西还没坏，你喜欢吃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可以加减买一些，加减吃一些，也是一种小确幸哦。好，那接下来呢，我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来听的这首作品呢，是华语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由陈华所演唱的《第八大洋》。

来自于陈华所演唱的第八大洋。好，那就是讲到这个中秋节的礼盒啊，或者是蛋黄酥啊、月饼啊，好，那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齁，也有一些那个爱心的月饼齁，就是简单讲就是那个制作单位啦齁，大家就是如果觉得它的口味还可以齁，那你就可以顺便买他们的礼盒做爱心。好，那另外呢，除了一些爱心机构之外齁，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也蛮好笑的，他就说呢，有一名女子呢，她买基隆看守所所制作的蛋黄酥，然后就说哦，蛋黄分量十足，甜度刚好，然后一口气吃掉三颗，就说也太好吃了吧。好，然后因为他买一盒12颗480元，平均一颗40元，好，所以比较现在的这个行情来讲齁，就觉得说很便宜，然后他就开玩笑讲说不要把那些受刑人放出去。因为真的做得很好吃齁，因为他吃到这个基隆看守所做的蛋黄酥为之惊艳齁，他就说他是不是里面压了什么厉害的收容人啊齁，不要放他出去齁。好，那贴文上线之后齁，有些人也分享吃过的这个监所所出来的食品齁，包括新竹监狱的蛋黄酥、矫正署的蛋黄酥、台中看守所的柠檬派还有状元糕、高雄二监的蛋黄酥、台南监狱的蛋卷等等齁啊，大家都说很好吃齁，都说用料实在齁，尤其呢他们觉得蛋黄酥比名店的还要大颗还要好吃，然后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严重的怀疑是不是每个看守所都有关了一个曾经是大厨的师傅吗？好，然后就说是不是无期关100年不得假释？好，好啦，那所以呢，我觉得既然网络上这么多人讲，好，下次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好，就是假设有这些单位做出来的东西是蛮好吃的，好，而且不止蛮好吃的哦，我觉得看起来那个价格也还蛮实惠的哈，哦，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Bye.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跟着悠悠先进希拉雅骑游去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马上11月呢，也要来跟我们大家进入我们的大埔，哇，这个热烈热烈欢迎大家来啦，真的是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骑进的是在我们的先进希拉雅，我要一边吃鸡，哈哈哈哈，还要完成这个所谓认证，还可以抽 iPod。iPad 还有这个 5G 的好康。好，喜欢美食、喜欢骑单车还有边玩边拿好康的好朋友，要注意一点，就是先进希拉雅骑游去这一次不是单纯让你流汗，然后是要带着大家顺着轻松游在我们的观田水郡，包含了田野生态跟我们的山城，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菱角田、水质、江南大郡，还可以吃美食，还可以拍美照，还有呢抽奖，看多好，而且认证到11月15号哦，不要再说哦，这个来不及来不及，不会，好，这次都提早告诉大家，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救过来救过来，这次先进希拉雅骑游记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是我们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真的大家很热烈的来报名大埔，诶，哇，没想到，感谢大家，真的。而且呢让大家体验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对不对？
2: 是的，因为希拉雅辖区广，所以我们是推动所谓低碳旅游自行车。那我们另外思维是希望把自行车变成是一个探索希拉雅的交通工具，而不是说只是追求速度或是追求公里数，所以我们这一次有推出的一个自主骑乘认证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我们规划两条线，一个是宁波关田线，一个是山海郡大郡之路这条线。那宁波关田线是比较适合亲子全家大小去旅游啦，因为这条线呢，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菱角产出的季节，
1: 真的，
2: 那水质生态呢在这条线里面呢都非常丰富。那另外一条线呢，我们希望说透过山海郡、江南大郡的这一条国世界上有名的这个灌溉水郡的这一条国家绿道，那用这个绿道自行车道的一个机制串联我们的一些老街，山城，那喜欢挑战的或者是想把运动跟深度旅游做结合的车友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骑乘，那一样，因为提出这条路线就希望透过呢旅游拍照轨迹截图，

0: 线上登记呢，你就取得这一个完期认证。那当然了，为了诱使他你完期认证呢，我们就会送一个袖套。
1: 那
0: 你只要只要有这个完期认证呢，我们会还有一个呢，可以线上呢，我们可以有抽奖的机会。那刚才主持人讲哈，有丰富的一些奖品呢，都期待各位来。那我们当然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说，直角儿科不是起晚就回去了，我们是希望说起一段玩一站，吃一站、爱一站啊，用这样的一个急急沉沉走走停停，然后漫游的机制呢，把我们西拉雅的自然人文生态美食一直呢把它起完吃完用完体验完，让你在这一个我们的年度系列五顾奇迹系列活动里面呢，透过这个自行车的串联呢，来了解西拉雅。
1: 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活动，一站一站玩啊，一站一站拍，一半一站一站吃啊，就是希望大家哦会觉得有点好像时间不够用，那可以住下来呀、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优惠，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既然自行车是漫游，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集成呢，希望说你要留长一点。
1: 真的、
0: 哦、起码要来帮我们冲一下夜间经济吧，哦，不要是一个 bypass 的说啊，早上来啊，下午就回家了，这我们不太希望啊、
1: 哦。
0: 所以透过规划这两条路线，就是希望说，慢游慢活，那透过自行车又健康又低碳旅游，又节能减碳爱地球，何乐不为呢？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也喜欢说，最近有一些比较自我挑战的人，所以我们在规划山乃郡这一条线呢，就有比较有一个挑战感。
1: 真的。
0: 那这条国家的水郡如乱里面呢，江南大郡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灌溉水郡的一个文化。那江南平原的农业历史以及浅山呢，我们把这透过这一个。这个水郡绿道的自行车道呢，我们把它串起来，那这条线呢不只是探索还有挑战，那甚至呢在沿线上呢，我们讲过还是要把时间拉长，所以你可以在老街跟山城呢可以留下来休息走走停停，吃吃在地的美食。我想这个在我们在推动这一个所谓的仙境西拉雅五库环起五库的重要齁、哦，那也这边普通报告是我们礼拜六，上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才有一个环起五库，
1: 对
0: 啊，起五库吃五鸡的系列活动啊，但是如果来不及参加哦，我们这次
1: 的
0: 活动大概有将近这个六七百个骑友来骑哈、那如果来不及，我们到11月中旬15号之前呢，这个时间内都可以安排。就我们这提供这两条线，那当然这两条线就会提出有一些规划设计的一个所谓你要驻点拍照哦，然后呢上传，然后完成这个登录，然后参加，最后的就是加一的就是抽码抽奖
1: 哦、
0: 那主持人讲哈、我们奖项非常发达哦，介绍一下，有 iPad。我们有住宿券，但是呢，因为直角车有安全帽、太阳眼镜，以及呢吃五鸡的体验券等等，
1: 真的
0: 奖品非常丰富了。所以也相信说，我们这次仙境西拉雅啊，起五库吃五鸡的这个特色，那当然，补充介绍啦，五鸡。中华电信有五鸡，但是西拉雅我们有五鸡。介绍一下啊，鸡阿鸡、汤阿鸡、梅子鸡、姜黄鸡以及咖啡鸡，
1: 一块买，真的。
0: 这些鸡、想想各位听众朋友，我讲的可能鸡阿鸡可能没吃过，咖啡鸡呢也可能没吃过。
1: 好，
0: 那比较普通的是汤阿鸡、梅子鸡，但是姜黄鸡有吃过吗？
1: 没有，30秒
0: 咯。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集成，只有我们在地的商家、饮食餐厅呢，有这些料理呢，我们把它做这样一个安排。
1: 没错。
0: 那时间就把它拉长。 从9月19到11月15

0: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了。
1: 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啊！
0: Okay.
1: 我们早上我还看有一个车队也过来我们西拉雅这边领牌，
0: 所以要赶快来哟、
1: 啊。
0: 嗯，
1: 那我就跟他建议，有空几晚呢去吃一下我们的西拉雅特有的鸡鸭粿。
0: 嗯，啊，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跟着猫管家还有瑶瑶，我们要骑游墨岭三大游程哦，而且让大家久等了。这三大游程有三条路线，到底要怎么玩？有山城，有部落，有文化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才有办法体验，才能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赶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4: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哇，12月24真的很快哦，而且呢我们这次自行车的活动哦，是集合骑车到终点还可以拿奖牌，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三大骑玩组，对不对？
4: 是，没错。
3: 嗯，那到底呢这个特色以及怎么选择啊？那当然我刚才已经一开始就讲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优惠就一定要住下来之外，这三条特色要怎么选择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啦。
4: 是，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我们2026骑游茂林齁，那这个活动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自行车当作是一项的运动啊，吼，
3: 嗯，
4: 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探索茂林山城的交通工具，
3: 嗯，好，
4: 对，那所以三大的骑游啊骑玩组，那分别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啊体验，然后来让车友依照自己的兴趣跟选择，啊，那比如说喜欢山茶文化的啊，就可以选择啊罗汉茶香骑玩组，好，那喜欢原住民文化的话，跟深度旅行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185青叶部落的一个骑玩组。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亲子同行，那我们也是非常来推荐185安坡部落同玩的一个骑玩组。好，我想每一条的路线都有自己的啊自行车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路线，那也结合了我们不同的一个在地美食啊文化导览，还有我们 DIY 的一个体验。好，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埋头骑脚车哦，而是要骑一段啊，停下来玩啊，吃在地的料理啊，认识在地的一个土地，好，来继续往前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啊来认识茂林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匆匆忙忙就经过了，而是用自己的速度好把山城风景还有人情故事好真正的带回家。
3: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三条路线不一样哦。可是听起来哦，到底自己选择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4: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三条路线啦齁，那首先我来介绍 A 组的部分啦齁。
3: 嗯，
4: 那我想要选择之前哦齁，还是要来做一个简单分类嘛。我想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好，在这趟旅游最想要得到什么？
3: 嗯，
4: 好像我的一个 A 组的话，就是罗汉茶香骑玩组，大概它的全程是38.5公里。
3: 对，
4: 哦，那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茶席体验，好，六龟的特色午餐，还有我们的山城的一个桥景，好，适合慢慢看，
3: 嗯，
4: 慢慢，好，慢慢，好来品味的人，
3: 嗯，
4: 对。那 B 组的刚刚就是我们185啊，青叶部落原住民的一个风味，好，奇异。好，一起好来玩组，好，这个大概我们的全长也是大概36.5公里，好，
3: 嗯，
4: 就是骑185沿山公路之外，那也还安排了一个部落的导览啊，手做的 DIY 啊，原住民的一个午餐，
3: 嗯，
4: 好，那这个就是刚才有提到哪句比较适合想要深入文化好部落去导览的人，好，这个部分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B 组。好，那 C 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安坡部落的一个骑玩组，这个就比较长哦，它的路线是48.8公里。
3: 哦，就是，挑战了。嗯，
4: 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亲子元素啊，我们放进来，大家一起来玩我们小时候传统玩的那个同玩 DIY

0: 台湾啊，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午餐，好，三层风景，好，那如果你想选 A 或选 B 选 C，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好，就看自己喜欢哪一条路线。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如果说爸爸妈妈，我觉得 C 不错，因为可以慢慢玩。对，那当然挑战的话呢，就刚才讲的 B 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那当然呢，你可以又休闲又挑战，就是你看你选择跟你一起骑游的对象是谁，好，然后再依照自己的体这个体力，而且呢，好康时间就是林先生要问的。那报名呢有什么样好礼？还有林先问说，这个会不会现在一开放，然后又抢光了？
0: 哦，我是想这个一定要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哈。那这个到时候如果开始开放的时候，那真的是哦，大家都会来抢的哈。
1: 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放？”
0: 哦，
1: 已经开放了啦，920啦，昨天晚上11点呢、欸。对啊，
0: 是的，没错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日期是在我们的下个月哈，10月24号星期六。好、哦，那我想报名礼的部分，我也来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哈、哦。我们这次如果参加这个活动的报名，我们会送一个啊漱口后背包，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一个物资哈、啊，那个物资是很神秘啊，到时候拿到就知道了。
1: 对，
0: 好、啊，对，那如果啊参加完整个我们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完赛礼啊，包含有奖牌，还有电子证书，还有问卷礼。好、啊，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问卷调查，我们就会得到100元的一个消费券。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70公里的一个挑战组哈、哦，就是还有加码，然、哦、后就完骑的话，我们会再送毛巾。好、哦嗯，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如果说有外地的车友啦，哦啊到我们的左营高铁站啊、旗山转运站啊或、嗯、啊梅农转运站，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免费的接驳。好、哦、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接驳的人数如果还没有满30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来取消发车。好、
1: 哦、
0: 啊，这个
1: 哦，
0: 对，依照我们的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那到时候来做一个确认。
1: 嗯，是哦，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一定要超过30人才有接驳。然后另外一个，如果开车那边好停车嘛，还有就是他说这一次呢，如果报名的话有这个。套装游程加上住宿的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套装吗？
0: 是，那停车的部分呢、啊？好，因为其实我们到茂林这个地方来，那其实要搭乘交通公共运输的话，那我想这部分可能是班次会比较早。那其实我们是蛮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好、哦，可以自行来开车到这个地方来。好、
1: 嗯
0: 哦，那我要去活动结束之后要去其他地方吃吃喝喝啊。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比较方便的。好、哦、那另外在游程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有安排的一个像是茂林又归美浓周边的一个景点。好、哦、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吃午餐，好、哦、喝下午茶，跟一个部落一个体验，到时候可以住宿，好、哦、到这个地方大概来做一个整套套装的一个游程。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一些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然后我想有活动的部分呢，好，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啦齁，那可能就是天气上面可能就会啊，在骑乘我们自行车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的防晒齁，要评估自己的体力好能不能来啊完成这件一个活动齁，那也有可能呢啊，当然活动当天也有可能会有临时可能像是台风啊或者是豪雨的部分啦齁，我想这个部分啊可能就随时要注意我们的中央气象局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官网的一个活动资讯。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然后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不要又说又来不及哦。那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这位科长来去骑游哦，在我们的10月24号，大家记好，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哈。这个我们时间不等人哦，这个一满我们就会关起来了，赶快咯，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 拒绝毒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永续再传捷报，大玩台中，台中的观光拿下了二银一铜哦，这是永续观光的成果，获得肯定之外呢，还有哦，要特别恭喜他们，大家一起哦，喜爱我们的台中。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中呢，台中观光一口气拿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我觉得不是只是漂亮的成绩单，而是大家更重视就是来到台中旅游的方式了。那么再加上呢，我们重新活化了地方的场域哦，还有自行车道以及温泉美食文化，让大家玩起来更舒服。尤其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哦，可以安排很多的户外旅行，不管是骑单车、泡温泉、走山城、吃美食，甚至呢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你都会觉得嫌不够。所以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哦，来到台中去旅游，然后甚至住下来。那当然除了恭喜拿到奖之外呢，怎么规划行程也很重要，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我们也会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那么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那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接过来，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观光旅游局啊，这是观光企划科的白秀娟科长。我们的秀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你好，还有全国的民众大家好，我是白秀娟科长。
1: 是的，秀娟科长，真的要特别恭喜我们台中哦，这个二银一铜啊，请教我们这个秀娟科长，分别是哪些计划哦？尤其是评审为什么会觉得台湾的这个台中啊，永续观光成果这么的亮眼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好，谢谢瑶瑶，那个消息非常的灵通哈。那我们刚从那个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奖跟2026的台湾永续行动奖中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哦。其中呢，台中的那个百年马场永续新生这个主题，还有台中自行车道 Let's All Ride

0: 来也获得了两个主题哈、哦，皆获得了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奖的银奖哦。
1: 嗯，
0: 那其中呢，台中自行道 Let's All Ride 这个主题这个计划呢，同时也都获得了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铜奖。所以呢，这些计划呢，受到了永续的这方面的肯定。那是在于台中呢，推动永续观光呢，不是单纯的做一个景点或者是办一个活动，而是从文化的资产、环境啊、生态啊、低碳交通、地方产业还有旅游体验等等的不同的面向来整体的思考，那形成了两个非常主要也受到大家肯定的计划。那我们希望观光的发展不只是把人带进来，同时呢还要让旅客愿意停留的时间越久，然后让地方的产业、观光的产业能够同时的受益，那也同时呢降低旅游对环境所造成的负担。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计划的整合，包含生态的啦、交通的啦、环境的啦、地方产业等等，让永续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而是旅客你来到台中旅游之后，你就可以实际的来参与永续的旅行。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呢，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对不对？
0: 是。
1: 嗯，那当然不止这样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除了拿奖之外，我觉得创生很重要，还有地方的改变，像我们百年马场哦，让它重获新生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拿下这个银奖来讲，对于马场来讲哦，真的改变，而且是把历史的场域变成是一个永续了，对吧？
0: 没有错。因为呢，我们的后里马场其实它在1936年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其实是为了供应战争所需的战马，所以它创立了一个在我们台中的后里创立了一个台中州的产马牧场齁、哦。那这个马匹呢都是为了供应战争所需，那也同时开启了我们台中马匹的这样子的养育历史齁、哦。那后来呢，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年轻的台湾联勤总队他们也在这里就是转而设置，他的名称叫做联勤台湾种马牧场齁、
1: 哦。
0: 其实呢，他们当初呢是为了军事的训练，所以从马场又有开始的马术这样子的一个渊源齁、哦。那其实我们在百年马场永续新生这个计划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只是把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馆把它保留下来而已，而是希望这个场馆在今天这个不管是休闲啊或者是永续旅游这部分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价值。因此呢，后里马场在这个活化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保存它原有的马匹啦、马术竞技啦等等的文化特色以外，也同时在修建或者是在整理这个园区的时候，同步来注意环境啊、生态啊、老树的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等等的面向，那希望让历史啊、让人啊、让自然啊、让动物可以来共存齁。那透过场域的活化跟周边一个绿色环境的串联，那旅客呢来到了后里马场啊，不只可以参观这样子的一个景点，那也可以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后里以往的历史啊，还有自然的景观，还有地方的生活，那同时也串联到我们的后峰自行车道。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让观光的效益可以延伸到周边的餐饮啊、伴手礼啊、旅馆啊、旅宿啊，那形成地方产业共同受益的观光模式。所以我们认为啊，永续新生它真正的意义啦，就是后里马场永续新生这样的意义，就是让百年的文化不只是停留在过去，而是可以继续走入现代人的生活里，然后走入现代人的休憩生活。
1: 嗯，真的，我觉得那个生活完全不一样，而且另外就是我们台中的自行车道，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义，对吧？
0: 嗯，自行车道其实在台中我们有最长，就是全国的地方政府里面，我们台中的自行车道是建构最长的。那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呢，我们也希望善用我们台中自行车道的优势齁。那希望是把骑自行车就是这样子单纯的休闲行为，也可以变成是认识台中的一种旅游方式。那台中有山海屯城啊，不同的区域特色啊，有不同的自然景观，

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刚好可以成为慢慢游赏，然后也可以串联一些景观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啊。那比其实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像我们的东风的自行车绿廊啊、后丰铁马道等等的路线，其实就是旅客其实很熟悉的，然后也获得国内外旅客都一致好评的，可以来好慢慢游赏我们山。

0: 神的绿园道，也有增设了10处的 AI 智慧耗资的系统，那希望能够借由 AI 智慧这样子的自动的来侦测人行啊、车型啊，然后自行车啊、自行车的使用者，他们三方车子、人还有自行车，能够更安全、更有效率的能够达到人车的分流，然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也希望呢，旅客在骑乘的过程中呢，可以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啊，参观景点啊，购买伴手礼啊，甚至再留下来停宿一晚，让旅游能够进一步的把消费留在地方。那也鼓励大家是用一个比较低碳的一个移动方式。
1: 嗯，是哦，而且除了这个二营一同哦，其实我们也取得了全球的这个绿色旅游目的地哦，这个所谓的铜奖。其实这个是全台哦，在首次哦取得这个县市政府的部分，其实这也代表了一些不一样的含义，对不对？
0: 是因为其实永续旅游或者是永续观光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长期的观旅局中长期的一个施政的目标。那观光的最后一定是就是回到人跟旅客啦。那比如说刚刚讲的，比如说像我们在自行车的基础上，其实我们也建立了一个一起出发吧的 APP。
1: 嗯，
0: 那游客呢，如果你下载了一起出发吧的 APP， 那游客你就可以一边骑脚踏车呢，一边计算你的骑乘距离，然后换算成非常具体的，你可以看到你的碳点数，你所累积的碳点数。那碳点数又可以在沿路的一些 APP 的合作店家能够来得到小小的奖品礼物，有时候是折价券，然后有时候是一个餐点等等的。所以让永续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具体你在实践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具体的减碳数啊，然后还得到一些省钱的优惠措施。那所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希望永续的观光最后是回到人跟旅行这两件事情的扣合。那你要喜欢这样子的旅行方式。那对旅客来讲呢，我们最希望最直接的改变就是说，未来你来到台中，旅客来到台中可以有更多元啊、更深入的一些旅游的方式啊，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啊，透过自行车来串联景点啊，那再搭配步行啊，或是搭配捷运啊、公车啊，慢慢的认识地方。在文化场域的部分啊，我们也希望说，不只是回顾以往的历史景点或它的历史文化的过程，然后也不只是拍照，而是借由导览啊，可以真正的理解在地发生的故事。那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希望是旅客能够进来之后能够住宿啦，能够体验啊，然后能够消费伴手礼啊，让更多的效益能够跟更多就是跟更多的业者来共同的一起享受。
1: 嗯，是，
0: 对旅客而言，
1: 嗯，
0: 就是希望旅行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故事性，这样。
1: 嗯，王先生说，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永续哦，那像这个九十月的一些活动啊，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对于他们这种一般其他县市的旅客想要来玩的话，怎么样来套用会比较好？
0: 我们会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借由，
1: 因为我们九十月已经开始了，对，我们有一些大活动，对不对？
0: 对对，我们会建议大家能够在十月的时候啊，九月连假、十月连假都很多嘛，像国庆连假、中秋连假等等的，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台中好汤温泉季。那活动呢是从9月4号到10月31号，那串联了我们古关、大坑、乌日还有东势的四大温泉区齁。那我们这边是碳酸氢钠泉，也就是所谓的美人汤齁，泡完之后啊，那个肌肤都会非常的养容，对，美颜啊。那我们提供了除了在地的温泉啊、自然啊，那同时我们还有市集啊、手作体验跟旅宿的优惠。像古关地区啊，本身你除了白天来健走啊，然后看景点以外，下午可以泡汤啊，那晚上就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这样子的旅程其实是很希望，就是我们推动的深度旅游啊， 那还有也跟大家再报告一个好康哦，就是我们台中观旅局配合台交通部观光署的国旅补助方案哦，那目前呢我们自己也有

0: 的
1: 加码，对。我们现在只要在台中，然后你有使用国旅的补助，那你有拿到实际的发票，或者是有住宿的证明啊，比如说你在订房网站所下载的一些住宿证明，那你就可以参加我们台中的专属加码哦。民众进到我们大丸台中的观光旅游网，可以看到活动的网站，在首页就有活动网站。那你填写你个人的住宿资料啊，还有发票啊，或者是住宿证明，你把它上传之后，那就可以抽每个月啊，我们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会办理公开的抽奖哦。除了最大奖就是52张住宿券，让你周周都住台中以外，其实还有电动机车啊等等的山西的好礼哦。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观旅局的活动。
2: 没错，所以呢大丸台中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社群哦，掌握最新的消息，玩得开心，玩得安心，也要跟着瑶瑶，跟着我们的秀娟科长哦，一起感受这个秋天玩台中，不要再只是哦这个停留在以前的这个印象中，或者是我们希望大家是哇周周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到我们的活动中都可以挖惊喜，而且呢好康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抽奖券都拿走吧，我们都送给你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企划科的白秀娟科长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秀娟科长陪着大家，也要带着瑶瑶，我们就相约在台中感受一下吃喝玩乐以及得奖的兴奋度，还有就是我们把泡汤券赶快带回家哟。
1: 是的，
2: 拜拜，
1: 谢谢大家，
2: 拜拜，
1: 拜。
3: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又来秀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看到我们三个来，以及呢在我们的 FBO 大家有发现咯。没错，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啊、哦

0: 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么有我们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张敬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陪伴大家，包含了呢大家很熟悉我们的刑大侦查组，我们的秀娟已经升我们的组长了，詹秀娟组长。好，我们请两位跟大家挥挥手。没错，当然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很严肃，但是我们有很轻松的话题跟大家讲。大家都知道11月28号即将要来临了，那重责大任任都是不是落在检警调，然后包含了移民署跟我们现在也是
1: 司法机关都进来了，
0: 对，就是等于是
1: 调查局啊，对，这些
0: 移调了，对，就简单讲就是全部都大家一起来了啦。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全民运动啦，因为呢今年的选举完再来再两年又是这个总统大选，所以他就一连串的像大家希望有一个很干净的观念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邀请两位来，主要呢就是要记好哦，我们的这个一票的价值哦，不是只是一张选票，而是在今年的反贿选有一些新的这个解析哦，还有这个新的招数，还有新的一些话语，包含了有一些处罚的新法的部分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那么大家不要认为说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可能失会啦，或者是诶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这个习惯性哦。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地方名单都会说啊，我就习惯啦，这个跟贿选有什么关系哦，这个是我平常就跟我的可能我的乡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修法的部分就是要特别注意，像这就是红线了。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秀娟组长就特别带我们刑大，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把东西送给大家，也来关怀我们的妇女，对吧？对，今天送的东西真的很实用哎，因为今年又是闰月的暖冬，
2: 暖冬，对，暖冬，所以要泡茶啊，泡茶，这个是一个过滤泡茶器，好，泡茶组，冬天到了大家可以
0: 哦，对，对，泡茶，
2: 泡茶，哦，再来就是电风扇，
0: 很重要，
2: 对，我们只要去
0: 马力大，
2: 对，去看到人家有竞选会啊，哈。要那个的时候，哦，在路上很热，我们就可以吹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手电筒，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警报器，对，
0: 警报器，
2: 警报器，
0: 它按下去真的很大声，
2: 会很大声哦，
0: 不不不，对对，不要按，我吓到大家。所以待会呢会来送给大家，我们在收听的朋友、收看的朋友，然后那个在预告的朋友可以赶快哦来自己填，然后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填了，那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像今天我们敬勋主任就会依照我们的法律认定，好，包含了检举奖金的部分，那么在这个詹秀娟，也是我们秀娟组长，他就会把这个地线这个查气的部分跟一些手法，那么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看看11月28号即将来临，那个时间真的是剩不多，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想说贿选，诶这个贿选好像这个针对的不这个形式型类型太多种了，那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那这点可能就要来请教一下这个主任，然后包含了我们的组长了，那我们是不是把一些这个民众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疑问来特别来提醒大家。首先呢我们在金钱跟这个实质上就是在利益回避跟陷阱的部分我们要来先去破解，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些修法可能大家还是搞不清楚，像有些民众问我说我平常就这样你怎么会说这是我贿选真的就有人这么说
1: 好，那我们贿选它就是有一个给选民利益嘛来吸引选民去投他，那这个利益它不是只有金钱金钱一定是那物品也是或是任何可以解释成是一个不正的利益，有对价性的利益都是。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有时候会听到一个标准说30元，那这个30元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定的标准，
0: 就没有一定规定就对了，
1: 对，它这个是一个很久大概20几年前提出了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让大家比较好认定说有没有贿选，但是即使是20几年前那还是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它并不是一个法定的说你超过30元就叫贿选，低于30元就不是，不是的，你即使是低于30元，但是如果那个是对一个选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那可能个案上每一个我们都还是要看个案，个案法官怎么认定，那检察官跟法官在个案上的认定。

0: 主要就看着这个你给的东西有没有对价的关系，还有这个东西跟使你去选这个人或是不选某个人，这样子有没有关联性，就是说你这个东西送了可不可以博取选民去支持特定人或是不支持特定人，那这个都是这个才是主要的关键，而不是说那个金额多少或是物品是什么。
1: 是，不过要让这个刚刚让大家清楚这三十块的哦，这个从自古以来古老一直到现在哦，不那个认定的方式已经不大一样了哦，所以再不能用那个老观念。不过要请这个秀娟组长讲到，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社群啊数位太厉害了，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用手机哦，那还有一些就是享受嘛，福利嘛，
2: 对，
1: 还有我可以用，我没有要给你钱啊，可是我可以有一些游戏呀，这个好像也是会有一些些，像你们最近也一直在查气这个部分，是不是？
2: 对，其实贿选哈，我们可以分为以往的传统贿选，就是可能红包啊、礼物啊。
1: 我觉得可以用那个年龄层，就譬如说30岁以上，我觉得这样子可以了解。
2: 其实贿选传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2: 好，他只要是礼物送给你的，可能最传统的就是那种去那个竞选活动会场吃一碗米粉，或是猪血汤这种的。
1: 好，
2: 那在进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手机，
1: 对
2: 手机，然后大家都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大家都会玩网络游戏，对
1: ，
2: 可能直播啊，直播主给你抖内一下这样子，
1: 对，
2: 然后或者打游戏的时候呢，就在下面对话框说，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啊，来个投票啊，或者是婆婆妈妈的
1: 设陷阱哦，
2: 对，那个群组里面去说，我们大家找一找，大家来投给谁啊，投给几号几号啊，
1: 然后大家来押宝啊，
2: 对，类似这种的，其实它就是很触犯的那个
1: 可是这个好像这个不行吧，
2: 不行，它除了在网络上它你很容易去掉入了一个诈骗的陷阱以外，它也有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哈，在网络上来号召大家去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去投票，这种的呢就是就很容易会让人家造成这不知不觉中就去违反了选罢法贿选这一块。
1: 这个如果说自己又不懂，然后又掉入陷阱的话，主任，这个也会有刑责吗？
0: 有的，那就是其实我们刚刚都主要是在讲贿选这一块，
1: 对
0: 不对？但是刚刚像这个秀娟组长他讲到网络上的这个手法，
1: 这个也是哦，
0: 然后瑶瑶又提到说押宝，我就先讲押宝这一件事。押宝它其实就是可能就是赌博了，
1: 对
0: 不对？因为你要押说谁胜谁输，然后赔率多少？那这个我们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是有规定的哦，你是赌客去参与赌博哈，他其实就已经有刑责了。那这个刑责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所以我们玩的人也是一样。
0: 对。那因为我们刑法也有一般赌博罪，那是罚罚金，但是这个是一个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嘛，我们今年是9合1选举嘛，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
1: 不是按照一般的
0: 对，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刑事责任，就是更重了，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开赌盘的人，那他是会有这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是一个刑责蛮重的。那当然我们都呼吁大家不要来参与这个影响选举的事情嘛，因为你今天就即使是开个选举赌盘，它一定也会多少影响选举，因为你想要赌赢，你可能就去煽动你旁边的人，
1: 对，
0: 投谁，对不对？那这个有时候呢不一定说是民间发起，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那个候选人自己发起这样赌盘来影响整个选举的局势，
1: 有时候他会利用小编的部分，就像刚刚在网络上，他就像刚刚秀娟组长讲的，他可能利用年轻人在玩游戏，然后就开始角色扮演了，然后他会聊天，很会聊哦，我后来他们截图给我看，哇，这个都已经开始有，所以有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状况，就觉得反正就不有人会知道，这是我们的聊天室，
2: 对，
1: 他们一直认为聊天室不会有人知道，错，聊天室我们都知道。
0: 而且有时候你在聊天的过程中啊，你去如果跟对手或是某个候选人做一些言语上的攻击，
1: 也不行，
0: 妨害到名誉这个部分，可能会有那个也是有 选举方面的妨害。

0: 爱宁玉的问题，哇，因为攻击对手，而且这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妨害名誉，他不是告诉乃论哦，所以不是说你跟我和解，我们原谅你这样就好，
1: 不是这样，
0: 哎，他是非告诉乃论哦，跟一般的刑事的那种啊，两个一时气愤在那里互骂，
1: 对，互骂，对，
0: 然后后来就哎。好，大家谈一谈就撤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哇，所以在这个选举期间，真的有很多东西哈，他不是照一般以前说哦，我跟你撤。骂来骂去，这只是一个民事，我可以私下和解，没有哦。啊，对，哎，对，举，你不是有做一个对这个那么大这么美丽，对，要知道你的眉，你的眉眼。好，当然呢，其实还有不止这样，因为呢，现在我发现哦，好像全员动起来，很多人都靠人情了。我觉得人情也是一个重点，像这个人情啊、动员啊，还有就是老板指示啦，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有很多的里长哦，那他自己觉得我平常我就已经有请这些里民吃东西啊哈，或者是送东西，这三节你看中秋节来了啦，
2: 对，
1: 好这些等等，对，那这个怎么去界定啊？像你们现在在查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茶会的部分。秀娟组长，你们怎么去？这个有时候检举真的每天太多了耶。嗯，
2: 对。那平常我们就会去认定，如果说这个里长他平常都有在做，我们就会去针对他平常有在做，我们就会去观察，而不是说到选举期间，
1: 然后人家随便
2: 包的特别大包
1: 哦，
2: 礼物送的特别多，然后意向呢，或者是吃饭啊，或是烤肉啊，中秋烤肉啊，就穿个背心说哎。要支持我哦，这种就很容易涉犯了这个红线。
1: 那你的意思说，只要不要穿背心啊，我本人现身就没关系吗？
2: 不是哦，我们还是会、
1: 有些人会啊，他就把那个背心脱掉啊。他说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你是亲戚耶。
2: 对
1: 啊，对啊，我就来这个场合，
2: 我们就不要做。
0: 对，
2: 因为哈、饭吃了，咖啡喝了，烤肉吃了，很有可能官司就跟着来了。因为我们身边不知道我们有哪些。对手存在
1: 哦，所以组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在分为说哦，你今天脱了背心啊，你就不是里长，你不是明代，或者你是候选人，就你的意思。那如果老板呢？啊，如果老板说，哎，你就是要听我的哦，
2: 没有，
1: 这个
2: 有可能是职场霸凌哦。
1: 哦，这边就变职场霸凌哦，
2: 因为选举投票是个人的意愿
1: 哦，你不能
2: 他不能用工作上去。压迫，
1: 也不能威胁我就对了。
2: 嗯，
1: 哦，所以主任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选办法里面是不能开玩笑的。
0: 对，一定不能开玩笑。然后刚刚提到那个脱背心这个行
1: 为，对啊，我真的有亲眼看到。
0: 对，不是说脱背心就没有事，人家就认不出你，人家还是知道你是候选人。而且你今天参与某一个场合，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拿来检视。那像我们如果说收到有人检举这样的行为，我们可能就会执法机关可能就会去判断。你这个出现的场合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像这个离选举很近，你反而走得很勤，你以前也没有这样子服务，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异常嘛。时间点、频率，还有这个对象是谁，对不对？那这个就我们会去判断是不是有合理哈、然后以及你这样的行为，就算你脱背心，你造成当地的社会观感是什么？这个我相信明智的选民都会判断的。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建勋主任还帮大家做一个口诀，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是雇主也好，或我们是明代里民哦，甚至是长者哈、用这个口，我觉得现在教口诀是最快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然后有时候呢，人情很真的，有时候你会被压人情压到哦，你也不得不做啦，说实话。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口诀自己记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保护你自己，对吧？
2: 对，
1: 主任，你自己也做了一些口诀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投约任摇行。
0: 对，那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投约任摇行，这个就很好记。投的意思就是说。拿到好处的人是一个有投票权的人，
1: 好，每个几岁以上，对，这个要讲，
0: 对，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嘛，
1: 没错，
0: 对，你不是那个三岁小孩，那
1: 没有用啊，
0: 对，那这个口诀主要就是说，我们检察官收到这样的案件，我们去收集所有证据以后，我们判断的哈，我们用这个口诀来解释。那这个投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再来约就是说。 给好处的人跟收好处的人，他们其实是有共识的，是约定说投票权会做

0: 怎么样的投或是不投谁这样子、哦哦、这个叫约，两个有约定有默契了、哦嗯、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会从各种证据去判断，例如可能你的手机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听到，这一些证据去判断。再来认，就是说收好处的人他其实头里头脑里是知道说你今天给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拿我手上这一票，他自己有这样的认、嗯、
1: 那我如果我收好礼然后我没有投给你可以吗？
0: 那这样就是毁约嘛，那这样子但是我们去我们如果查到我们看我们认定的看到的证据是什么、哦嗯、所以不要说你
1: 我
0: 今
1: 天得拿
0: 对对，好像这样就没事，不一定哦，我们都是、嗯会去调查的，详细调查的，对对对、嗯、然后摇就是说给的这个好处有没有去影响动摇到这一个人的想法，他的意愿，投票的意愿、嗯、所以这也结合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啊，不一定是现金、哦、如果是一个不是现金的这样子有形的
1: 不
0: 正的利益，
1: 对
0: 对对、嗯、那个利益是一个无形的利益，但是就是对你很重要，对这个选民很重要，会影响到他要不要投这一票，那这个动摇了他，那这个也是、哦、也是不可以的。再来行就是说给的人他心里要知道说自己这个动作，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给的时候他就其实就知道自己是在行贿啦、嗯哦、并不是例行性的、哦、平常就会给的、哦嗯、所以我们有说嘛，刚刚有提到说会去对比那个场合时机跟他的频繁的程度嘛、嗯、对不对、嗯哦、他不是一个例行性常态性的行为这样子、
1: 嗯、是。不过针对秀娟也是我们的侦查组长哦，他们自己现在正在协助哦，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嗯、可能家里的大家长哦会动员这个亲戚朋友开始发红包哈哈哈哈，就是三节礼嘛。
2: 对。
1: 哦对对，这我可以帮你拿、嗯、你可以继续讲。好、哦、当然呢这个他自己也有一些口诀、哦、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口诀你记下来的时候，真的你就算你是亲戚，你要记得哦，刚刚静勋主任有讲了一件事哦、嗯、你就算你拿了你不投他，我们的认定不一定说你就没有事哦、嗯、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对，个案去认定。嗯、
1: 对。
2: 对，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的贿选，嗯，那我们要跟大家说
1: 保护自己吧，
2: 要保护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反贿选，怎么去反贿选去拿奖金，其实反贿选是有奖金的哦、嗯、那我们就是呢接保打送领。接保打送领是什么呢？接就是当你接触到这个情资，就是有人要对你贿选，或者是哎、嗯、你听到有贿选的情资，嗯，我们接触到了，我们就要掌握这个情资，好、哦，掌握好，保就是保全证据。我们手上大家都有手机吧？
1: 对啊。
2: 那要怎么保全证据呢？
1: 你的意思说要录影或拍照吗？
2: 对，录影、录音，哦，拍照存证，哦，但是要小心，要保护自己，
1: 因为
2: 要被抓到了。
1: 对，你带已经被抓起来了。
2: 对，但是就是要保护自己，但是也要保护证据了哈、哦。嗯。然后呢，打就是拨打。反贿选专线、嗯、检举专线、嗯、0800-024-099-04、嗯、或者是如果记不起来我们就直接打110报案、嗯、
1: 不是打119那个是救命哦，
2: 110 哦,
1: 110哦，
2: 好，然后呢诉、哦、就是告诉警察告诉检察官，然后让收集证据齐全之后让他们对这些不法的人士做在贿选上面的一些事情呢来判决起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这个奖金。我们最高的检举奖金最高可以到2000万哦。嗯，
1: 而且呢是第一个你去检举的话，有这个市政的话，就会先给你1/3了。
2: 对，先检举，然后再看
1: 有他会先检举，检举完的市政确认，哈、嗯，
2: 对，
1: 那就如果确认第二个步骤没有的话，他也不会给你要回来。嗯、哦，你不用紧张，
2: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你来检举，可能就对你会有人生
1: 的安全。对啊，
2: 不会，
1: 你的名字会被知道。
2: 我们会保护，我们有很好的保护检举人的一个机制在，我们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在庭上来叫检举人来对
1: 作证，
2: 对，不会，对。
1: 嗯，要确定哦。
0: 应该是说，如果要有证人的身份，我们还是需要证人啦、啊。那但是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1: 嗯，不会被发现吧？这个每个人都一直
0: 在问，我们会做好保护，然后。

0: 后，但是我这边还有一点很重要要提醒大家，刚刚都讲行贿面，对不对？
1: 对，
0: 你收钱的人也是有事的哦。你收钱有投票受贿罪，
1: 可是问题是
0: 那投票，
1: 他不投他就好了。刚才
0: 没有，我要看我证据的认定啊，哈、嗯，我到时候我不知道每个个案是怎么样，不要大家都觉得很投机的心态。那投票是有投票受贿罪，那他的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哈。那万一你真的。我们当然是不希望你真的因为这样子去一笔钱，然后就把自己很这个一票民主的一票就卖出去，当然不希望。那万一真的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刑度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你如果愿意把这个整个过程用我们会保护你的证人身份把它交代清楚的话，那可能检察官会横酌这个情况，因为你的犯意是。之后饭后态度良好的，然后也很配合我们去调查，那可能就会想办法再看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宽免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嗯，对
1: 的，就等于是说你是被行贿者，也拿了，
0: 对，
1: 然后但是你两心不安，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转回来，我还是。虽然拿了，我干脆就自己自首的意思。
0: 有些人也不是良心不安啊，因为良心不安自首，那是我们都还没有查的时候，你自己去讲。有些人是我们查了，你不得已，你只好讲。
1: 讲
0: 哈、哦、啊，你如果讲了，然后
1: 交代清楚的话，
0: 对，那你就是有证人的身份嘛，去交代对方。那你自己的部分，你可能也有自白的这个部分嘛，哈、嗯哦，那就是老实把事情交代清楚哈、哦。那。维持那个公正的选举是大家的责任。
1: 不过秀娟组长，人家在这个下面也留言有问到说，那像一般来讲，明代他们常常像这个中秋节会ON 啊，哦这一桌啊认领啊、或者这一桌我请多少钱，这些你们怎么去查？他说你们没有收索票可以这样查吗？也有人这样，真的是在下面就直接问。然后他说你这个检察官是怎么认定？他说通常不是这种中秋三节都会里长啊都会请大家李明吃饭啊、好一桌一桌啊，有些议员会说啊这桌我认领啊，
2: 这个希望是比较不要了，我们还是会调阅相关的资料来查证。
0: 而且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么忙，执法机关那么忙，因为大家选前都有做好布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情资的来源其实是很多方的。你不要想说你今天晚上打算办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不见得哦，不见得。
1: 是公园也是吗？对对 对, 对、啊、我还记得上面还有写说公园，公园请人家来表演也
0: 有情资，我们就会努力查。那有需要去现场搜证，我们也会请好相关的需要有票的部分，有令状的部分，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它收好证，然后跟法官申请到票来做一个查证调查这样子。
1: 不过组长，像现在你们的这个查的部分哦，那个金额的部分哦，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他可能他只是说，哎，没有啊，那平常我都会给他吃饭钱，可能100-200，这也算吗？
2: 钱其实。不管是多少钱，只要有去动摇到他的投票意志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把它算哦。
1: 好，所以不是你认为说你平常有这样做，可是在这个时候很敏感，就不要这样做了。真的，你宁可买便当给他吃，应该没关系吧？这样也不要。好，那就先不要，好不好？11月28号前，真的什么动作都不要乱做啦。所以，我们是不是也给两位哦，各一分钟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结尾？真的要特别提醒了。
0: 好。那好，我刚跟大家讲了很多法律的面向的问题，那这边也跟大家讲哈，有关于这个选举，因为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行为，那我们要确保这个选风很干净，那我们也鼓励说，如果知道有一些不法的事情，我们有一个鼓励检举妨害选举要点哈。那举例来讲，刚刚那个选举赌盘啊，你如果去检举的话，那这个是有奖金的，它是50,000以上、500,000以下哈，这个是举例。那其他的太阳当然有其他太阳的奖金标准，所以大家要一起来防护我们的民主。
1: 秀娟组长，
2: 好的，免钱的最贵，选举期间如果有接触到免费的利益，请要特别注意哦。
1: 尤其是哦，不要看到秀娟组长哦，看起来很和气，我们该侦查的还是会侦查。眼睛看你，什么最贵？免钱的最贵啦，真的啦。所以今天呢，台北地检署跟我们的台北刑大哦，这个特别关心大家，针对今天的议题来提供给大家。那不要忘记了哦，公开分享、按赞，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

0: 留言要写清楚哦，两位是谁，主题是什么？好，然后呢，你是刚刚讲很多，你可以随便写一个，或者是会选电话，很好记，好不好？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啊，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逊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点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分多金，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0: Hello，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台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呐、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1: 是，没有错。
0: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这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只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来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哈。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在整修、再优化过哈，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0: 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厅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它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它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1: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那在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负离子。
0: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1: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了，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0: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1: 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会继续再往上走。
0: 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1: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 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0: 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1: 没有
0: 错，对。吴先生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1: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0: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1: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0: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了，对吧？应该
1: 是。
0: 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1: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了哈。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0: 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齁、我们可以让这个锁岗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齁，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的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齁。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齁，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齁，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齁，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齁。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齁，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齁。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齁。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齁。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0: 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1: 是来到普里齁，他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普里站就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一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齁。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齁。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0: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1: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0: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齁，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1: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
0: 下来
1: 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10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齁。那停车场有

0: 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啊。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哦，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哦，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然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哦。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
1: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0: 效果。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嗯，拜拜。
0: 嗨，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哦、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4:30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诶。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颂钵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3: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3: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1: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3: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30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3: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1: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3: 对，没错，刚。

0: 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1: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来报名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1: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用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0: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1: 真的，
0: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
1: 没错，
0: 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嗯。
1: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芒帐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0: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 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400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1: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400的海岛走族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摊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摊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1: 就是呢我们进摊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摊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 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尽公园啊。

0: 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三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店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有好行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在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0: 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啦。对，
1: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哈、所以呢提醒大家
0: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0: 没错 ,CP 值超高的。
1: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齁、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四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滩。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它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保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滩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滩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1: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0: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滩的手套。
1: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1: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
1: 拜。
0: 拜
2: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前两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不记得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礼拜五你们没有遇到，
2: 对，
1: 因为听众打电话进来说我的声音就是我的麦克风，这秋华的声音怎么忽大忽小，我很紧张。那后来我请听众朋友再打电话进来，如果你们也一样的话，赶快让我知道，我才能跟工程部来报告。可是我回家听之后听不到，
2: 从头
1: 听不到有呼声，
2: 忽大忽小，
1: 我的声音忽大忽小的感觉。那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所以我刚刚呢也跟节目部经理副理说了，说这件事情哦。那他们说有时候是发射的问题，他住的地方在他们那一带的发射的问题。
2: 哦，
3: 对对对，这倒是有可能
2: 是接收方那边的问题了。
3: 如果是 AM 的话就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如果在网络上听的话这种问题大概就不存在。
2: 对
3: 对
1: 啊，所以呢我从听的时候都是从那个我们的那个云端那里网络上在录下来的齁，所以呢这种问题没有存在。
2: 对，
1: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辛苦你了，这样带给你真的很多的不方便，你可不可以请你的家人帮你的忙，如何把它用网络听，
2: 对，
1: 好不好？好，网络听，或者是不过现场听，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在听，你最希望是这样子，因为这段时间家人都不在啊，也许都是出去工作了什么，他需要我们的陪伴，对不对？像刚刚进来的时候遇到了我们的听众，
2: 好，刚刚有听秋华姐说了，
1: 好开心，
2: 大家都开心，
1: 手握着手只是没有抱在一起而已，好热情，
3: 对，而且很秀气。
1: 对，林小姐哈她是来上我们的广播
2: 班，
1: 我们正声也在训练广播班呢。
2: 哎呀，很好啊，这个终身学习
1: 她说她是从很年轻就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现在也没有很老啊，也是很年轻啊，哇，很棒，终身学习真的是太棒了，
2: 真的。
1: 好，我刚刚还没有打开麦克风，还在跟两位讲说，我昨天很生气，打了一个电话，几乎要骂人。为什么？秋华你也会骂人？对，会，因为是甜蜜。

0: 你的负担已经两天了，送来两天了，我到昨天才有空打电话。
1: 嗯，
0: 礼拜天，哎，我这个干妹妹就是曾经在我们善事的那个翠华，
1: 嗯，
0: 就是以前万里香的女儿，
1: 是，
0: 简直小时候被宝贝到没办法形容的宝贝，嗯，你知道吧？啊，现在啊，不管怎么样，过年过节他就一定要送礼来给你，
1: 嗯，
0: 然后礼啊，这礼物的礼哈，买的呢又是最好的。那这一次他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么大颗的梨，
1: 哎呦，
0: 我没看过那么大的梨，然后一盒六颗还八颗，
1: 那很重，欸，
0: 你看看有多重，还不止一样哦，还有一盒巧克力，他认为说小孩子会喜欢巧克力，啊，嗯，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跟我住在一起啊，是一球一球的巧克力一盒，
1: 哦哦，
0: 不是一小块一小块，一球一球的那种，
1: 什么金沙巧克力
0: 那种，对，好像是，哦，再来还有另外一样是什么， 我现在记不得了，
1: 那很重，他是亲自送过来，
0: 亲自送过来。
1: 哎呦，
0: 我真的实在是，我没办法形容了。好，所以呢，好了，放着，我们人不在嘛，所以这个 Mindy 跟呢就阿红在，阿红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让姐姐心疼你这样子拿，好不好，嗯哼嗯哼？所以呢，真的不要送这么多东西，因为家里真的，我们现在只剩下三个人嘛，我住的地方只有阿红，我跟这个玛丽安三个人而已啊，
1: 嗯，
0: 那就要开始赶快拿去给这么大嫂他们吃啊，或者是给那个豆豆他们吃啊，要这样分，嗯，你知道吧？因为蛮累的哦，那只好等那个陈坤明来每天来拿晚饭的时候，就是顺便让他带回去，不然的话，哦，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说这就是很甜蜜，但是真的心情上很大的负担，
1: 会不舍啊，
0: 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么重的东西自己拿？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当初你是万里香的千金小姐，
1: 我记得他跟他聊过天，他好像住汐止是吗？
0: 对，就是这么远，然后坐捷运的，
1: 哎，
0: 他住捷运的，
1: 那的确辛苦 啊，
0: 真的，他舍不得叫女儿或者儿子，你看看，
1: 哎呦，
0: 自己就送过来，
1: 他是当做自己在练重训是吧？
0: 说的也是，我正在想，哎，我正要想去
1: 重训。
0: 学
1: 真的，啊，
0: 对，
1: 那你找一个教练
2: 啊，对啊，
1: 找一两个教练来。
0: Richard 说要带我去啊，到时候他
1: 当教练吗？
0: 他是看着，但是要找更
1: 要
0: 更适合我的。
2: 我觉得秋花姐可以先找物理治疗师，
0: 嗯，
2: 因为物理治疗师跟重训他们的一些项目其实就是一样的。
0: 嗯，
2: 那我觉得像你的状况，其实找物理治先找物理治疗师会比，嗯，直接找教练还要更好一点，对，
0: 现在这一项好热门，
1: 很热门，
2: 很热门。
1: 而且呢，刚丽妍讲的对哦，你先找这个物理治疗师，他知道你的经络系统什么地方，骨骼，肌肉有问题，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切入皮拉提斯，那更精准，因为有很多复健师哈，
0: 我看到皮拉提斯的那种。那个脚跳得好高
1: 啊！不是那个不一样，
2: 那是机械的，
1: 对
2: 对
1: 对。
0: 因为那个跟我租房子的那个宜安一楼的那个
2: 啊，
0: 嗯，不是一楼，还要排个台阶，爬台阶的，
1: 嗯，
0: 像我们正顺一样。
2: 哈，
0: 嗯，那所以我没有住那里嘛，
1: 嗯。
0: 那个房子就是租给提拉米苏，是不是？
2: 提拉米苏
1: 哦，怎么？秋
2: 花姐是不是想要
0: 吃
2: 甜点了？
1: 果然好吃啊！
0: 你讲那个
1: 提拉提斯，因为它是着重于你细部的那个问题的解决，
2: 对，
1: 尤其经络系统，我们用了一辈子嘛，什么地方会痛啊，有病变啊，我们自己感觉不太出来。可是这个有复健根底的这些皮拉提斯的老师哈，他就知道了。
0: 我讲的皮拉米斯，
2: 对，
0: 我也很爱。
1: 然后他有那个器械床嘛，利用那个器械床的调理，然后再加上老师的指导，可能就会找到你
0: 的
1: 病灶所在。
0: 我会慢慢，
1: 嗯，
0: 说不定。不要去看什么神经科啦，
2: 嗯，
0: 啊，什么骨科不用，说不定就做这一些，
1: 对 对，
0: 就可以把我整个身体拉直。
1: 哎，
0: 真的没错，嗯，来，
1: 加油！
0: 第一首歌是听众点播，
2: okay，
0: 一定要我先播，他很想听，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先听，
2: 嗯，
0: 啊，就如他的意吧。
2: 好啊，是这首《多少柔情
0: 多
2: 少
0: 泪》
2: 吗？来播放啦，
0: 猫
2: 猫
0: 的
2: 歌，好听啊。
0: 是的。

0: 我送礼最简单，都是小陈他们在忙，因为我送的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1: 是
0: 还有大家吃的都喜欢的不得了。
2: 这哪里简单，这超高级的
1: 对，
2: 这很高级，
0: 因为是自己公司的东西嘛，
1: 对呀、
0: 人家送给我也都是那么的啊，你看看都是价值那么高，然后还自己提来的，你看，那我就用胶原蛋白，然后像那个肖太太啊，他们呢、我都是用胶原蛋白送，
1: 这是大家都需要的嘛。
0: 然后再来就是里面啊、多加一个芝麻糕
1: 哦，芝麻糕，
0: 哎，我突然好高兴哦，我可以吃哎，
1: 哎，没有上火，
0: 你看我眼睛有红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比之前红吗？
1: 本来就没有啊，
2: 对啊，
0: 本来就有啊，左边会比较红啊，
2: 有吗？
0: 啊，
1: 我们现在开始 OK，
0: 对、OK 吗
1: ？OK，
0: 我昨天偷吃呢，
2: 可以正大光明的吃了，
0: 实在有够好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
1: 而且有减糖哦，
0: 对，有减糖哦，
1: 有
0: 感觉哈、你感觉过年那次的比较好吃，还是减糖之后比较好吃？
1: 我觉得都好吃哎，
0: 真的吗？
1: 当然是这样啊，
0: 哦，
1: 很棒啊，而且软软的，对不对？
0: 我为了要想知道到底是之前的好吃，还是这次减糖的好吃，家里面有之前的了、我就特别拜托那个恩助，因为昨天是那个淑华上班啊，所以恩助跟他儿子呢、是没事，还有一个恩邦也没事、说要陪我，这太好了，问我说要到哪里去开车，我们到比较郊外，我说不用去郊外结果呢我们就在室内到处走走之后、然后呢我就叫他说帮我拿个几颗，因为上次我有送给他们，他们都舍不得吃，因为不多嘛，舍不得吃。然后呢，我说你如果还有的话，拿个三四颗给我，好，我来试试看，了解一下现在的好吃还是过去的好吃。过去的也是还没到期哦，十月才到期。
1: 减糖是一个趋势啦，
0: 是啊，因为现在人家不喜欢吃太甜的，所以我把它两样都试一下，吃一小口而已哦。结果我停不住、怎么办？怎么这么好吃？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吃的，严格讲起来是过去的比较好吃。现在减糖的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好吃。我个人呢、我爱吃甜呢、但是吃不敢吃。但是呢，大家现在都是不太喜欢吃太甜。
1: 所以你刚刚讲到重点了。你问我们说你的眼睛有没有红？没有红，就代表说减糖是有它的功效。
0: 对，
1: 哎，真的，
0: 好，太好了。
1: 我
0: 连现在连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
1: 芝麻糕，
0: 芝麻糕同包括我们的万来糕，
1: 哎，
0: 哦，这真的受欢迎的不得了。
2: 我也超喜欢。我那天还问秋花姐说，哎，今年过年我要先举手，
1: 先定
2: 的，对，我要先报名，我一定要预定，因为我们家的人也超级喜欢，真的。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聊一下，今天是9月21号嘛，对不对？
0: 是。
1: 9月21号是什么日子呢？
0: 大家应该
1: 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还没有到秋分了，秋分是礼拜三吧？应该是9月23号是秋分，非常重要的节气哈、
0: 是。
1: 9月21号是国际失智日。你看失智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重视了啊。
2: 对。
1: 根据统计，台湾的失智人口已经接近40万，接近40万人了、
0: 真的。
1: 以前好像前几年在讲的时候，才说哎呀，我们台湾人口这个失智的哦，接近了25万，接近了30万。你看，转瞬之间呢、就已经接近40万了，
0: 快超过了。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失智症协会他们就站出来鼓励大家，要及早认识这个疾病，为明天做好准备。那现在国外有一种验血就知道你可不可能会得到失智症的一个做法，他们这个验血叫做血浆生物标记检测，你只要抽个血就可以精准的预测你脑中是否有沉淀这个毒蛋白，所谓的阿兹海默的那种蛋白啦，还有那个tau蛋白啦，都是不好的，会伤害我们脑部组织的这种叫做毒蛋白哈。他们说55岁到75岁的人脑中带有阿兹海默毒蛋白的比例，你们知道多少吗？台湾16%到23%，意思就是说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你只要过了55岁到75岁，你的脑袋中累积的毒蛋白就有五个，就有一个。
0: 20%。
1: 对，20%，我们就抓中间值好了，20%真的是蛮恐怖了啊。所以说这种算是阿兹海默的高危险族群。那今天我就看到有医院的医师哈，站出来呼吁我们的卫福部是不是可以补助抽血，
0: 真的
1: 这个项目。
0: 对，
1: 因为这个抽血要检查这个有没有毒蛋白在脑部的这个标记啊，不是像我们一般抽血检验红血球白血球那么简单哦。
0: 不是不是，
1: 他这个还要是去做一些生物标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费用很高，也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给你来检查，所以说他就呼吁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能够给一部分补助，然后患者如果要验的话自己自费一部分。可是呢他们去做过美国的调查，85%的美国民众说抽血检查好啊，我提早知道说我有没有这个毛病我来预防啊。
0: 是，
1: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一翻两瞪眼让你知道，哇，这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这次你的验血表示呢你是阳性，如果说你阳性，你知道说你的脑袋有那个毒蛋白沉淀，那你请问你往后的日子你是不是都活在这个噩梦当中？有73%的人
0: 自己紧张的紧张死了，
1: 85%的美国人愿意抽血，但73%的人不愿意去面对可能阳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就矛盾。
0: 如果你长时间都有在用这个姜黄素的话，我相信会比较好多了。为什么它有消炎效果？你知道吧？这里面就写了很多了，关于这个维生素 B12 跟 B9，它对这个怎么讲？对脑神经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0: 还有姜黄素，
1: 是的，
0: 它有预防，就是你体内的发炎
1: ，慢性发炎，
0: 不是说只有体内哦，整个身体的发炎，
1: 是，
0: 它都可以帮助你，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我们的佑康宁有多棒！
1: 而且那个 B 群整个家族都在，
0: 全部是来自德国，
1: 都是来自德国，
0: 连 B 七都有哦。
1: 是啊，
0: 真的你找不到的啦。缓释型的哦，那个 B 群很少，
1: 对，
0: 大部分你吃下去之后，早上吃可能到不到中午
1: 就没有了。
0: 对，你的到了洗手间的小号就已经看不到，
1: 就排
0: 有颜色了，对不对？我们的你吃吃看，
1: 一整天哦，
0: 一整天都有颜色，你知道吧？当然我们量是绝对够的，一个人的一天的量绝对足够，
1: 对，
0: 所有的 B 群
1: 是，
0: 尤其是姜黄素提高到98%，你看看，如果是吃那个什么所谓的姜黄粉的话，
1: 那个没有用，
0: 那你不是满身都黄了吗？
1: 对，没有错，
0: 它是提炼再提炼，提炼再提炼，
1: 对，
0: 提炼到最精华的那一点点，
1: 对，
0: 你知道吧？

0: 提炼很高嘛、
1: 嗯。对，里面还有预防让你肝脏健康的像
0: 鲜金，
1: 鲜金，
0: 而且我们是黄金鲜的鲜金，
1: 对
0: 啊,
1: 啊，里面还有
0: 大蒜、
1: 大蒜素，再来锌的成分，锌的成分对年轻人很重要，
0: 当然对发育成长也很有帮助啊，
1: 很重要，对大人来说是增加体力的，
0: 有啊，也预防一些，比如说有人容易掉头发哈、
1: 嗯，
0: 这个也可以让你的发根比较强韧一点。
1: 是，
0: 如果你再搭配上我们办活动的时候送给你的那个迷迭香，
1: 迷迭香精油，
0: 精油哇，那真的是
1: 完美到
0: 太
1: 完
0: 美了，内外搭配，
2: 是呀、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记住哦，我们的优康林卖的太便宜了，一个月份才990块，
0: 不到一千
2: 啊，
1: 两个月份1980。
0: 对，
1: 我为什么怎么样也要想省钱，让听众朋友，原料都涨价了，源头都给我们涨价了、
0: 嗯，
1: 我不敢给听众朋友涨价。
0: 对，
1: 为什么？已经之前涨过一次，所以我才用两个月。
0: 两个月的包装，
1: 对，我省那个
0: 包装费、
1: 那个、油费，
0: 还有油费，
1: 对。邮费就115块嘛，你买一瓶也是115块，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包装费是不是？我没有用盒子，听众朋友，第一我要的是环保，
0: 是；
1: 第二就是省钱，
0: 对，
1: 那省来给听众朋友
0: 回馈啊，
1: 对，回馈
0: 就不涨价啊。
1: 啊，所以听众朋友，990块一个月份，里面都是这么完美的东西。
0: 嗯、
1: 这一家厂告诉我们，台湾最大的中南这一家，历史悠久，
0: 嗯嗯，
1: 然后很大的厂，他就。一直提醒我们不要让你们的有效期过期、
2: 嗯
1: 哦哦、你这是很棒的一个内容物、
0: 嗯、
1: 以后是绝对申请不出来的、
0: 嗯、
1: 你绝对不能够让它过期，所以让我们很紧张，随时都写在那里写我们的优康林
0: 不能过期、
1: 不能过期，所以说听众朋友
0: 等于说是我们的那个许可了，
1: 对，许可、
0: 嗯、
1: 但有限期的，
0: 对对、
1: 你要再延期，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成分已经申请不下来了，
0: 嗯, 嗯，
1: 因为没有人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啦，
0: 嗯
1: 嗯，
0: 而且成本结构也不一样啊、哦，
1: 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呢，听众朋友，我舍不得给大家多花钱的原因是，有钱人可以怎么买都没关系，
0: 是
1: 好。没有钱的人怎么办？
0: 怎么办？
1: 难道他不能要有健康吗？没有钱的人更需要健康。
0: 对，
1: 我穷过了，我懂，
0: 是
1: 你知道吧？
0: 是
1: ，OK， 好、
0: 嗯，
1: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
0: 的
1: 电话、
0: 哎。来，
1: 接下来呢？哪一首歌呢、嗯、
2: 好，这首是故乡的月亮、
0: 哦、
2: 中秋节快到了，马
1: 上要过中秋节，所以故乡的月亮特别圆，对不对？
0: 对。

0: 到哪里都一样，没有故乡的月亮比别人小，一定比别人别的地方大，
1: 当然，
0: 所以中秋节就在这个礼拜五哦，一定要提早回家哦，
2: 是，
0: 家里的外面你看清楚，那个月亮是不是特别大呢？尤其是旁边又有家人在，多幸福啊！
2: 嗯，真的。
0: 哎，
2: 今天应该这两天应该会是上弦月吧？因为我记得前天呢、我走在秋华姐家附近，我在那边骑 U bike， 我在国父纪念馆附近，然后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就有一对就是路人走过去，我就听他们在讲说，今天月亮出来了，哇，出来的真早哎，大概5点多左右，我就抬头看，有一个透透的，然后一半的形状的月亮，就觉得那天非常的可爱、
1: 今天大概已经1/3圆了，
2: 应该1/3，对，因为中秋就马上到
1: 了
2: 这礼拜五吧，我记得是这礼拜五，
0: 就是礼拜五啊，
2: 对不对？好，那刚好呢，因为刚刚秋华姐在讲到说我们的佑康宁嘛、然后呢，我看到有一篇，我觉得是算是一个常识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保健食品。跟一些不管是哪些食品一样，都有分单方跟复方嘛、那我们家的呢算是复方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2: 你会很疑惑我到底要吃复方还是吃单方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就在告诉你说一些你在选择保健食品上要怎么样去挑选、单方跟复方到底哪个比较好，不一定，都是看个人。首先先讲一下单方的好处是什么，它是你知道说我自己缺的就是那一个东西，好，那你可能针对某一个营养素的话，你选单方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子你好控制。可是它就变成说，这样子我缺这个，我缺那个，我又再缺另一个，我是不是桌上就排满保健食品就好了，我就不用再放其他东西了、所以单方就会变成说我要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产品，
1: 这也就是一般人的商业套路，
2: 没错。
1: 你看我们、我们的附加价值为什么高，
2: 对，
1: 你很少发现一个产品、我们刚刚讲，我不是讲广告啊、
2: 对，
1: 一个产品里面会有4种主成分，刚刚讲到的 B 群家族，
2: 对，
1: 还有这个提炼很高的姜黄
2: 素，
1: 还有那黄金显的显精，还有大蒜精、另外还有矿物质，开玩笑，
2: 对，
1: 这个东西就是附加价值高的好处、
2: 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剂量非常的足啊，现在就是在讲一些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分享的知识类、然后单方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因为你每天要吃很多个，可能早上吃这颗，下午吃这颗，一次吃5-6颗会忘记之外，无形之中会造成你的压力，真的有人吃保健食品吃到有压力就是因为吃单方的，有没有这罐配那罐这样子、那综合的复方的呢、最大的优势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

0: 方便，因为它一罐里面呢，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很多，一颗里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有矿物质，然后有什么黄金藓啊这些，然后我刚刚也有讲到，我们重点是剂量都是足够的，
1: 当然，
0: 所以你选复方的人啊，你也要去看每一项成分它的剂量是不是有够的。如果有够的话，那就 OK， 恭喜你，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复方的保健食品。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选，建议你可以来丽人屋逛逛看看，或是打我们的电话，
2: 就直接打电话就好了。
0: 对，没错，
2: 把你寄到府上，
1: 直接服务到府、
2: 对，
0: 对对对。
2: 如果有空，当然欢迎你到东区来的时候
1: 来坐一下，
2: 来丽人屋坐坐。
0: 有时候还有市集，
2: 我们正对面就是一个公园，
1: 不一定要买东西哦。
0: 对对对，
1: 我们一再强调这个，但是我们有把握，你离开的时候一定会买了。
0: 是的，因为你看，像我自己就严重，我自己也就爱上我们自己的产品。我好奇怪，我到哪里工作都会爱上我工作的那个地方的产品。就像我以前在山顶会馆的时候呢，有一阵子防疫的那个时候啊，大家不是会推防疫便当吗？做的太好吃了，每次有做便当，我跟同事们就在那边，今天你吃松板猪，我吃泰式椒麻鸡，这样我们可以交换吃。然后我就跟主管说，我薪水都在回捐呢，你看我多爱你们啊。现在来到午后两点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上礼拜还去帮我妈妈买胶原蛋白，她还很担心我忘记，拼命打电话跟我说，你要记得今天去帮我买哦。所以我上礼拜就刚好东西要带回家，提着大包小包，然后经过丽人屋的时候就过去买一下，这样子。
1: 这个就像秋华姐非常喜欢你们家的什么橙汁紫排是吧？
0: 金枣紫排，对不对？那
1: 金枣紫排，
0: 好，我再跟帮你跟那个
2: 宝珠，
0: 好，我再
2: 跟
0: 他说一下。对，好，那回到我们刚刚的主题，还有一种人呢，其实你可以怎么做，就是你有在吃复方的，然后复方的你其实补的差不多，可是你知道医生可能有跟你说啊，你哪一个东西可以再补多一点，这时候你再去买一个单方的来配，这样就够了。保健食品重点不是吃多，而是吃的巧。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觉得这一篇真的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再多一句嘴哈，吃单方、复方你自己选择，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建议不要吃单方 B 群维他命，
0: 对，
1: 一定是复方，
0: 对，
1: 真的，因为太多的研究，
2: 没有人像我们的优康宁的内容物这么的充足，尤其是优康宁的里面的 B 群，
1: 是
2: 真的，尤其是德国的，
1: 对，
2: 它真的是特别不一样。
1: 因为 B 群里面的成分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我们的搅拌油竟然是用亚麻仁油，
2: 当然
0: 我在外面没有看过这种，完全没有看过，
2: 因为我知道的是用那个大豆油，我不要嘛。
1: 对
0: 、
2: 美国都用大豆油，全世界都是用大豆油搅拌，但是我既然知道是用大豆油，那我不要，我们的软胶囊全部都用亚麻仁油。
1: 对，
2: 来，继续欣赏
1: 歌
2: 曲。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叫做《月琴》。
1: 哎，好。

0: 超级好听，超级喜欢、乐琴、我们到月亮上面去弹琴。
1: 好，
0: 有可能吗？
1: 有可能啊，
2: 想象
0: 用想象也可以啊。
3: 不用想象，现在已经实现了。
0: 真的，
3: 这个太空人上月球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1: 对 啊，美国歌手都登上去了。之前有几个女性，有没有？Katy Perry 就上去了。
3: 哦，他是坐太空船去绕一下嘛，是吧？
1: 我忘了，我就是有看到他有登上，他就是
3: 他是做那个维京的嘛，
1: 啊，好像是
3: 维京他们的那个航空、那个航空器，
1: 对，
3: 到达外太空去了、他没有到月球，
1: 对，
3: 月球的话不久大概也会再次的登陆了，
0: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今天早上最近因为没有在做股票，所以我不需要说一定要哦赶快。股票要开盘的时候我急着要赶快看，
3: 是
0: 没有，
3: 不用了，
0: 完全没有，
3: 轻松自在。
0: 以前有做股票的时候我一定会怎么样，提早然后听听看这个国外
3: 分析
0: 国外的股票到底涨还是跌、就不管法国啦、或者是英国啦、或者是美国道琼啦、到底是涨还是跌啊，现在最近呢连日本跟这个韩国、他们也是跌幅跟涨幅都起伏很大，
3: 对，
0: 所以呢你也不能不去注意
3: 啊。
0: 好，
3: 现在不，
0: 我现在全部卖光光了，
3: 管你什么道穷不道穷，
0: 完全
3: 不
0: 需要，
3: 对
0: 不
3: 对？不
0: 需要，所以呢我就可以睡到今天八、点十分才醒来。
3: 哇哦，
0: 八点十分呢，我
3: 平常大概就六点多就起来了。
0: 对呀、我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形容说怎么会睡成这个样子。
3: 很好啊，
1: 对啊，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昨天我跟恩邦他们在一起嘛，还有我们家的阿红，还有玛丽安，然后呢在一起，然后呢到底要吃什么，要不要到我们对面这个叫做大巨蛋，去那里吃。
3: 哦，那边很多吃的哦。
0: 有啊，那个如果是昨天是假日，所以呢后来那个恩邦跟我讲说人一定很多，
3: 多了，
0: 所以呢大姐不适合去，说我不适合去，好听话乖一点。所以后来我想想，我这个小气鬼，你想想看吧。
3: 又来了，秋华姐每次说自己小气鬼。
0: 因为我到那里呢，我吃的就是 Richard 曾经买给我吃的一个叫做松露炖饭，
3: 好吃。
0: 他怎么找到？很多人我讲了以后，他们去找都找不到。他好像是一个饭店。然后就在那个美食街那边放一个招牌而已，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因为我也是找不到
3: 啊。
0: 后来我去也是找不到，找很久才终于看到了，这只有一个小小的招牌放在那边，不是在那里现煮的，不是，有够好吃又便宜，才200块，两百块而已，
3: 松露
0: 炖
3: 饭，
1: 松露炖饭怎么可能200块？
0: 对，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然后呢，我。Richard 真的很乖，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叫他说你们自己去买，妈妈跟你一起去买，然后呢，阿姨会叫那个Mindy 阿姨帮。

0: 我买啊，结果呢，你看他先去看到松露炖饭，他知道我喜欢，
1: 嗯，
0: 因为我们去吃那个叫做什么啊，有一家西餐厅哦，意大利的那叫什么？哦，一下子想莫环比，我每次都是点
1: 松露炖饭，
0: 松露炖饭，所以他知道我喜欢，
1: 是、
0: 哎啊。结果呢，好了，他就帮忙点松露炖饭，他就讲说，我一看到松露炖饭，我说。你是点给阿姨的吗？他说都可以，阿姨吃也可以，妈妈吃也可以，那我也喜欢，那就这样子、
2: 哦、
0: 那其实他的内心是想要点给我吃、
1: 嗯、
0: 你知道吗？好了、哦、我们阿红也去买了，结果他去买的就是买就像小南门那样子、哦
1: 嗯、有了解。
0: 结果呢真的昨天、
1: 嗯、
0: 我们算算如果到那里去划不来、
1: 哦、
0: 我把它算一算，我的松露炖饭是两百块，但是其他你随便买，随便一餐下来都三百多，
1: 嗯哼，
0: 两百多，
1: 嗯嗯，
0: 两百差不多要将近三百，
1: 嗯，
0: 大部分
1: 是
0: 好、哦、美食街。可是我们考虑的不是这个，
1: 嗯、
0: 考虑的是因为假日人真的人山人海，太多了，因为刚开幕嘛，
1: 对呀、啊，
0: 难免会人多到不行，嗯、所以呢，恩邦感恩主说，嗯，大姐不适合去，
1: 嗯、
0: 想半天哦，我们在。台北绕了一大圈，想半天到最后大家都饿肚子哦、
1: 嗯、
0: 只有吃早餐哦，没有吃中饭 哦,
1: 哦
0: 那个时候已经哦，我们到处去绕啊绕啊绕，绕一绕绕到差不多将近三点多了，真的肚子有一点饿了大家都饿了，才他们才在讲说那要去吃哪里呢，苏华不在，所以苏华在工作，所以呢想半天那个 Richard 就很聪明，嗯，我知道阿姨一定想要去，就是我家牛排，
1: 哦、也是假日哎，
0: 我订得到位置
1: 哦，真的、啊，
0: 因为我现在已经
1: 被 VIP
0: 收满
1: VIP
0: 收满里面的两三位，请问你们贵你贵姓啊？等等啊，那甚至我还加赖好、
1: 啊
0: 哦、等等，
1: 嗯，
0: 好啦，里面现在很多人都认识我，好可笑，结果呢，真的。我没有吃过这么多，我没骗你。回来的时候还很早、哦
1: 啊、
0: 因为我们是订4点半的、
1: 嗯、哼哼，
0: 所以4点半过去吃到6点半。回到台北我家的时候，差不多7点40分左右。我梳洗完了以后，要看一下电视，结果居然就睡着了。
1: 有、
0: 哎、睡到快12点我才醒来。
1: 嗯、
0: 你看我真的是在，到底怎么了？
1: 放很松啊你
2: 啊，对啊，
0: 因为刚刚从那个公司帮我搬我要的东西、
1: 啊、嗯，
0: 我胎盘素也没有，
1: 嗯，
0: 优抗饮也没有了、嗯、还有那个优尼士也没有了，
1: 嗯、
0: 啊、还有美白也没有，我美白我用的真的很凶，好了，叫公司帮我拿我要的东西，
1: 嗯，
0: 结果嗯我有2天没有吃我们的那个什么胎盘素、
1: 啊、
0: 所以呢前天晚上哇、嗯、胎盘素已经有了
1: 啊，
0: 我不是为了效果，而是为爱吃，
1: 喜欢那个味道。
0: 对，弄个小剪刀剪一下下、
1: 啊，
0: 然后一吸，哦，那个味道真棒、
1: 啊。现在有芝麻素啊，
0: 对
1: 对、
2: 啊、
1: 对，然后还有西番莲，
0: 对，
1: 多好啊，
0: 对，真棒。
1: 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哈，2751-9911，
0: 我们要做单元
1: 了。对，
0: 今天是
1: 七海游侠
0: 谁上线？
1: 今天应该是那个 Lamigo，
2: 对 ，Lamigo 旅社、
0: 哦。OK，
1: 这个我觉得不错哎、
2: 嗯，
1: 带大家去爬山。
2: 对。
1: 带大家去健走
2: 、哦、
1: 它不全然是旅游、欸、
0: 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叫做什么健走有奖，是不是
1: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好像很多单位都在办挥汗健走，
0: 挥汗有
2: 哦，你说运动部那个吗？
0: 对
1: 哦，
2: 提早终止了，
0: 为什么？
2: 因为
1: 人太多了是吧？
2: 对，人太多了，
1: 哦、
2: 一个礼我拿到一个礼拜的那个优惠，然后他们就说提早结束，
0: 50块给你，
1: 对，
0: 给你50块，
1: 对对，
0: 就是。挥汗有奖，
1: 对，
2: 是的，
0: 对，这个是
1: 太棒了。好了
0: ，OK，
1: 我们现在来进行访问了啊。
0: 是的，
3: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
1: 出发喽。

0: 好了，出发了，今天出发去哪里呢？
1: 去山里喽、
0: 山里啊，带大家去爬山是吧？
1: 是的，我们要去登山啦。
0: 哎，好，那现在我们来联络一下这个 Lamigo 的这个副协理林玉。林琛玉，
1: 对，林琛玉副协理、
0: 啊、对对对，他上次是不是上过一次啊？
1: 健走那一次也是他吗？
0: 好像是他哈、
1: 啊、
0: 来，我们现在电话通了。喂，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是林琛玉副协理吗？
2: 哎，我是
0: 啊。你好副协理，这边是正声电台、
2: 哎、
0: 午后两点、
2: 哎、
0: 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1: 副协理好，我是丽妍。
2: 哎，丽妍你好。
0: 谢谢啊、哦、哎，我记得上次是不是也是这个副协理上线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健走嘛、
2: 啊、
0: 对不对？Lamigo 在这一块啊真的很用心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除了旅游之外，如果还能结合运动的话、嗯、那大家会多么开心呢、啊、一辈子开心了、啊、那今天的这个副协理要跟我们介绍的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一点难度的进阶版的啊、
1: 嗯、的
0: 叫做登山啊，跟着 Lamigo 走进世界的山林。那是不是首先跟我们来说说，怎么会想到说要带我们的民众去登山这件事情，好吗
2: ？OK，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集团是以深耕健康休闲的这个，好走的鞋款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2: 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参加旅游的消费者对一些希望有更优质的旅游的这种想法，
0: 嗯，
2: 那所以我们在2009年7月就成立了我们的纳米哥旅行社。
0: 嘿，
2: 那我们董事长刘宝佑也秉持着这个我们在卖鞋的这个运动休闲健康这样的核心的一个精神跟理念，
0: 嗯，
2: 所以我们希望打破传统的这种，走马看花的这种旅游的这种惯性啊，
0: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强调我们的纳米哥旅游会让你安心尽兴有尊严，
0: 嗯，
2: 所以我们全程是主打零购物的这种深度体验，
0: 嗯，
2: 比较有别于市面上那种赶行程啊或被迫消费的这种旅游模式，所以我们是比较以这种健康休闲为旅游的一个新模式。嘿，
1: 嗯，天啊，我觉得很酷耶，就是因为你们从鞋子做鞋业起家，然后去不断的延伸，发现说、嗯、哎呀，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过更健康的生活，那我们就去登山、嗯、去健走。可是啊、嗯、我们每次听到登山都会想说，好，我们要全副武装，要背上那个背包，拿出山杖所以就想要来问一下副协理说、嗯、我们这个登山旅游跟专业的登山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我刚刚是一些什么刻板印象呢？
2: 对，因为我觉得登山旅游其实就是把登山跟旅游结合在一起、
1: 嗯、
2: 但是它并不用说一定要挑战多高或是多困难的山啦、
0: 嗯、
2: 而是鼓励大家、哦、透过走路、哦、健走的方式走到山里面去接触自然，然后看自然的风景，然后也可以体验在地的当地的一些文化跟生活，所以我觉得它会比较接近像是主动去走，去亲近山林，
1: 嗯，
2: 享受山林的这种旅游的方式啦。嗯，那它跟专业的登山的最大差别其实还是在于说，在我们去登山的目的性跟装备的要求上有些不同。
1: 嗯，
2: 如果是登山旅游的话，它会比较偏向体验式的。
0: 嗯，
2: 会希望就是大家会依照自己的这个体能跟经验去选择适合的路线。
0: 嗯，
2: 那如果你说真的要去专业登山的话，通常那是会比较有一些，目标要去挑战的一些高山的山顶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跟对，如果是专业登山，他对高海拔技术攀登哈、哦、这方面，还有体能装备技术、嗯、风险的判断的要求会比较高啦。
0: 嗯，了解。 像这个登山哈，从健行到登山难度当然是有一些增加了哈。我不知道这个难度你们有没有分级，就是说，有一些山我们这次登小百，登这个百岳，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可能到国外，我们去登比较难度更高的山，有没有做这个地区的选择，还有难度的一个选择，或是说有没有分龄这样的一个限制？
2: 哦哦，我们自己是在做登山旅。

0: 小时的那种爬山路线，这种等级是我们有区分六个等级。
1: 哦，六个等级。
0: 对，
1: 那等级越高的，应该参加的人就越少喽。
0: 基本上是这样，但我们都会鼓励客人一定，你如果要挑战更高等级的，一定事前要在循序渐进去做一些训练嘛。
1: 嗯。
2: 对，那我就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平常啊可能只有散步健走的习惯，我们要怎么样去先初步的训练自己，让自己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登山旅游的行程、那我们要参加登山旅游行程之前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评估才可以报名？
0: 对，那如果说平常只是要散步健走哈，可以先从增加你的这个走的这个时间跟距离开始，
2: 嗯
0: 啊，比如说可以慢慢加入一些爬楼梯啊，爬有坡度的礁山啊，让因为其实爬山最重要就是训练心肺跟脚力的这个部分，
2: 嗯、
1: 对，
0: 哦、然后接着要挑战比较高的登山路线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练习哈、背着背包啊。那也可以练习走下坡哈、或是一些在爬山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训练自己做体能的分配啦。
2: 嗯嗯嗯。
0: 那等有几次的国内登山经验以后再来考虑海外的登山。那海外登山一定就是要做提前做好体能啊装备啊、高海拔环境的这个适应的准备这样。
1: OK， 了解了。那在国内的话，通常兰密口这边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山？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吗？那国外的话，又会选择哪些国家、哪些山？也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0: 好，如果是国内的这个入门的山的话啊，我会，如果是入门的啦，入门说，我觉得像如果以大台北来讲。就是可以先以这个七星山，大屯山系的七星山
1: ，OK，
0: 这个做一个目标，先去做训练、因为它海拔高度也才1120公尺而已，然后，车子也可以到小油坑那边，
1: 然后
0: 开始登山，开始登山。那个，所以那个登山的距离跟时间也不会说太长，大概两三个小时应该就可以从小油坑登顶
1: 了。哦，那等于是
0: 做一个入门的，
1: 那就等于是当天就回来了吧？
0: 对、
1: 哦，
0: 而且这个部分变成你平常可以先从家里附近的礁山去稍微。每天走一两个钟头、
1: 哦、
0: 然后比如走了一两周以后你再去挑战七星山这个稍微海拔比较高的嘿、的山下。
1: 哇，那这纯粹纯粹是与民同乐诶。这个一天当天来回的话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商业上的利益可说了啊、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要在第二座挑战这山的话，那国内的话我可以去尝试登玉山。
1: 玉山
2: 哦，玉山
1: 呢、台湾第一高山、
0: 对，那如果国外的话哈、你如果第二座你直接想要国外，其实富士山也是可以的。
1: 哦，漂亮，富士山、
2: 真的吗？我以为富士山需要很专业才能登呢。
0: 富士山其实它算是一个蛮成熟蛮安全的路线、因为以我们纳米哥来讲，过去已经从2008年到去年，我们已经带了4000人去登顶富士山。
2: 哇，好厉害！
0: 所以在大家在登山的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状况啊，我们领队跟在地的山导其实都很清楚，而且他会依每一的团队的这个体力哈、去做登山过程中。会让大家休息去做调配体能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只要跟着山导跟领队的这个登山节奏，其实基本上应该都可以挑战登顶成功了。
2: 那还有一座你们最想推荐的是一个叫做沙巴神山，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这一座山？
0: 对，沙巴神山它是东南亚的第一高峰，
2: 嗯，
0: 那它。

0: 它的高度甚至比玉山跟富士山还要高，大概四千出头的一个海拔。
1: 嗯，
0: 那神山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有把这个热带雨林、高山景观跟登山挑战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山。嗯，那一路上去的话，景色会不断的改变，从热带的植物到高山的地形哈，所以每一段你在爬的过程都有不同的这个景观的体验，哎，这个部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三座山哦，不一定是比谁爬得高啦，而是代表人生不同阶段的自己哈，去挑战啦。
1: 嗯，
0: 哦，你可以从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
2: 小油坑
0: 七星山，然后你如果说不敢一下子去国外挑战，那你可以先挑战玉山，然后你再去国外的富士山，其实也蛮轻，就是说这个比较成熟的山啊，也适合大家挑战，然后最后再去挑战这个东南亚的第一高峰神山，完成自己这一生的这个梦想的一个登山旅程啊。
1: 其实讲起来，我觉得 Lamigo 这个公司这个企业真不简单啊，可以算是哈，算是社会企业的一部分啊，因为它会带着人们去亲近大自然哈。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登山毕竟它是有一定的风险。那我就想问一下傅协理，这个在带团国内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国内要因应这些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地方也比较小嘛。那如果说到了国外，尤其去登比较难度高一点的高山，这个时候你带的人他的经验或者说他的身体状况还有装备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的反应紧急处置的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很累很挑战的，这点是不是跟我们来说一说，过去是不是曾经有碰过类似的一些状况，然后你们怎么处理？
0: 应该说一般在登山在爬山的人哈，他就是时常有一个状况，就会高估自己的体能，
1: 对，
0: 低估环境的变化嘛哈，所以也常常会有山难的这些问题发生的。对，所以我们这边在做这个不管是富士山或是沙巴神山这样的推广的话，我们都会以安全为做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嘛。所以我们会事先评估说每一个路线的难度还有客人的体能状况，然后每个行程都一定是会有专业的领队领队带出国嘛，然后在登山过程中也会陪着客人，然后再来我们每条路线这个登山的这个路线都会请在地的登山向导，全程掌握着队伍的安全。那出团前我们也会由就是说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收客的业务都会询问客人的登山的
1: 经验
0: 如果经验太浅哈，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他再自我训练。我们不会说一开始就来报名我就收，所以我们会评估客人哪一些客人是可以挑战哪一个等级的山，才会受理他的报名这样。
1: OK， 那一般你们团大概是几个人就可以成行？
0: 如果登山团的话，大概15-16个就可以成行，
1: 也不宜太多，对不对？
0: 对，
1: 怕照顾不过来吧。
0: 对。
1: OK， 那这样我就想到说，保险的话是一定要保嘛。我不晓得说碰到这种你们登高山这种，一般保险公司会不会承保啊？有一些心想说，哇，你们去挑战比较难度高的，他就不愿意保，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一般难度高的一定我们登山险，除了出国的这个履约责任险，一定要保之外，另外我们还会帮所有登山的客人还有我们健行的客人都保这个旅游平安险的。
1: 了解。
0: 那针对如果你又是登山了，健走团我们都会有平安险跟旅责险，但是如果登过登山团的话，我们 都会有再另外帮他在登山的那几。

0: 天保登山保险。
1: 嗯
0: 嗯，对。
2: 哦，哎，那我方便问一下傅行理啊，就是说我们去登山呐、啊，那是不是我们的行程安排呢？可能我知道国内可能有一些一天当日就可以来回，可是另外有一些长程的，我们会有需要住宿跟吃的问题，这方面会怎么样的安排呢？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
0: 一般来讲，像你登高山的话，大概看你登山的天数了。
2: 嗯，
0: 那因为基本上登山你。只要有过夜的部分，在登山过程中有过夜，那都是在山屋嘛。
2: 啊、哦，对对对。
0: 那个部分我们都会在整个行程哦，登山过程中行程都会安排，看是几晚的山屋都会帮他预定好。
2: 哦。
0: 所以大家就只要参团就好。其实那、嗯、这些登山的行程的，不管是行走的时间，还有。这个住宿的登山山屋，这个每一晚的距离，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很完善的
3: 规
0: 划。
2: 嗯，
3: 吃的东西也是一样，都规划好了。
0: 对对对，那个吃住都有安排在内、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说，会不会有团员假设今天，因为山屋不是会各个点有吗？
3: 嗯、
2: 那假设我们今天原本预计我们要抵达到下一个山屋，
3: 嗯、
2: 可是有团员可能 delay 了或怎么样，没有办法抵达下一个山屋，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吗？
3: 那讲有点恐怖哎、
0: 欸。
2: 对啊，
0: 其实是有的啦。那因为每一个登山行程哈、哦，它的、还有跟因为针对团员的每一个团员的状况哈、哦
2: 嗯，
0: 在爬山过程中，它发生的状况不同，
2: 啊、
0: 我们会由山导跟向导跟这个领队会去做判断，帮他安排在哪里。像以富士山来讲、
2: 嗯，对，
0: 我们是登山的那一天是，从五合目开始爬的话，哈、
2: 嗯
0: 哦，我们是要爬到从2500海拔2500，要爬到第一晚要爬到海拔3200。
2: 嗯，
0: 那3200，我们的3200山屋，因为其实每年都有每一团都有一两个，
2: 嗯。
0: 啊，可能那一晚没办法爬到3200的，
2: 啊、真的跟不上。
0: 那可能在下面哈、啊，比如3000或2700、2800都有山屋。
2: 嗯、哦，
0: 所以我们就近由山岛去帮他安排那个山屋的床位，就会建议他不要再上去。
2: 对啊，嗯、
3: 哦，对对对，还有一个爬山的人呢、啊，有的时候有些会碰到什么灵异事件啊、模型啊什么、
2: 嗯嗯、黄色小飞侠。
3: 我不晓得说傅协理，你们在登山那么长的过程、那么久的经验，有没有遇到这种难以解释的这种现象啊？
0: 目前是没有啦、
3: 哦、
0: 但是应该说不是那种灵异事件嘛、
3: 啊、
0: 而是说我想这两年应该都有听到日本这个熊患
3: 哦熊
0: 严重的部分
3: 哦
0: 对那遇到熊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怎么讲、嗯、其实日本应该山里面各地都有熊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大家是团体行动
3: 嗯
0: 啊，你不要自己就去走到八路哈、啊，独自又，脱队啊。那你脱队，你独自在山林里面，如果遇到熊，其实熊会觉得你是可以欺负的。
3: 哦，所以说
0: 对。那如果说在整个动线上，你没有脱离动线上，动线上。像以富士山来讲，它人满为患，其实熊是不敢靠近。
3: 哦，了解了解，哇，太好了！所以说这个安全上是不用担心了啊、哦。
2: 嗯，
0: 对，
3: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拉米狗，我们还是要给这个拉米狗大大的赞赏，他们选择的一条哈、哦、是不太轻松的路，
2: 对，
3: 但是对大家身心健康绝对有益的路。
2: 嗯，
0: 对，
3: 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拉米狗的这个日本县的副协理林晨玉副协理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0: 谢谢
2: 你，
0: 谢谢阿布，
3: 谢
0: 谢
3: 李岩，
0: 谢
3: 谢，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好，这个七月农历七月刚过哈、
2: 嗯，
3: 我每次喜欢看一些灵异节目，
2: 对啊，
3: 看一些鬼片，知道吗？跟我女儿很喜欢看。然后呢，这种登山的传说也非常的多，
2: 哎、嗯，
3: 但有些人就会碰到，
2: 对啊，
3: 那有些人就不会碰到，
2: 嗯，
3: 这个我也不晓得，这个东西你要问我真的有模型吗？还是假的？我只能跟你讲，我不知道，
2: 嗯，
3: 你要讲说阳明山也有人碰过模型 啊，然后还说在哪里啊？
2: 有一个地方有黄色小飞侠，
3: 什么那个以前老讲的那个什么书屋啊，是吧？阳明书屋是吧？
2: 哦、是哦
3: 有一个，那边好像也有。

0: 碰过
1: 哦，真的、啊、
0: 有一次我就一个人去那边了、啊、
1: 诶、
0: 我也没碰过、啊、
1: 我是有听说奇来山蛮就是登山的人都说奇来山不要一个人去，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传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山野传奇的、嗯、你知道吧。
1: 那我可以推荐你去看一部电影，就是最近的电影、嗯、我上周有分享，它是结合了恐怖加喜剧、
0: 哦、
1: 那它就有讲到登山这个元素、
0: 哦、
1: 因为它这部片叫做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它就结合了原住民的一些关于鬼神的概念、嗯、还有一些一般汉人的这种概念嘛。
0: 这是国片嘛？
1: 它是国片，然后它有一个日本的女明星也有参与演出、
0: 哦、
1: 那我很喜欢那个日本女明星，所以才知道这一部。他们就会讲说他们那个日台混血的女明星想要去完成一个愿望、
0: 哦、
1: 但是那个愿望呢必须登山到山中的一个湖、
0: 嗯、
1: 那这当中呢当然就发生了一些奇幻的非自然现象的事情、跟邪灵有关的，但是又很喜剧，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那顺便也会告诉你说登山真的要注意安全、
0: 哦、我跟你讲真的，尤其登那种世界级的高山、
1: 嗯、
0: 有一些禁忌要遵守啊。
1: 对，
0: 比如说国外就研究了，说那个登山客他们在那个登圣母峰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们喜欢随地尿尿了，
1: 不行哦，
0: 不行，我跟你讲哈、哦嗯、你最好要按照一定的规定，
1: 对，
0: 就是因为过去登山客很多嘛、嗯、随地尿尿害得圣母峰加速融冰、
1: 哎、
0: 本来山上堆积的冰对不对，
1: 对，
0: 都已经暖化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的这个尿尿也是有温度啊、
1: 嗯、
0: 就慢慢就让这个冰加速消融了、
1: 啊、
0: 每年登山客在圣母峰大本营、嗯、还有周边的什么冰川排尿所产生的热能、嗯、你知道大概有多少吗？估计啊，
1: 嗯，
0: 导致超过150吨的冰雪融化，
1: 天哪，
0: 你就知道那个量是非常可怕的啊、哦！
1: 对呀、
0: 啊，会加速冰川的退化速度和生态危机、嗯。如果再加上你在那边扎营，你会煮东西吃嘛？嗯、
1: 对对对，
0: 你会烧火取暖嘛？
1: 嗯、
0: 它产生的热量将有2500吨的融冰量。
1: 天，
0: 非常可怕，你知道吗？
1: 所以真的不要以为你那一点点不会有影响，就是大家都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造成极大的影响，
0: 积少成多嘛，
1: 蝴蝶效应。
0: 那你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一定要去征服这个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他们真的是要花很多钱，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多少钱？我查了一下哈，它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的西藏这个地方进去、
1: 嗯、
0: 叫做北坡，
1: 对，
0: 圣母峰北坡，
1: 嗯，
0: 它出发它是全包的，
1: 对，
0: 因为中国大陆的登山的相关单位不接受个人哦，
1: 嗯，
0: 你个人要来申请、
1: 嗯、
0: 我不同意、
1: 嗯、
0: 你一定要有团体哦，要你们这个所属的一些登山协会的这个许可、
1: 嗯、对，
0: 你来跟我申请，我才同意你登这个圣母峰，
1: 嗯，
0: 从北坡这边进去西藏这边进去费用每个人是，来大家听好了，180到200万，
1: 哇哦，
0: 180万到200万，不是块哦、嗯、
1: 对，万哦，
0: 你刚刚以为我想讲180块到200块吗？
1: 我刚刚心里预估大概什么30-40万顶多吧，
0: 没有，
1: 结果
0: 我告诉你
1: 又破百啊，
0: 西藏这边是180万，换算成台币到200万之间、
1: uh-huh、
0: 好，我们来看看尼泊尔了、
1: 嗯、
0: 尼泊尔是属于圣母峰的南坡、
1: 嗯、
0: 南坡这个地方出发每个人是160万到320万，
1: 我去大阪的南坡就好，我不要去尼泊尔，
0: 吓死人了、哎、
1: 对呀、啊，哎呦喂啊，
0: 所以说真的很恐怖，
1: 有钱也爬不了啊。
0: 对呀、啊，你知道那个温室效应有的时候哈、啊，它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发生嘛，
1: 嗯，
0: 像冰河时期啊，有的时候冰河时期，有的时候是又是暖化，像现在我们是属于暖化时期嘛、
1: 嗯、
0: 你知道7亿年前呢、啊
1: 哦、
0: 整个地球曾经是一个冰雪的地球，
1: 嗯嗯，
0: 是一块
1: 结冻的
0: 圆球，
1: 嗯，
0: 地球整个结冰了，
1: 我们是一个冰球，
0: 对，冰球7亿年前，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嘛，
1: 嘿，
0: 那所以说呢它就会一直不断的融、
1: 嗯、
0: 然后融到哎，感觉好像地球好像适合所有的生物繁衍啦、
1: 嗯、
0: 生存啦，但是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直不断的会反复发生、
1: 哦、
0: 一下是这个结冰，一下子融冰，
1: 又融冰，
0: 就这样。所以说现在暖化哈、哦、可能在未来看什么时候吧、
1: 嗯、
0: 又变成一个冰雪地球，
1: 对，
0: 都有可能。
1: 那时候会不会人类就大灭绝了？
0: 对对， 这是大灭绝等级，你讲的没有错。
1: 嗯，
0: 地球曾经经历过

0: 五次大灭绝，
1: 对，
0: 现在正在上演，迈向第六次大灭绝的路上。
1: 哇！
0: 但是谁能终结这件事呢？还是人类。
1: 对，
0: 人类会毁灭地球，人类也能拯救地球。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所存在的这块土地是多么的重要。
1: 是的，
0: 而且不要分你是哪块土地，
1: 对，
0: 我是哪块土地，我们大家都是地球人，
1: 我们是地球村呢，
0: 我们是地球公民呢。
1: 嗯，没错，
0: 爱护地球好吗？
1: 好的，
0: 来来来，安排歌曲了啊。
1: 嗯，
0: 安排歌曲之前提醒大家，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哎，来，好，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刚刚秋华姐，给我的这首歌曲啊，
1: 对 ，CD 的，
0: 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啊，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好像不是这个的，不是这一张啊，放错了、啊，
1: 不是这一张吗？那你要先放我们的，
0: 不用
1: ，OK，
0: 这一首才是。
1: 好的。

0: 好喜欢的歌哦。嗯，
1: 吴秀波和李健合唱。
0: 又爱江山又爱美人。
2: 对，嗯，爱江山，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对呀，啊，那不得了，贪心。刚刚跟大陆通了一个电话，啊，一个房子有人白蚁。估价下来连地板整个都换的话，大概要在将近10万块台币。
1: 嗯
0: 嗯，啊，所以呢严格讲起来，如果是台湾更贵，嗯，
1: 当然呢，啊，
0: 对，
1: 台湾你知道随随便便不是实木哦，
0: 嗯，
1: 只是一个海岛型的地板，
0: 是
1: 一平大概就要10000多块。现在，
0: 哦，我讲错了，不止10万台币。不止不止，我把现在人民币不晓得价钱多少，4块多。
1: 哦，人民币其实涨得很多。
0: 涨多少？现在
1: 人民币现在大概4.7、4.8左右，
2: 将近五了。
1: 将近五了？
0: 有吗？
1: 真的，真的，哦，人民币好像有在升值哎。
0: 真的，哦，
1: 啊，所以秋华姐有存人民币，那你就恭喜了。
0: 没有，我没有存人民币，没有，只有那老房子了。该租金也不高
1: 哦，
0: 租金才11人民币。
1: 嗯，
0: 然后又要课那个那个什么中介中介费用，因为是中介帮我们介绍。
1: 有没有房屋的税啊什么的？
0: 税好像我都有，每一个月每该报的时候都有报
1: 哦，
0: 所以呢这个都通通都免了。要卖掉汇出去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因为都按照他们该有的去处理，所以都没有问题。嗯，我这个人我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正正当当，
1: 嗯，
0: 我不喜欢投机取巧，
1: 嗯，
0: 结果刚刚去了解，因为 有这个白蚁嘛，所以地板要全部换啊等等啊，哎呦好累哦，啊，所以呢又不少钱呢，你知道，所以我就问那个帮我的忙的那个里面就整个的里面的管理的一个女生啊，对我很好，啊，她都帮我找比较便宜的中介帮我，这样子才不会付太多中介费用。好了啊，我打电话他都在开会啊，很忙啊，所以他刚刚用写的告诉我啊，哦，他有打电话给我，我没接到，所以呢啊，我就打给他，他也没有办法接，我就干脆跟他说，麻烦你好不好，你帮我估一下价钱，如果我卖掉的话，我不装修，哦，也不换这个地板啊，直接卖掉的话大概可以拿多少钱回来，扣掉所有费用，包括中介了什么费用都扣掉，
1: 就是实拿，
0: 实拿。他就跟我讲说大概650万左右，650万
1: 人民币，
0: 这样台币是多少？我不会算，
1: 我也不会算，
2: 我也不会算，
1: 你就算五
2: 吧，数字我最不，
1: 你就乘五，
0: 没有到五啊，
1: 没有到五的话，那你那个600多出来那个，你就把它就不要算嘛，去掉嘛，用六去乘嘛，那就3000万啊。
0: 哦，
1: 差不多啊，
0: 3000万台币
1: 啊。
0: 哇，哦，啊，如果拿回来台湾买 ETF 的话，
1: 那就发财了，
2: 发大财啦，嗯！
0: 因为在那里租给人家才11000啊，人民币。
1: 那 ETF 绝对好过那个啊。
0: ETF 的话，年利差不多8%。
1: 对呀，
0: 8%。
1: 你那个就没有到那么高了。
0: 8%的话，3000万可以多少钱？8%，一年，
1: 一年200多台币。
0: 哦，台币200多，
1: 是不是？
0: 240
1: 啊，
0: 240啊，
1: 是不是？我不知道。

0: 哦，两百四把它分成十二个月，一个月20万呢、欸。
1: 对啊，所以发财啊！
0: 一个月20万，然后在那里租给人家才5万多。
1: 对啊，
0: 你怎么算吧？你算算看。
1: 你看秋花姐脑筋动得比我们快得多。
2: 对啊，我刚刚已经打结了，我已经打算放空了。
1: 这不是我们的生命会出现的事情。
2: 这个数字太庞大了。
1: 对，秋花姐，这个可以。
0: 真的耶。
1: 可以，
0: 我从来怎么都不会算，真的是头脑有问题。
1: 你会算，
2: 你会的。
1: 我们都傻掉了在这边。
2: 我刚刚真的愣住了，
0: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我这个啊，因为事情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真的，所以说这个不是我的名字，当初就是为了公平起见。第一栋是买给小豆，用小豆的名字。那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再看，嗯，还不错，嗯，真的是整个环境真的很不错，所以呢，刚好有一栋要卖，小的比较小一点点，才110多平的平方米，啊，所以呢，当时卖的价钱我现在也记不得了，以前买一定是便宜的哈，后来我想要买，考虑很久，你就知道我这个天秤座又是 A 型的，想东想西，也考虑很久。考虑到你知道吗？考虑了一个礼拜哦，在那里住一个礼拜，你知道吗？
1: 决定下手，
0: 还到浦东，浦东新盖的房子很漂亮
1: 哦，对，
0: 很漂亮。我在思考，我到底要买浦东的房子，还是买还是买这
1: 里浦西？
0: 浦西就是我有买过的，啊、买给豆豆的。考虑半天，我钱没有那么多，我不能买浦东的新房子，所以呢，又还没盖好，没办法看。里面只知道说这个大楼很大，而且第一栋大，结果我没买的那一栋刚好是白冰冰买的后来盖好了是白冰冰买 的、
1: 哦、
0: 对啊、哦、对
1: 可是浦西的房价涨得很凶啊，以前就说了嘛，您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
0: 现在可能有一点稍许不一样了，
1: 那还是一样，浦西还是
2: 浦西是比较古色古香那一边，
0: 因为
2: 然后浦东是有东方明珠的，
1: 因为你浦西啊，它限制发展，限制开发
2: 哦，是啊、哦，
1: 浦东是它地方大，它可以不断的扩充，
0: 可是现在飞机场在那边呢，
1: 浦西也有啊，虹桥机场、啊，
0: 对，它只有
1: 就像松山机场一样、啊，
0: 对，就是没有说全世界都可以
1: 啊，当然
0: 上海，
1: 当然你要国际的话，
0: 台湾也是啊，台湾。桃园机场才能够全世界飞
1: 啊！对对对，
0: 那台北呢是只有松山机场。
1: 对啊、
0: 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呢，
1: 但是你平常也不会从浦东飞国际啊。
0: 对，我真的很感动，很感激，感激。
1: 你的眼光独到，秋华姐。
0: 没有没有这回事，
2: 真的、欸。
0: 我的感动是，我居然能够在这个时候，才了解到什么叫做 ETF。可见听众朋友，你就知道我是多笨的一个人。你看，做股票做那么久了。20多年，将近30年，居然不会去碰这个所谓的 ETF， 多么不喜欢学习的人！
1: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碰这个啊！
0: 你看好了，今天我很感动，跟感恩，感恩董事长告诉我，你知道吧？说他买了 ETF 的什么什么，然后现在几乎是没有本钱了，涨到没有本钱啊，每3个月又配一次息，然后呢，马上就。这个息马上就补上去了，所以呢，这一档股票还继续，这一档 ETF 还继续在涨，很少跌，你知道吧？听说10月份，又要公布
1: 要配息了，
0: 配息这样子啊，
1: 好，
0: 那董事长就跟我讲说，我说你怎么那么棒，我怎么实在这么笨？他说，哦，这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关系，因为公司有一个叫超群嘛，哦，超群他没有买，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跟着买，然后加上又。去年又刚好碰到了淑华，淑华儿子也在讲，讲 ETF
1: 是
0: 哦，所以说他说他念师大的嘛，他说他师大快毕业之前他就已经在买美股了，
1: 哦，
0: 美股的 ETF， 你知道吗？哦，所以佩服这些小朋友，我要不要教我们陈宇哲？陈宇哲已经哎，陈宇哲是你们。同学
1: 马上要开学了吧？
0: 对，
1: 还是已
2: 经
1: 开学
2: 了？开学啦，9月7号。哎呦，不知道开学刚开学如何啊？
0: 我不知道该不该教他，还是不要太早让他去动这种脑筋，真的是太厉害了。现在年轻人，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厉害到不行
1: 了。要学了，有些东西，
0: 我觉得学都没有坏处，什么都可以学。
1: 对，
0: 好，像不要像我这么笨哦。 认定一样事情，都不会想说要学别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是我最大的缺点，真的
1: 不会不会
2: 不会，秋阿姐这是职人精神，
1: 秋阿姐有智慧，
2: 真的是
0: 你好了，谢谢，
1: 真的
0: 智慧两个字还能放在我身上吗？你真是的，
1: 可以
2: 可以啊。
1: 你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如果秋阿姐说自己笨，那大概90%人都笨。
2: 对，
0: 我要感谢我妈妈。我到现在那张纸还在，小时候帮我看命，看命的时候
1: 还在哦，
0: 在，我都保留。
1: 哎呦。
0: 很久了，
2: 命状吗？是命状吗？不是，
0: 这是看命的一张纸，
1: 他写的
0: 写的，
2: 但是那个不叫命状啊，命征哟。我
0: 不
2: 知道中文怎
0: 么
2: 说。
1: 你现在看来比对你的人生，
0: 已经很久了，中间都立，
1: 是不是很准？
0: 很准。他说我有房地产的
1: 命
0: 命，所以我才会埋头苦干，就是为了要买房子。
1: 嗯，
0: 那我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在20-30年前，20-30年前，只要有钱我就想要买房子，你知道吧？啊，又很害怕贷款，我这个人很怕有负担，就是贷款你不晓得还得起还不起，那我电台不晓得能不能做得久，那我能不能有收入，这些都我思考的重点。所以说我这个人很保守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要整个钱去买房子，哦，我真的很努力，真的很努力啊！真的实在是给我买对时间了，你知道吧？买对时间，就刚好。我听众朋友，我真的没有骗你，现在听广播电台的人不多了，大家都到上网去听节目或者怎么样，看那个什么网红啊，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不得了，每次点阅率好高哦。好，那大家都在看网络的过程当中，午后2点还有人听，
1: 有。
0: 现在很多广播除了交通台，
1: 嗯，
0: 其他真的很少人听广播，除了你在车上，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对。
0: 既然我们节目还有人听，然后呢，我真的没有骗你，听众朋友，你对我们的产品的忠实，我真的很感恩。
1: 嗯，
0: 没有你们忠实的听众来一直支持的话，我们节目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多了 FM 104.1 又到这个网络上面去播出，然后正声又送给我一个综合台，那你看看啊，又你看看我们的节目做完之后，你又可以下载
1: 重听，
0: 然后就可以重听，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
1: 对呀，
0: 但是营业额不如以前，这是必然的。
1: 必然，
0: 我既然能够继续活下去，都已经不错了。你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很感恩听众朋友。
1: 对，
0: 我真的现在不敢求说哦，要像以前让我有钱可以拿电台赚的，就是公司赚的钱去买房子，我不敢这么想。我只要能维持午后两点，把午后两点做得永永久久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很认真的投入在这个节目，让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没有变化太大。没有让你们失望，这就是我的愿望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引进各种产品的时候，绝对是兢兢业业，非常用心啊。
2: 是的，
1: 你不要讲别的啦，你就讲我们的这个优尼士啊，吃眼睛的这个，
0: 对，
1: 你看我们的这个是专利的叶黄素啊，而且剂量也够啊，
2: 对
1: 不对？
2: 双主成分，
1: 大家两个月买下来才多少钱？
2: 2800，
1: 平均一个月1400。
0: 对，
1: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优惠。
0: 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瓶子上面有个贴标。
1: 对，
0: 这个贴标你拿去西药房问问看，看他们有没有哈。
1: 对呀、
0: 有这个贴标。你如果不是内容物的叶黄素，是最先研发出来用金盏花萃取的，如果不是的话，他不敢贴。这个名字它有名字，光原料。就是叫做 Fragro， 我的英文不好了，讲的不是那么
1: 不 不会
2: 你讲的很标准，
1: 对、啊、
0: 真的吗、
2: 真的
0: okay,
2: 发音很漂亮、
0: 当时呢就是因为它最先研发、你想贵到离谱，所以呢因为好，真的太好太有效，所以最大的原料商全世界哦、最大的原料商高价把它买走，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是跟 那家就是高价的，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原料商买的，
1: 对，
0: 你知道，所以呢，真的很贵。另外一个成分也是很贵，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会用，所以帮我们在台湾制造的这一家厂跟我讲说，没有人敢用这个，贵到这种离谱，你也在用，我说你不可以把我泄露出去，我不绝对不可能让人家学习我
1: 啊，
0: 我不能让人家跟我一样，所以呢，听众朋友，我是以最低的价钱、最低的利润。来卖给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产品真的 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钱的绝对

0: 是有，但是如果收入不多的人，他更要健康嘛，不是吗？
1: 当然，
0: 尤其是中途就眼睛有问题的人，
1: 那
0: 听众朋友，你知道有多痛苦吗？
1: 是，
0: 尤其是看不见。
1: 对，
0: 最近我光听到去动那个叫做什么
1: 白内障，
0: 白内障的人没有成功的人一堆，
1: 嗯，
0: 一堆，你知道吗？我听了以后吓坏了，我以为说只要有白内障的话，去动手术就 OK 了，绝对没问题。
1: 嗯，
0: 结果既然说不成功的人这么多，
1: 对，
0: 哇，真的实在，我绝对不能让我眼睛还好。我最近去看了景美那个医生、
1: 非常好。
0: 他说你的眼睛放心，你这一辈子不可能有白内障。
1: 你看医生挂保证。
2: 对啊。
0: 哎呀，他说你这个年龄眼睛能保持的这么好，
1: 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0: 可是我有老花呀。
1: 老花有什么？
2: 那个已经算
1: 那个不算什么，那是最轻的、
0: 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没有。哦，有了，左边有一点这个怎么讲？
1: 散光？
0: 不是的，就是我的眼睛。左眼有闭不合，
1: 那个还好，
2: 还好啦，
1: 那个还好。
0: 所以呢，有一点点怎么讲，有时候会有一点红，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太干，
1: 嗯，
0: 所以呢，医生就给我那个叫做什么，
2: 人工泪液，
0: 人工泪液，就这样子啊，叫我一天最少要点四次，
1: 嗯，
0: 就这样，我就很认真，
1: 真的。
0: 所以听众朋友，这都是我们叶黄素的这个
1: 功劳，
0: 真的。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
1: 的电话，
0: 所以咯，秋华姐一进来话就多，很烦呢。
1: 不会
2: 不会啊，
1: 因为我们的产品太好了，
2: 对，
1: 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2: 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听众真的是想要听秋华姐的声音，
0: 好人，
2: 所以秋华姐别再觉得自己很啰嗦了。
1: 真的，
2: 对，
1: 所以说呢，刚刚有提到胶原蛋白，
2: 嗯，
1: 我们的胶原蛋白是德国水解胶原蛋白，
2: 是
1: 非常非常棒啊、
0: 大
1: 家一定要吃，
0: 没有添加物，
1: 对，
0: 没有添加物，味道有多香就有多香，
1: 是
0: 我出去一定要吃，所以现在嘴巴黏黏黏黏的感觉、
2: 可以加到豆浆，我最近发现加豆浆很棒、非常棒。
0: 那讲良心话，我不太肯喝太多水，因为我喜欢嘴巴里的那个味道，
2: 奶香味，
0: 我喜欢、非常喜欢。
1: OK， 好了 ，OK，
0: 继续安排歌曲，
1: 来安排歌曲、
2: 好，要安排我这边的吗？
0: 是的，
2: 好，来听《美丽的神话》，像秋华姐一样，
0: 哎呦，
2: 美丽的神话，
0: 你看现在多会讲话呀、

0: 用韩文唱的，一句都听不懂。跟刚刚也跟这个雅芳通了电话、啊、然后呢怎么讲呢，他还是跟我讲说，姐真的实在太厉害了、嗯、我真的是越差越有信心。因为前天我们一起吃饭、嗯、五哥请客的，因为从加拿大回来的一位叫 Nancy 夫妻、啊、他请了他们夫妻，还请梅子夫妻，那我跟 Mindy 叫三对、嗯、然后我去吃什么呢，你猜猜看
1: 吃什么啊？
2: 吃什么？
0: 有够贵的，
2: 有
0: 够
2: 贵，
0: 有够贵
2: 的呀！
0: 在永康街，而且呢，店不是豪华型的，是好像住家一样的哦，你知道吧？
1: 那就私厨咯，
0: 私厨。我跟你讲，
1: 应该也不可能是那个、啊、
2: 小笼包，
1: 小笼包那个是一般的庶民的啦，嗯、只是他卖的比较贵而已、嗯。
0: 我刚刚讲的，我的房子在某一个地方，什么菜？我刚刚说。
1: 上海菜啊，
0: 对，
1: 那就上海菜的私厨了、嗯、应该是、这个、
0: 我告诉你好了，这一家店真的有够贵。我没开过私房菜你记得吗？
1: 我知道
0: 跟吕秀玲、跟那个云中月合开的、嗯、我吃过我们的私房菜的菜比他好吃、哦、我真的没骗你、嗯、好，结果呢这一家现在因为当初是因为人家要房子把它要回去了、嗯、所以没办法继续。好了，我们前天去吃的9000多块，
1: 几个菜啊？
0: 我不会算，但菜不是大的，
1: 是套餐对不对？
0: 不是，
1: 每个人一份那种。
0: No， 不是，不是叫菜的，
1: 叫菜的
0: 唯一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就鸡汤而已。啊，鸡汤它放的是那种细细的那种笋
1: 啊，扁尖笋。
0: 好、哦，扁尖笋，嗯，那一道我倒觉得不错啊、哦，其他。真的我吃了不爱再吃了，我不骗你。
1: 上海菜基本上都是一些家常的口味嘛，比如说红烧肉嘛、菜饭啊、大概熏鱼啦、
0: 他的菜饭做的也没有我们以前好吃、哦、但是现在就没有人做到像他们这么道地、所以呢真的生意很好啊，五哥特别喜欢你知道吧、所以就去吃了。

0: 馆啊，9000多块，五个请客的
1: 哦。
0: 像我这个小气鬼，我绝不会请这么贵的。刚刚是跟雅芳通电话，他跟我讲，他说：“哎呀，看到蜀军有个蜀军也是一样，从国外回来
1: 啊，
0: 看到他的皮肤哦，我就很认真擦我们的
1: 爱迪丝，
0: 美白，
2: 一定要的吧？
0: 的确效果太明显了。大家都说我他本来就白，你知道吗？根本不需要。可是他看到那个朋友从国外回来，皮肤怎么变化这么大？就用我们的产品而已。
1: 是，
0: 他说哇，我更要更白，我要更白。结果呢，他就到公司去拿那个净斑美白。结果他才用多久？1个多礼拜。只有一个多礼拜，他自己就感觉到效果太明显了。所以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机会哦，好不好？我们美白真的消得非常好。
2: 真的，
1: 第一道就要先用美白，
2: 是的，绝对要先，
1: 然后再用我们的爱迪丝洁拉抗老精华，然后现在天气凉了，
0: 一定要滴几滴，
1: 再滴一个两三滴的那个鱼子精华，顶级的鱼子精华，
0: 对，把它和在一起之后，然后插在这美白之后，好，美白你就停留一个几分钟，然后让它马上吸收，哎，然后你再插上去，哇，又亮，然后呢，慢慢就变白，然后呢，你在擦我们的提拉的时候，跟这个鱼子的时候，你就看不到皱纹了，
2: 真的，
0: 那脸也不会往下垂，
2: 而且脸会蓬润 ，Q Q 弹弹哦。
0: 对，那当然了，啊，我们卖这么久，将近30年的什么保湿，是你在家没事的时候，当做面膜来用，面膜20分钟。就要丢掉，但是它是整天哦都帮你保护的，
2: 锁水，
0: 让你皮脂下一直吸收它的水分，因为保湿里面有玻尿酸，其他的成分更棒，
1: 更棒了，
0: 眼胶更好，
1: 真的，
0: 让我没有很严重的双眼皮垂下来啊，鱼尾纹也没有看得很清楚，是不是？再来，不要忘记哦。出去的话一定要擦的就是矿物
1: 隔离
0: 霜，
2: 我的爱，一定要，
0: 对，
1: 李岩的最爱，
2: 我的最爱，真的
0: 也是艾伦的最爱啊，
1: 对，很多人的最爱，
0: 他们整个这个社区，好多女性都在用。OK， 阿富的故事
1: OK， 现在就开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故事啦。
0: 是的
1: OK。

接下来讲我们的故事了啊。上回讲到这个白蛇白娘娘啊，她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啊，她其实是抢了人家的功力，你知道吗？法海会跟她结怨呢，也就是因为法海他的前身呢、是一只癞蛤蟆嘛。癞蛤蟆他不是好心想要带人家上山吗？结果没有把人家这个 hold 住啊，结果那个癞蛤蟆从山顶上面滚下来，差点摔死嘛。但是人家摔到他原来所在的那个修行地啊，还是继续努力修行，结果呢也就练成了一些还不错的功力，大概1000年功力。跟那个白蛇上到山巅去修行也是1000年功力，相差不多。结果后来他下山的时候看到，哎呦，法海这个癞蛤蟆哈、他修炼也是有1000年道行，我也是1000年，他到底是修的什么功力啊？就去看到法海啊，他的前身癞蛤蟆嘛，会吐那个红色的珠子，吐出来收回去，吐出来收回去，结果他看到，他就起了一些不好的心眼，他想要把它据为己有，就我们就当做他是一个宝珠好了，结果就一个箭步上去，就把他吐出来的珠子啊，给吞到肚子里了，吞到肚子里他就走了，跑掉了，跑掉之后他功力又增加1000年了。不得了，结果法海就恨啊，从此就结下仇了，你知道吗？结果呢，白蛇抢到这个

0: 这个珠子之后呢，神通广大了，但是还不能变成人，还不能去迷惑许仙，所以说呢，他就用手指一算，哎，有一个村子叫黑心村，黑心村小石桥下面有一个天赐良机，不要花力气就可以再增添他的道行，增添他的功力，于是他就到黑心村去等待。为什么叫黑心村呢？因为黑心村它在峨眉山的山脚下，据说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人人心都是黑的，没有一个有良心的。那八仙里面呢，有一个叫吕洞宾啊，吕洞宾不相信呢，就化作一个卖汤圆的老伯伯，就等在村口上小石桥上，然后在那边敲着竹板在叫卖汤圆，结果敲了三天呢，没有一个人来买他的汤圆。他想说这个村里的人呢，看样子真的是黑心呢，他就临时要收摊。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太太，牵了一个小孩。这个老太太是一户人家的佣人，她出于好心呢，她打算买两颗汤圆给她的小主人吃，小少爷吃。他就问说：“请问汤圆怎么卖呀？”这个时候，吕洞宾所变成的这个卖汤圆的老伯伯就说了：“他说啊。”他其实想测试这个老婆婆是不是真的黑心呢、啊、他就说了，我的汤圆呢、啊、很特别，有两种，一种是实心的，一种是包肉馅的，实心的比较贵，肉馅的比较便宜，你要哪一种呢？那老婆婆又问了、啊、实心的要多少钱呢？而肉馅的又多少钱呢？吕洞宾就故意颠倒讲嘛，实心的呢3个钱一个汤圆，肉馅的1个钱，一个汤圆。结果老婆婆想说，小主人屋里有钱呢、啊，内馅的已经是吃腻了，肉馅吃腻了，那他就花3个铜钱买一个实心的吧。结果吕洞宾就咬了一只送过去，心里面想说，哎呀，他真是有良心哦，他宁愿多花一点钱，只买一颗汤圆哦，还不错。这个小主人吃了汤圆，回到屋里。肚皮就一直发胀，吃不下饭。那个他爹娘看情形不对呀、啊，然后呢，这几天小孩为什么不肯吃饭呢？就问这个他们家的佣人啦、啊，就说小少爷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吃不下饭？你带他去什么地方了？结果呢，这个佣人就讲了，我就买了一颗实心的汤圆给他吃啊。哎呀，该糟，该不会这个实心汤圆出了问题了啊，所以说赶快要去找这个卖汤圆的人了、啊。结果这个吕洞宾呢走了吗？还没有，他还在那个小石桥上面，然后在等着，因为他晓得他会回来找他算账啊。果然呢，这个老太太带着小主人回来了。哎呀，你这个老板呢、啊、该糟了，吃了你这个汤圆呢，我们小主人呢、啊、肚子发胀，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我们的主人呢、啊他爸爸妈妈急得要死。结果吕洞宾就说了，这个容易啊，他伸手呢就往这小孩子的头部啊拍了3下，噗，一颗汤圆就吐出来了。这个吕洞宾不曾留心呢、啊、还来不及接住，这个时候扑通一声就从桥上面掉到河里去了汤圆。而这个白蛇啊，白娘娘早就藏在小石桥下面等了。她看见这个汤圆滚下来，嘴巴一张，正好又把它吞到肚里了，
1: 吃掉。
0: 你要知道，这颗汤圆是神仙做的仙丹呢、啊，开玩笑。结果白蛇吃了以后，她的道行又增加3000年，增加3000年，神通广大之后，就可以化为人形了。这个时候呢，她决定就下峨眉山。然后化作白娘娘去寻找许仙，跟他结成夫妻，因为他要知恩图报。之前
1: 要报恩呐、啊。
0: 许仙小的时候、去上学途中，曾经救过这只白蛇，把它放在铅笔盒里面，养大了，再跟他爸要那个箱子，放在箱子里，直到箱子容不下他，他才到山里面去。他们的恩恩怨怨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法海每一次一碰到白娘娘，就要这个跟她要打上一场，
1: 要追她。
0: 对对对对对。

0: 常好，
1: 这些音乐我很喜欢，
0: 非常好，
1: 所有片头都我除了阿布讲的话、其他音乐都是我找的，
0: 这个非常
1: 棒，我爱到不行，
2: 非常的厉害。好，趁一点点时间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些有趣的健康知识啊。有些人呢，他们会白天工作都不吃东西，或者觉得说我要减肥我就不吃，
0: 哎呦，
2: 结果到了晚上回去之后呢，开始想说早上我什么都没吃，
0: 哎、啊，
2: 所以我今天可以大吃特吃，把热量全部 all in 在晚餐，然后你就吃饱 了胃就撑大了，结果呢隔天你就会开始说我昨天这样太有罪恶感了，我今天又要再吃少一点，晚上我绝不破功、结果你每天就是这样重蹈覆辙，重蹈覆辙。所以呢营养师就讲了，有时候你一整天的工作你累积的压力跟疲劳，晚上呢你的大脑就会想要说我可以快速的带来快感跟舒压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吃，然后你就会特别想要吃炸的、甜的、卤的、烤的，一堆不健康的，就是这时候特别特别的想要吃啊。
0: 对，
2: 然后情绪也是一个因素哦，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吃这样子应该没关系吧，我今天工作也是一个劳力啊，有动嘛，我有付出我的一些卡路里等等的，这样子是不行的哦。所以营养师建议说，其实我们要怎么做，三餐正常吃，
0: 是，
2: 然后吃健康的东西。像我最近就是瘦身有成啊，我都吃很健康的东西。
0: 恭喜恭喜！
2: 久而久之，你真的就会习惯说，好，我就是三餐，我选鸡胸肉，然后我选这个蛋白比较多一点的，然后淀粉少吃，或者是吃圆形的淀粉。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吃面包了，
0: 是，
2: 对，然后今天。
1: 好乖哦，
2: 是不是超听话的？然后蛋黄酥我看了我也不能吃，因为减脂嘛，对，就要像我这样子，所以营养师讲的要听，要学梅子姐乖听话，营养师讲的要听，三餐正常吃，
1: 嘴巴一直讲
2: 搭配运动，
1: 人家如果他就讲乖
0: 乖
1: 乖，你很棒，你很乖，然后自己呢就是。离不开的就是面包，
2: 对啊，面包真的不健康。
1: 他买的最高等的，
0: 还有现在秋天到了，
2: 酸种的话倒还 OK、
0: 他最爱的大闸蟹，
1: 对，
0: 又可以登场。
2: 对，但是
1: 他只要饿就吃，不管什么、是不是吃饭时间。
2: 好吧，有些人可能体质上就是允许他可以这么做。不过呢，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讲，就是假设你今天都吃得很健康的时候，偶尔一餐可能吃了肯德基吃炸的，你就不要有罪恶。为什么呢？因为偶尔一次的放纵是没有关系的，不要把它想成是失败。对，这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你要长期的，你不能都不放纵嘛，偶尔还是要放纵，允许自己可以好好的吃一下垃圾食物。对，这就是我看到一个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不健康就叫垃圾食物。真的实在是好可怜，被称为这样。好，所以大家啊，谨慎一点，好，不要让自己真的在健康方面因为贪吃而造成了问题、如果每天都有在用我们产品，那就不成问题了，
0: 来，
1: 问题就不存在了。
0: 安排一首歌曲，黄丝带，
1: 黄丝带。

0: 的树上系个黄丝带。
1: 对，
0: 那为什么会不欢迎你回来呢？因为你做错事了、
1: 哦、
0: 那这是社会的诱惑，
1: 是
0: 也许吧、
1: 嗯、
0: 现在的台湾你看看、
1: 哎、
0: 骗局好多、
1: 哦对啊、
0: 诈骗好多、哦，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贪财而做错事情，
1: 真的
0: 好不好、
2: 嗯、
0: 会害了你一辈子，
1: 是的、
0: 哦、然后没想到这位呢，居然他有做错事情放出来，他担心家人不接受，所以呢他就写信回家，如果欢迎我回家，那你就在后花园系个黄丝带、
1: 嗯、
0: 那我就会下车回家，
1: 是、
0: 哦啊、所以呢没想到他坐在车上经过他们家乡的时候，不但是自己家的后院有黄丝带、
1: 嗯、
0: 全村都挂黄丝带，
1: 大家都欢迎他、
2: 嗯、
0: 一个人做错事情会懂得改过，谁都欢迎你、
1: 哦、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什么叫做房丝带？
1: 嗯，
0: 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哦。这意思就是说，如果家人欢迎我回去的话，那请你在我们后花园。

0: 好喜欢这首歌哦、嗯、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 The One That Got Away，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上周五道琼下跌 0.18%， S&P500 上涨 0.17%， 纳斯达克上涨 0.39%， 费城半导体上涨 2.78%， 德国股市下跌 1.6%， 法国下跌 1.49%。 日经指数反弹到均线纠结，下一个要挑战转为下弯的60日均线，韩国综合指数反弹回到60日均线之上，将挑战120日均线与横盘整理的上区间，中国上证指数反弹回到短中期均线之上，依旧是处在区间整理格局之内，香港恒生指数反弹均线持续去纠结，美元指数来到100到101，新台币是 31.5 到 32， 日元近日贬回到157附近，加权指数周一震荡开高走高，中场是上涨 538.09 点，涨幅 1.14%， 收在 47,718.84 点，成交量是 8202.15 亿元，持续逼近历史高点的 48218.87 点，成交量能持续偏低，扩散性与连续性不易发挥，不过只要集中在权值股就已经足够，技术面短中期均线区域纠结，而且已经全面转为上弯，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减少接近零轴，柜台指数则是相对受到压抑，中场下跌 0.11 点，跌幅是 0.03%， 收在 412.57 点，成交量是 2117.14 亿元，上周五的红 K 棒站上所有均线后，今天呈现量缩整理，若有再一根红棒突破整理区间，则有机会挑战历史高点 459.56 点，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柱状体由黑转红，台积电2330今天是涨 0.81%， 在所有均线之上，联发科2454涨 6.37%， 盘中创下历史新高5035元，收盘也站上5000元，台达电2308涨 8.07%， 鸿海2317跌 0.2%， 日月光投控3711涨 3.92%， 电子全指股创意3443，建策3653，茂联3665，星星3037，还有智茂2360，涨幅都超过 3%。 金融类股则是以凯基金2883，富邦金2881，还有国泰金2882，涨幅都超过 2%。 传产股则是各自表现的状态。那今天呢，上市各类股当中呢，以电子零组件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3.28%， 其次是油电气类股与玻璃类股，分别上涨 2.02% 还有 2%。 表现比较差的是生医类股、营建类股、资讯服务类股，其中生医类股下跌 1.45%， 营建类股下跌 1.38%， 资讯服务类股下跌 1.22%。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电子零组件类股，上涨 1.4%，表现最差的是电子通路类股，下跌 0.62%。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在上周五美国科技股还有费城半导体指数收高带动，指数开高走高，中场是上涨 538.09 点，以 47,718.84 点作收。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廷表示，联准会、日本央行如预期升息一码，短期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市场投资气氛回稳，今天加权指数震荡走高，价量同步回升，本周有望挑战最高收盘记录 47,741.51 点。黄义廷表示，周四川习会市场聚焦关税、稀土、科技限制还有 AI 的议题，操作上留意外部风险，选股仍然是以基本面加的个股为主。富邦科技 ETF 0052的经理人洪佩珍表示，随着超级央行周落幕，美、台、日央行利率决策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不确定性逐步淡化，有助投资信心回笼。但是呢，本周适逢中秋国庆长假前夕，投资人操作相对谨慎，预期节前成交量放大空间。

间有限，如果假期期间国际情势未出现重大变化，节后资金回流可期，台股有望在量能回升下延续反弹。台股在经历前波修正之后，近期低档承接力道增强，指数重新站回月线，短线多方逐步收复失土，其中全职电子股表现仍然是行情能否延续的重要观察指标。 AI 高效能运算还有先进制程需要要求持续成长，科技产业中长期基本面仍具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 FED 升息之后，科技半导体族群仍展现韧性，显示市场投资逻辑正由题材驱动转向基本面验证，更重视企业投资效率、订单能见度还有获利成长。展望后市，高效率高利率仍可能放大短线震荡，企业能否将 AI 需求转化为营收与获利将成为股价分化关键。操作上建议避免追高，可以透过科技型 ETF 分批布局或定期定额，掌握中长期科技成长趋势。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等你下课》。

0: 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等你下课》。好，那今天台股呢是收涨538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法人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齐站在买方，合计是买超 470.37 亿元，外资今天是连三买，买超 203.75 亿元，外资连三买累积下来已经进货了1195亿元。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也指出，现在外资现货买超，期货空单不像之前变多来避险，反倒呈现回补，也显示了升息造成的疑虑已经消散，短线外资是看多的。白一宏指出，从外资现货买超期货空单回补的迹象可以确定，短线上外资看多跟先前买进现货就增加期货空单避险的手法完全不同。让他也解释，先前外资不断的卖超过程主要是应对 FED 升息预期，因为怕升息如果高于预期的一码，因此会有先行调节出资金水位的操作。不过随着 FED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8: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三，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0: 02-2361-7231，02-2361-7231，
2: 零二。

听到的歌曲，韩国的新单曲叫做 Click。 好，那就是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刚才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三大法人的动向哦。那目前呢外资是已经累计少获1995亿元了，空单再回补，所以白一红分析师说呢，这个外资现在目前是短线看多。好，那虽然说就是现在目前外资连三天买超，但是凯旭投顾分析师王世维则是认为呢，近40个交易日外资整体水位仍然是偏低，近期呈现买卖交替，费城半导体指数来到季线与半年线关键的位置。本周美伊在联合国座谈会是否有谈判会影响油价，油价如果转弱，外资买超比较容易呈现连续性，预估台湾国庆日前仍然是属于震荡走高，到10月15号台积电法说会才有机会再出现趋势表态。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 470.37 亿元，外资今天连三买，买超 203.75 亿元，外资连三买累积下来已经撒币1195亿元。那投信今天也是持续站在买方，买超 39.32 亿元连四买，自营商也是站在买方，合计买超 227.29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买超部分是 111.47 亿元，避险操作买超 115.81 亿元。那汇率的部分，今天台币相对美元是呈现贬值，在外资净空单的部分，前一个交易日是76110口，今天是变成74081口，所以呢就是这个期货空单的部分，好，这个口数也是降下来的状态。好，那接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外套》。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美股四五日波动告一段落，美债殖利率显著回档，还有国际油价降温这些国际利多加持之下，那今天礼拜一呢，台股21号开盘就展现强烈的攻势，加上央行最新决议维持利率不变，适度放宽房市信用管制，成功消弭了市场对于资金面紧缩的疑虑，所以大盘开高走高，好，然后一度疯狂大涨超过500点。好，那根据最新发布的国泰金控9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显示，受惠于国内景气稳健成长，还有 AI 基本面强劲支撑，民众对于股市的乐观情绪还有风险偏好大幅回升。那今天盘面资金高度集中在半导体全指股、先进封装还有细光子 CPU 概念股，带动电子族群全面喷发，然而强烈的资金排挤效应也导致了盘面呈现两极化的发展，部分前期涨多的高阶测试设备还有中小型贵买个股盘中反而遭到沉重的调节卖压。那今天多方的总司令由科技全指股大挥旗帜哦，那个千金 IC 设计还有半导体供应链成为吸金，好、哦，这个很厉害的，好、哦、像这个联发科2454，社会基本面行情强劲，早盘跳空开高之后一路过关斩将，盘中曾经高到就是狂飙 5%， 强势攻上了5035元的历史新高价，持续刷新台股高价股的记录。那另外呢，这个星星3037齁，大家都知道它之前发生什么事嘛齁，然后呢它受惠于辉达这些大厂对于 AI 先进封装还有 ABF 载板的需求长线看望，订单能见度极高，今天买盘也是疯狂的涌入，盘中大涨超过 7.5%， 最高触及到1055元，强势重返千元大关，并使得台股高价股阵营正式晋升为48000金。然后呢，这个台达电2308同步扮演强力火炮，盘中也大涨将近 6%， 在全指股当中表现格外亮眼。那台积电呢，先进制程供应链与苹果概念股维持高度热度， IC 设计还有封测族群包括像创意3443、晶圆电子2449、还有细格2357、新泉3264、还有金策6510，这些指标、哦、都是中间的这个盘中的指标股都有亮眼的表现，或者是强势锁涨停的情形。然后特殊连接现场茂联 KY3665， 还有光通信 CPU 指标华星光4979，还有连接器厂宏志3605，也吸引短线的热钱疯狗浪、哦、今天盘中纷纷强攻涨停。那此外历经盈余转增资导致股本膨胀，连续遭一字跌重挫的世纪1314，在今天除夕前夕成功吸引强短的买盘，逆势爆量强攻到涨停，好 30.5 元重返30元大关。那尽管加权指数大涨，但是盘面涨跌的加速却呈现不对称的走势。那因为受到全指股吸走大半资金的影响，所以呢前期涨多的个股还有传产股就成为今天的提款机，像是高阶测试设备股重挫，前一波率先发动大涨的千金高阶测试双雄宏进7769还有影威6515，就获得就是遇到那个就是获利了结卖压，那盘中呢重挫超过 7%， 成为高价股当中表现最疲软的重灾区。那同族群也有可能是不同调的，像这个载板双雄也是表现两极、哦、像这个星星强势创高，但是南电8046却震荡走跌超过 1.8%。 那记忆体南亚科2408也没有享受到大盘上涨的红利，它也是跌幅超过 1%。 那传产物料短线调节，塑化这些传统产业在低基期补涨后追价意愿迅速降温，台化1326下跌 0.73%， 国桥1312、亚聚1308、台聚1304跌幅也都超过 1% 到 2% 之间。那另外中小型股集体失血，柜买指数在盘中呈现弱势震荡，像是合益1709、洋博2493、亚通6179、
光彦科技7428、宣德5457、亿航2601，这些个股盘中都出现超过 5% 以上的明显跌幅，凸显了资金弃落流强的残酷现实。那针对台股后市，丰盈投顾还有各大主流分析师普遍认为，台股在上周五放量大涨892点，重返4700点大关之后，重返47000点大关啊，哈。那今天再度延续夜盘多头气势强攻，技术面已经确认摆脱先前的弱势格局，重新回到进攻的轨道。不过面对指数即将闯关48218点的历史新高纪录，法人仍然是提出三大关键警讯，呼吁投资人乐观中仍需保持戒备。第一个，成交量是续航力的指标，好，那个分析师林

伟汉还有技术派专家指出，如果本周加权指数要有效消化高档套牢与解套卖压，成交量必须稳在9000亿，好，甚至在兆元级的进攻量。如果后续量能不幸缩回9000亿之下，大盘大概会转为高档箱型震荡。那第二个呢，就是警惕指数与个股背离的虚胖现象。丰盈投顾的分析师李世新示警，虽然加权指数在台积电、联发科这些神三级的权值股拉抬下直逼新高，但是数据显示全市场仍然有超过 40% 的个股处于空头排列，甚至是在低档挣扎。那第三个呢，中秋节前解套卖压不可小觑，随着指数步入47500点以上的高价区，高档获利回吐还有先前套牢盘的解套意愿会大幅增加。投顾法人建议投资人现阶段不宜在今天大涨时盲目追高，像这个台积电2330啊，这些长线基本看好的核心资产可以静待拉回月线大概2420元附近再分批布局。操作上应该贯彻太弱留强的原则，严格控制持股水位，迎接十月的基本面接棒行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指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2: 行了，再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去年下的那场雪》，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因为美国联准会上周升息一码，正式终结为期两年的降息循环。那虽然这一次的升息符合市场预期，但是会后它释出偏鹰。

的讯号仍然引发市场对于新一轮升息循环开跑的疑虑，意思就是说可能会再升哦，这次先升一码，接下来还会再升这样子，所以也压抑了股市的表现。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聚亨买基金，他们说呢，当前通膨回升并非完全源于需求过热，联准会未来是否会持续升息仍然存在变数，相较过度揣测利率走向，企业获利才是决定股市中长期趋势的关键。那随着 AI 需求持续转化为实质订单跟营收，美股、台股、科技股基金仍然具备长线投资价值。那其中台股在 AI 伺服器、先进制程、散热、电力、网通这些领域的需求支撑下，后市依然是看好的。那这是聚亨买基金的总经理张荣仁指出，从近期通膨还有劳动市场数据来看，联准会这次升息可能有点超支过急哈。他说，今年以来美国非农就业平均每月仅新增约8万人，失业率平均约 4.25%。平均时薪年增率也放缓到约 3.1%，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则由2022年超过 6% 的高峰回落到大概 2.4%。 那整体来看呢，就业市场正逐步降温，薪资跟核心通膨也没有重新加速，并未出现需求全面过热的迹象。即便近期物价有所反复，也更多受到能源价格、战争还有供应链中断这些因素的影响，也正因为这一波的通膨并非单纯由需求过热所造成，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恐怕会持续在继续升息或者是重新降息，好，这两个情况反复定价。那他分析，如果油价续涨、战事升温或者是供应中断，通膨可能会再度抬头，联准会也会将维持紧缩立场。那如果相反的能源价格回落，薪资涨幅持续收敛，政策又可能重新转向，那在利率方向未明之前呢，市场对于经济数据还有联准会讯号将更为敏感，短线震荡也可能随之加剧。那投资人如果跟着单一数据追高杀低，反而容易在市场来回摆荡当中错失长期成长的机会。那高利率呢，的确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部分仰赖举债的像建厂啊、扩产啊这些计划放慢。那高估值的股票也可能因为折现率上升而面临修正。然而张荣仁强调，利率影响是市场愿意给多少评价，企业获利才是决定股价长期方向的关键。纳斯达克100指数近一年每股盈余成长 22.3%， 未来一年增幅预估达到 47%。那台湾加权指数近一年每股盈余成长 50.9%， 那未来一年仍然预估达到 47.5%， 显示 AI 需求已经从市场题材转化为实际订单与获利。那科技巨头也不会因为一次升息就停止 AI 投资，而是更重视资本效率还有回收速度，供应链完整的台湾仍将会是主要的受惠市场。那他建议，面对利率反复还有 AI 成长并存的环境，投资人与其猜测联准会下一步，不如是把这个焦点放在企业获利，好，那把市场拉回视为分批布局的机会。那目前台股表现仍然相对强势， AI 伺服器、先进制程、散热、电力、网通这些都具备支撑，但考量产业集中度高，波动较大，好，所以呢，如果你要投资这些台股的话，好，也许你可以借用基金经理人的选股与调整能力，再搭配美国或者是全球股票型基金来分散风险。那进场的方式则是可以采取定期定额分批买进的方式来处理。好，那这个呢就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这位叫做艾薇所演唱的《失重前幸福》，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时序已经来到了9月。好，那其实今年的股市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其实应该大部分人如果说是长期投资的话，应该资产是有稍微增加的。好，那其实有很多人手上都有0050，你知道你的0050呢跟现在一堆的 ETF 来比，它的成绩如何吗？好，那就是被不少投资人视为国民 ETF 的元大台湾50 0050 今年绩效表现被部分的 ETF 超车，不败教主陈崇明21号在他的脸书当中发文指出，0050目前只能算中段班啦，而原因是因为他的持股过度集中台积电，有60%的资金配置在单一个股。那相较之下，为什么有一些那个 ETF 会超车他，是因为现在有一些主动的或什么之类的，他们持股比较灵活啦，不见得全部都是压在台积电，可能会压在一些就是那个有赚到的，那个有大幅成长的。好，那0050过去能够缴出亮眼的成绩，与台积电股价长期上涨密切相关。那台积电也从60元一路走高到2500元，同步推升0050的表现。不过台积电市值现在已经接近70兆元。好，那陈崇明说呢，就是大象很难往上跳啦。好，当大型全职股的涨幅开始落后部分市值比较小的 AI 概念股的时候，0050高度集中台积电的配置也可能成为绩效差异的来源。然后他也指出，为了降低 ETF 过度集中单一个股的风险，台积电在 ETF 的权重受到相关规范的限制，因此今年绩效前十名的 ETF 当中，台积电权重最高的大概是 40%。 那他认为呢，在 AI 股多元发展的市场环境之下， ETF 的成分股如果比较分散，比较有机会参与更多产业跟个股的行情。那根据 CM Money 的数据，今年以来台股 ETF 绩效前十名当中，兆丰台湾晶圆制造00913以 106.69% 居冠，那富邦台湾半导体也就是00892以 96.82% 是排名第二，然后野村台湾新科技50 00935 94.79% 排名第三。好，那不过一路排下去，排到就算是第十名也是有 83.6%

零四哎，哈、哦、好，所以恭喜持有这些 ETF 的投资人。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21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刚才我们讲今天几月几号？9月21号。话说啊，哎，大家今天那个早上哈，手机都有收到那个防灾的简讯，对不对？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哈，说时迟那时快，哎，好像我跟他们也在那讲。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哦，时间过得好慢。当我们人处在什么一个 moment 当下的时候，你过不去那个难关，过不去那个坎的时候，你就觉得度日如年。我觉得有我们那个成语，有的时候是真的字字句句哦，非常的传神，度日如年。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怎么光阴似箭啊！天哪，我会用的成语真的是也尽毕生所学都用上。那夜你呆吼，就是讲老师讲爱瞎作文有没有啊？然后就要经常会被一些名言啊，或者什么成语这样，度日如年，光阴似箭，这两个是颠倒的，对不对吼？那我要讲什么？我讲921。那哎，今天讲说921几周年了，大家知道吗？你没有仔细去没有仔细去算，或者是说没有仔细去这个看新闻的话，你可能想说哈，十几年吧，二十年吧，哎，感觉时间真的也是过得很快耶。原来从新闻当中哦报道，你看，原来27年了耶。哦，但起码我们起码五回廊哈，就是回想当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的那个新闻画面呐、啊，你也许那个时候还可能在求学，假设你年轻的话，你可能在求学，或者是说啊，那时候你才刚上班哦，或者那时候你小孩还很小等等哦，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不同的场景啊，那对台湾的每一个人哈、哦、都有。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记忆事件，这样子。好，那所以每年到了9月21号，当年921的时候，盈盈已经在正声广播公司了。对啊，啊，因为27年了嘛，那盈盈已经在正声32年了，31、32年了。所以当年921的时候，我已经在正声了，所以我的经历。在那一段期间是我在广播电台的，那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其实在27年前的那个媒体当中哦，其实广播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27年前没有什么网络啊，没有什么翠呀、啊，没有什么脸书，广播跟电视一样的重要、哦。所以当时就是灾情的报道啊，什么我们各个分台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抓紧时间呢、哦，因为我们有地方台嘛，我们除了台北台之外啊，我们有台中、云林、嘉义啊，地方台也是第一时间就要一直传报道回来。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台哈，就是虽然广播没有画面，但是地方台的记者会一直打电话，然后传录音报道，然后会传稿头。那我们那时候每个整点啊，或者是中午啊，晚上6点都还有整点新闻哈，就会一直 update 那个新闻讯息。好，那讲到这个，就是说，当然台湾处在地震带跟台风带，所以我们台湾人就是也是处变不惊啊，因为我们就是在这种天然灾害的洗礼当中，我们总是有很多的韧性哈。好，所以像今天广播啊、电视啊，早上9点21分的时候，还有10点多、11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讯息，要试播哈，就是要播送看看。那现在大家不只是在电视上、广播上面会看到，现在每个人人手一机，手机上面也都会接到很多的通知哦，这是更快。

爱素哈，而且更个人化的。好，那这个总是尤其是现在不只是地震，你看之前三一一海啸之后，地震之后引起的也可能是其他的那个灾难哈，很多很多哈。好，所以呢今天这个那时候的很多的事情啦，现在在看那些新闻画面，那看那画面其实画质都会觉得哇好有年代感哦，可是那个对于当下的人来说哦，事情不会过呀哈、哦、就是说好，但是事情不会过，但人是要过的，人是要走过去的。好，来来，我们今天因为921嘛，我们总是要说一下哦。那你看921在那个年代，还好那个年代台北股市如果是换到现在的话，被921这么一震哦，哇，那股市不知道要停市几天，要停盘几天，而且现在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台股今天当然没有地震了哈，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好，今天呢，就是风和日丽哈，平平安安哦哈。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冲上了47000点，那创下了三个月来的新高。今天创下了三个月来的新高哦，但是成交量怎么又回到了8000亿，连1兆哈、哦、都站不上去。那今天呢，收在47718点，47718点，可是成交量只有8202亿哈、哦。好，今天的这个大盘呢，中场的时候，上涨538点，好，涨幅有1.14%，好，好来，那贵买哦 ，OTC 反而是收黑的哦，贵买是小跌了0.11点，好，也跌一点点啦，其实也是差不多收在平盘哈。好，那今天呢，主要就是联发科，我们的发哥。哦，今天我们广播班有个同学说他有一张发哥，现在有发哥的走路都有风哦。呵呵，今天发哥涨了538块呢。今天发哥我看哦不是嘞，发哥到底涨多少钱啊？反正发哥今天也站上了5000块的这个天价。发哥今天来到了5010块齁，5000块啊。发哥在这个我们台北股市当中是全指股的第 F4 当中的第二大第三大吧。然后另外台积电今天呢涨20块，收在2480块。另外 ASIC 的这个相关概念股呢今天也都蛮强的。创意今天也涨了 6%, 世新 KY 涨了 3%, 台达电也涨了 8%, 齁。好，那另外呢，友达传出继台积电之后 ，Intel 也有意可能跟友达合作，难怪今天友达那么强哦。我想说奇怪，友达今天为什么那么强？因为这个之前比较强的都是那个另外一个面板股，现在熊熊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好，那今天友达呢盘中反而非常强，原来是因为它跟 Intel 好传出来有合作的可能性，所以今天友达呢爆量上攻，而且锁上了涨停板哦。好，尾盘呢要挂买的还有超过21万张哦，群创啦，另外一档群创之前呢一度冲高到了70几块钱哈、哦，群创呢。之前同样是面板双虎，群创呢这个之前题材比较多齁，群创呢今天它没有锁涨停，它今天只有上涨 4%。 钢价股的部分呢，今天的股王信华还有川湖也是涨了 2% 左右哦。好，今天谁比较弱呢？今天记忆体非常的可怜啊，今天大盘呢都已经站上了47000点，所有的记忆体呢都是收黑的。好，记忆体间相关的个股呢几乎都是收黑的。好，那看三大法人今天外资买超203亿，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买超，自营商呢买超227亿，投信也站在买方买了3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470亿。

0: 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首歌叫《一起去巴黎》，侯湘婷的歌曲。基本上你现在哪要去欧洲欧洲澳洲 Europe 去欧洲啊，去美洲，哼，都很贵。现在物价通膨之后呢，物价上涨哦，通膨之后，疫情之后，然后那个飞机票也贵，什么都很贵，非常的贵。好，来，我们再来看哦，财经新闻当中来看这个中美的关系，川普跟习近平呢快要碰面了，但是外电媒体说，根据最新出炉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对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的数量呢其实是下降的。虽然呢有很多的观察家在认为说，川普其实在中美会面之前呢，川普已经不断的在释出一些友好的讯息，即使之前呢川普经常说很多狠话，川普这个人很喜欢讲狠话，他很喜欢放狠话，就讲说我怎样，就你如果不怎样我就怎样给你好看，这样讲。那其实实际上的作为他会不会真的做得那么狠呢？我觉得很有趣哦，川普这个人真的很有趣。你如果看那个香港的那个电影，就有很多黑帮的电影啊，有些那个角头吼，有些角头是恭维恭啊，这大声啊，基本上吼，他不太真的会什么杀人放火啊，或者是说他的动作其实没有很大。但真正你要害怕的吼，在那个香港电影当中，你要真正害怕的是，平常你看不太到那种那种老大，就是你平常看不太到他的人。然后他话也不多，在电影里头，然后他如果出现的时候呢，画面也都是黑漆麻乌的比较多，不会是那种亮亮，不会像川普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穿披风出来这样，不是，他通常就是少少的。那出现的时候呢，但他一旦出现，你就知道说带几道掉啊，那冷冷的这样子说话呢，话很少，但是每一句话都会让你觉得很重要这样子。好回来，那这次呢他们两个领导人即将要会面，很可能呢会讨论到最重要的经贸议题当中哦。其实你说很多的经贸议题哦，晶片啊还有国安的问题啊，这些大家也都知道，可是我觉得在每次观察的时候，美国跟中国大陆人口齁，这个都很多，然后这个他们的军事力量啊，还有这些年在 AI 的发展也都在彼此的消长。但莹莹一直认为有一个东西齁，人不能胜天。从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读书有读地理历史齁，还有地球科学啊等等。我记得读地理的时候齁，虽然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读地理啊，都要读所谓的大陆的地理齁，要读各个省份产什么矿啊，产什么什么。好了，现在小孩都不会去念管大陆哪一个省份产什么矿，但我们以前会念嘛，很多很多。但我印象很深刻，读书还是有点好处的，以前我们那个，以前我们地理老师哦，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地大物博这四个字哦，很有深奥的含义。那你说地大物博，哪些省份哦产哪一些的矿产？那些矿产为什么重要哈？以前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你读这么久的中国历史啊，打仗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需要抢某些的资源？因为呢，那些东西哦，上天不给的，你就抢不到。那他些领土哦，那些领土他挖不到的呢，如果很重要的，你非去把它建下来不可。那个建哦，你喜欢习惯讲建，你可别一定爱给它讲起来，没你就没啊，他们才有啊，

就像石油一样，石油当然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啦。那讲那个刚才我们在讲的，今天这个在讲这个稀土，稀土是现代化的东西。先稀土呢，稀土就是现在在发展所有的高科技的东西，稀土太重要了。石油让整个这个非洲这个阿拉伯世界啊这么富有，但稀土呢，稀土美国自己也很稀少，但中国大陆很会提炼，而且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他们偷偷的在挖，他们好，那美国很需要，日本更需要，所以稀土这个东西哦，这一两年来都一直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好，那其实呢，美国跟中国跟日本其实现在都把稀土哦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好，那金融媒体呢，美国的金融媒体就一直在观察说，华盛顿到底为什么跟北京一直要保持这个稳定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关键的原物料美国其实是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好，那他必须要维持平衡，否则对于美国要发展 AI 或者是一些这个叫什么太空的一些科技呢，他会卡住，它会削弱了很多哈、哦、重要的一些元素。好，但是川普当然不会告诉大家了哈、哦。川习会这些焦点，除了在一些的贸易上面之外，其实矿产对这些大国来说是很多重要的命脉背后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那我们台湾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资源，我们台湾真的是什么资源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交换的。好，再来，另外我们来回来讲到资源，讲电价，我们为什么什么资源都没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小小的地方啊，那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天然环境哦。好，那我们没有煤，没有石油，所以我们的电哪里来呢？我们就必须靠这个各式各样的其他的发电方式。好，那今天讲到这个台电今天被问到说，最近新闻在传说电价要调涨，而且一调涨要调涨12%，这12%非常的大啊。怎么可能呢？会不会是真的要调这么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消息来源呢？当然就是因为中东战争哦，让天然气的价格大涨。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叫什么？以核发电，没有核能发电之后呢，我们就要燃烧石油、燃烧煤。那这样的一个比重呢，就会让这个天然气或者石油的价格一旦波动很大的时候，我们的用电成本哦就会大幅上升。现在台电跟中油其实这两年来都已经吸收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额的亏损哦。好，那当然它是在照顾我们的民生和稳定我们的物价，这个也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好，那台电强调说，其实政府现在用了很多的补贴在补贴我们的电费，补贴我们的油费哦。那2022年起这个俄乌战争一直打到现在，那今年呢又加上了这个中东的美伊战争，那燃料费也一直在涨啊。现在呢电价动涨了好长一段时间哈，然后这工业电价呢现在每一度哦 ,2.89 元，哦而且不是，住宅电价是 2.89 元，工业电价是 4.27 元，这个远远的都是这个低于真正实际上的成本啦哈。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其实我们是很便宜的哈。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当然就是因为政府吸收了很大一部分。那是不是会涨价？其实台电也没有办法就跟大家挂保证，因为我们政府税收再怎么多钱，再怎么有钱，你不太可能哈，就是永远一直去补那个洞哦。而且这个税收的来源不能够说我拿这边的钱哦，就只能再补这个洞。这个 A 钱不能补 B 钱啦，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啦。好，所以呢

到底这个庞大的亏损该怎么办呢？台电说，好了，我直接念新闻最后一句，期盼社会各界共同支持相关预算。我妈妈在一地工商，意思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了，他们也很为难。好，但至少我觉得今年夏天我觉得台湾还没有到太热，而且今年夏天大家都还好，没有到需要跳电啊限电的情况，这是真的是妈做有波比这样子。要不然台湾哦，真的我们海岛的国家真的是很热哦，像前两年一到夏天大家就觉得很怕，一跳电一限电哦，大家又爬楼梯啊，没得冷气吹啊，这真的是非常难熬哦，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那今年还好，还好天气的状况，还有整个用电跟配电的状况，还不至于让大家有影响到这么大。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好，这个台北股市呢，现在除了是全民运动、投资运动之外，当然哦，现在的投资年龄层也下降很多。最近呢，凯基证券他们就来这个试调了一下现在的大学生，哈，现在的大学生投资趋势到底是放在哪里？虽然说呢，之前我们这个常常跟大家说的这几年来啊 ，ETF 非常的流行，那很多的父母啊，从孩子很小，甚至刚出生就开始帮他买定期定额开户啊，然后这个从小到大，希望用时间呢、累积哈、这个复利的资本买ETF， 但现在大学生哦，尤其在这几年有了 AI 这个新趋势之后，大学生自己也是非常这个对于新资讯有很多很多的吸收的一个管道。那资金也许没有像上班族那么多，可是也有手头上也有一些压岁钱啊，或者是自己打工的钱，他们也不会把这些钱这个放着吼，就空在那里。他们有很多投资的一些想法，所以呢，现在他们发现大学生哦，有很多自己的投资标的，也有他们的很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排行榜哦，非常的这个值得大家来参考。他说呢，现在的大学生哦，从大一到大四，除了自己的专门学科之外，甚至有不少比例的这个大学生哦，你随便这个去校园里面跟他们聊一聊，他们大部分哦，手机里面都有 app， 而且是股票的 app 或者是 ETF 的 app 哦。那现在19岁到22岁哦，最

新的一个调查，在台湾2026年的台股参与的人数，整体台股参与人数光是在大学生这个部分就比去年大幅成长了 32%。哦，所以哦，早在这个30年前已经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谁买什么股票，开什么玩笑，我们连股票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呢。当然30年前真的太遥远啦，咱那个年代不多。但现在啊，时至今日当然真的是不一样啊。现在整个台湾的大学生有参与齁、哦、有参与投资的比例已经来到 32%。 那如果是采这个单笔投资的人数也占到了 76%、哦、那单笔投资也许这个父母就像您刚讲的，他们比较多一大就是会有固定的单笔钱进入，我觉得就是单笔压岁钱会居多啦、哦、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占了 76%。 他手上如果有一笔比较多的钱，他可能固定就会放进去。那定期定额的呢大概占了 23.9%。 那定期定额我觉得会有这个多余每个月齁，或者是说固定几个月就会有一笔多余的钱可以投进去。我觉得这打工族比较多齁，很多人这个大学他很认真在这个赚钱齁，他这课余之外他也很想这个累积自己的财富，甚至以后创业或者是想要自己再继续游学啊留学，想要这个存点钱。那这样定期定额的占了 23.9%。 这些投资的数据都比过去至少增加了5%到6%，光大学生这个部分。所以显示很多大学生他不会再满足说我反正我就是存钱，把钱呢固定存在银行定存或者是存在邮局，不会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这件事了，而是选择投资标的，甚至这个投资标的呢是放眼在国际的版图上面。好，那我们分两类，他们做的整体的统计发现呢，2026年大学生台股的单笔投资排行榜当中，单笔投资排行榜在国内的部分，第一名当然还是0050呢，是大家买单笔的第一名，因为大家觉得说0050比较稳健，而且以台北股市一个多头的趋势来看，台湾尤其是年轻人嘛，对于台湾的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整个还是一个大多头的趋势，自己当然是看好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未来，0050好可以买。第二名买的这个最多的就是台积电齁。当然这些也是这些年来他们可以所听到的，所可以搜集到的各项的财经报告分析报告啊，大致上也都是这样建议分析的。第二名是台积电。第三名呢是009816。009816就是凯基台湾 Top 50。凯基台湾50哈，然后呢这个我看看，我爸爸把名次都先念一念，然后再来第四名然后第四名是这个00403A 哈，台湾统一齁升级50。第五名呢是00981A。这个3跟4其实都是主动型的 ETF 齁，所以表示这一年来很多的大学生他也会这个参与主动型 ETF 的投资。再来第六名呢是买群创，第七名买华邦电，第八名买联电，第九名买0056齁，第十名呢买利基电。好，这个是单笔的部分。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美股现在投这些你只要去有申请这个手机有 app， 很多的网络的上面的操作，你就算小笔买哈，你也大学生也可以直接下单，就可以当辉达的股东哈，你就可以小小的一点点买啊，而且你也不用去弄很复杂的手续，手机一按就有了。所以当再去细项的去看的时候，很多大学生直接投资美国股票他不买台股他直接投资美国股票。买谁呢？第一名买最多的占了 33% 的是谁？ NVIDIA 他直接就投资那个男人直接占了 33% 的就是买 NVIDIA。

NVIDIA， 第二名买最多的是今年才刚刚挂牌上市的 SpaceX， 哈，大学生非常看好会上太空，因为呢，在他们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很年轻嘛，十几岁，哈，二十岁，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认为人类一定会走进这个太空的世界，所以呢，现在买就对了，SpaceX。

斯拉这档股票，然后 7% 买美光。美光呢是因为去年到今年被动元件非常的红哦，对不起，是记忆体，记忆体非常的这个红。再来 7% 的人买 Intel 哈，再来7% 的人是买台积电的美股存托凭证，买这个 TSM。 为什么买美国的存托凭证，为什么不在台北股市直接买台积电的个股？这有很多的考量啊。也许因为有的时候它中间会有这个汇差哈，有一些现货跟这个 ADR 之间它会有一些汇差。那有的时候呢，大家觉得买美国的信托凭证，不知道，他可能觉得以后这个美股，美国股市，台积电在美股的这个整个未来的布局，也许呢觉得外资法人有不一样的考量哈。就反正也有人直接买这个美国在台积电的，台积电在美国的存托凭证。再来呢，下一个最多人买的是 VOO， 还有占了 6%。 再来买美股的 Nokia 占了 5%。 好，这个是美股当中哦，美国的个股，其实年轻的大学生他们也有去研究，好，然后也会去看看他们认为他们看好的是市值型的还是正在成长中的，好，像我们讲的这个美光或者 Intel 都是这种成长中的，或者是看好未来趋势的，例如说太空的 SpaceX。 好，那这个统计当中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哦，大学生的投资理财是非常的有这个弹性，而且呢非常贴近时代的脉动。因为他们呢手机上面呢，不管是在这个财经的 APP 里面，或者是各种脸书啊、翠啊上面，第一时间都可以掌握到来自于世界各地很快的财经新闻讯息。他不用再透过对什么第二手、第三手，或者什么其他的分析名师的这个间接资料。世界上只要一有国际上面的变化，例如说谁跟谁打仗了齁，然后呢这国际油价上涨了，或者美国的这个要升息了等等，其实这些大学生现在齁，真正有在这个追财经趋势的人非常非常的关注，而且是贴近盘面的。只是说呢，这个大学生啊，当然还是不能够没有办法这个一下子齁，就好像真的跟专业经理人一样哦，每天真的是在操盘，而且这样也不是太好，因为毕竟大学生真正该做的事情还是有他应该要好好去学的课业啦齁。那但我觉得如果退到比较这个一开始我们讲的中长期的，让时间去帮他赚钱，那中长期的去看好这个台湾的一个产业趋势，或者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成长，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确是齁，是可以为自己的未来齁多储存一些能量的。所以现在大学生真的是加油齁，大概齁现在手上哦，你不要小看哦，的确在这些年来我们发现来这个在招聘新人的时候，发现很多大学生手上有 ETF， 而且很多张，很多张，而且他们都可以说得出来他为什么要买哪几档 ETF 哦，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做些什么。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调查出来的台湾的大学生在2026年投资的新趋势，包括了国内的股票市场的个股，股票的定期定额，甚至直接跨海投资美国股市的排行榜。好，赢家向前看为您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哦，而且呢九月份哦已经接近尾声了，这礼拜呢大家呢上个几天班就可以放四天的连假了，所以这礼拜大家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点哦。那因为到了九月底也是第三季底了齁，马上就要迎来第四季了，所以在我们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台股的展望。我们邀请到的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经理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聊聊台股接下来在第四季啊，2026年的最后一季应该怎么布局呢？竹文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好，我们知道其实第三季的台股波动虽然很大，可是呢在波动当中还是一路的往上窜高，对不对？
5: 对，
4: 可不可以帮我回顾一下第三季这个台股的整个的情况呢？
5: 第三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台股其实从七月经历一波比较大的修正之后，其实在八月开始就出现一波比较大的反弹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就是因为八月其实有不少的公司公布这个营运的表现跟获利预期，其实表现还是非常强劲。所以在八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外资其实是明显的回流，所以大盘在八月的时候其实是上涨接近 7%， 那外资其实也买超超过3000亿美元。3000亿的台币这样子。所以八月的话可以说是资金回流推升了整个行情的这个力量。那不过到了九月中旬呢，我们就看到市场就变得比较波动，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油价走高还有美债殖利率走升的这个影响，再加上其实最近这个联准会之前这个升息的预期其实也推升了整个市场这个波动，所以我们也看到外资在九月的时候其实是进出变得比较反复一些的、所以这里是造成九月目前第三季的行情就到目前为止是一路向上，但是中间的波动还是难免。
4: 讲到七月份全球的金融市场比较大的波动，原因就是因为韩国的这个所谓的杠杆操作有点失控所造成，对不对？那问一下 Debbie 韩国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吗？还是有一些后续的影响还在呢？
5: 应该说我们都是看股价真的反应，可以看到短期现在不管是韩国股市还是台湾股市甚至是美国股市其实都在反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短期的影响就是去杠杆化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告一段落，那市场现在其实还是回到整个基金的应该说公司的基本面，所以整个股价反应都还是不错的，
4: 所以那个因素应该可以暂时排除掉。
5: 对，没错，
4: 是哦。你刚才也讲到，就是说，其实八月份又迎来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但九月份就出现了这个多空交错的情况，对不对？那现在已经到九月快到底了嘛，对不对？那第四季的这个展望，来先跟我们聊一下，如果第四季我们要来布局台股的话，会有哪些的利多因素可以来参考的呢？是不是请 Debbie 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5: 其实从第三季末到第四季本来就是我们台股的这个电子业本来就是进入到一个传统的旺季
4: 对。
5: 那再加上其实最近有一个利多消息，就是 AI 一些新一代的平台其实也开始进入一些放量的阶段，像是 NVIDIA 的这个 Vera Rubin 其实已经开始量产出货了。那另外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 AWS 的 Trainium 跟 Google 的 TPU 这些字眼的晶片其实都继续往下阶段在发展，所以对于台湾来说不只是这些晶片的机会而已，后面还有一些像是他们可以带动伺服器啊、电源或是散热这些一整条供应链的需求，其实都是有利于这个台股的。
4: 嗯，那今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市场的杂音，就是认为说很多的公司投入这个AI 的基础建设资本过多哈，大家很担心它的回收跟获利。那这件事情在第四季的话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还有这个余力是不是还会在持续呢？
5: 其实应该说整个 AI 的这个泡沫的杂音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但所以我们重点还是会看说这些大型的，就是大型的科技公司是不是他们还继续愿意花钱。那我们看到最新

0: 估就可以看到，其实今年到年底，其实市场上就预估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其实是从6000上修到目前是8000，那甚至明年可能是超过这个1.2兆美元哦。所以我觉得整个泡沫的疑虑一定还是会有这个杂音，可是以实际的数字来看，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投资主线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1: 那这个对台厂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那我觉得其实对 AI 对台厂影响，其实不只是订单变多而已，而是整个竞争的方式都在改变。因为以前台湾很多公司其实他们比较擅长是做制造，那客户把规格做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台湾的公司就是把产品做得好做得快，然后把成本控制得漂亮就好。但到 AI 时代之后，其实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客户要的不是只有一个零组件，而是希望整个供应商都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然后一起解决像是效能啊、耗电整个系统怎么升级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看到台厂的角色，其实在这个领域，其实慢慢从单纯的制造商，然后往共同开发还有系统整合方向来走哦。对啊，那我其实我觉得这比较学术，那我就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就讲台湾比较大公司，像是鸿海好了，它过去可能是做代工，那它现在可能开始跟 Intel 合作，在开发下一代的这个 AI 技术建设，那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比较典型的变化，这样子。
1: 是台湾的这些科技厂商在硬体的表现，我想全世界都肯定就是了哈。
0: 对。
1: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 AI 这个泡沫的疑虑，虽然大家心中都还是存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哈，所影响，但是呢，如果 AI 的基础建设需求还在，台湾都是做硬体的厂商，我想订单还是源源不绝吧。
0: 对，没错。
1: 是好，那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在第四季这个 AI 产业还是这个以利多来示之。那在第四季的台股的投资上面，还有哪些利多的因素可以来好好的观察的呢？
0: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目前整个台股的这个整个企业获利其实还是表现得蛮好，因为现在很多券商其实都把2026年的这个台股的企业盈余其实是上修到这个 60%， 这个数字其实是很高的。那在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台湾的 GDP 其实现在也是预估是到达这个 11%， 其实都比其他国家来更高，所以整体的经济环境还有企业获利的成长，其实我们都有望带动整个台股的表现。
1: 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央行才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他们对于台湾的今年整年的经济成长的预估 GDP 的预估也是双位数的成长，这其实很罕见，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经济的表现是不错的啊，那 AI 当然就是领头羊，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其他可以关注的这个焦点吗？
0: 那我觉得另外就是整个市场的环境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就是联准会刚升息，但升完之后，整个市场其实反而是反弹了。那就我们解读的话，有点像是利空出尽，就是应该是说市场已经反映了这件事情。那除非接下来像是可能是战争还越打越大，这可能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不然市场上的风险，我们目前是觉得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了。对啊，
1: 可是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市场预期说九月升息，可是年底还会再升息一次，因为从它的这个点状图去分析啊，年底可能还会再升息。那在年底之前如果升息的话，这对金融市场不会有影响啊，包括整体的金融环境还有台股在内。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可以看这一波，因为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为什么这是联准会升息完，但是市场还是在上涨，主要原因就是要看这个升息本身原因是什么。因为联准会他这次有特别讲说，他们升息是因为他们觉得通膨压力还是有升高，所以选择升息。但另外一方面，他也特别强调说，美国整体的经济到现在其实还是很有韧性，那就业市场也是很稳健哦，所以他们认为说，市场并没有把这次的升息解读成因为经济即将什么转弱的因素，所以来升息哦。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这个新任联准会主席就是 Warsh 才刚上任嘛。那上任之后，其实本来大家都担心说他会不会是川普的人，所以就是会在川普的威胁之下，然后公开要求降低这个利息。
1: 利率，
0: 对对对。那市场也认为说，那个 Warsh 竟然有 整个联准会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主见，就是全票通过说这一次要升息一码，所以他们认为说，诶，某种程度上面其实联准会自己还是有这个独立性的这种

0: 种信心是由市场给的。
1: 至少到这一次为止，大家认为华许还有坚持住这个联准会的专业性，维持联准会的独立性就对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可是就是12月要升息这件事情的话，嗯，可能的影响因素我看还是因为要看通膨的变化吧。
0: 对，没错。
1: 嗯，那通膨的变化你们会怎么看呢？你们认为说现在美国通膨包括台湾的通膨，因为上礼拜我们的央行开理监事会也预估了我们的通膨似乎也是还是在 2% 以上，所以通膨的因素会不会是变成第四季在投资台股的一个变数呢？
0: 其实我们认为说通膨这个因素的影响性可能会慢慢降低，因为可以看到现在整体油价虽然有短期上到这个100以上，但是目前其实还是很快就掉下来。
1: 嗯，
0: 那加上如果到明年的话，可能这个基期的因素也会影响性越来越小。
1: 嗯，
0: 对啊，所以只要整体的油价往下，因为现在以通膨因素来看，我们看到影响比较大因子还是在油价里面。
1: 嗯，
0: 那如果油价往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整体的影响性其实是有机会降低的。
1: 可是我们最近看这个油价哈，又回到了100美元的这个价位哈，而且看起来也没有要大幅下降的迹象，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我的意思是说，这看起来通膨压力还是很大呢，对不对？嗯，
0: 所以我们才说企业获利这一块也很重要，就是获利这一块如果企业基本面其实够强，其实就可以抵掉这个通膨带来的风险。
1: 哦，是是是，好，所以通膨也许是第四季观察台股的一个变数，对不对？
0: 嗯，
1: 那讲到变数，除了通膨之外，第四季观察台股还有哪些变数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的呢？
0: 哦，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做观察。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刚有提到说第四季可能有一些AI 新平台，像是 NVIDIA 或是 AWS 或是 Google 这些云端公司，他们自研的这些晶片要出货。
1: 嗯，
0: 那其实大家其实除了会看这个出货速度是不是如预期之外，也会看他们这些运算的效能、功耗，或是他的这些产品需求是不是有跟着提升哦。
1: 嗯，
0: 那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供应链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会观察的哦。那第二个大家会观察的点，可能会在这个大型公司的 AI 资本支出是不是会维持成长？虽然说我刚有提到说今年可能那个大型的云端公司它的 CapEx 可能会到8000亿，但是可能假设他说他如果第四季开始就开始下修的话，其实这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于这个 AI 信心。
1: 嗯，就是说如果这些本来在资本支出花大钱的厂商开始有缩缩的话，你可能就要留意，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个 AI 的巨头都出来讲说，大家好像应该要把 AI 发展的脚步给放慢，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影响呢？
0: 其实我们就觉得就是一个消息，但是看整体数字的话，其实还是影响没有很大。
1: 嗯嗯，
0: 对啊，
1: 嗯，就是大佬们有大佬们的担忧，但市场上面这个数字还是会说话，就是啊，订单还是不断的来，对不对？
0: 对啊，
1: 哦，这个每家订单是接得很旺，我想今年很多公司的年终奖金可能会非常可观。对，我说的是台厂的部分。
0: 嗯，
1: 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讲的就通膨还有这些资本支出会不会有变化。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吗？
0: 其实我们还会看这个供应链是不是有顺利交货，因为我们发现到现在 AI最大的风险不是需求的不足，反而是这些关键的零组件其实在传输说开始缺货，那导致出货节奏其实是不连续的。那因此我们短期也会看说，欸，这些出货的东西是不是有转强，那还是说到底是因为需求转弱，还是因为供给不足造成整个供应链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
1: 嗯，是。
0: 那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这个企业获利的这一块。就我刚刚一直提到，因为台股目前位阶，其实你说高不高，说低不低，那我们会认为说，哎，如果说这个股价上涨速度超过整体企业获利的成长的话，市场上基本上就会重估这个市场的这个估值的风险了。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主文来跟我们分析。在第四季投资台股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然后呢，那要投资台股的话，哪些产业会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经理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投资台股的契机，好、哦，那有哪些呢？刚竹文已经一路帮我们分析了整个总经的产面哈，还有产业的前景啊、哦。那刚刚有提到说企业获利的部分，这部分还有什么补充吗？主任，
2: 企业获利就是提到说要看嘛，那除了企业获利之外，最后一个就是要观察，还有就是外部的整体的国际的利率变化，因为我们发现到其实今年以来这个利率的上升其实也是蛮快的，
1: 嗯，
2: 不管是美国、英国甚至德国、日本都是上涨的速度很快，那这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对啊，就刚提到几个原因嘛，包括

0: 含就是整体的资本支出，然后还有整个获利有没有转弱，或是相关零组件这些供应需求，其实我们都是会持续做后续观察。
1: 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总体的经济面还有产业面的变化，那我想投资人更关心的说，那在投资的产业的主题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哪些方向呢？基本上就是说布局上面我们可以去注意哪些类股。嗯，
0: 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体 AI 的需求上升，我们主要会观察四个投资方向。那第一个其实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包含像是一些先进制程或是半导体。那为什么会关注这一块？就是我们发现到像是 AI 应用，其实现在是从模型的训练转向这个扩展至这个理论哦。那对于整体运算的这个效能的需求其实是持续提升哦。那这时候什么东西很重要？就是这个先进制程的晶片，因为它其实就是它有办法在有限的晶片面积里面整合更多的电晶体哦，所以能够提升整体的运算效率跟能源效能。所以对于 AI 硬体来说，其实像是先进制程这个晶片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所以这是先进制程的这个晶片相关的制造产业，我们可以去留意，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吗？
0: 那第二个我们会关注的，其实在这个高阶材料部分，因为 AI 伺服器其实它现在是需要更高速还有更稳定的这个传输的大量资料，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就发现它会带动一些铜箔基板，也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CCL、
1: 嗯、
0: 其实过去从什么 M5 M6 现在其实是逐渐走向 M8 M9 这些更高阶规格、哦、那这也代表说不是整体的材料需求升级而已，其实这也是有助于整体的产品的单价跟附加价值的提升、哦、
1: 是、那个讲到这个铜箔基板也是第三季台股的一个主流、这个、相关个股的股价飙得很高，所以要问这个主委，像现在很多人担心说台股呢这一路飙到4万5、4万6、哦、甚至有人认为说马上就要来到4万7甚至5万点了、哦
0: 嗯、
1: 那会不会已经是飙高了呢？这个时候布局的话会不会稍微的在高点的这个部分的担心，你们会怎么解释呢？
0: 其实对我们来说，举刚铜箔基板好了、
1: 嗯、
0: 就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新他们这些大头他们八月公布的营收财报，其实你看主要的两家就是铜箔基板最大跟第二大，其实他们的获利成长其实都超过 80%。
1: 对啊，
0: 对啊，
1: 很可怕。
0: 然后订单成长毛利率也都一直在成长，那代表的是他们整个基本面其实是很好的。那再加上其实我说一些 AI 新的平台其实在第四季要出货，然后这些厂商其实他们在这些平台里面其实都有受惠到，就是跟他们都有关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个趋势是有机会再继续走下去的。
1: 对，你刚刚讲的是像一些铜箔基板或其他的产业，我看他们公布了一些预测说订单都已经订到2028年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只要这些订单都还在，我想公司应该是蛮旺的，就是哈。好，所以除了这个先进封装还有高阶材料，还有哪些产业哪些类别也是在第四季可能会是投资的重点呢？
0: 那第三个我们看好包含像是一些异能散热的一些供应链、啊、包含因为我们知道说 AI 的运算要求越来越高，那它功耗的效率也 要求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发现到传统的这种 风冷的技术其实已经没办法满足这种散热需求、
1: 嗯、
0: 所以现在散热架构我们看新闻的话很常就提到说散热架构其实目前是走向像是异能水冷、
1: 嗯、
0: 水冷板、啊、然后还有这些高效率散热模组等等、哦、都是我们持续看好的、哦、
1: 是是是啊，所以刚刚讲了几个了哈，还有没有啊？
0: 姐夫很会问哦，那我们还有看好最后一个，
1: 当然希望多一点标的啊，对不对哈？我们选择比较多一点嘛，对
0: 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看好就是包含像是高速网通还有电源管理的部分，那电源管理就呼应到我刚前面讲，就是因为你的效能越高，你的耗损可能越高，那你需要的电可能也要越来越快。
1: 嗯，
0: 那在高速网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其实这些高速交换器其实是从过去什么 800G 现在其实是朝向这种 1.6T 这种专业名词，就我们常看到这些数字然后来做升级、哦、那其实我们关注到其实从 800G 到 1.6T 这背后其实也会带动很多这种高速网通的相关类股跟素材，
1: 嗯，
0: 这个有机会成长这样
1: 子。是，那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讲下好像都集中在所谓的科技类股比较多、嗯、对不对？

0: 但是除了科技类股，在第四季布局台股的时候，有没有其他非科技类股可以注意？因为我们好像也看到，在第三季的时候，有一些所谓传产类股可能跟 AI 也沾上边的吧，有一些表现，比如说一些化工类股啊或什么。那你们在看第四季行情的时候，有没有把非科技类股也纳入你们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范围标的里面呢？
1: 姐夫问得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多人问我们，因为主要是因为其实为什么台湾现在大家讲来讲去都在讲 AI，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其实基本上就是有90%以上都是跟 AI 有关，供应链有关。那姐夫也讲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第三季就是市场整体市场其实是比较震荡，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上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其实市场上的钱都流向像是金融类股，
0: 对
1: 对。
0: 对，台湾也是台湾的有些金融类股，其实这一波的涨幅也蛮大的嘞，
1: 对，
0: 是。
1: 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子，主要就是因为当市场就是流向这种估值比较高的股票，当它涨太快的时候，其实市场上有风险就会转向这种传产的类股，包含像是金融啊，或是像什么塑料相关的，其实都有人会去追踪这样子。
0: 那像你们博瑞旗下，我知道有一档叫做博瑞巨人基金，其实就是锁定台股的投资，对不对？所以在第四季的话，像这个博瑞巨人基金的投资的策略上面，也会包含你刚刚讲，比如说像金融啦，或非这个 AI 的科技产业的这些类股吗？
1: 其实我们的投资布局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啊，但只能说部位不会太多，就是主要还是会以那个科技相关类股。
0: 那其他这都是以防御的
1: 对
0: 性
1: 对
0: 质为主就是了哈，
1: 对对对，没
0: 是
1: 错。
0: 好，所以整个市场看起来的话，就 AI 还是主导就对了哈。
1: 对。
0: 那其他为了这个分散风险的部分，也要有一些防御类股，比如像金融类股是可以考虑的，就是了嘛，对不
1: 对。
0: 对？好，那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讲这些产业之外，在我们第四季的台股上面，还有没有哪些讯息面的部分，我们要去留意，可能会影响到台股的走势呢？
1: 那观察重点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虽然7月台股经历一波比较大的下修，但从8月开始到现在9月份，其实台股又重新悄悄的回到这个46000点哦。那我们也是会持续观察一个数字，就叫做融资余额，因为我们发现，像在7月市场下修的时候，其实这个融资余额其实也是在高点之后，然后开始做一个下修，那也显示说整体的市场信心，其实目前虽然在下修之后，在8月有回升，那显示说整体的市场信心其实有逐步在回温。那我们也会观察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有扩张的太厉害这样子，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融资有过高，表示说市场筹码就比较乱嘛。
1: 对
0: 对，你刚刚
1: 对对，
0: 提到说7月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融资余额还飙到6000亿以上，对不
1: 对，
0: 对？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至少不要再超过6000亿吧，可以这么讲，
1: 对，
0: 对不
1: 可以
0: 对？
1: 这样讲。
0: 所以融资余额的变化，可能是你在投资台股在第四季的时候可以观察的一些标的
1: 对。
0: 哈。那在投资台股第四季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是不是请这个朱文一并的来跟我们再整理分析一下呢？
1: 那还有整体的市场环境，就是我刚前面一直提到说，像获利的数字有没有跟上，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那再来就是第四季整个美国市场，或是欧洲市场，或是日本市场，整个全球市场的景气状况，也是我们会持续去关注的。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整体的投资环境目前其实在一个比较高评价还有高成长的阶段，所以说这个 AI 新一代的这个科技循环是不是会持续下去，也是我们会持续去留意的。
0: 是。那以你们这个博瑞巨人基金的操作，在第四季来讲，它的布局的方向跟它的策略会是怎么样去做来掌握台股投资的契机呢？
1: 那我们博瑞巨人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这档基金有大概有80%都聚焦在这种比较大型的股票里
0: 你
1: 面，
0: 们锁定大型的标的就
1: 对，
0: 是
1: 我
0: 了
1: 们因为我们叫巨人嘛，所以我们那个
0: 巨人是这样来的
1: 对，然后我们，所以我们投的标的其实是偏比较大中型以上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大中型，然后具有竞争优势，然后产业领导地位的，也是我们会关注的哦。那第二个我们会关注的焦点，其实就在这刚刚一直提到说，我们看好一些 AI 基础建设，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散热、电力。然后一些 先进制程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持续看好的一个题材，也是我们目前有做布局的。
0: 嗯。

0: 是，那像回来讲啊，第三季市场波动那么大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博瑞的巨人基金，它有因为市场波动而做大幅的调整吗？还是说你们选完个股之后，哎，其实就按照你们的步骤自己走，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呢？
1: 哦，其实我们家就是在第三季的跌幅，其实相对于同类型或是指数相对于同类型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基金的周转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就是大概只有3成。那同类的话，我看7月份有人周转率其实是
0: 超
1: 高
0: 过百
1: 达，
0: 分之百，几乎换了一轮就
1: 对，
0: 对了
1: 很多
0: 哈。
1: 有些同业就是换了一轮。
0: 是，这
1: 那
0: 也是你们这个博瑞巨人基金一个主要的特色嘛，就是说
1: 对。
0: 你们希望还是以稳健的投资作为你们的投资策略，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家就是通常看好一个题材，通常都是看好它未来3年，就是觉得它有结构性成长，然后有这个需求存在，我们才会去投资它。所以我们在投资之后，基本上除非重大因素啦，不然我们其实是不太会去多调整。
0: 那获利的也不调整吗？我的意思说会有停利的一个标准在做选择吗？
1: 获利会调整，但只要说这个获利会持续下去。我们基本上就是也不太会去做调整，顶多可能获利了结一点点部位，但
0: 是。
1: 既有的部位还是会留在里面这样子。
0: 所以听起来，第四季博瑞巨人基金的投资的方向跟第三季差别并不大喽。
1: 对，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很大的。
0: 好，那我们刚从一路开始聊到现在为止哦，目前看起来你们对第四季的看法是相对偏乐观的，对不对？好，
1: 对，没
0: 那
1: 错。
0: 整体的这个台股的投资是不是请David 也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哈？我们在第四季投资台股的时候，哎，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思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让你在第四季的时候，大家还有机会为自己赚一点年终奖金
1: 应该说，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台股现在又回到46,000，是不是就不能投资哦？”但对我们来说，虽然台股现在在相对高档，但不代表说就不能投资，只是说你的投资方式要越谨慎哦。那怎么说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提到说，哎，你可能市场上一些消息你会看，那再来就是你一些企业的基本的获利是不是有支撑，你还是要去注意哦。那这里是我们会常跟投资人讲说，哎，你不要去追一些短线的题材，而是你要去看这些公司的企业获利到底有没有跟上股价，才是你需要留意的哦。那所以中长期来说，我们不会说，哎，指数因为变高就要转为悲观，而是我们现在其实会去看，说我刚提到，包含像利率啊、油价啊、地缘政治风险，虽然还在，那这个波动度是不是有变小？那另外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布局上面，其实还是会建议要采这种分批，就是定额去做布局，就是当市场可能下跌5%的时候，你再去做定仓，然后你不要一次把资金全部投入，那这样子你的压力可能会相对比较小一些哦。
0: 这是对投资人的建议，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对。
0: 那投资人在投资这种台股的基金的时候，除了你讲可以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投资的策略呢？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其实不同策略的话，像是我们博瑞巨人今年以来有推出一个新的级别，叫做后缩型 N9 级别哦。那这个级别是干嘛？其实就是它持有3年之后，它的递延手续费其实是可以降至0%哦。那这种设计的话，其实就是为那种短线喜欢进进出出，然后追求题材的人，可能他就是不太适合这种级别。那我们的 N9 级别其实就是比较适合那种你适合把钱放进去，然后就放在那边等市场往上涨，或是等获利往上走的这种投资人，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0: 哎，那
1: 对。
0: 我们知道有些后收级别的，像一些境外基金，他们都还会收一笔所谓分销费的部分。那
1: 对，
0: 像你们的这个后收的级别，也会收这个费用吗？
1: 我们今天基金其实是没有收这个费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哎，你只要持有满3年的话，你的整个手续费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是，所以你们的这个后收级别跟其他的境外基金收这个所谓的分销费的这个级别的是不太一样的，对不
1: 对
0: 对？好，
1: 对。
0: 好，所以综合这样看起来，来这个请David 做一个结论哈，投资台股第四季，我们应该怎么做？
1: 那第四季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布局在一些台股的技术领导厂商哦，包含像是半导体啊、电子零组件或是高阶制造这些核心的供应链呢、啊。那建议大家其实还是要透过一些主动选股的这种 操作，或是找一些主动。

0: 选股的基金来做投资哦。那除了可以布局整体 AI 供应链升级机会机会之外，其实因为台股投资本身就是有一些风险哦。那我们会建议大家说，哎，你除了自己投资之外，其实你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经纪人做布局这样子。
1: 对，就交由专家帮你做操作就
0: 对
1: 了。
0: 对，没错。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副总郑竹文为大家所做的台股的第四季的展望分析。谢谢竹文，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齁。这个礼拜呢，大家只要工作四天，礼拜五呢，我们就要放四天的连假。这次放的连假呢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啊。那教师节是上个年度去年呢又重新恢复了假日啊。所以呢这个月份呢，大家工作了一整个月可以来放四天的连假，应该很开心哦。那这四天连假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安排什么活动。

0: 活动哦，因为中秋节呢，过去呢大家都会烤肉，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哦，大家开始在中秋节会烤肉了哈、有人说是因为某个酱油的广告啊、这个带起了全民中秋烤肉的热潮啊。那其实这几年呢，大家讲环保哈，我是觉得啦，大家努力了一整年的环保，都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可是呢，可能经过一个晚上的烤肉呢，这个我们环保的这个努力哈，可能就要倒退好多步啊。所以我坦白说了哈，我是觉得现在呢，如果可以的话哈，就不要烤肉。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乐趣吧啊，要么我们就上这个店家去吃烧肉，去吃烤肉哈啊，要不然我们就换别的方式，在这个月下啊，大家呢坐在一起赏月。吃个点心，泡个茶，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就是不一定要烤肉就是了哈。好，那所以呢，那个我们呢要这个，这个、保护地球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就不要烤肉就是了哈。好，那本来呢，我们这个礼拜一的财经周报要跟大家连线哦，目前呢，我们的连线呢还有一点点状况哈。待会如果连上的话呢，再跟大家来做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不过早上呢，如果你有在使用社群软体脸书的话呢，你可能打开电脑啊，现在呢脸书呢是没办法使用的，不止脸书了 ,IG 啦齁，这个还有呢，这个Instagram 齁 ,IG 齁 ,Instagram, 还有这个脸书齁，这个电脑版都不太能够使用齁。刚刚呢是这个手机版可以用啊，不过我现在看到手机版好像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啦齁，但不管怎么样啦齁，这个现在脸书呢已经是大家每天哦都可能会使用到的联络的方式，甚至工作也要靠脸书，所以现在应该很多办公室的人齁很哀嚎啊，在说这个今天的工作可能都没办法进行了哈。我刚刚也讲了哈，这个礼拜只有四个工作天啊。那如果这个因为脸书的宕机造成大家工作的累积的话呢，哇，这个礼拜大家要更忙就是了哈。好，那我想哈，大家呢，应该呢，也非常关心哦，中秋之前啊，这个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台股的变化，因为有人很怕中秋会变盘了啊。那不过呢，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是涨了389点，来到47,582点哈。我们呢，有没有机会在中秋之前呢？再上一层楼哈？现在已经登上47,000点了，有没有机会登上48,000点，甚至到这个破历史新纪录呢？很多人都在关心哦。好，我们跟今天的连线的主角连上线哦。今天呢，要跟我们连线的是群益投信的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ETF 的经理人陈元益。元益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观众早安。
0: 好，来，那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哦。上个礼拜，我想全球的金融的市场都在关心美国联准会的动态哦。那答案也揭晓了哈，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美国的联准会，还有这个日本的央行开会，还有我们的台湾的理监事会议也开了哈，这几个央行的会议对市场的影响的结果是如何呢？
1: 对，就说其实美国的部分的话，我们觉得比较重要，因为它是基本上它就升息一码。那之前其实整个台湾的市场应该预期就是说可能不会升了、但是最后就是升的嘛。那目前看起来12月也有可能再升一码，所以这但是它市场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说基本上它做了升息动作，但是市场把它当成利空出尽在解读。那现在市场的状况就是说，其实在 AI 的资本支出的部分这边看起来还是正向的，基本上都是只有短期的问题，就是厂商能不能做得出来，长短料这些 issue， 但是需求面看起来是正向的，在第四季跟明年的全年看起来都是上修的一个状况，这个从惠达的财报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比较压抑本益比就是在升息的部分会收，就在市场上会收一些资金，那看起来初期的话股票市场基本上初期在升息的时候影响不大， 但是当然越剩越多的时候，对市场。

0: 影响力或后坐力才会出现。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如果因为台湾是主要是受惠到 AI 资本支出的主要的供应链，所以看起来第四季跟明年的业绩展望都是正向的。那升息的部分也反映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市场上应该就是正向，就是会开始正向解读。那成交量如果开始回升的话，就先前可能有在本地市场有一些旱厕要抽旱厕的部分，所以资金有被就是影响到，所以资金动能在成交量看起来有比较缩小。那台积电的业绩看起来，龙头股的业绩看起来是正向的，所以我觉得市场慢慢的资金会回到这个相关的，会推升缓步的推升指数的一个上扬的状况。
1: 是我们看到除了美国升息之外，哈，
0: 对，
1: 那日本也升息，对不对？那因为日本升息，大家很关心的一件事情，日元的走势。那之前美国跟日元，美国跟日本也联手来干预的日元的走势。那日本的央行升息这个动作，对日元的影响跟整个日本这个股市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0: 对，就是日本其实它也跟 AI， 就是它如果跟 AI 相关的类股表现也是比较正向，当然就是可能先前有是反映在升息的部分，那确实升息，可是日元升息之后它反而没有升值，它变成贬值，当日贬值，所以这个跟市场的预期的方向有点不太，
1: 为什么呢？对啊，
0: 那可能就是说相对美元的部分它还是会在升，那日元可能后续要再承诺它后续再升的部分，那个利差才不会就是
1: 相差太大。哎，你讲到利差哈，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呢，最后是宣布是按兵不动，连续十季不动，那是不是也会有利差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利差过大，造成一些资金可能会往外移呢？有没有
0: 可能机会？对，我知道，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相对台湾，其实如果相对美国状况，其实也有本钱要升啊，但是就是看起来可能，我不知道跟我自己猜测啊，就是跟选举的因素是不是有关系啦，对，不然理论上应该也要升，但是最后整个考虑起来样中来决定不升嘛，或者说整个决议是这样，那可能相对来看可能就是他希望相对资本市场还是比较正向，所以可能在资金面的部分他没有去紧缩，我会这样解读。对，
1: 不过袁毅刚刚也讲了哈，这个美国的升息，这一次的升息可能市场的反应反而是利空出尽，但是接下来如果要升息周期展开，可能股市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哈。那这样看起来我们上礼拜的台股好像呢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台股站上46000点，甚至站上47000点，怎么解读上个礼拜台股的表现呢？
0: 那就是主要可能跟台湾的AI 的供应链看起来其实是业绩的展望是正向，那我们的评价看起来也不高。那半导体的类股先前就是在六七月那时候是正向，但七月之后就因为避险基金在就是有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韩国的股市也有一些杠杆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让半导体的类股的部分的话表现就不是那么正向啊，不过这一次升息反而就是利空出尽，那整个都是正向。那我们所了解拜访企业相关的部分，在 AI 相关驱动的部分，在第四季啊，就 Vera Rubin 要出货，然后明年的部分回答自己也讲了说会至少原来市场预期是44%嘛，他自己盖到70%了，所以相关的供应链的部分其实都是正向，主要就是看台积电愿不愿意扩充产能，那之前它是比较谨慎，那现在看起来还愿意再扩充产能，所以看起来明年的企业获利主要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出来，看起来问题是这样，不是说需求到底有多，就是说有点需求其实看起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主要是我们做不做得出来的问题，那良率可不可以适度拉高？
1: 是，
0: 大概大致都是这样而已。
1: 那因为九月哈剩没几个交易了，马上要放这个中秋连假，每次这个碰到这个大节日，大家就怕这个所谓的节日变盘哈。不过怎么看这个这个礼拜在投资台股部分要注意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有可能会变盘呢？大家也知道，到了九月刚好也是第三季的季底啊，也有所谓的作战行情，怎么看这个议题呢？原因？

0: 本益比那边，就是利率的政策的部分，大家还在关，就是说了解那个联准会的定价的问题。那我们就过去的经验看起来，就是说升息到比较后端的话，对资金的动能压抑就会越来越明显。那目前看起来说，可能过去的平均的升息幅度大概是七码，那这次应该不会到那么多，就会暂停了。所以资金面的话，可能影响性不会到那么的严重。
1: 是，好，那因为第三季也快结束了，那马上就要面临第四季，也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季啊。那原因你自己在操作的标的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策略调整？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也讲了 AI 还是这个投资市场的主要的焦点啊。那AI 的范围现在越来越广啊。那有没有在第四季会集中看哪些跟 AI 相关的产业呢？
0: 因为最主要其实成长性渗透率最低的大概法人共识度比较高应该就是矽光子，那里面来看评价上还没有被反映的，我觉得会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那最基本的当然还是先进封装，这些产能还是持续的扩充，那这个是很稳健的。那另外当然就是可能在 AI 伺服器里面规格有提升的，大概就是什么CCL ABF 然后散热这些相关的，还是法人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那第三季财报会有惊喜的，可能在一些 AI 组装里面，可能第三季里面有一些是 earning surprise 会是正向解读，因为市场预期大家基本上都觉得之前组装没有那么正向啊。不过看起来应该第三季财报会有一些个股看起来会有一些正向的激励。
1: 哦，就是看第三季的财报可能会有一些亮点出来就对了。
0: 对 对, 对, 对，是
1: 是，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像第四季的行情真的如袁毅所料，可以再节节高升，再破历史记录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袁毅跟我们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OK， 谢谢大家。
1: 好，来回来关心台股的部分。台股今天让大家的周一不不入啊，目前呢继续往上冲哦，来到47,610点，涨了428点哈。如果照这样的一个走法的话，有没有可能这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48,000点，甚至突破历史高点呢？大家一同来祈祷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好，这一个礼拜呢，大家应该准备要放连续的假期了哦，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哦。那今天呢也是921、哦啊、这个27周年哦，所以刚刚大家应该在9点21的时候有接到国家级的这个警报的这个系统哦，啊，来提醒大家，同时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了哦。特别是这个大地震在全世界各国呢都连续的发生的时候呢，哎，大家应该也是要居安思危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一次都跟你邀请到的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理事长早安。
1: 早，大家早。
0: 哎，今天呢，我们一大早就看到李同荣理事长呢，这个又发表了针对呢内政部次长啊，对于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之前不是我们的这个民团呐、啊、，our 社会这个城都市改革委员这个组织哈、哦，他们发表了就是说，哎，这个赖清德选前的政见130,000户。结果呢，诶，看起来呢会急剧的缩水哈、哦、100,000户不见了，只剩下30,000户。那30,000户是不是能够盖得出来，可能也存在了很多的变数。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收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哦、就是内政部的他们有所谓的多元新建住宅这个部分呢，理事长也是及时的哈、哦、快速的就有所反应。理事长你是怎么看的？
1: 好，多元新建啊，我基本上是赞成的、
0: 啊、哦、啊、是是。
1: 但是呢，现在内政部讲的就是说，你们都不要讲说、啊、这个政策啊，住宅政策啊，不是只有看这要盖几户了。
0: 对，
1: 是不是要看几户，盖几户要看什么？要看其他。他说有房价。房价抑制房价才是核心呢、
0: 啊。
1: 啊，我就觉得这个抑制房价是。房价是高，房价是果嘛？
0: 嗯，
1: 那你现在这样的论述变成倒果为因，说我只要把房价打下来，社宅就没有问题吗？
0: 嗯，
1: 就问题就会缩小吗？
0: 是。
1: 那问题是房价打得下来吗？
0: 哎，
1: 我说问题是你房价是一个果，是我们的政策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创造一个高房价，然后让有炒作空间的一个环境，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高房价出现嘛？
0: 对，
1: 所以我认为高房价是结果，不是因。
0: 嗯，
1: 所以核心的因素当然很多啦，包括交通建设、公共工程，包括社宅，尤其是社宅更是核心了。
0: 啊，对，没错。
1: 所以你社宅没有搞好，你房价弄高了，你在讲说房价才是核心，那你倒过来要去打房价又打不下来。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本末倒置啊，
0: 齁，
1: 这个思维我是比较不能去认同这样的思维啦。
0: 嗯嗯，
1: 齁、好像找了很多理由来说我社宅不广建社宅是有理由的。那你现在说多元新建还要修法嘛，对不对？
0: 嗯嗯，
1: 这个还要修法，其实没有修法的其实早就可以做的。TOD 是不是可以做？
0: 嗯哼，
1: 共购捷运宅是不是可以做？
0: 是，
1: 以前都有共购捷运宅的，但是以前共购捷运宅呢，嗯、就有的分为台北市，有的分为超大坪数的，
0: 对，
1: 结果还要去拍卖、啊，
0: 还要卖掉，
1: 还要去标，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分为的坪，这个户数很少啦、
0: 嗯、
1: 那些变成说去标售，然后再注入这个财政的收入，
0: 嗯、
1: 那对社宅有帮助吗？
0: 嗯哼，
1: 所以。广建社宅这件事情啊不能够再马虎了。
0: 嗯
1: ,TOD 也不是现在才在讲的。
0: 是。
1: 对不对？你那我们现在看 TOD 到底它是我查了一下哈、
0: 嗯、
1: ,TOD 它到底是一共盖了多少户、
0: 哦、
1: 其实是寥寥无几了。
0: 啊是啊、哦。
1: 台北市港前站连开宅14户。行天宫社会住宅30户。龙山站连开宅11户。
0: 哇、哦、那这么多这么少。
1: 所以以前的规划就是很少嘛，
0: 嗯嗯嗯，
1: 你就把它扩大嘛，
0: 嗯，
1: 啊，你扩大的时候它标价你就不用定那么高，
0: 嗯，
1: 你把它是觉得说我要再盖社会住宅我卖的房价可能不会那么高，
0: 嗯，
1: 那你当然它标售就不敢标高的价钱嘛，它一旦标高的价钱它都一定是你没有办法去抑制周边的这个住宅的价格嘛，
0: 嗯嗯嗯，对，
1: 所以你这个 TOD 的这个以前是完成的是这一些，
0: 嗯，
1: 那现在预计规划的是有啊，说台北市有北投机场了，啊，但是这个不晓得，哦，还细部规划都还没有，
0: 对，
1: 还没有
0: 还在什么时候嘞，
1: 哦，所以这个是数量比较大一点的，
0: 嗯，
1: 哦，那 TOD 才是真正的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0: 嗯，
1: 它因为尤其你现在捷运有的盖的比较远。
0: 对，
1: 那你有捷运呐，啊，你社会住宅盖主住社会住宅，那年轻人还要讲话嘛？年轻人不应该讲话了。
0: 嗯，
1: 你说我住的那么远，你要给我社会住宅住那么远，我捷运给你盖好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做，你就没有办法去说你展现你政策的这种优势嘛。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哦，就变成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这治理政策，我是比较担心了，
0: 嗯嗯嗯，对，
1: 哦，我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哦，应该我觉得内政部应该值得再去研究了，
0: 嗯嗯嗯，
1: 哦，不要去找太多的理由来说，这个，
0: 对，没错，
1: 我们不盖社会住宅，或者你不要看我盖多少户嘛，
0: 嗯，
1: 啊，我做了很多政策，我也许抑制房价也是一个政策啊，
0: 嗯，
1: 那抑制房价我已经把预售的禁止转让已经做了啊，
0: 对
1: 啊，没有用，我有什么办法？
0: 嗯，
1: 对不对？我也尽力啦，
0: 嗯，
1: 对不对？连禁止转售，禁止转售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对，没错。
1: 老实讲，对市场是不是见得长期不见得好了，
0: 嗯，
1: 你去把它给规范了，抑制了，然后甚至有的人就。投资客就哈哈大笑说：“哈哈，你这个产生闭锁效应了 啊！你不卖啊，大家都不卖啊。
0: 对，
1: 那我还哎呀，我还比较好炒作，
0: 对，
1: 就变成这种思维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思维了，
0: 嗯嗯，
1: 但是你就会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0: 对，对，对，对。好，这个一开始呢，是因为李同荣理事长每天呢，他都会一大早呢就整理当天的房地产的资讯，然后呢会有一些评论。那我想说，我今天一收到呢。”这一个就针对社会住宅哦，我们的这个内政部政务次长哦，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要去帮政府啊做一些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擦脂抹粉啊，哦，让它感觉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1: 嗯，
0: 可是呢数量上如果没有冲出来的话，还是都我觉得还是像李市长讲的，
1: 可能
0: 哦，
1: 对，也不能完全怪内政部了，嗯，要替他讲话，他也有府院的压力嘛，府院的政策也会指有
0: 没错
1: 了，下指导期，
0: 当然啦，这个最高的领导人都会有一些他的想法这样子，
1: 啊，
0: 所以呢下面的人有时候是很难做事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的议题哈，要请李同荣理事长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特别是我们知道，自从央行两年前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哎，房地产的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哈，今年甚至很难突破去年的这个交易量哦。那可是为什么房价跌不下来？我们的央行这个总裁呢，杨金龙在上个礼拜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也说只能道德劝说哈，哎，理事长，为什么这个交易量急剧萎缩，房价还是跌不下来，让很多想要买房子的这个首购族或是刚性需求的人都一直哎这个等不到房价下跌的一天？
1: 好，大家都希望房价下来，
0: 嗯，
1: 但是房价是有下来，但是下来就一点点，
0: 一点点，
1: 让你没有感觉，
0: 一米，对，没错，
1: 哦，所以这样子的年轻人呢，啊，他会觉得这个很反弹呐，啊，
0: 嗯，
1: 你这个，但是一方面呢，啊，这个新青安哈，哦，老实讲，这个新青安只要房价下来啊，当然另外一边呢，啊，那2023的新青安呢，就套到那边了哈，哦，
0: 对，
1: 一好一坏了哈，哦，
0: 嗯，
1: 但房价不下来原因很多种呢，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最重要是经济基本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0: 支撑，对。
1: 这两年的经济基本面实在太好了，
0: 太强了，
1: 它是集中在 AI 了，
0: 嗯，太强了。
1: 但是基本上只要经济强的话，
0: 嗯，
1: 它大概大 大部分人对于后市房地产的后市就不会看得太坏。
0: 嗯，
1: 虽然现在不好，但是呢，他认为经济成长是强的话，股票反应在先。
0: 对，
1: 那经济成长反应在后，
0: 嗯，
1: 然后最后再来是房价又会反应经济的成长。
0: 是，
1: 这是过去了哈。
0: 对，没错。
1: 但是现在刚好

0: 碰到这个在下修趋势的时候，所以它经济成长很强，也不足以让它反弹回升了。但是至少它有它的支撑力道，这是第一点。
1: 第一点。
0: 第二点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现在大建商这个占有率太高
1: 了，是，
0: 所以现在小建商都不敢买土地，不敢卖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已经集中在大建商手上，那大建商的口袋又深。所以呢，他的这推案量又把你缩小，他也不敢再推，
1: 对，
0: 所以推的很少，相对的市场上就一个机制上就出现，
1: 对，
0: 供需就稍微有一点疏解，
1: 对，没错，
0: 所以他推案量少，他还有个好处，他叫价可以叫高，叫价叫高怎么办呢？我卖不出去，难道我自找麻烦吗？不是，因为我后头那些遗物好去化，
1: 对，
0: 好、哦，所以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暗度陈仓呢、哦、所以这个样子呢就会让你觉得房价下不来。还有一方面，这个也是事实的基本面，就是说它的现在的营建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还有我们的通货、我们的通货让人家觉得这个通货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控制得很好、
1: 哦、对，
0: 所以基本上呢大家的购屋的这种卖屋的心态啊，就会比较强，
1: 对，
0: 变得比较强，
1: 嗯，
0: 所以还不至于，明明是要买方市场，但是呢，卖方就不投降啊，
1: 卖方就是一直撑着，
0: 房价下不来。那、你现在呢？但是呢，是不是房价是不是真的没有跌？也有跌了，
1: 对，
0: 那预售的有没有跌？有跌啊，那你说跌在哪里？实价登录都还在涨啊，啊，他都是
1: 对、
0: 也是暗度陈仓啊，
1: 那、
0: 他就送你啊。送不够，他就要维持那个实价登录不下来的这种假象，这种虚胖，他就必须要弄了很多赠送的东西给你，
1: 对，
0: 尤其是小建商，他赠送的越多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让你数据上看起来就虚胖，那央行总裁说，你看你们的建商不降价嘛，
1: 对，
0: 其实是有在偷偷降价了，不敢讲而已啊。那么建商不会说我现在要降价，除非
1: 明目
0: 张胆，有的是策略上的说我降10%、20%，那其实是边陲的跟蛋黄的在做比较嘛。
1: 对，
0: 那这个再来就说啊，成屋有没有跌？成屋当然有跌啊，成屋跌在哪里？那、你数据上好像小跌而已，甚至于第二季我看到第二季的数据，我看一下还小涨。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下小跌，一下小涨。到底有没有跌？有跌。那现在数据上为什么最近的数，尤其是最近的数据，最近的数据为什么显示呢？房价会比较强势，中古屋。因为余屋增加的。
1: 对。
0: 但是余屋增加，它第一次登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原来你预售买的，它不会计算在里头。
1: 对，已经。
0: 但是你一旦交屋了，这些投资客也好，或者卖方也好，急售的也好。他开始在一年内啊，就开始在抛售的，这些还蛮多的。那这些抛售量呢，就是说他在一年两年以内，这种新房子的交屋量的占比它在增加。
1: 对，
0: 就是因为交屋潮逐渐递增，这些也在增加。那会什么结果？
1: 是
0: 就把单价拉高嘛，平均单价就拉高。
1: 是。
0: 那事实上房价中古屋是在跌。
1: 哦。
0: 那么呢，新成屋卖的高的价钱占比越多。它平均价就拉得越高、所以这也是虚胖的地方。
1: OK，
0: 所以不是没有跌，而是真的跌得让你没有感觉而已。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通宏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些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那上个礼拜呢，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前联会也办了一次这个年度的金钟奖那也邀请了这个世界各地这个跟我们全联会有这个友好的这些中介业者啦，跟当地的领袖呢，都来到台湾也算是一次蛮成功的这个盛会。那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担任起了这个外交大使帮这个我们的这个国民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得非常好，看他带了几个这些友会的这些会员们呢到故宫去去你去当故宫的导览员了吗？
2: 我也好几年没去了
1: 然后也带他们也去到十分去放天灯。
2: 对，那是全联会办了这一天的这个
1: tour，
2: 带他们这个到十分到九分这个很好的，这个大家边走边聊可以增进感情
1: 是当然。
2: 办这种活动就一年一度的金钟奖，然后呢邀请国外的友会来，这是应该的。甚至于举办论坛大家有一堆对于专业知识的要交流。这一次论

0: 这一次也是有小论坛，小论坛有提到这个所谓诈骗，各国诈骗的这种形态，其实这个是还不错的，这个
1: 对
0: 议
1: 对，
0: 题是还不错，
1: 嗯哼，
0: 就是说大家各国交流了，
1: 对
0: 就
1: 对对，
0: 是
1: 有一些资
0: 美
1: 讯，
0: 国什么诈骗方式，菲律宾什么诈骗方式，然后呢，这个世界各地的香港还有香港、澳门什么诈骗方式。那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了解
1: 互
0: 到
1: 相
0: 底，
1: 学习
0: 这个新民这个已经这个出了书里头就讲到地面师啊，
1: 是。
0: 所以应该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还少了你去讲台湾的这个诈骗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的那刚好在这一阵子也是很忙哦，国家建筑金奖一直都在现场评审哦，所以很多活动我都把它推掉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李同理事长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为什么会数量缩水哈，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房屋交易量也是急剧的在萎缩，可是呢，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我们理事长也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见解跟分析了哈。好，那上个礼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央行召开了第三次的里监事会议哦，那会中做出了一些决议哦，那有松绑。哦，也有维持不变的。第一个不变呢，就是我们的利率哦，这个维持十动哦，这个10次的动涨哦，10个季度哦，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跟全球的这个利率有所脱节哦？造成一些所谓的利差。那再来就是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也有所放宽哦，从6成来加到7成哦。可是呢，最近也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要贷款，事实上是贷不到的，所以呢，这个放宽会不会是看得到吃不到哈？所以我们呢一并请李市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央行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让房市有所回春，或是说会有房价再次上涨窜升的这样机会？
0: 好，这一次央行啊，算起来是比预期啊，我们预期还好一点点，就是说它不但没有升息啊，还呢给放松了这个第二户的贷款的这个成数啊。
1: 对。
0: 那这个对于这个银建业来讲的话，应该他们已经隔一天这个股市就放了鞭炮啊，
1: 对，
0: 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了，因
1: 哦，
0: 为我认为哈，
1: 是，
0: 这个小利多哈还不足以让你有大行情，所以你庆祝行情大概一天两天也就够了，放放鞭炮，
1: 鞭
0: 那
1: 炮，
0: 也要注意了，这个不是那么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利多，然后就可以让你推升房市，那是有点困难。
1: 哦，
0: 那我们刚才讲，因为后面呢，还有升息这一关呐。
1: 对，
0: 今天他没有升息，是硬盯着，他会利用央行，还会利用这个操作方式去 balance 这个国外的资金哦，这个流出的资金了哦，暂时还挺得住啦。那你假如美国持续在升息，那台湾怎么有可能不跟进
1: 对呀，啊，没错，
0: 那不可能不跟进的。这个对我们这个经济也会有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它跟进是迟早的事，但是早来是好还是晚来是好，这个就要看状况了哈。那对于房地产当然是晚来是好一点了。你假如再升息的话，升息先出来的话，那等于是利多利空，等于是就没事。都没有什么动静了，啊，基
1: 对，
0: 本上就加正负分就减
1: 对
0: 掉。
1: 中性
0: 那现在呢？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升息的环境了，啊，所以你升息的话，当然是初期是不会影响到股市或者是房市啊，但是中期影响到经济，就是说你经济不是会衰退，就是说你
1: 对。
0: 本来，比如说你本来明年会8%，可能剩下5% 嘛，所以
1: 嗯，
0: 那力道就会减弱嘛，
1: 对，
0: 减弱就会减弱到你将来房市走势长期的走势的支撑力道嘛。
1: 是，
0: 那现在不升息，并不代表未来不升息嘛。那
1: 嗯，
0: 现在松绑，我在前一阵子已经讲过了，它是一定是在选前呢，啊，用挤牙膏的方式啊，一点一点啊，从5层到6层嘛，现在从六
1: 六
0: 层
1: 层
0: 到
1: 到
0: 七
1: 七
0: 层嘛，
1: 层，
0: 你再叫的话，我顶多是宽限期放松嘛，或者是高价的放松嘛，哦，那一步一步放松是应该的，其实是你已经房市确定了降温了，因为央行说啊， 这个房市我们不是在管政策的啦，
1: 对，
0: 不是在管住宅政策。

0: 是啊，您不要我们的基层，央行的基层都认为很委屈啊！你们都在骂我们的房市政住宅政策没有管好啊！我又不是管房市，
1: 对，要不是
0: 管
1: 主
0: 房
1: 管
0: 市
1: 机
0: 的
1: 关。
0: 央行现在出来讲了，管房市的是这个内政部
1: 内
0: 啊、
1: 政
0: 财
1: 部，
0: 政部啊，啊，我们是风险控管。对，我老早就讲了，你是风险控管啊，问题是你角色扮演错置啊，你一直往前冲啊，你已经
1: 他已
0: 到
1: 经后卫当前锋了，
0: 对
1: 呀、
0: 啊，你打到人的门啊，你讲我迄不是我迄啰，你免去怪我呀、啊，啊，政策唔对嘛，免去怪我、啊，还是内政部管的呀、啊，啊，你怎么可以怪我央行呢？
1: 对，
0: 啊，你既然是风险控管。那房市已经降温了，有什么风险呢？你都说易放比没有那么高，什么都没有那么都没有
1: 集中
0: 没有崩盘的危险，
1: 嗯，
0: 那你还在控制什么？你当然央行要松手嘛，让内政部去表现嘛。你说我是滚动式来啊，不行，我还会再加嘛，
1: 嗯，
0: 那你管那么多干嘛？你是风险控管嘛，
1: 嗯，
0: 你不要管的时候，你让内政部去管嘛，你让财政部去管嘛，对不对？这样他们才有发挥的空间嘛。你现在都一把罩了、
1: 啊，
0: 人家看你那么凶，那么一把罩了，他在加码的话，不大家死在一堆哦。都这个要将心比心，要去讲说你到底你的角色是扮演是不是正确嘛、
1: 嗯？
0: 那现在既然房市降温，你根本前面松绑，房市也不会上来了。我跟你讲啊、
1: 嗯，
0: 房市也不会上来了。
1: 是、
0: 嗯、啊、哦，不是你讲说哦，你松绑了，这个全部房市就上来，那是有购物信心会增强啊。
1: 对，
0: 那么多的遗物，你觉得？有办法呢，你不降价，人别人也要降价，那你把松绑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交易量会活络嘛，
1: 嗯、
0: 交易量会活络，它遗物那么多，它还有竞价的问题嘛，不是说它喊多少就多少嘛，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嗯。
1: 对，
0: 所以这市场的机制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呐、啊。所以现在既然是松绑了啊、
1: 嗯
0: 哦，第二户松绑了，
1: 第二户松绑，
0: 那我觉得当然是对我们现在是这个房市啊。是有一点帮助，
1: 有一点帮助，可是不要把它当成、哦、这个所谓大力多，只要是庆祝一两天就好。
0: 所以现在啊，第二户这个是第一个，嗯、它有助于交易量的回升了、啊嗯。
1: 交易量会回升、啊，
0: 交易量一定会回升，
1: 交易量一定会回升。对，
0: 第二个呢，它有助于啊，这个大家自有资金，就是自备款呐、啊
1: 嗯，
0: 就会松一点，就可以比较。比较松，差一层是有差，
1: 有
0: 五层到六层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多少，
0: 六层到七层，哎、欸，会有一些感觉了，
1: 有，
0: 因为它现在跟八层已经只有差一层嘛，
1: 嗯
0: 哼，那原来我只要2500万的话，我就这个门槛呢、啊，就我自备款呢、啊，本来是需要这个一千，我们是只要六层的话，它需要一千万的。四成要1000万嘛，
1: 嗯哼，
0: 那现在只要三成的话，只要750万，你就少了250万呐、啊。
1: 对，
0: 哦，就不是说没有感觉了，
1: 帮助很大嘞。
0: 所以它这个效果、啊、基本上就是资金的这个宽松的效果跟心理讯号提升的效果。
1: 哎，
0: 所以心理的信号会有提升、啊，
1: 心理的信号，
0: 啊，资金会比较宽松一点，
1: 嗯、
0: 让它购物。换屋的人比较好进场，所以交易量它就会提升。
1: 嗯哼，
0: 我认为交易量是会提升，
1: 交易量会提升。哦、
0: 所以，但是呢，房价会不会涨？我认为不会，
1: 哦、
0: 还是继续在反跌的趋势线上、
1: 嗯哼哼哼，
0: 还没有止跌，
1: 还没有止跌啊。啊
0: 那当然了、啊，它有几个压力，我讲四大压力嘛。
1: Okay, 好，来，我们请李长跟大家分
0: 享。第一个压力就是说，它供给的压力还很大嘛。
1: 对，
0: 现在交屋潮是一直在增加哦。
1: 嗯，对。
0: 那么移屋的去化还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现在移屋的去化，这要看这个建商口袋深不深呢、啊？所以他移屋还是很多了、啊。
1: 对，
0: 他过去没有卖好的，这样现在就要陆续要交屋的，有的是靠工程递延在拖延。
1: 对，拖了，一直拖，
0: 拖一点，拖一点，
1: 以拖代变。
0: 不然的话，他交屋想上来的话，他包括移屋贷款也有问题啊。
1: 嗯、
0: 哦，
1: 移屋贷款只有三成。
0: 哦，这些都有问题的啊、哦
1: 嗯。
0: 所以呢，市场的供给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1: 还是很大。
0: 啊，第二个，我称这一次的最主要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软中带硬啊。
1: 嗯、啊，软中带硬。
0: 哦，那我们讲它是挤牙膏嘛，它不会一次把你挤出来嘛，
1: 嗯、
0: 所以在选举前还有筹码嘛。
1: 哦。
0: 那万一升息的话，它还有一个筹码出来嘛，
1: 嗯、
0: 对不对？它还可以再松绑，再 balance 一下。
1: 是。
0: 那现在 央行开了一扇扇窗了，但是还很多窗还没有开、
1: 啊，还没有开、啊，还是关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很多窗还没有开。

0: 开啊，我觉得这个防暑降温呢、啊、是确定的，但是呢开窗也是必要的，
1: 也是有必要，
0: 因为你开窗以后你角色扮演就正确，然后呢你就让内政部去好好去管，财政部好好去管，你就这个就做你个扮演好你后卫的角色，对不对？球来了你再把它踢嘛，球还没有到你后面来，你不要就跑到前面去踢啊，哦、这个不对了、哦、
1: 是
0: 啊。第三个呢，对，现在呢，
1: 对，
0: 卖方不急，
1: 卖方不急，
0: 买方也不急，
1: 大家在
0: 那个价格你要逼他赶快买房子，那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哦，所以当然他会信心十足，会认为说，哎，现在放宽了、啊，他比较有能力，本来就要换屋的人，他当然就会开始积极一点。
1: 对，
0: 但是第四点也很重要了。你现在啊，这个政策松绑啊，虽然容易增加成交了、啊，但是你是不容易这个提升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因为资金都集中在股市嘛。
1: 对，
0: 所以市场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啊。还没有办法轮到房市，你要这个资金的流动，现在目前还不会，三五个月我认为有可能。啊，其实有部分了、啊，但是很少了。有部分高价的，以前呢、哦，以前的这个高价几乎，这以台北市来讲。你台北市都在成交那两三千万，两三千万在台北市是都是小坪数的，
1: 对，
0: 这几乎都是三千万上下，就顶多是三千万这样子，要上去都很困难。那现在呢，五千万、六千万也是高价范围内，在七千万以内的这个高价有在动啊，
1: 哎，
0: 很明显的在动，
1: 是、
0: 啊，所以就代表其实有一些股市的资金是少部分的资金是有在换屋的租金呢、啊，它是有。局部流回，但流回的这个、
1: 哦、
0: 这个并不太多，
1: 对，
0: 但是有数量慢慢在增加，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说股市只要一直在集中，简单的讲，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不能这样讲啦，就是说股市不好，房市才有机会了，也不能这样讲了，
1: 这样讲
0: 这样、啊、这样所有的股民都要骂，都要开骂了，
1: 要伤感情了，
0: 对不对？所以股市在震荡、在修正、在整理的时候，房市啊。才有机会，资金才有机会流入，
1: 它才会转
0: 获利，才会了结了。
1: 对，
0: 不然这些收购人也好，换屋人也好，想说，哎，我再来捞一笔，再来买，
1: 再多赚一点，多赚一点，
0: 反正不急嘛，我捞一笔再来买。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房市是不是说现在进场就会吃亏？其实也不会啦。因为我就讲了很久了，就是说。跌幅不深，跌势不久，然后强弱分明。那你有什么好不进进场？尤其是自住跟首购的，就大概就是这四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啊，真的是房市能不能由空转稳，甚至于翻多啊？它必须要观察三个大的轮动关系。
1: 哦，哪三个？
0: 第一个是政策轮动，政策轮动就像说央行说我一点一点这样子啊，看他放松多少。这个我们现在是从我们过去有在分析是经济基本面、技术循环面在走下坡。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一点今天讲的是政策消息面。
1: 政策消息面。
0: 政策消息面里头这个三个轮动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政策在轮动。
1: 哦，
0: 它
1: 从
0: 松绑，这个第一个很重要。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政策在松绑，信心是不是轮动啊？就会起，
1: 会起来，
0: 购物的信心就会起来，
1: 就会起来。
0: 这是第二个大轮动，就是说全面观望了、啊，转为开始看屋，开始为溢价啊选择性的进场，这个会有，所以交易量会回升。
1: 哦、
0: 第三个就是说最后的关键说资金有没有流动？
1: 嗯哼，
0: 那资金有没有轮动了、啊？因为政策松绑，那这个氛围也好，市场的氛围也增加。然后呢，股市假如有震荡修正的时候，这些资金有没有轮动到股市？所以在观察政策消息面，要观察这三大轮动。就会可以知道说房市是不是能够止跌回稳。
1: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同宏理事长再更深入的来跟大家从量能、供需、价格、动能这个部分，看看房市哎这一波是不是能够由空翻多。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都会一次请他在百忙之中来抽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分析最新的房市资讯，而且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入的，而且是非常有条理有逻辑性的而且更重要的，他的一些预测性的东西都还蛮准确的那我刚才跟他在聊，他这一阵子以来我看他有时候在脸书上面po出来的一些表格啊文字啊，哇，这个都是他对这个 AI 也是非常的熟练那结果我们就私底下聊到AI 有时候呢也是会不听话，所以要不断的训练它才会慢慢知道你的脾性然后就是照着你的这个指令去做出一些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说服性的这些表格跟陈述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多多训练一下跟 AI 的一些互动未来搞不好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陪伴性的机器人呢也会出现那这个就是你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未来跟这些机器人互动会更加的娴熟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一波央行呢从这个上个礼拜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然后呢没有升息，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股市这个银建股啊会不会是有所表现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呢，特别是预售屋的广告量就蛮明显的有放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上个礼拜呢银建股也有一些一日行情有些甚至涨停板，可是今天我们刚才跟理事长稍微的翻了一下今天普遍银建股是跌多涨少跌多涨少，虽然有些还是有涨，可是呢都涨了一点点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会不会让房市这个由空翻多这也是业界都高度期待的啦那刚才理事长已经稍微把从政策面还有这些资金面这个部分跟大家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深入的来分析。
2: 好，我最近有发表一个分三阶段其实上一次我们讲过，但是这个是目前的是不会因为说这个房市稍微松绑就改变这个看法，因为我已经把这一部分的松绑的预测已经都加进去了预期的都加进去
1: 了，都要加进去了，
2: 所以啊我认为啊它这个未来走的是三阶段了，
1: 三阶段好，
2: 三加一，三加一，所谓三加一就是说我从交易量
1: 供需
2: 然后从
1: 价格
2: 再加上一个经济GDP 的成长率。
1: GDP, 对，这个很重要。
2: 所以刚刚 GDP 已经讲过了，我们过去房地产呢其实跟 GDP 的走势的年增率的走势涨幅跌幅都跟这个不会一样，但是走势是一样。
1: 对，走势是一样。
2: 就是说经济成长可能走在前，那房地产就跟在后紧贴的在后面。
1: 对。
2: 也就是说都是同步居多了。我有秀一张图出来，都是从同步居多。但是呢到了今年可能就偷钩了。今年的经济成长就是跳痛的。
1: 对。
2: 已经十几%了。
1: 十几%。
2: 我这个十几%这个
1: 那你说
2: 房地产会同步吗？大概也不会同步。
1: 难的。
2: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了，因为它集中在 AI 的涨幅里头，所以房地产可以未来的走向你也要关注到 AI 的部分。为什么？
1: 对，
2: 因为它涨幅在 AI， 它收入高的所有的经济成长的回馈都到高科技这些 这些人员高收入的人员、
1: 嗯、
2: 所以未来是科技新贵是一个房地产的买方的主流啊。
1: 哦，对，
2: 这样讲嘛，对嘛，
1: 因为他们有能力，
2: 有能力，
1: 对，也有可能也有意愿。
2: 这一些呢，高科技它的布点在哪里？
1: 嗯，
2: 那哪里的房地产就有机会？
1: 哦，对对 对, 对，
2: 所以高科技买方、科技新贵买方的时代来临嘛。
1: 啊、哦
2: 哦，所以我们讲说，那另外的三个呢，一个交易量啊。这个我是用股票的道理去看的、啊、哦、嗯，我又画了一个图，能量图出来。
1: 是
2: 这个 O B V 的部分哦，这个是股市的能量啊。
1: 对，
2: 能量用交易量去测那个能量。
1: 嗯
2: 那我不但用交易量去测能量，我又把那个涨跌幅把它乘进来计算。
1: 嗯、
2: 所以跟房价又把它稍微拉了一点关系。
1: 对。
2: 哦，动能再拉一点关系。
1: 嗯。
2: 我把它乘了以后，我设定的参数进去以后，发现跟以前的涨跌都已经这个公式是对的以后，
1: 哦、
2: 再把它应用这个公式去做预测，哎，应该明年上半年、
1: 嗯、
2: 这个能量会增强。
1: 哦，上半年
2: 这交易量的能量会增强。
1: 嗯嗯嗯，
2: 现在会慢慢的回温，
1: 但
2: 明年会增强交易量，量能会在这，它会量能会走在前面了、
1: 哦。嗯嗯。
2: 第二个就供需啊，
1: 对，
2: 供需的部分就是 股票叫 KD 值、
1: okay.
2: KD 值我把它解读为我们的 K 就是开工、
1: 嗯、
2: 我开工量，
1: 开工量
2: 就是短线的，
1: 对、
2: 哦、D 就是使照量，就是长线的、
1: 使用执照、
2: 使用执照就是这个、嗯、把它解读为长线，
1: 是，
2: 然后加上一个 B 是建造量，
1: 建造量、
2: 哦嗯、那我这三个供需关系啊，我把它套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趋势图里头，发现它的黄金交叉，
1: 嗯，
2: 真的房地产就上；死亡交叉，真的房地产就跌。
1: 嗯哼，
2: 所以依照这样的预测呢，到明年第二季到第三

0: 季，
1: 嗯，
0: 这个之间，
1: 嗯，
0: 就有可能产生开工量跟死造量黄金交叉。
1: 哦，是是是，
0: 开工量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他卖房子开始销售率增加了，开工量就会增加。
1: 哦，对对对，哦、
0: 那开要由空转多，先是开工量跟死造量成黄金交叉，
1: 嗯，
0: 而确定这个多头走势，要等建造量跟死造量这个黄金交叉，
1: 嗯哼，
0: 哦，所以因为你销售好了，哦，大家这个成绩出现了以后，建商有信心了，就开始买地了，买地了就建造量又出来，
1: 增加了，
0: 那就确定这个多头才能够确定，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是供需的部分，你要明年到第二季跟第三季之间，
1: 对，
0: 啊，再来是一个价格，价格是走在最后，
1: 对，价格，
0: 价格就所谓
1: 落后指标，
0: 这个股市里头叫 MACD 啊，
1: 哦，
0: 叫 MACD，
1: 嗯，
0: 那股市里头呢，它有短线，有所谓12天，有所谓26天，
1: 嗯，
0: 这样去做 MACD。我把它弄成这个四季跟十季，嗯，四季对十季，
1: 对
0: 啊，那你怎么会认为是四季对十季呢？
1: 嗯，
0: 哦，但我们不可能去做天呢，因为房地产这个
1: 对
0: 一定是房价不可能说一天在变动嘛。
1: 嗯嗯，
0: 那为什么十季到四季啊？但是要踹嘛，
1: 对，
0: 你四季对八季好吗？四季对十二季好吗？或者是八季对十二，你要这样去测哦。
1: 所以 你
0: 测出来以后。
1: 踹了好多这样子，
0: 测了以后哪一个是跟过去的统计这个数据出来是最吻合，就是四季对十季，
1: 哦，
0: 那这样出来以后 MACD 会在什么时候？明年第三季，
1: 嗯，
0: 价格就会回温了，
1: 哦，是明年第三季，
0: 我用这种模型去预测，嗯，
1: 对，
0: 这个很不容易啊，
1: 但
0: 是我不一定很精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才正式研发出来而已，
1: 啊，
0: 还要经过这个测验啊，
1: 对，还要再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啦，
1: 嗯，
0: 因为以前的这个公式套在以前已经准确了嘛，
1: 嗯，
0: 那套在以后就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来讲，从 OBV 到这个 BKD 的 KD 值到了这个 MACD 的房市的，我叫做 RE 的哈，就是 Real Estate 嘛哈，
1: 嗯，
0: RE 这个数值出来以后，那分三阶段。它量能会第一个明年第一季量能先出来，第二季尾可能这个供需会开始有黄金交叉，第三季开始价格有可能止跌回温，回温哦，
1: 嗯，
0: 它只是小幅度的往上碎步往上走了，
1: 哦，
0: 你不要指望说它马上反弹回升，
1: 哎，对，
0: 所以这个房价的走势我基本上就朝这个方向啊，
1: 嗯，
0: 去做解读跟预测，
1: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李通宏理事长从量能、供需、价格，还有刚才提到经济，这个我们的经济成长力这个部分哈，做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未来的预测哈。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说李通宏理事长真的是从过去的这些脉动哈，然后去不断的 try， 不断的 try 哦，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模型哈，然后来应用到未来的一个预测
0: 哈，嗯，已经研究了快一年了，
1: 研究。这个真的是研究所的哈，可能都是博士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测了哈。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明年到第三季哈，那我们李通宏理事长也不是说的这个绝对的乐观，他认为说会碎步的往上走哈。好，那这个部分大家时间很快哈，有时候咻的一下子一年就过去，马上就可以来验证哈。好，这个是这个李通宏理事长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房地产的脉动哈，还是给大家的一点点的一个期望啊，一些希望啊，而不是说完全的都绝望了哈。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李通宏理事长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哈，有一些这个科技新贵坐落的地方，可能也是会未来房地产可能会相对这个比较有机会哈，这个沾到这个所谓的利多，政策利多，或是说这个电子新贵利多的齁，那所以呢我们从购物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到底该怎么样进场，还是要等，还是说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一些琢磨。
0: 好，对于这些议题啊，其实我都一直都是维持不变的一些论述的，
1: 嗯，
0: 就是看的都比较远一点。
1: 对。
0: 那两年前我在这就已经在讲三高了，
1: 嗯，
0: 三高就是一个高科技
1: 嗯
0: 的走廊，
1: 对
0: 哦，一个是这个高成熟的这个从化区，
1: 嗯，高成熟，
0: 另外一个是高铁轨道经济，
1: 哦，对，没错，
0: 这个
1: 在我们节目中都有讲过。

0: 这三高的部分，那现在更要注重这个东西啊，因为像 AI 成熟以后，变成过去的半导体的科技廊道会转换成现在未来的 AI 科技廊道，所以这 AI 科技廊道从我们台北的，从我们的台北有的所谓的南港内湖，一直到延伸到北势科，
1: 北势科
0: 到未来还有所谓的社子岛，然后。

0: 口等地，这样子再延伸到桃园，桃园未来啊，这个还有航空城，航空城的计划的里头有很多产业园区都会陆陆续续登场。那这样再往下延伸呢、啊就是苗栗台中科学园区一直到台南科学园区、啊以前讲的 S 廊带都还存在，都还存在这个 AI 的发展的一个轨道经济。所以从这个廊带里头你再去挑轨道跟高铁有关系的。
1: 哦，是。
0: 然后高铁有关系的它又盖了很多从化区，这些从化区的这个它的商圈是不是成熟，
1: 对，
0: 把它列为优先。所以高成熟的周边的从化区那你挑出来，那这个就变成了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了，
1: 就可以把它放
0: 三个都有就三颗星了，
1: 对，就最强的
0: 两个就两颗星，一个就一颗星你这样去列我是有列过表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呈现给各位，而时间有限，
1: 对，
0: 所以这些呢你去挑你就知道说那我未来的方向是往哪里走？有些人说，那不是讲 location 吗？
1: 对。
0: 哦，那我的年纪都已经够大了，你不要像我还在讲这个老的 location 的这种概念。蛋黄好不好？当然好啦，它会抗跌啦。但是未来你买得起吗？你买不起啊。
1: 就是买不起。
0: 那、你买不起，你当然是往未来有潜力，而且机器比较低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才正在发展的。你要挑生活比较成熟，生活圈比较成熟就贵一点。那你要挑说三五年的，那你就挑我刚刚讲的那些从化区甚至半生不熟的，你也可以挑啊。所以不是现在没有房子可以挑，你现在不挑，你当然便宜的让给别人嘛。你不可，所以既然是强弱分明，有好的地方可以让你挑，你就不用再去等待，因为你等也顶多现在真的跌了，要跌10%都很困难。
1: 很难呢、欸。
0: 那你怎么去等那10%呢？你这么那么厉害吗？那你还有在涨5%的涨10%的怎么办？所以全省各地啊其实都有很多可以琢磨的啦。当然你说有没有地雷区啊，有啊，有地雷区啊。不是地雷区啊，不能讲地雷区啊。这些地雷区啊我来看一下它也坏不到哪里，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引爆过了地雷啦。你比如说这个善化啦麻豆啦这个它第一季这2024年的第四季啊它一跌就5-6%、7-8%了。
1: 反应过了。
0: 反应了它提早反应了。那现在看起来平均它跌幅比较高并不代表它以后没有机会啊。
1: 是。
0: 这些你就要去看了，因为很多人在讲说啊地雷区。但是其实我看了这几年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叫做地雷区。真的跌幅没有说跌爆。过去新化跌最多了，跌的曾经跌到20%+了、那真的是，但是它已经爆过了，它现在这几年平均下来，它剩下8%+，就代表说它跌幅在已经收敛了，所以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就看它这个商圈成不成熟，轨道方不方便，然后有没有高科技的周边的，不要外溢效果太久的地太长的地太远的地方了，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难得哦，这个每个月哦都会请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今天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哦完整的做了一个解析哦，特别是对于提供给我们的购物者啦哦，因为很多人呢都大概都会想说啊等到更低点再进场，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刚刚要点出来的哦三高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利多来持续加持的这些地方，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今天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做了这么详尽的一个分析，谢谢理事长，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今天是9月21号，礼拜一，那同时也是这个我们的国家防灾日。也相信大家今天早上的9点21分，应该都是有陆续收到，就是这个防灾警报的，它算是一个测试啦。那就不要太担心，它只是测试而已哦。那除了是在测试说这个警报系统可不可以正常运作之外，那也是提醒大家平时的防灾准备真的相当。

当重要啦，就毕竟台湾有一些天灾哦，那你做好预备呢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好了，其实呢这个礼拜啊就要进入了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那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心情是蛮不错的，那不过到底中秋节的天气会如何呢？我们听完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日本乐团 Red Whips 的作品前前前世，在之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Red Whips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前前前世，然后他的这部电影哇已经是超过十年前了，就是以前有一部新海诚的动画电影叫做你的名字，然后当时在台湾上映的时候还蛮多人去看的。那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是他其实有带动了一些就是日本的算是乡下地方的观光哦，因为电影里面就是在这一些地方取景嘛，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可以把这个影视作品跟一些地方的这些文化还有风景把它很好的融入哦。好，那继续回头来看看我们这个礼拜要即将进入了连假，所以很多人呢应该是相当关心我们中秋节的天气哦。那根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的天气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而且以目前预测来讲啊，在中秋节的连假前段呢天气是还蛮稳定的，那台湾各地是有机会可以欣赏到圆月哦。那连假后段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说有一些热带系统的发展还有路径的变化，那包括了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仁正

别人表示，在26号之前呢，各地上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不过呢，随着风向略有不同哦，降雨的范围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像是，比如说像这两天好了，就是偏北到东北风，那清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之外，午后的南部山区呢，也要注意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其中可能在明天，也就是22号呢，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要注意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不过呢，其实看起来啦，这个整个天气好像还算是偏蛮不错的。那尤其像是25号跟26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还有礼拜六，天气是比较稳定的，东半部偶尔有云。那整体而言啦，如果说你想要来赏月的话，其实机会是还蛮高的。不过呢，如果说到了礼拜天呐，天气会开始转为比较不稳定，那水汽偏多。而且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然后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在这个温度的方面，他说未来一周变化不大哦。那例如说像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在摄氏29度到32度，中南部是32度到34度。好，那最后关于台风的部分，这个首先台风杜鹃，跟台湾比较没关系啦。但是如果你本来有一些日本的行程，或者是说你有亲友在日本的话，应该是有感受到在关东地区，也就是东京啊、神奈川这些地方呢，有出现了风雨哦。那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上半天是影响最显著的期间，所以说如果已经有在日本呐，或者是说你有亲友在日本关东的人呢，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好，那除了这个杜鹃台风之外呢，气象署也表示哦，目前在关岛的东方海面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当中。那预估呢，中秋节连假期间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那如果说成台的话呢，就会变成今年的第25号台风，叫做舒利基。预测呢，会先朝西移动到巴士海峡东方海面，但因为各国预测后期的路径还是有一些分歧哦，所以说它到底会不会北转，或者是会穿过巴士海峡，就还是要持续的做观察。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的大致上天气状况。那我觉得看起来中秋应该天气是蛮不错的啦，所以你有一些烤肉的行程，或者是想要赏月的人呢，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湾乐团温蒂漫步，他跟另外一支日本的乐团叫做 Billy Room， 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Night Bloom。好的，那听完这一首放松的歌曲之后，诶，有没有感受到那一种在夜晚漫步的感觉呢？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中秋节连假，诶，幸好啊，中秋节当天看起来天气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说你想要赏月的人呢，应该是还蛮适合的哦。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总共四天，就是9月25号一直到9月28号嘛。那高工局呢也预估哦，国道呢会出现大量的返乡还有旅游车潮，那部分的路段呢可能会塞车，所以说规划呢会在部分的路段跟时段来实施匝道封闭管制。那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要开车上路的人呢，应该要留意一下，就是你会行驶的路段是不是有一些匝道封闭管制啊，或者是高流量承载的管制等等。所以说如果你要开车上路的人呢，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哦。那除了是它有针对就是南向北向的国道都有一些实施匝道封闭管制的时间跟路段之外，那除了是匝道封闭，它有规划六条的替代道路，所以说你在开车出发之前呢，可以先透过1968的 APP 来去做加以规划跟利用。那当然如果你不是开车，你是搭这个大众运输的话，当然也是相当的不错，就是可以节省一点就是时间啦。那刚好呢讲到这个大众运输的部分，在明天9月22号如果说你是在双北的民众，平常要搭公车上班上学的话，那明天呢非常有趣哦，明天是9月22号国际无车日，所以说双北的交通局呢跟公车业者有来做合作，推出免费的搭乘活动。那其中呢像是新北市的淡海轻轨，还有安坑轻轨，以及三鹰线，从9月19号，从上个礼拜就开始了，9月19号到22号，连续四天呢，也提供民众的免费搭乘优惠。而双北市区公车是在明天呢，9月22号整天都会免费。那基本上就是在双北辖管市区的公车呢，就是你上车，它是不需要刷卡，也不需要投币哦，只要你搭上车呢，都可以来免费的搭乘。好，那基本上市内的公车路线都是有包含在无车日的活动当中啦，但如果说是一些观光巴士的话，就不在这个免费的范围内。那另外呢，交通局也提醒哦，持有这个基北北桃的定期票以及各类优惠票种的人，在活动期间呢是不吝于补偿，但是呢原有的优惠啊还是可以照常使用在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当中。好，那所以说呢，就是明天的无车日，你平常有在搭公车的人呢，就明天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啦，搭车是不用钱的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首歌是来自于浅提乐团，他们跟 Decca Jones 的成员郑静茹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是月光。那听完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

0: 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哎呀，我们这礼拜呢只要上4天班，接下来就是迎接中秋跟教师连假嘛。那大家都已经规划好你要做什么了吗？我记得我以前啊，我们家在好像我小时候吧，就是还是会有那种家族烤肉，然后反正就是会有很多的亲戚呀，然后会就是我们一起回去阿嬷家，然后就在阿嬷家旁边烤肉，就吃东西啊，开心啊，聊聊天等等哦，就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虽然说长大之后啦，可能就就是子女们，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小孩也都已经可能离开家里呀、啊，然后有的人甚至是不在台湾之类的，所以说像这样子团圆的机会也变得比较少哦。不过呢，我们家现在啊还是中秋节会回去，就是吃个饭聚一聚。那虽然说也不是每一次都会烤肉哦，但有时候就觉得哎呀不行，中秋节我真的很想吃烤肉，那我们家就会去外面的烧肉店、烤肉店，就是不是自己烤哦，是直接吃现成的。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啦，就省得麻烦，而且你在外面烤肉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油烟的污染啊，或者是说你要处理很多的木炭灰烬等等，那室外烤肉也是有它的危险性啦。而在最近呢，其实也要提醒大家啦，因为中秋节很多人地方都会烤肉哦，但是呢如果你是在比如说我是在户外，如果说你是去一些河滨啊还有公园之类的，想要去就是不管是你架炉子生火或者是你用木炭来烤肉，但在出发之前呢也请大家要确认一下当地环保局的相关规定哦。因为全台各个县市呢对于公共空间的烤肉限制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有些地方呢它是指定区域开放，可是有些地方是全面禁止的。那如果不小心违反当地的这一些规范呢，很有可能是会被开罚单的、哦、那以台

县市来讲呢，目前总共有四个地方是应该是河滨公园，它有平时开放烤肉或者是野炊，那包括了大家河滨公园十号门旁边的高速公路桥下，以及华中河滨公园华中桥下指定区，还有道南河滨公园左岸横光桥下的圆形广场，以及最后是城美右岸河滨公园麦帅二桥下。那另外除了平常就有开放这些地方哦，像是中秋期间呢有另外开放是大家河滨公园大直桥下的指定区，不过呢注意哦，它写的是指定区，所以说你如果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或者是说在没有开放的时段就去那边烤肉啊生明火啊在那边野炊的话，诶，其实是可以依照规定可能会处24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哦。而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在今年的中秋连假总共有六个地方可以去烤肉，包括了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那里面有一个烤肉区，它是全年24小时开放的，就不限于中秋节。不过呢如果说是中秋节的连假，就是9月25号到9月28号有五个地方是临时开放的，包括了三重中山桥下的原住民族主题园区，以及八里文化公园，还有新店阳光桥下右岸的莱茵河滨公园，以及板桥光复大桥下光复赏鸟河滨公园，还有最后一个是永和福和桥下的永和河滨公园哦。不过呢这些地方好像是临时开放的，然后它是有时间限制，是限制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十点到晚上的十点之间，所以说超过时间或者是你去的太早的话一样是禁止烤肉。那当然呢以上没有讲到的呢其他地方也都是禁止的、哦。好，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是一些你城市当中旁边的公园啊河滨，就看起来场地蛮不错的嘛，可是呢它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的去生活。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中秋烤肉是要去这些河滨公园啊或者是去一些外面的烤肉区，就提醒大家啦，烤完肉之后呢要注意熄火以及注意一些余烬，那你带来的垃圾呢最好就是全部都带走，或者是让它也就是把它丢进该弃的地方哦，千万不要把你的垃圾啊食物啊或者是灰烬就这样子留在当地。对于当地的一些植物啊还有公园当中的生态也还是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啦，而且余烬没有熄灭的话还可能会有火灾的危险性哦，所以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安全的部分啦。

这首熟悉的歌曲是《城里的月光》，那它是翻唱版本哦，是2021年的时候由华研唱片他们公司旗下的艺人所翻唱的作品。那当然啦，在城里的月光这个月亮的照耀之下呢，中秋节哦，很多家都会来烤肉。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烤肉如果说你是使用明火的话，那当然在烘烤的时候，这些火源啊火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度啦，所以说烤完之后呢也要注意哦，一定要好好的熄火，然后这些灰烬呢不要把它留在一些可能外面的草地啊路边，就是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啦。那不过呢，我们刚才讲说明火烤肉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嘛，那我能不能就干脆直接无火烤肉无炭烤肉呢？当然可以哦。其实在过去烤肉的时候啊，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木炭嘛，但因为这个方式呢其实对于环境啦还是会造成蛮大的负担，因为木炭呢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哦，除了会产生二氧化碳，也是污染空气，而且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台东县政府呢曾经做过一项统计哦，以一家四口烤肉使用了一公斤的木炭来计算，一个家庭的排碳量呢在烤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大约 3.7 公斤的碳。而如果说全台总共900多万户，可能有一半的人都在烤肉的话，排碳量呢可能会高达17000多公吨哦，所以说这个排碳量啊实在是十分的可观。所以说啊，想要吃的环保，而且木炭这个炭火啊沾到肉上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致癌物嘛，那建议大家啦，你想要环保又健康呢，还是可以考虑使用无炭的方式，包括了烤室炉啊，或者是无烟的烤肉炉等等，或者是现在好像有一种是用插电的方式吗，反正啊像这样子的无烟烤肉哦，它是比较环保，而且相对来讲也比较安全。那再来呢，还有像是你烤肉的时候啊，也可能是因为大概烤一次肉家里的人会很多嘛，那可能就为了方便哦，会使用的是免洗的杯碗筷。不过呢，当然免洗杯碗筷啦还是会制造出大量的塑胶垃圾，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尽量自备餐具，减少使用这一些免洗的杯碗筷，那不仅能够吃得安心呢，也能够减少垃圾的堆积。而在这个烤肉的食材选择上啊，其实你也是能够去透过调整，让你整个烤肉呢变得更加永续环保哦。那尤其呢像是吃素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相当环保的。那为什么吃肉可能不太环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养

0: 食这些经济动物的过程当中，那当然是会造成一些碳排放嘛。就比如说我们养牛好了，牛你可能要让它吃草，可是牛吃完草之后呢，它可能会放屁，造成空气的污染。那当然呢，牛啊，我要把它送去屠宰场的时候，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会有车子的碳排放。那更何况呢，有一些牛肉啊，它可能是从外国空运来台的、哦、那这个其中的碳足迹呢，其实也是累积了不少的碳排放量。所以说啊，为什么吃素好像比吃肉还要更环保呢？诶，原因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说啊，你在食材的选择上，诶，除了是可以多加一点蔬菜之外，那当然你在选择食材来源的时候哦，尽量可以选择比如说国产的蔬果啊，国产的猪肉啊，牛肉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食材。那选择国产还有选择当季的蔬果呢，它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去减少食物当中的碳排放量，那这样子吃起来也是比较环保。而且蔬果就是要吃当季的嘛，也是比较健康，而且也更好吃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中秋烤肉的时候，那当然也是要注重永续环保的部分。可是有些人就觉得烤肉就是要用木炭才会更好吃，而且更有气氛啊。那我能不能透过选对木炭来让我整个烤肉的过程也许比较环保，也许也是更加的健康呢？那这也有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那它是一个品牌叫做木作达人，那他分享了一篇文章，其实你选对木炭的话，烤肉是会更健康的、哦。那早期在台湾哦，大多都是使用相思木或者是龙眼木。可是呢，因为制炭产业在台湾渐渐的没落，所以说现在大部分的木炭呢，可能都是由东南亚国家来进口。不过台湾国内啦，还是有部分的厂商正在少量的制作、哦、而且呢，木炭啊，可以因为它烧制的温度不同，区分为黑炭或者是白炭。那黑炭呢，是利用热气循环闷烧的方式将木头碳化，烧制的温度大约在500度 C 以下。那大多都是由可能龙眼木、相思木、红树木或者是其他的杂木等制成。但是黑炭啊，它是比较容易点燃的、哦、所以说你在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生活起来比较方便。不过呢，另外一种白炭，它是经由1000度 C 以上的高温在木炭窑内直接烧制而成。那因为刚出窑的白炭外围有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粉末，所以说才叫做白炭。那白炭的质地比较硬，敲击的时候会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可是呢，又因为含有很高的碳素哦，所以说导电度极高，不易点燃。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倍长炭。可是因为这种炭它价格比较贵，而且又很难点燃，所以说我们一般人也不太会去做使用啦。就虽然说它的烟比较少哦。可是呢，这样子比起来，感觉黑炭跟白炭，好像两种都不太完美啊。那接下来呢，讲到一种炭哦，叫做炭精，精是精致的精。那它是一种由木屑、竹屑或者是炭粉，经由高温高压去做压制跟碳化而做成的工业还有烧烤用炭。那它的优点其实蛮多的，像是无烟无味，而且耐烧又持久，然后温度也很高，火力集中，而且温度稳定，所以说你在烤的时候呢，不需要频繁的加炭。那如果说用这种木炭来烤肉的话，它其实有蛮多的优点，只是说呢，它的价格当然还是比较高一点啦，就比传统的木炭还要贵哦。然后还有像是它比较难点燃，所以说如果你第一次用的话，可能就是需要去掌握技巧。不过呢，如果说啊，你中秋节烤肉真的是很坚持用木炭的话，那也许呢，可以考虑用用看这种比较环保的炭精哦。那制造的烟量比较少，而且用起来也是更加的环保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
1: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和中秋节有关系的话题嘛，那讲到永续环保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你庆祝节庆的时候，还是有些事情可以特别的注意啦。比如说呢，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多运用一些当季的食材，那可以尽量减少食物的碳足迹。以及呢，你在烤完肉之后啊，应该说烤肉途中呢，就是你用的餐具最好还是用，就是不要用这些免洗的碗筷啊，或者是杯子，那减少一点垃圾的浪费哦，就同时也是让我们整个环境的负担可以少一点点。好的，那像这样子可以重复的利用呢，也是永续环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讲到中秋节可以去重复利用的东西，当然不只是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所用到的碗筷，那中秋节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应景的食物，那也就是文旦或者是柚子哦。那中秋节呢，除了吃到烤肉还有吃到月饼之外，那最应景的水果也就是柚子啦。而且呢，吃完的柚子啊，除了是你可以把它拿去当成厨余丢掉之外，其实柚子皮哦，它也可以拿来做很多重复的利用。那首先呢，柚子啊，它的营养其实非常的丰富哦。根据卫福部食品营养成分表，柚子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那多多摄取呢，除了是可以抗氧化还有防止色素沉淀之外，也能够修补身体，帮助伤口愈合。但此事呢，这个柚子的热量还是偏高啦，所以说你在减肥的人，或者是你本身不能摄取太多就是热量高的食物的人呢，就还是适量吃会比较好哦。那不过呢，讲到柚子，除了是它本身很好吃之外，它的柚子皮呢也有不少的功效。那像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指出，柚子皮呢气味甘辛，平无毒，

那跟它的果肉一样，也有消食、下气跟化痰的功能。所以说啊，在中医学当中呢，会运用到柚子皮，就把它晒干之后制成药材，那是主治气滞胸闷、胃痛，还有咳嗽跟气喘等等。那当然是除了用在药材当中之外，就我们一般人呢，在家里哦，也可以善用柚子皮来做个 DIY， 兼具养生还有天然的功效。那首先呢，有些人会把它用来泡成柚子茶嘛。那当然呢，柚子皮的部分啦，还是要先把它刷洗干净哦。就把表面的把表面刷洗干净之后呢，再削去就是柚子皮白色的部分，只留下绿色还有少许的白色皮。那把它切条之后呢，加300毫升的水煮10分钟，最后呢，你可以加入一点喜欢的茶叶泡开，那就是非常好喝而且又很清爽的柚子茶。那柚子皮呢，还有相当丰富的维生素，但因为它的皮是比较苦的哦，所以说你可以先处理过后再去做运用。那无论是泡成柚子茶，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加入蜂蜜变成蜂蜜柚子水，它都是可以帮助肠胃的消化，降油脂，然后还有去油解腻的功效。而且呢，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啊，可能会有口干的问题哦。那像是这个柚子茶呢，可以帮助止渴之外，又可以降油脂，而且稳定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所以说很适合这一类的患者来去多多的摄取。好，那除了喝下去可以养生之外，柚子皮呢，也能拿来做成养颜美容哦。那像是推荐的做法，比如说呢，你可以把晒干的柚子皮泡在热水当中，或者是说你可以先用就是把柚子皮煮沸之后，再倒进室温的洗澡水，那你再全身浸泡这个柚香澡。那柚子当中的天然精油呢，它是有助于舒缓神经，消除疲劳，还有美容养颜。那根据前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中医科主治医师吴明珠表示，中医典籍所记载的药浴呢，用途涵盖着治病、健身到美容，所以说也是一个相当普及的养生方式。那所以说中秋节呢，吃完的这个柚子皮啊，其实也可以拿去泡澡，让自己可以放松身心。那最后呢，应该还是比较常用的这个做法哦，就是有些人会把柚子皮拿去防蚊啊、驱虫跟除臭，还有些人呢会拿去当成清洁剂嘛。那比如说现在要防蚊或者是驱虫除臭的话，那很简单哦，一样是把柚子皮晒干之后卷成条状，那你可以放在室内，就是可能蚊子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放在门口啊、窗口之类的，那都是有很好的防蚊跟驱虫的效果。那因为柚子皮当中呢含有挥发性的油脂，那虽然说我们人类闻了会觉得还蛮香的，但是蚊虫啊就是很不喜欢这样子的味道哦，所以说自然就有驱蚊的效果。那再来呢，如果说你想要帮它变成清洁剂的话，那也是一样哦，把柚子皮绿色的部分切下，切成条状之后呢，放到玻璃瓶当中，然后你可以用药用的酒精填入，盖过柚子皮，而放置一周后呢，你把柚子皮取出，接下来可以加入三倍的清水以及1/4的椰子油起泡剂，那你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天然的柚香清洁剂哦。那可以拿来用成，比如说你可以清厨房啊，或者是说可以拿来洗碗，那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中秋节我们应景的水果，也就是柚子哦，它有很多可以去运用的地方。那无论是做成柚子茶拿来养生，或者是有些人泡柚子澡可以拿来养颜美容之外，也有在驱虫啊还有清洁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用途。那所以说中秋节啊，觉得柚子吃了之后柚子皮非常的浪费的话，那不妨呢可以利用这些生活的小妙招把它们做再次的利用，那说不定呢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跟陈绮贞所合作的非常经典的作品《私奔到月球》。那讲到中秋节的习俗之一哦，就是要来赏月嘛。那虽然说现在可能在都市有时候因为光害的关系哦，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就是比较完整的月亮，不过呢看目前的天气预报啦，中秋节当天天气应该会蛮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去一些比如说和平公园啊，或是去一些露营区烤肉的话，那搞不好可以一边烤肉一边欣赏到非常漂亮的月亮。那当然呢，在中秋节跟这个教师节连假期间哦，就各地都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活动。那比如说讲到赏月嘛，我们可能就是边烤肉边赏月，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要更近距离的去观赏月球的话，那在我们台北市立天文馆呢，他们在中秋节当天哦就有非常多一系列的活动。那台北市天文馆呢，在9月25号就举办中秋晚会，那是有免费的夜间活动。那在台北市立天文馆，就是士林的那个天文馆呢，馆方公告哦，9月25号的展示场，从下午的5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是免费的开放。而其中的宇宙剧场立体剧场在下午的5点、6点跟7点呢有安排免费的场次，而另外呢像是晚上的7点到9点会有一个月光魔法夜的活动，那除了是有中秋晚会呢，还有像是开放望远镜的观月以及手机拍月球，还有像是博状元活动。所以说呢，你对于这个星象观察，尤其是你可以用望远镜来看月球表面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到士林的台北天文馆来去参观。而且这个活动啊，应该蛮适合小孩子的哦。就如果说你是带小孩出门的话，可以先在天文馆

馆看完展或者是剧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就可以接中秋节的晚间活动。那不过呢，还是要看一下当天的天气啦。就如果说天气真的还不错的话呢，就有机会可以利用天文馆的望远镜来观测月球咯。好，那如果说你错过了中秋当晚哦，他们在9月26号跟9月27号，就是礼拜六礼拜日

啦，去观赏他们的这一系列的星空剧。那除了是度过一个特别的夜晚之外呢，还可以获得很多天文的知识，而且也是好像，6日应该也是可以去他们的观测区啦。只是说有没有需要付费呀，或者是要购票入场呢？大家还是要看当天的状况哦。好，那除了这个双北的天文馆，你可以去免费的赏月之外，那刚好在，没有差几站哦，在圆山呢，花博圆山园区啊，在连假期间呢，总共有3场的活动，像是在花博珍宴馆呢，有一个咖啡与花物语，就是你可以进去看很多的，跟这个咖啡啊、甜点，还有跟生活器物相关的这些展览。以及呢，像是在花海广场，他们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个香菜市集在台北，那你就可以去逛逛市集呀，去逛一些各种的文创商品等等。那如果说呢，你不想要在市区的话，你想要去比较户外一点的，像是北海岸艺术季呢，也在最近哦，进入了最后的展期。那像是北关处就有公告，他们有一个展览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展期呢刚好到这个礼拜天，也就是9月27号。那所以说呢，你想要看本届的作品啊，可以趁这个周末呢，赶快去看一下北海岸艺术季的最后展期哟、哦，就把握一下他们闭幕之前的这一些展览。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推荐大家这一个中秋连假啦。如果说还没有规划行程，或者是说，我就是想要在双北逛一逛就好的话，那有这些还蛮不错的地方跟蛮不错的活动可以去参加哦。那我觉得最应景的应该还是天文馆，在中秋节当天呢，他们有一些中秋晚会的活动，还有免费的望远镜观测。那我觉得真的是蛮难得的啦，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还蛮近距离的月球表面哦。就除了是赏月之外呢，也增进很多天文相关的知识喽。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总之呢，这个礼拜啦就要进入中秋节、教师节连假，总共有4天啊，我觉得应该还蛮开心的，就是4天算是相当长的一段假期哦。所以说，把握一下假期，好好休息之外呢，也跟你的亲朋好友团圆。不过还要先在上班努力一下，就是努力个2-3天哦。就这礼拜只要上班4天呢，就可以有这个4天的连续假期。所以说大家想要规划假期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你要去哪里呢，就趁现在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最后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经典作品《带我去月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么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请了两个礼拜假生病了，非常谢谢金鹏先生精彩的演出，尤其是他开场白太好了。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欢迎吴俊贤归队耶
0: 实在金鹏主持节目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可以看到他纯洁的一面，纯洁的一面，真的。很多歌都没有唱。上个礼拜啊，上上个礼拜，上上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浪迹天涯》，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浪迹天涯》。

这一次啊，我从椅子上是站着摔下来，我上去拿东西嘛，然后人不是这样子下来，是这样子下来，像那虾这样子转下来，所以臀部落地，然后我的肋骨还有我的脊椎骨痛得不得了，我。掉下来的那一刹那，我想完蛋了，真的完了，啊，很痛很痛，好半天爬不起来。第一天我还没有到医院去啊，第二天想想不行啊，不对啊，怎么全身痛，全身痛，就到医院去了。好，到医院去以后，结果发烧38.6度，哇！我就问医生啊，我说这个摔跤会发烧吗？他说会哦，他说你表示你身上发炎了，会哦。结果他就帮我照 X 光，看 X 光上面也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断掉，我就回家了。好，我们听一首歌，我再来跟您分享哈。我们来听一首。何银珍小姐，上个礼拜写上一首《一朵小花》，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一朵小花》。

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一朵小花》，我这摔下来还不要紧，摔得我头昏眼花，当时也不晓得怎么办。这个所以做事慢慢的，而且我这种年纪，不要说我了，我对面那小朋友都不要爬高上梯，爬高上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摔下来不得了。我还好不是平早摔下来，平早摔我的脊椎骨断掉了，谁老是因为我已经站到椅子上那么高了掉下来。问题还在后面来，礼拜四我就去想想不对，全身不对，礼拜五就去看医生，结果发烧，发烧我就想，哎呀，会不会是后遗症啊，我就回家量，第一次第二次都没问题，第三次忽然变成两条线，两条线就是中标了，然后赶快打电话给诊所告诉他我的现象，然后医生跟我视讯叫我说你赶快叫亲人来拿药，我弟弟就帮我去拿药，拿了药马上吃，第一天第二天发烧，第三天就不烧了，第四天第五天再一量就没有了，好快就没有了。然后呢，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场感冒，而且不是很了不起的感冒，就是一种中等的感冒，所以我就觉得还好，我打了四针，又吃了五颗药，五天的药，一天六颗，然后现在已经十几天了，完全阴性，已经好了。所以我没有给朋友讲，也没有给同事讲，也没有给同学讲我后遗症，因为我怕他们担心啊。那现在不担心了，现在我已经好了，我也可以唱歌，虽然今天唱的不会很好，一定不好，为什么？因为嗓子哑嘛，喝嘛喝。当初就是咳嗽流鼻涕，连打喷嚏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害怕到这种程度了。听说台湾现在有600多万已经中标了，所以还差400万，没有关系，就是感冒。打针一定要打针了，朋友不要忘了一定要打针了，疫苗了，打疫苗。好，那么我就来唱歌吧，我唱这一首许阳华先生所演唱的《满场飞》，今天唱的不好，要多多原谅哈。

你却要乱，我却要醉，你却要美，我却要醉，却是夜。

他满朝飞，谁追他满朝飞。一唱这首歌啊，我就想起来我当年在歌厅唱，哇，好热闹，也是下面对对咱们唱飞，嘿，听众好热情啊，哎，可是这些听众现在到哪去了，找不到了，我都找不到了，没关系，我们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林锦霞，你说恭喜我又回到了热爱的工作岗位了，是，谢谢艾米克，哦，你要点的歌待会为您安排。好，马娟、许阳、小花为您唱的歌了啊，马娟，谢谢你，我好多了，好多了，嗓子还没有完全好。李淑慧，你好，魏千鹤，你好，陈彩珍，午安，李其珍，是啊，好久不见了哈。庄建珍，你要点的歌待会为您安排啊。啾啾，谢谢你，陈春。

0: 晕，你说，哈哈，我朝气蓬勃，我是强颜欢笑，哈哈。好，那还有樊艳玲，你好，吴胜利，吴胜利，谢谢，谢谢你每个礼拜五都听我们节目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右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丽玛小姐，你好，谢谢你。你说我恢复得很快，还好啦，还好。李诗慧，舞姿曼妙，你是说我还是说？还是说
8: 你了？
0: 不是了，
8: 你刚刚有跳啊？
0: 我刚才算跳舞吗？
8: 有跳，对呀、啊，有跳啊。
0: 手脚不一样。还吴胜利，你好。凤贤，林凤贤，你好。与梦里相思，我们待会儿安排啊。高伟奇，你好。还有杨芳兰，马来西亚杨芳兰，杨秀珠。对，我看到同学、朋友们，我也很开心的。丽丽玛，你和美国朋友一块儿看我们节目，谢谢啊。好，吴胜利啊，你说我已经很幸运了，千万不要再站在椅子上拿东西。对，我晓得，我完全记得了，我再也不敢了。陈荣明董事长，谢谢你的祝福。李坤明，你帮我们分享了社团了。还有陈云如，谢谢你啊。何云生，谢谢。樊艳玲，好，谢谢你们。我们来听歌，这是一位郑静美小姐演唱了好几次《小小茉莉》，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哎，我们后面帮她合音，后面。

0: 小小茉莉，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陈韵如、吴珍丽，谢谢你们。王香雪，你说看到我们很开心，谢谢啊。艾米赫啊，满场最好听。李淑慧、黄立信、薇薇安、孙，你好，孙小姐啊，谢谢你。这个看到朋友这么多的鼓励，实在是很感动。金鹏要唱一首什么歌？
1: 热情的眼睛。
0: 哎，
1: 这是赵大哥
0: 赵先生。
1: 哎，赵先生，这很感谢赵先生，我们没有这些资料，是他给我们资料。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对，感谢感谢，这个他收集的资料比我们还多。哎，
0: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热情的眼睛，金鹏为您唱。

0: 这是金鹏先生为您演唱的一首歌曲。这个梁宝珠，谢谢你在看我们节目，还有 Julie，谢谢你。何云生，林锦霞，你说我的腿还贴着纱布，对呀，好惨啊！哎，这摔下来一刹那，你不知道，你看。各位看看我的脚，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吗？对不起，我的腿很恐怖哎，现在已经快好了，没有好的时候还流血呀，已经快好了。所以啊，年轻年老啊，都要小心，小孩子摔一跤也不得了，是吧？好，美琴，
1: 哎，
0: 唱什么歌？
1: 送你一朵夜来香。
0: 好，太好了！在没有送之前，我要谢谢。
1: 那边有一束花，
0: 来，麻烦麻
1: 烦，董明君，麻烦你拿一下。
0: 麻烦，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谢谢。
1: 好漂亮，
0: 拿不出来吗？
1: 我把它绑着了，
0: 绑起来，
1: 可以吗？
0: 打开，可以可以。
1: 帮忙一下，
0: 他写，
1: 那都出来了。
2: 那个袋子，袋子。
0: 澳洲的艾米珠，谢谢你，
3: 这样
0: 他
3: 才
0: 写
3: 看到，
0: 了，他写庆祝恭祝吴大侠重出江湖，我什么时候变大侠了？谢谢，就是看到让我觉得好温馨啊。谢谢艾米叔啊，谢谢，真的。重出江湖，王者归来，谢谢。好，来，麻烦你，
2: 那个等，
0: 那我就把这首歌献给艾米叔，好不好？那个。这什么歌名啊？
1: 夜来香，
0: 夜来香，好，来献给
2: 那个 Echo
0: Amy 叔。

《夜来香》送给艾米珠。这边，张建真你好，聊听秋的怀念。这边还有黄丽静，谢谢你。陈淑珠，谢谢。还有丽丽晨晨，丽丽晨，你是在洛杉矶听我们唱歌，谢谢。洛杉矶现在时间大概是九点吧，就试试一下，九点半啊，九点半的时间，晚上九点半，谢谢你啊。好，这边就是双剑真演唱的一首《秋的怀念》，我请杨燕妮小姐唱《秋的怀念》。

0: 秋的怀念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 Vivian Sen， 你说你叫沈荣，沈荣小姐你好，好谢谢你。简直喝，待会儿还有时间就为你安排。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人家说嘛。

0: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礼拜三摔下来，礼拜五确诊，你看倒不倒霉？你说说看倒不倒霉？还好，
1: 过了就好了，过了就好了。
0: 还好，还好，我有好多朋友安慰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在我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真的非常感谢。有通电话，喂，你好，喂，
2: 喂，吴老师，午安。
0: 啊，Amy，
2: 啊，对，
0: 艾米叔叔
2: 你
0: 你
2: 好，
0: 好，谢谢你大侠出来了。
2: 能不能应景点一首歌？如果可以安排的话，
0: 什么歌？
2: 我现在要出征。
0: 哇，
1: 最后唱吧。
0: 你知道大侠最喜欢哪一个历史人物吗？
2: 喜欢美女啊？
0: 历史人物。
2: 哦，历史人物啊，
0: 啊，
2: 那肯定是大将军啊。
0: 哪一个大将军？
2: 张飞。
1: 张飞。
0: 还有呢？
2: 还有类似于张飞这样的人啊，比如说我啊。
0: 这个。我是这两个礼拜，我天天都在听那个说书和那个百家讲坛，哇，我听的真是，
2: 好用功哦。
0: 哎，好用功！我听的那些古人呢，真是太残忍了，就是，而且我发现古时候的人好喜欢自杀，动不动就自杀，太不爱惜生命了。
2: 那个是对不起父母，
0: 对，太不爱惜自己，不对的，就是不正确
2: 所
0: 的。
2: 以你要爱惜自己，不要爬高。
0: 好好好，我以后绝对不再爬高上低了，绝对不。
2: 真的，真的，因为人的平衡能力啊，随着他的年龄是递减的，所以尽量不要爬高。
0: 好好好好，谢谢 Emily 啊，谢谢你。
2: 祝你
0: 好，
1: 电话是吗？
0: 喂，
1: 还有电话。
0: 喂，
3: 喂，吴老师你好，
0: 你好，您是？
3: 我姓吴，
0: 啊，吴小姐，嘿。
3: 吴老师，我想要点一首那个《秋叶》，可以麻烦你们？
0: 什么野？
1: 秋叶，
0: 秋叶，
3: 秋叶，
0: 秋叶，秋叶好像才唱嘛。
1: 秋天到，刚刚唱《秋的怀念
0: 好》。好，好，好，谢谢吴小姐，谢谢，好，谢谢。来，我们先听金鹏唱一首《爱的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美了。
1: 真的，
0: 《爱的世界》，我们来听。

上了比翼，在这个世界里花儿滴滴，我陪伴着你上了比翼。

0: 金鹏先生所唱的《小小世界》，
1: 爱的世界，
0: 爱的世界。我选手摔下一跤，还有得到的奥密克戎，我觉得摔出我的潜力来。
1: 对，
0: 平常我不会那么活泼啊。我现在觉得人生就是要快乐。
1: 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尤其这个世界充满爱，
0: 尤其你生病的时候，你才发觉什么都不重要，健康重要。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快乐。好，刚才 Amy Hall 演唱了一首《相见不恨晚》，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相见不恨晚》。

就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相见不恨晚》，林凤贤，香港的林凤贤演唱了一首《梦里相思》。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梦里相思》。

就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梦里相思》，Amy 叔演唱一首《我现在要出生》，好，打起精神来，我们来为您唱《我现在要出生》。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我伫个网络看迄个一篇讲，有五个月龄出世的妇女吼，伊诶孕妇啊，较会幸福。啊，我即摆来讲恁听嘿，就是讲即个运气啊，甲夫妻关系和谐啊，幸福安乐，会当帮夫呢。有五种月份，即个以农历为准吼，以上诶孕妇帮夫命就对安尼。啊，我讲吼。恁家家己去注意恁的这个多一个月出世啊！以农历为主哦吼，我这边来讲吼，第一名是二月是小木吼啊，二月小木吼，春天的时阵呐，草木都啊当地咧生长。初时出生的女人吼，伊的命格较为吼较柔和安尼。这二月那是初九或者十六个。

十八，这三天出世的女人哦，更加会当欢喜家庭，这个责任甲丈夫的命运，所以伊的这个叫做旺夫运上介好。如果出世的这个夫人哦，性情柔和啦，啊，佮有爱心，真体贴，所以因的丈夫拢会非常的上进心，所以两个人生活吼、哦、没有什么问题，家境啥物拢真好安尼得着。后来第二副命吼、哦，就是农历四月出世的，四月出世的妇女吼，四月是属火嘛，属火是春末啊夏初，春天过了后，夏天到位，万物拢是非常的从容。这款特别的时间吼、哦，初月出世的女人性格比较完了坚毅，命中有带旺甲财，独立较有主见，啊，喜欢以实际行动去照顾甲关爱家人，而且会当吃苦，勤苦耐劳劳不离不弃的态度，帮助丈夫一步。啊，伊这个悟性就是讲，伊咧了解一切吼、哦，真紧真悬，只要想要做最高的吼，伊无咧半途而废的。这四位人吼、哦。诶，妇女，所以如果那家庭自主创业的话吼，伊的成果是非常的可嘉。第三是农历八月，八月是属金啦，吼，是丰收的季节。即处时出生的女人吼，命中有福气，真旺，大财大贵，拢会当嫁入豪门。就算是讲嫁到普通的家庭。也卖带入迄个叫做旺气富家家，可以日子渐渐一天比一天更加好。所以因为八月出生的这个妇女吼，女性性情豪爽，很直率，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真贪心啦，不优柔做作。所以在钱财方面，伊吼开源节流，伊偏财运嘛十足呢，伊会当或者家庭日子愈来愈快活。很会教育孩子，伊甲囡仔拢受着这个教育中吼，学业啊甲事业拢会有相当的成就。过来，这个农历九月吼，第四九月是属土啦，秋月苍苍，白露为霜，是重阳登高的好时节。初月出生的女人吼，伊福寿兼具啦。为家庭和丈夫带来了福甲寿，因为性格真乐观，而且做事周到，擅长料理家庭，甲安排丈夫的一切。娶了这款的太太男人吼，妥当，伊都会神态气色俱佳，照顾甲真好啦，家庭啦身体健康拢好，所以这个九月出世的妇女吼，忠诚度很可靠，在理财方面。非常的这个可靠安，所以伊吼伊足够规划家中的这资产，促进财钱生财拢有旺夫十足安尼，和丈夫甲家己的幸福可爱，啊日子拢白头偕老。最后一个月份就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一月是属水，秋尽冬来，秋天过了后就是冬，这是一年的尾声。也就是预兆着来年丰收的时节，这个尾啊尾啊，这呐雨水以前呐好，拢就是讲后年春开一定会好嘛吼。所以初月出生的女人的命中带财，啊为人贤良，啊善待家人跟孩子，聪明好学，啊直觉很敏锐，伊直觉吼，伊呐看到虾米真知影拢一切哦吼，很善于学习，真容易有人做啥伊会当。精益求精，赚钱的方式吼、哦、非常积极，有能力的吼，啊个伊真照顾丈夫甲囡仔，啊个尊敬公婆吼、哦，大家看拢伊真尊敬。啊，这个家财旺盛，子女成就，天生是旺夫，啊了后福享不尽安尼。这是以上五种的这个月龄出世的女人有大财爱旺夫。家庭的和蔼啊，你再对照看卖，看对唔对吼？啊，那对唔对？咱你再讲出来吼。

0: 这个合作月份吼，第一就是第一好的就是二月出世的葫芦，第一月；第二好的就是四月；第三好的就是八月；啊，第四好的就是九月；啊，第五好的是十一月。恁家比较看卖，吼、哦，看葫芦恁安怎呢？吼、哦。你好，
1: 喂，
0: 啊，你好，
1: 吴正阳哟，
0: 有有，
1: 你都在咧讲咧月亮嘿哈，安尼早听哈，
0: 哦，
1: 到月一杯一上，像你咧讲安尼，
0: 有影哦，
1: 哦，开始足准嘞，正准，
0: 有影哦，哎呦，哎，
1: 我咧早听到月啊，像你咧讲安尼，哦，袂是咧甲拜榴莲嘞，安足准的准啦，
0: 好，喂，
2: 吴正阳先生，
0: 有有有，
2: 哦，你讲的好准嘞，
0: 啊，你几月啊？
2: 我女儿八月啊，我十一月
0: 啊，你们这两个人都是呢。
2: 啊，我十一月很吃苦哦。
0: 啊，对，哎，十一月哦，
2: 都帮是我
0: 帮夫运呢。
2: 对呀、啊。
0: 哦，对哈、哦。
2: 我帮他去赚钱哦。
0: 对啊。
2: 以前我们结婚都没有电风扇。
0: 哦。
2: 啊，我现在有两间房子。
0: 哦，对呀、啊。
2: 去外面打工。
0: 哦。你看。
2: 很吃苦，很顾孩子。
0: 哦。
2: 顾家。
0: 哦，
2: 好准。
0: 好准哈、哦。
2: 好准，
0: 对对对，这个
2: 他都去做什么？做看护、煮饭，
0: 哦，
2: 去赚这个钱。小孩子要读大学，要住学费，对不对？
0: 恭喜哦，哦，
2: 很准很准。
0: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你哦，
0: 好好好。哎，
3: 吴老师要
0: 要，
3: 啊
0: 啊
3: 哦，你讲的足准足准足准。
0: 哦哦，几位？你几位？
3: 阮查某囝四月，
0: 哦
3: 四月，
0: 哦
3: 哦，会食
0: 粿
3: 啊，
0: 食
3: 粿，食粿。啊，我八月，
0: 哦，
3: 我结婚人拢无半项，
0: 哦。
3: 政府在补助的
0: 哦，
3: 我也拼了两斤，哦，真顺
0: 啊，有影吼，人去、哦，
3: 谢谢哦，
0: 好，谢谢，恭喜恭喜，嘿嘿嘿，喂，
4: 吴清明，
0: 哈哈，你来了，
4: 休息啦，
0: 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好，阿弟，
4: 阿弟今日讲的是足准啦，
0: 不是啊，不是讲到你的，
4: 阮太太啊，桂枝啊，
0: 哦，安尼哦，哦，有影、啊，哎呦。所以你看，
4: 我昨下背你，
0: 哎呦，哥哥，
4: 哎，你这足足，你等于啊，
0: 哎，呀呀呀，
4: 啊，你在遐搞啊，
0: 啊，这不是我啦，拜托你，人这装下面我是看得有准，
4: 啊，
0: 我看得讲有意思，我才甲提出来讲，嗯，哦，好，好嘞，好嘞，哎呦，
5: 喂，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5: 你啊，拄仔你讲遐哦，遐也袂准啊，
0: 好，你袂准哦。
5: 我嘛是二月生啊！
0: 哦，安尼吼。
5: 系啊，哎我啦。
0: 啊，你那也袂准，阿仔我嘛唔知。哦。
5: 我。
0: 安尼。
5: 我阿要做事啊。
0: 哦。
5: 嘿嘿嘿嘿。啊，我都头第一名，啊那无讲改准。
0: 哎呀，第一名叫人去讲哦，这是去哦作准的。人这我是甲人去内行的综合的啦。
5: 哦。
0: 嘿嘿，
5: 好，
0: 好，
5: 谢谢，
0: 好好。喂
6: 喂
0: 啊！
6: 我这个足准，
0: 你吼、
6: 哦？我一个元新妇九月七六生吼，
0: 哦哦，
6: 啊，迄嘛足好命，真是阮婆啊。
0: 哦，
6: 啊，搁一个第二新妇吼，
0: 哦，
6: 十一月生，迄偌有效嘞，迄若去吼，拢创上好啊，只足有效，迄个。
0: 安尼哦。
6: 那阮娶迄个新妇啊，足有效。
0: 哦哦哦，对啊。
6: 你看因两个一个九月，一个十一月
0: 了。你讲十一的伊个就是。对于迄个年纪甲公婆拢真尊敬呢，
6: 也足有效啦。
0: 哦，对，十一个。
6: 我若去吼，迄被单拢安尼，讲要去尔，迄床单衫鞋拢换新嘞，换、
0: 哎、
6: 好诶。哦，迄偌乖嘞，对不对？
0: 安尼就是安尼，你福运啦，吼。
6: 对，我福运，啊，佫好就是安怎讲？那八月吼，阮大嫂囝，阮嫂囝是十月七八生，啊，七八日应该也是讲足好命，就是安尼吼。啊，伊佫生一个嫂囝，佫八月七八个啦，你知影？
0: 嘿。
6: 拢袂歹，
0: 好安尼吼，
6: 对，我安尼跟咱做准呢，
0: 嘿，有吼，大部拢准啦，嘿，
6: 好，
0: 安尼好，好，
7: 吴先生哦，
0: 哟，
7: 我结束啦，
0: 啊，结束啊，你好，结束啊，
7: 嘿，我要甲你讲，你头讲诶有准啦，
0: 哦，你几月？
7: 我十一月，
0: 哦，对，十一月，
7: 一个讲啊，对伊做啊，迄做无讲啦，趁钱就是算伊啊，
0: 嗯，
7: 我趁以后，阮爸爸吼，甲三十六岁甲家己的，我趁买三间厝，三间的厝哦，足做会到影，啊嘛，好好趁钱啊。
0: 对，你这积财，迄落总有啊。你对尊重拢足好个啦，对时代对。
7: 哎，安尼算有准啦，啊！你讲他拄仔一个讲伊无准啦，讲伊大啦。

0: 啊，伊个奇怪咧，我迄工，迄工人讲嘛，拢作准来讲，好，
1: 谢谢啦，
0: 好，谢谢，
1: 再见，
0: 系系系。喂，
1: 喂，吴老师，
0: 哟，
1: 你咧讲贵个贵个吼，啊，有讲有准个无准，这是安怎嘞？
0: 好，
1: 看伊几年生个啦，
0: 好好，
1: 我若四十一年生个只吼，我也是九月啦，啊，九月你著改变到要死啦，啊，九月这个四十一年只寿龄个吼，拢酒喝较济啦，死人较济啦，
0: 好。
1: 伊我撞到的，啊！就共拼到要死啊！敢那拄啊，迄个讲，啊！你家己啊爱爱帮帮伊，袂甲你感谢啦。
0: 嗯嗯嗯。
1: 伊看我甲想起这个少年的这个年纪啦。
0: 哦。好。
1: 啊！十一月有影拼到要死啊！
0: 好。
1: 你也九月啦。
0: 好。
1: 啊！你爱情改变。
0: 好。
1: 我阿弟也有你款啦。
0: 好啊。
1: 嗯。
0: 啊！真是。

真正是无聊啦，无聊的人生啦，一天过一天啦，啊，天天是四点哈。安尼啦，啊，我咧拍卡刷，安尼蹦起来，你卡刷睡觉哦，真系。啊，呾来哦，拄只困起呢，拄只困起本来是因为忝啦，今日去用请啦，今日走南京东路去吼。啊，也算这是袂紧啦，即马这是吼，这因拢是大部分拢退休的啦。诶，调查局的新北即个叫做台北区的啦，台北区的调查局的，因咧食饭啊，啊拄啊招我去，诶，拢退休啊，才敢讲，啊无拢袂使讲的，那有无退休的，伊拢惊人知，大部分拢退休啦。啊，所以点啊，才帮开讲哦，讲因咧食是安怎啉哦，原来甲因天天啊，大部分拢有小可有熟识，十二个中间哦，上少八九个拢熟识，啊，就大家都天天灌酒啦，啊，啉两种酒啦，一种是这个叫做葡萄酒，啊，一种威士忌安尼啦，啊，头几就是清气讲，我拄啊较。差一撮啊，蛮到位吼。讲爱先啉者安尼啦，啉者。啊，啉者都头前啊都碎杯停落水啊，迄个威士忌。我先啉者，哦，迄足来。我讲，我歹势，我吼，我这若讲话袂迄落，就是表示吼，我袂使先啉的。我啉落啊，我这换红酒啦，安尼啦。啊，都红酒较顺。我那跟爹爹嘛牵啦，所以

0: 迄个等来等来到厝都九点半较加啊。我讲，米姐咧，困落去哦，啊，哇，真正困去呢，啊，真正一声都米去啊，困去啊，起来都啊九点，十点都啊空几分啊，空六分啊，都迄孤单，孤单咧讲相面，哦，唔是咧相面啦，迄人咧综合袂安尼啦，嗯，安尼蒙疑念吼，安尼好，啊来。啊，当好啦，2553-8999，外口诶有听到哦，安尼拜读者好无？看咧，看虾米人哦，虾米人较足够分量，泡一杯啊茶来请我好无？嘿，安尼啦，安尼吼，进20分啊，进20分啊，19分啊，19分我看咧，19分18分我看咧吼。对了，2553-8999。
1: 22:19。
0: 好了，哦啊，这个那有啥物询问吼？恁会记得昨都咱促销的物件吼？昨是促销迄个啦，迄个艾草啦，香草是较辟邪啦，大家拢原来讲，啊香草是种嘛是真有作用的效果呢。伊咧甲看起香草吼，足侪人拢，阮甲伊咧做成枕头嘛，啊枕头吼拄啊困伫个颔稳诶，诶效果阁足足诶，诶困诶真好困啦，真好困，较安心啦，嘿啦，啊阁两块香皂，香皂洗头毛洗面啦嘿，迄嘛是艾草啦，迄是日本诶，啊一罐叫做一罐迄个沐浴乳，就是洗身躯诶。迄嘛是艾草，两三项夹夹袂安尼，1000块尔，互恁应景，拄啊8月15日吼，洗洗诶较清幽啦，皮肤嘛较好啦，好无？啊，2553-8999啦，嘿，2553-8999，啊，佮有迄个月饼吼，差不多啊，前两项讲咧吼，月饼是，迄嘛毋是，嘛袂算，即嘛即嘛无算月饼，因为本来有一种绿豆椪。啊，绿豆椪都小花较容易生菇哩，迄度都啊，到尾啊，拢和迄个教会拢买去啊，小小啊，互因。啊，像这两项夹袂起来，两项要啥？两项都一般滴个杏仁啦、啊、杏仁酥啦、啊，啊，加讲迄个叫做土凤梨啦，土凤梨吼、哦，伊迄两种啦，两种迄度夹夹袂安尼。一种土凤梨啊，一种普通的凤梨，夹夹的，安尼按两盒啦，吼、哦，两盒吼，啊两盒只，啊只两盒吼，哎呦，俗个靠腰去啦，四盒啦，即摆卖恁四盒就归去啦，唔再紧，四盒只1000块尔啦，吼、哦，啊你若卖两扎来嘿，两扎紧买哦，你若咧做平常时吼、哦，猛食嘛好。哎呦，饼要都买遐俗个，迄不当买遐俗啦，迄拢甲迄个食品厂专门咧做这饼个人甲定个呢，吼、哦。啊，都即马拄啊安尼多合，啊，恁若要滴差不多啊。今仔日因为咱小可阁讲者吼，两项拢差不多啊。艾草迄嘛是因为伊个一寡附带空间较无够啊。后来啊，过来今日阁甲邵德豪做伙，我阿讲吼。伊讲嘛是后口去下午呢，扫得好，哦，讲好啦，不要紧啦。啊，听得好嘛是差不多无安尼，哦，我看啊，个迄个叫做好记滴个是会较早啦，好记滴个迄迄个叫做，伊本来是讲甲10月中旬咧，啊，中旬惊咱听众哦。听从起膜拜哩，啊！这走囡仔吼，人若甲妈，人若甲吹吼，啊，我就甲因吹咧，啊，吹甲因跩走囡仔吼，煞原来因那拢走囡仔规定拢女人国啦，安尼啦，规往规栋安尼啦，啊，凡是若吹落因都还有责任呢，啊，有责任哦，无心情啦，无心情哦。啊，吹落去，往你嘛拜托你较紧哦，是安怎哦？人咧马路是安怎？ 诶，煞。

0: 煞煞，凡正煞袂约会哦，啊去约会哦，心情郁卒啊，起膜拜人即摆拢起膜拜先，煞煞吹哦，吹掉，吹的意思讲煞煞前，煞前哦，嘿，无人要爱啊，煞效应啊，煞无人要爱啊，看不出，时机足歹呢，即摆哦，毋是咧开玩笑，啊，即摆天公讲吹二三就到位。啊，初二三，我来讲啊，过去迄阵都爱算这日子，爱撇除迄礼拜日吼。啊，若朝初五啊，初五，咱则来甲推出来，嘛甲差不多吼。无你中旬到着，我月底去啊，毋是甲月底的中旬，佫拖落去吼，较迄啰，而且好记伫诶。啊，作文嘛是人个咧作文啊，作文拢先登记哦，吼啊，迄啰。哦，好记伫诶，毋是干那呢？伊个足侪用途呢。伊个要怎讲？伊个吼，伊个你若甲喷喷诶吼，伊个那啥物口腔内底嘛会使喷诶呢？口腔牙龈肿胀、牙周病嘛会使喷诶。啊，那会过啥物？发炎指数，什么叫做香港脚发炎？啊，什么物理性的除斑术保养面包，安尼呢？那安尼讲个规大段，唔知有影无安尼？所以小气啦，拢别讲呢。好啦，啊，我来甲恁讲啊，过来吼，迄个。五合一啦，五合一，迄个叫做五合一，就是迄个啥呢？五合一就韩国的哦，嘛是即几工的迄落吼，韩国的。好，来啊，即两工你有听吼？即两工你有看讲电视咧报道无？电视啊，网络吼，附加啥物咧？台南迄间万里长城的无？哦，迄网络有够迄落啊，啥物咧要卖咯，有诶无诶咯，啊，听友都暗中咧甲问咯，啊，我就是讲我下晡我就甲敲电话，迄个叫做林武奇啦，啊，就叫做啥物咧，迄啰，我就甲问看卖，你听看卖吼，即个伊咧又甲回答啦，迄个啦，来，台南无，啊，甲迄个，我有访问，来。
1: 喂，
0: 林当诶，
1: 老总，哎呦，
0: 哦，啊，看你诶，
1: 没了，
0: 这两天诶，消息真大呢，人去天上拢敲电话讲，恁好朋友虾米万里长城遐尼大啊，什么要，你是安怎要退休哦？
1: 73岁啊，要来环游世界啊！
0: 啊，你73岁，你即马搁咧做观光协会会长呢？
1: 做台湾省诶，你管那个旅行工会，安做一组来做旅组长啊？
0: 对啊。我想问你万里长城不遐尼大呢？安尼做甲遐尼好啊？中外的游客人来拢知影，过台湾的迄个万里长城啊，啥物你要退休哦？
1: 就是讲哦，你若是无人个想好，你也走袂开，先卖办啊，发财，你发挥一下哦，较好啊。
0: 啊，你好啊，你都生意都遐好啊，你都叫经理人点啊管条啊，你点啊？那人又规工咧穿红底衫，啊，你红
1: 对吧？
0: 红底爱迄个爱妃娶几个啊？
1: 足济爱妃拢新咧。你来，我再来给你。
0: 啊，我无法度啦。国内我大家拢知影是台湾的万里长城。好啦，你今年过来无闲哦。
1: 系啊，好，
0: 好，
1: 你若来找我嘿。
0: 好，我再找你。好，OK。

0: 我看你红高遐呢，观光区安尼，人安尼人山人海。
1: 我未歹呢，我昨下十五台呢，啊，今仔日两台面啊在三台，后日唔知几台。
0: 平常时也有哦。
1: 今仔日两台游览车面啊在三台啊。
0: 哦，安尼哦。
1: 哎。吃袂起啊，贵啊，贵啊，还吃袂较歹啦。
0: 啊，你无去哦，贵啊，惊着。
1: 嗯，啊，都贵啊，敢害，咪拢个错哩。
0: 我呢，你我错伊就惊你安尼哦。
1: 嗯，啊，贵啊。我跟你讲，那个啊，人惊神 啊，你无听人讲鬼惊干，甲错伊就倒啊。
0: 哎，燕婷啊吼，做燕婷讲去甲你包迄个做健谈的什么，完了甲你讲这阿吉也唔敢请我。
1: 啊，你大牌了。
0: 啊，我大牌。
1: 你来干那要，你来无点要甲提红包嘞，我也干。
0: 我去强干你。

0: 你佮包红包，我歹势啊！我叫台语。
1: 我就讲，你若无上台，你若坐咧下面吼。
0: 啊，我冇。
1: 我若无看，就免人包。你若叫我看到，就爱人包
0: 啊
1: 啦。
0: 啊，安尼哦，卖较顺。
1: 啊，你这大牌，你是咧？
0: 卖，我讲啊，万里长城林路局啊，万里长城无？
1: 啊，林路局。
0: 哎，我叫阿基啊，甲你买起好啦。安尼啦。
1: 我刚好在钓，我今晚不在钓啊。
0: 你这个好。行李你上好啊！你要好几工下下叫安尼，
1: 是即马安尼黄金股拍会贵啦。
0: 哦，安尼啊。
1: 啊，要趁无济啦。
0: 啊，你都薄利多销。
1: 啊，你嘛就拜六礼拜，你我较有人吼，啊，其他跟咱来做都差袂啊。
0: 哎呀，未只个甲讲啦，我有咧甲讲啦，我讲啦，你要滴个吼，爱算较俗个啦。
1: 讲几家哈啊？我有约定
0: 过。伊讲成熟家在，成熟家啦，成熟家对啦。
1: 有人要买做宗教用地啊？
0: 哎呀。我即摆因为艺人咧，木易华伫咧，我先咧开讲啦。木易华伫啥？
1: 啊，木易华啊，哦，伊个木易华真大牌，我无熟悉，不过伊个大名，伊个如雷贯耳，你听有无？
0: 哦，你好。
1: 啊，来，伊我知影这个人，伊都拢较早自己出伊很老手济，你是？
0: 哎，是嘛？对啦，哎，是嘛？伊是嘛？那像贵妇人嘛，无按那款啦。
1: 我知影木易华啦，木易华。
0: 你稍等下好不？你稍等下好不？
1: 啊，好啦。

啊啦，忧愁拢甲忘掉啦，啊啦，重新快乐过现在每一个时辰吼、哦，啊，咱人轻松快乐，啊，都较好困啊哩，嗯，好困好眠，较袂胡思乱想，迄位胡思乱想，想甲拢呆呆戆戆空空，啊，人生海海啊，好，啊，都等来，谢谢哦。我讲吼，迄、那个安尼啦吼，迄、那个人迄、那个迄、那个吴晨，迄、那个我人迄伫咧特殊诶迄个吴晨诶吴晨氏吼，无垃圾诶迄无灰尘诶内底一定会穿个吴晨衣，啊衣服诶是啥？一定拢羽绒，伊袂讲去用棉啊，啊嘛袂讲去用迄个做蚕丝诶。啊，嘛袂讲去用其他，都一定是羽绒。你那网络你个叫你讲，那吴晨氏要穿那个最精明的是什么衣服？伊个羽绒。即嘛甚至有科学家研究讲，为啥奈自开始有即你讲迄、那个王永庆因个大工厂也是迄、那个做即嘛晶片的吼，台积电内底拢是爱安尼啦，拢是这啦。油厂吼，即马大间嘅油厂，吴晨一啊，吴晨四，吴晨，迄内底色啦吼，一定拢爱这個，啊，足奇怪，你会使甲查看麦。伊这甚至太空人吼，太空人初步伫内底伫咧运作，嘛是一路拢爱用这個，伊这穿都。当年就是没有毛病啦，都一挂十路前的有诶无诶，啥物传染病、甘蔗病，迄种形无形中都无哩，安尼，啊，迄种有统计，嗯，啊，所以真侪迄个大粒人物吼，因若较有钱诶吼，因嘛是拢要买迄落来穿，迄钱也拢算万诶，几万块咧穿诶，迄都是大富豪家啊，甲一挂迄、那个真内行的选美协会内底嘛有这款情形，啊，为啥来讲叫做羽绒呢？恁家己叫恁少年啊去网络个揪出来看卖，啊，所以伊这加吼，长期时间咧加吼，人较袂感冒，较袂迄落叫做啥呢？佫较袂要啥讲？较免疫力啦。都无形中都较免疫力，这真特殊的物件吼，安尼啊，这即马有真侪人要阁敢买吼，有特别过去咯，因为即马阁买羽绒吼，咱顶回就一领2000，啊两领吼，甲你算5000块，啊，咱有顶回有挂迄个叫做压缩袋，即回买压缩袋。即回前买个加几领加几领，迄个两领就加两领，迄个叫做即、這个，迄、那个特殊诶被单啦、啊，被单超大诶被单。啊，即马顶回人咧买迄吼，因为迄都买起啊，迄时阵有加压缩袋。啊，你若顶回不买，咱即马几领应该是咱这超大诶嘛，伊这100倍即乘以。220公分的嘛，啊那安尼来讲吼，一领应该是差不多5000块啦，无啦，一领500啦，啊500我唔免啦，归去安尼啦，那恁顶回有敢买吼，尤其棒球店老李的鱼出啦，迄安尼，大家拜托来咧吹啦，那店老李的你也听着吼。安尼啦，因为迄顶位有甲咱买吼，买羽绒被吼，迄阵拢有加迄个叫做啥？加迄个叫做

压缩压缩带黑啊，迄你唔免讲，迄嘛唔是干那讲，唔是干那讲皮棉被会使压缩的尔。你有所有旧的衫裤甲入去啊，就甲压缩风灌灌的吼。你若无迄风，你就用迄、那个吹风机啊，迄拢晓啦。啊，无晓袂要紧啦，用迄个缩起来。啊，即嘛你若要买我安尼啦，我这前恁呐进前有甲买即个合作羽绒被吼。我安尼啦，半杯半收上，两领甲你算400块对，吼、哦，因为迄阵恁买两领嘛，两领啊，一领我即慢慢讲500，一领讲400，啊买一领送一领，拄啊两领互恁，两领甲恁摕400块，迄、那个布料行到都嘛无够啦，布料拢无够，啊两领个花草互伊无共款，安尼，吼、哦，啊店老李我甲你头讲，你就先开始用安尼，好来。即嘛，啥人甲安尼点的点歌吼？讲普陀亚尊，安尼咪过会晓点来呢？啊，即普陀亚尊吼，甘美淑小姐，你请甘美淑小姐收听。

0: 吼，今日伫个草屯店，啊，有一个阿姨讲，伊平常时这腰足酸的
1: 啊。啊，我就是腰只骨哦会酸，啊，本来部分大大哦，啊，就拢好起，啊，脚本来行拢肥肥安尼啊，啊，已经不能关起啊。
2: 他真够老白油啊，他好气质本分的吼，啊，较袂老白油，啊，嘛规帮阿姐，啊，过来了，带咩就救紧啊。啊，起来喷喷拍拍，都拢卖，规卖拢卖。
3: 哦，
2: 你把饼嘛，我买啊。啊。
4: 我头拄啊帮你处理膝盖对吧？起码处理完，你感觉安怎？
5: 可以走路了，
4: 了
5: 但是比较轻了，盖了，哎、欸，一半以上
4: 了。哦，好了，一半以上。
5: 百分之一以上。哦，
6: 好了，二分之一啦。
4: 好，好嘞，好，谢谢哈、哦，阿伯，谢谢，谢谢。
7: 这拢是去现场的啦，去现场无啊，即马无去啊，去现场因拢诶留电话，拢当场啦，为像这拢呼呼叫这吼、哦，迄拢当场因店遐就甲问伊。哦，迄那有诶讲哦，感觉安随时也着随时手机啊落起来，甲问安尼。我这好奇地诶是较特殊啦，好奇地诶用途足多呢。啊，你着即马爱等呢，等十月初啦，十月初吼、哦，十月初即马无法消息啦吼，红马甲有咩臭头，有咩去做年糕啊，看效应。伊若过不乱，爱看是变怎？要总甲收留，唔知有法多无？安尼啦，有啊！来，我个面吼，我个面吼，我面到即马就要改安尼啦，改一罐迄个做，改一罐即个叫做巴西潘家迄包括伊个是个有附带的啥呢？伊个附带迄个中药哟，哦，这真特殊呢，干那因遐才有哟。迄阵咱卖一边都卖好哩。卖都卖卖啦，因为迄阵嘛毋是卖好啦，嘛讲卖好咱较现实啦。实在是有搁加其他足侪项诶吼，喷雾诶啦，伊个叫做潘家诶喷雾诶潘家滴剂啦，啊潘家诶奶粉啦，啊迄阵即煞无加卖安尼，啊卖真好咧，啊即马搁加迄个南华诶啊，迄伊个水管诶，哦真方便，伊个。125公克的款吼，安、哦、尼，啊来，这碗是要推出来，啊个迄个叫做啥呢？迄个茶树精油、洗发精，也个有迄、那个哦，这个人为了用些好，为了用些好咧等啦吼，我拢会一步一步来。喂，
8: 哦，吴老师，
7: 你好，
8: 我请教你吼、
7: 哦，好，
8: 努力教人哦，
7: 好，
8: 我吃。我拢三顿食，一顿食三粒。
7: 好、哦，
8: 啊，从慢慢啊，从你加强会使个啊。
7: 会啦，会使加强，无你都，你都吼，你甲加强，你甲食三五粒袂要紧啦，五粒嘛袂要紧啦。
8: 五粒袂要紧啦。
7: 嘿啦，啊，你若食完哦，食完则换到食迄个，则买迄个锭啦，反正锭反正
8: 锭啊，
7: 锭锭啦，锭反正较强一注啊啦。
8: 哦，安尼哦，
7: 嘿啦，听，哦，
8: 哦，我要去问你，那个聪仪哦，
7: 嗯，
8: 伊主持，讲下晡时啊五点咧，我只全无呢。
7: 你在倒位？
8: 基本呢？
7: 你
8: 我伫高雄啊。
7: 高雄五点，我看，高雄五点的，我看吼，高雄五点有，五点七点，成功电台，你听有无？啊不，正兴啦，正兴啦，
8: 正
7: 兴
8: 哦，
7: 正兴1008啦，五点到七点，
8: 1008，
7: 嘿啦嘿啦，好，
8: 哦，好，我再来点一首歌好无？
7: 好，
8: 那个放下，
7: 放下吼，啊，好好，啊你高阳安怎穿哦？
8: 我先等，
7: 等先，好，高阳，好，谢谢，好，高阳陈先生哦。放下了，放下这首歌看孙来伯有孙来伯有迄个无？孙来伯啊，好来，安尼来， 2553-8999，放下啦，放下啦，吼，放下好，啊，过来。

我看下伊点落来有只，孙阿伯请客未？孙阿伯啊，哦，今日我去参加伊那些宴会吼，我那无用中咧讲什么伊啉烧酒安怎安怎讲，伊就去多一间啦，去什么什么多一间迄落病院去检验啦，去要装镜啊啦，我告诉，啊煞贵啊伊讲呢，哦，迄种。因在退休的拢六十外、六七十岁吼，啊，讲真经啊，讲遐侪啦，讲遐侪拢心脏讲安尼哦，我就甲讲，我嘛是小可心脏是左瓣膜啦，左瓣膜迄主因啊就是安尼，啊，我这左瓣膜是安怎形成，我嘛搞不清楚啦，啊，我是甲讲，伊讲啊，你这你都较无咧迄路运动，我因啊是读册顺哦，躲避球，哦，迄阵足准的安尼，唔来蹦起安尼。安尼是个男来蹦者安尼，蹦者安尼，啊，唔知是唔加唔加吼，唔加迄个说心脏派气的款了啥？哎呦，安尼啦，伊讲诶，迄无稽之谈，迄较无重要，迄较无一定吼，嗯。啊，但是迄阵原来是拍着惊啦，伊那阮咧草地嘛，阮咧正港的草地，草地吼、哦、算较容易，因为。唔是讲都市讲安尼好，几啊路安尼无啦，阮遐无啦，无去几啊路吼，啊，拢厝正大片，啊，都八暗时哦，若要爬起放牛去哦，去哦鬼鬼母啊，去个鬼母惊着安尼啦，惊者安点什么事也咪想出来，足足足食他哩，嗯，来啊，你即马注意听嘿，我过来，阮就是迄个羽绒被要推出，啊，即马迄个被单啦，迄大领啦，你若进前买都能。两领给你提400块对啦，买一领送是上少，你若平常买买一领，我卖讲卖500，卖400公道啦，卖400足公道的啦嘿。啊，恁顶回有买羽绒被吼，因迄阵拢恁拢买两领啦，哦，啊两领我都买一领送一领，互你安尼较值啦，都要400啦，400，迄报钱无够的啦，啊就是互相啦，互相弥补啦吼。啊，即卖若个买羽绒被的人买两领5000块，我再来。重新设计讲来送恁两领迄安尼啦，吼、哦、好，啊来啊个，我阁看吼，我即马未胖啊，过来就是大吊会通啦，大吊会通，大吊会通你知啦吼，大吊会通迄是日本的上新的啦吼，啊个我阁看吼，迄慢慢啊哦，慢慢啊哦讲，迄有一个有一个好似一个年糕吼，伊讲。后摆要做年糕迄款啦，伊讲伊个往迄个好基地甲喷哦，讲较袂垃圾啦。因我讲咁有影呢，因为年糕本来因就是袂讲迄个，起码唔超做做年糕是日头讲的做年糕啦，哈、嗯，安尼啦，伊讲安尼较袂褪色啦。我伊个是一礼拜了就自然色啦。就甲咧染头毛同款啦，啊是真自然啦。啊，伊凡正讲平常时佫甲喷这叫做好基地的，安尼当然好基地佫甲喷咧，你都浪费啦，卖讲东西啦，应该是会较好，无较歹啦。啊，伊讲安尼较袂落擦，较袂落色，自然的色，自然的色啦，安尼佮真好看啦。啊，这是就是年糕。就是未来点名女，未来要做年糕的咧讲安尼啦，可能反正有影，吼、哦、好，来2553-0899，啊，即马放下有啊，传出来哦，放下传出来，但是我先等你，先等你吸收，这原来恁有点的歌，好来。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两两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你好啊，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哦，
1: 我听你的讲这哦，我听真欢喜。我讲这那手阿达抓着吼，警察给他绑起来。就讲中间的吼，甚至这个挂掉了嘛。我听你的讲这个在油啊，这样哦，我听到在是真的。你分析这个代志哦，不是要错。高准
0: 的，哎呦，
1: 就最爱听你这分析这个代志。
0: 对了，
1: 真正，
0: 真正好。
1: 你这个就那地不落啊，地阴阴，你咩好阴啊？我讲你就上丢了。
0: 对了，还要看到。
1: 我讲，
0: 哎啦，
1: 外口请一个机会。我讲，
0: 对了，
1: 哦，
0: 好，
1: 阿恁个丢。
0: 对了，
1: 哦，像你安尼。
0: 结果呢，我做总统，我就是用安尼改革啦。
1: 你去选总统，我一定选好你。
0: 啊，总统即马都软卡下也不好呢。
1: 哈哈，别。
0: 我做看过最国王哦。最国王也是最皇帝，安尼较无人，较无人点啊幺八叉啦。
1: 吼，是啦。
0: 好，
1: 你来做总统哦。
0: 哦，
1: 大家都饿了，都饿了。
0: 饿了吼。
1: 好
0: 好，安尼我甲做看卖，我做看卖好。
1: 交掉了。
0: 哎，我讲吼，唔是安尼，我呐，我的道理吼，我的用法我拢无同款，我的人性化。比如讲查啦，我是袂去甲剁一支，袂去甲剁两支。只要掠一摆毒气，后摆毒了了，伊袂生活嘛死，嘛惨。伊有囝有某，阿无咋？我的方式就是讲，好，你做贼啦，只要关起來。因为即马咱这个劳资吼，工资伤贵，无这请人，啊，伤得悬，啊，所以工厂公司走了了，走去外国红毯。啊，再来去请外国的人，啊，可怜呐、啊，这制度拢唔对哩，因袂晓想，你犯法的人。拢啊来，你就是一个工厂。迄工厂点遐吼，做干那有通食饭，啊，这个繁华。

0: 的人袂使为政府的税金去支付，袂使。伊爱用伊本身的劳力，这我是我那是我是政府，我绝对拢想迄个人性化，我绝对甲伊无共款。来，迄种一寡厂商拢配合伫内底吼，啊，互因开工厂，啊，干那即个犯人吼，伊所做的工资就是足微薄的，干那互维持伊的生活，啊，甲迄个监狱内底一切开销，即、這个工厂来支付。啊，等于讲请一个人，若是外口爱请25,000，唔免，伫遐即个工厂超10,000块，付10,000块，安尼对工厂的生产产品有法度甲社会竞争，有法度甲外国竞争，啊，咱就工业就会保存，也佫袂讲跩犯罪者遐尼侪犯罪人员啊，拢为咱百姓的血汗钱去甲付银行去，点么夭寿骨，即种错误的嘛，因那错误唔对嘛，啊了后伊即马出来吼，伊学了伊。有一支支长，迄阵出来，原来佫有周边的迄款工厂、卫生工厂吼，伊阵自由啊，自由出来，比如讲外口都25,000一个月，伊唔免，迄就一个月，互伊筹起看一年两年，互伊15,000，原来会当互伊生活，啊，互人即工厂费用省，吼，啊，大家即维持国内一寡工业存在，吼，啊，慢慢啊一步一步，但啊伊一年两年拢无佫做歹，迄阵才会当互伊去自由，自由去别里去食头路，啊，伊若要踮遮。继续点啊做，有迄阵才甲升得着，吼升总是头头啊来，吼安尼呢维持这个社会平和，维持社会原动力，这是我的讲法，我的做法，我拢甲你一般都无共款，你看法安怎如何？吼、哦、来，
1: 郭荣担心，放下、哦，放下、啊。

来讲个方法，拄只我出来讲个上只地吼，阮内底讲，哎，有个万里，啊，有个多于家己讲要陪葬，无啦，这特大呢，这是顶回恁有搞买羽绒个，这特别的啦，啊，这无法度甲你送去啦，也无法度啦，外部费用都偌济啊，你要佣金都偌济，迄恁啊有方便哦。因为分店也无啦，你那比如讲，你那看多是微博吼，到时有你家己到阮各地店来提啦啊，但是应该是安尼啦，我今仔卖想讲，差不多几工后吼，各分店因开始那有叫一挂去，安尼恁家己去提，啊那无就是讲有买物件先先刷啦，吼安尼啦，啊无这是。啊，这不是随，不是一般的陪单哦，这加大哟，这双人棉被加大哟，双人果是加大哟，你唔通一般的讲你要买这袂合哦，伤过大了哦，哦，哎，囡仔穿西装安尼就不对哦，哦，阿婆阿姆嘛，哎，就是恁顶回那顶回有讲买羽绒被黑啦，啊，起码，哎，我是讲安尼给您包。甲恁迄落坐安尼啦吼，较袂大家误解就唔好嘿，歹势啦嘿，爱互恁了解一下这情形是安尼吼。好啊，2553-0899，即马有几项物件吼，特别豆豆特别推出的足侪产品，拢足特殊的。今仔又有迄个合作啥呢？哦，迄个像迄个木易华吼，演艺人员迄木易华哦，伊足侪物件，伊嘛拢咧开困。伊前早就咧开垦足侪物件，拢甲人投资吼，伫丰原遐，啊伊真久，用吴先生啊，咱偌久啊呢？我超25年以上啊，20-30年，哈哈，我嘛太久啊吼，对，我算真久啊啊。伊即嘛做得水啊，做得真好。伊本来伊都做真好啦，伊都真有，伊真有迄个男人家吼，拢伫咧拼大事业啦。伊原来甲人开过虾米好，做起足侪，安尼啦，啊袂歹啦，都那安尼是好啦。即、這个，吼啊，即嘛我咧讲，即吼恁来注意哦，即棉被即是迄落哦。这叫做大领的超大的，双人份超大的，不是一般的哦。你若讲想要买这东西去到恁，那是囡仔穿西装哦，袂好，袂合。啊，就是最主要是顶回，顶几个月，咱有推出羽绒被，迄羽绒被吼，你实在是爱买起来等，只能讲只做一摆。我今日卖阁讲落去。真袂想要着足侪要滴啊，要滴会麻烦。啊，我等下过几工吼，才详细。等下物件总甲分配到各站的，到各站的顺吼，啊，再来迄落安尼，安尼较滴啦嘿。啊，袂乱去，万只出门的啦，无恁的安尼会乱去吼，会乱去。谢谢。

0: 你你万一吼，因安尼写安尼有这个条有这个权利吼，诶，汪小玲安尼吼乱发一张啦，什么什么行政院长迄个级啊共冻结，你是世间老这款吼，什么冻结啊冻结都无个级，赖清德总统伊个身份，今仔就在众议员的中间你讲，伊都批示啦。下公宪法保障服务公职工作权，人事费用系定法定的经费，立法院不宜删除冻结。啊，所以115年中预算案，遭受迄个立法院足侪蓝白立委耽搁三足侪吼三百一年外呢吼。直到8月14号才删除通过，你个看，国民党立委汪小玲更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左荣泰9个月至12个月薪水，全数删除党产会政务人员的待遇，啊，这要做，这款实在是已经不动了呢。啊，不过伊讲党产的主委就讲，伊讲总统赖清德公告，总统有预算权吼。伊有这个两个意见，行政院主计处开罗丁，台湾青年世代共好协会理事长嘛有咧讲，这是用宪法来反制汪小玲，这合作吼，这是合法的，这是王安尼吼，无应该乱发啦，迄种无应该安尼啦，安尼不管什么国防，有当时啊，咱要咱那个国防的迄个预算哦。情况，这个国防的对付敌人的吼，什么直升机、无人机啊，什么啊，这要共冻结，啊，就直接就讲个冻掉，甲共产合作啊，都互你无武器，啊，一声伊就来甲你提起啊，就好啊。啊，所以去提起吼，啊，这来互因管，啊，恁跩，但恁跩讲笑笑声吼，想讲情况一看半日，哎呀，你免想啦，共产制度无安尼啦，因遐个家己都咧武甲。迄度啊，佫互你啊，你专门讲安尼啊，偏讲，所以说日后因为立法权嘛，袂使用安尼，爱佫大大的修改。无论日后继续有迄个民进党主政来讲嘛，是爱不应该拢借用机会吼。这几年来立法院安尼乌白两党乱入一场的吼，迄国界全世界嘛无人安尼，已经小可有一个觉醒啊。应该该当爱改革啊，爱大大的改革啦。不管啥人长期有贪腐迄路，嘛是爱改革吼，是我的看法。啊，无安尼吼，这已经是过分去啊啦。啊，啥物拢创了了安尼啊，不成算。好来，2553-0899，咱即马我咧讲，前讲我豆豆啊吼，迄、那个慢慢啊乌啦，啊大通啦，啊佫有哦，足侪今日嘛佫。今天嘛，过安尼6-7种、7-8种的产品，过直来，啊，过迄个咱台股协会理事长吼，伊嘛介绍迄个专门咧做，做韩国的什么物件吼，嘛就去讲讲要来找我，我讲我物件真多呢，不卖完呢，用我啊，到尾啊讲好了，袂紧，要找我拢欢迎啦，啊，都大家见面一下，啊，我即马在想，我有想一个方案啦。因为凡是有诶足好诶吼，有诶足好啊，我当唔哦，安嘛唔是办法，啊，都咱一批甲卖看卖吼，啊，凡是因为各有千秋啦，有诶人买这好，有诶人用诶好，不一定讲都强，安尼吼，互人去多元化选择，啊，初初身体来拢牺牲咯，拢牺牲，安尼互大家不买牺牲吼，安尼啊，伊日后若讲好，啊，恁都爱甲阮提供者。你都爱分享者，安尼吼，阮嘛较有好拿呢。即讲啊，这物件袂歹，咱继续甲过，袂安尼吼。来，喂，
1: 先生先生，
0: 你好。
1: 我就问你讲，伊拢赔多安怎？
0: 哦，赔多是买，伊写个双人份的超大，就你顶回有买去才会使啦。
1: 我买两领。
0: 哦，啊，两领即马就是吼，两领我。一年应该是要卖500啦，到尾也讲讲钱，讲卖400，啊卖400，你若以前有卖过， 买几领，搁几领给您啦，给您补贴。
1: 我买两领棉被啦，啊，被单是无啦。
0: 无啦，迄阵都无，迄阵都无被单，迄阵干啦，有迄压缩袋啦。
1: 干啦，被骨尔啦。
0: 啊，被骨甲压缩袋啦，我知。

0: 偌济？陪单。
1: 陪单都两两领，给你四百块啦。
0: 两领四百块。啊啦，
1: 那恁有买迄只有好啦？
0: 有啦，我有买
1: 啦。嘿啦，啊你若看当时，你住到你住台北诶。
0: 我新庄啦。
1: 新庄都几两间啊啦，好不？我即摆先咧讲。好啊，我等。
0: 暗落甲新庄点讲。
1: 诶，不要紧，唔免。即摆等下我这两天我这形容临时吼，想着讲着吼，我这两天等下甲分配寄出去，吼，寄出去才讲啊，你才家己去提也是，那买物件是要清算吼，好不？
0: 我两领都
1: 好，好啦，
0: 感谢，感谢，
1: 好好好，这要牺牲的啦，哎，报钱嘛无够，哎呦喂。
2: 喂，三哥，大哥，你好！
1: 啊，
2: 归去，和你总统，和你做，阮再看
1: 我。哦，我袂，这总统我做，这总统我。
2: 正经啊，你
1: 我人人
2: 地位啊。
1: 无啦，我哪款做皇帝啊，国王我是袂啦。
2: 你地位真高啊！
1: 人迄另外迄个万里长城迄头家无？
2: 嗯。
1: 我头家你无听我拄只咧甲伊讲
2: 啊？有啊。
1: 诶，人伊讲哦，我讲啊，你安尼，伊拢咧扮皇帝无？哦，去人家。因咧拢万里长城拢穿个皇帝衫，
2: 哦，
1: 啊，早因啊拢穿红，迄叫做皇帝娘个衫裤，嗯，啊，我讲看伊交偌济，啊，伊讲要介绍好啊啦，
2: 哦，
1: 哦，啊，我袂得啦，啊，
2: 你家好大，
1: 无啥物好大，我要定，我若做皇帝登基，我无爱妃要怎成全，我爱妃啊，嗯，
2: 免啦，你
1: 打，无啦，无爱妃吼，迄有当时爱辅导。辅助啦，补助讲我料理国事啦。
2: 哦。
1: 啊料理国事哪里忝哦？啊，就赶紧泡一杯啊，心啊茶来啦，吼、
2: 哦。对嘞。
1: 啊，无哪里忝，已经甲你掠一个零啦，安尼啦。啊，无疲劳亚先前，啊，困落亚前度过啊，拄个嗨。
2: 你最上皇帝。老油啊！
1: 最皇帝煞无不成皇帝啊！等等。
2: 你拢无享受到呢？
1: 无法度啊，我无，我这歹命，无法度。
2: 你今天都没有享受到什么事的？
1: 享受是这样啦、啊，享受也很难讲啦、啊。
2: 很难讲，但我还享受到。
1: 嘛，要讲有享受嘛有啦，啊，享受是拢艺术艺术啦。你讲食的，
2: 食的食
1: 到偌济？
2: 食正面哪讲？
1: 食
2: 喜欢啦。
1: 啊，吃多。七头嘛有去七头啊，但是七头都看你贵时啊，哈哟！食衣住行哦，啊，食衣住行，啊不是啊，衫裤
2: 你卖袂输人啊！
1: 啊，衫裤输人啊，我都
2: 袂啦，你袂输人，拢赢人啊！
1: 啊，出外我嘛喊你出外，无啥你穿啊！
2: 对啦，
1: 嘛是几啊，足侪啦，啊足侪都。那是讲较早去伫歌厅咧唱诶，讲西装吊咧，迄度有影。
2: 对啦。
1: 哎，无多为要趁钱啊！
2: 哦、
1: 啊，平常时，
2: 趁咧要创啥？
1: 平常时我都牛仔裤穿咧，拖咧安尼尔啦。
2: 哇，卖趁伤侪啦。
1: 无啦，都趁拄啊有够，通好总跩大家，通好用安就好啊。即卖时机摆个。
2: 来空空气，空空啊！
1: 嘿啦，来空空气啊，空空安尼啦，安
2: 就
1: 好
2: 啊。
1: 啊啦，我知啦。
2: 无来咧找时间咯、喔，
1: 休困啦。好啦，对啦，好啦。
2: 唔当安尼，日家安尼无人啦。
1: 日家安尼无成人气啦。哎呀，
2: 无安尼啦，我看正艰苦。
1: 另外，看地方拢会替我艰苦啦，吼。
2: 哎，我替你艰苦，你知
1: 哦？哦，对，我知。谢谢关心。
2: 我这冷心的人哦，啊，我拢做爱心的人，我啊，看人安尼就艰苦。
1: 哦，我知，哦，好。好，
2: 我点给你点一条哦，你是我的好朋友。
1: 你是我的好朋友，好。
2: 对，
1: 好。好 ，OK，
2: 拜拜。
1: 迄个咱行政院的顾问吼，张小姐，日本的张小姐，张小姐吼，你唔知只有咧听无？下晡阮咧饮酒过迄个阿国个便当店，伊下晡炸礼物来，炸中秋月饼来吼。我讲阿国啊，你营有啊？我咧营业啊，我有营业几啊工啊？伊讲，我讲营业过偌久啊？伊讲，哦，十外天啊，我讲唔知啊。我讲，张小姐伫咧问，安尼我就来甲讲。张小姐吼，伊讲，张小姐是因一挂朋友啦。你甲问讲，啊你唔是拢单像捌听讲吴清扬讲阿国啊，啊阿国，阮拢去阿国啊，迄间便当店甲买，啊那最近关起来，啊最近伊就去开刀哩。伊就去，本来去，即、这个马街啦，马街 排要开排排几波排无用要动用要。

挡袂掉啊！啊，袂掉，阮才甲介绍讲啊，来来来去找迄、那个甲顺来白岗位的，甲我岗位的迄间，安尼啦。啊，我是干那食药啊，尔，我是高血压啊，食药啊，安尼啊，才成煞贵的，一摆讲甲去啊吼，甲去到位啊，拢摕较济安尼啦，摕五六项安尼啦，等不等下食到半年安尼啦，安尼啊，我无啦，人顺来白。顺阿伯往个电锯呢，电锯啊，几甲关关桥安尼，关关桥安尼，是讲伊唔知啦，目睭臭臭呢，臭臭呢，伊嘛唔知啦，伊都无啦，迄麻虾坠落去拢唔知民国几年安尼啦，啊安尼，啊，我先甲迄阿国个因，甲阿妹甲介绍张药师因个后生呀，啊，创创来开开个，即马开始咧卖啊。张小姐，你会记得吼？因那辈，你才甲恁那朋友讲一下呢。好啊、来，谢谢。你那迄落迄落，今麦卖阁讲，讲大家直直要阁买麻烦。等下我这两天甲安排好势吼，安尼。也阁最近有，咱恁有听，咱十点到十一点七点钟，迄个叫做飞碟迄个节目吼，啊，甲下晡是五点到六点。即嘛，因个拜托讲我，我有咧按算讲要八点到十点诶，八点到十点吼，八点到十点，吼、哦，即、这个可能十月啦，十月凡正开始啦，吼、哦，八点十点，啊，八点十点，就我看卖，八点十点我看是，即、这个拄啊恁呐，台东嘛有听会到啦吼。哦平遥嘛听会到啦，伊这好做，我看一下要做啥物，啥物，啥物电台呢？苗栗就是苗栗中港西啦，中港区啦，十点到十一点即阵来过去啊，啊到五点到六点啦，啊那啊个花莲即阵过一个五点六点。花莲太老古啦，知音啦，啊，个暗时十点到迄落，啊，个希望之声嘛有啦，希望是暗时十点到十一点。中彰投我看卖，迄个我去看吼，迄个叫做五点六点，分家南是民生展望啦，民生展望加五点。五点的啊，加十点的啦吼，啊，过来是这个，高频是好做，我看，高频我看，那也永远不快，高频哦，我台东是低本啦，低本91.3啦，五点六点啊，加高。啊，到十点十一点，基本是这个连讲，这不敢讲哦。啊，来进27分啦，来27分啦。好啦，啊那迄、那个我讲私密露吼、哦，私密露伊哦，伊足侪项用途呢。因今仔个私密露听讲泌尿的感染啦、异味啦、痒啦、下垂漏尿啦，吼、哦，啊个痔疮嘛可以啦，吼、哦。底层有出血啦，啊个香港卡含呼吸底嘛，拢可以的款。啊，伊个有这个，啊这无啥名，我再去看下。啊，呼吸底是这个未来年糕，伊讲到阮迄款要喷迄个头毛吼，慢慢啊乌黑黑黑啊，伊讲佫加呼吸底吼。迄、那个安尼较袂落漆，较袂落色，因为顶回来直直讲嘛安尼吼，直直讲伊看会当一罐啊成气都袂安尼，啊有刺激啦，伊感觉讲安尼吼，安尼给一样可以上色，啊效果吼，佫加强落去混合在一起吼，较袂落漆啦，较袂落色，即、這个。你哥小姐吼，安尼拍摄嘿，好来，啊，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

0: 嘿，
1: 吴老师，
0: 我要问你哦，吃迄条做
1: 柠檬啦，
0: 柠檬啊，饮饮安怎？嘿，
1: 体重拢无呀，都三四五公斤，哦，都迄阿妈拢正常啊，本来拢百六，哦，我加到200外，哦，得叫我车去，
0: 哎呦，
1: 新冠呢？
0: 我
1: 啊，今麦我都拢唔捌啦，今麦拢正常，拢百二百三呢。
0: 对对对，好好，啊，感谢了，
1: 好。

0: 上哦，我吴清扬，
1: 什么代志啊？
0: 无啦，你下晡甲阮倡议讲，你食乌将军安怎？
1: 敢唔知道我咧领导遐讲，阿妈阿妈，你做什么头毛呢？是遐乌啦？哦，我本来我白头毛嘛。哦。灰灰啦，无个转乌啦。
0: 哦，豆豆啊来啦。
1: 乌啊，一变乌，一变乌安
0: 尼，乌起啊，乌。伊个机灵拢够挖起。
1: 厂里啊，讲我甲你讲。
0: 哎，来，伊都讲哦，这伊都有影，伊都正式的，我按老有影，我干嘛？同意哦，吼。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0: 你讲讲讲，哈哈哈
1: 哈哈！有当帮我来广告，
0: 广告，
1: 哎，
0: 广告好听不？
1: 哎，
0: 好听不？
1: 哎，看你捌听着无
0: 讲？哦，我甲听看卖。
1: 好，
0: 来，动动唱。
1: 我来讲这个何时帮啊？原来，
0: 嗯，
1: 何时帮啊？哈，原来你捌听着不？
0: 我来，你讲。
1: 哦，
0: 嗯。
1: 这个好心帮啊，就是这个啊，这木莲救我下来啦。
0: 哦，安尼啊，迄阵无哦。
1: 啊，
0: 迄阵以前无哦。
1: 嘿，以前无啦。
0: 唔那安尼。
1: 啊，这木莲救我，才让你发这个好心帮啊。
0: 嗯。
1: 哦。
0: 嗯。
1: 木莲就是安尼。
0: 嗯。
1: 咱这人是都讲个人做个人修啦。
0: 哦。
1: 哦。
0: 哦。
1: 木莲去救我啦，哦。
0: 嗯。
1: 啊，救你。伊自己迄色相吼，当下啊啊，迄个啊，做地牙个开柜啊，开柜一挂歹人走出来出事，啊，木莲伊安那犯罪啊，去啊，做转去去出事，爱收啊歹人啊，啊，因老母啊，互伊救出来时阵吼，你要竞赛转去，甲带去较要贴的去迄狗仔边遐放赛。七八百磅，他几万岁，他叫隔迄个迄水坐落去啊。
0: 嗯。
1: 啊，伊迄水老神哦。看到尔呢，转去报告，因老母啊嘛是犯罪啊。
0: 嗯。
1: 伊迄万岁隔迄水坐落去，水唔只会臭，无较早水像五十水吼拢未臭。
0: 嗯。
1: 啊，犯臭就会死蚊虫下呀。
0: 有。
1: 啊就变火神帮啊！啊，尾起来迄个木莲吼，因老母啊，怎呢犯罪？伊怎呢？可能甲判互伊去啊，做去出事做迄个啊，做蝙蝠啊，迄
0: 蝙蝠啦，迄个
1: 啊，亚伯就对啦。
0: 嗯，
1: 讲伊爱修迄个，就在火神帮啊。
0: 嗯。
1: 帮我讲，伊改做，伊爱改修啊。
0: 哦哦。
1: 啊，木莲伊去适量为涂骹断的。

0: 白甲开开，我太阳哦，倒出来倒去出事，伊嘛同款爱出事一个人，我伫坐遐咧啊，做气波剑迄个啊，同款爱死我太阳对啊，所以讲咱人哦，就是所以讲改造改修啦，
1: 对啦。
0: 啊，改修啦！
1: 啊，那好啦。
0: 我讲到这，再见。

有人提到迄、那个啊，胖迄几工，伊讲咱唔知是啥卫生有，伊就讲啥，嘿，食顿啦，恁要买，讲真好势，我当然足好势，我咧传的物件食顿哦，迄唔是干那八个十个才咧好势尔啦，迄你都讲一较别咧吼，迄平常时暗时咧困，踩咧做眠床头，啊，也是迄客厅入咧，桌啊顶。才咧吊咧，啊那要行路，爬楼梯，踩裤头，平常时充电啊，真好势。八月十五伫外口，你甲看咧，充电充充诶，就会当当诶，足久诶，哦，几啊点真久。像理想咧，也有三单，嘿，像理想啦。啊，因迄工诶，迄工毋知虾米情诶，咱毋知买啥有送无，价咧无，拢价格咧，毋知虾米煞袂起咧。啊！因摕到的人足欢喜，讲囡仔大岁无迄落，我前两工才考虑看卖，啊，即几工过迄个叫做，特别推出来迄个叫做，五合一啦，五合一吼，迄韩国个呀，迄可能，反正明仔再看卖哦，恁就来注意听，无些足好个物件，迄个虾吼过水过迄落，好嘞，啊，2553空白99，我款是要卡头前加空哩，来啊，我今报些。好听的音乐。

0: 伊那个咧照迄
1: 爱高记，
0: 食了目睭吼，
2: 吼，
0: 较袂雾啦。啊，无我去年开刀，啊到今年吼，
2: 吼，
0: 目睭拢足雾，啊个创啥物卡掉咧。
2: 吼，
0: 啊我食食咧吼，目睭加足金，较无迄啥物物给我卡掉咧安尼。
2: 吼，迄个
0: 目睭我目睭无，我那只暗头目睭都安尼创啥卡掉咧安尼。
2: 哦，好好。我有。
3: 吴老师哟，
2: 有嘞。
3: 啊，你两星期内买金叫来。
2: 啊，你吃了反应感冒。
3: 那就这是金叫啊！我今日讲我无东西，你搞掉别人去。
2: 好。
3: 哦，好，谢谢啊。

来，即马四十几分啊吼，我讲差不多啦，迄、那个，你老哥今张都推出迄叫做香草，香草的尽头伊也是皇帝尊的一款形体，皇帝尊是古早皇帝吼，伫咧困的迄形体啦，啊加一挂中医师，即马医生嘛真侪人巧啊，那是药草啊吼，一定爱困困这个干呐安稳家条。因为我们遐有斑筋，甲有血管，胃遐经济啊。因为这药草伊有迄个发挥迄、那个、迄、那个迄味吼，有迄味甲气吸收再紧。咱过去拢大粒的吼，大粒是咧困软的好困呀，结果迄对迄没有帮助啦。啊，这真紧，你看阮的行动真嘛足紧的，就是安尼来，吼、哦。啊，这是。看起来是较好困啦，啊，个香草吼，啊个一粒哦，啊个迄个两块美诶日本的香草、艾草的香草是洗洗面、洗头毛吼，啊那洗身躯个一罐日本的迄、那个香草的沐浴乳安尼，安尼总共摕你千二块，就免加车费。免加，唔免国加啦。本来咱拢爱清杯，啊，那些较特殊的就是安尼就好啊，吼，安尼吼。啊，你那迄度你讲我要香草的，安尼啊，明仔再来提嘛有。啊，那迄个饼啦吼，两种饼，迄度即马夹袂起来啊，夹袂起来只有是鱼生啦，鱼生雕嘿，鱼生雕。要鱼生雕的原则就是讲，讲好做，等于四压啦，归去啦，袂较紧啦。四盒较紧哦，已经甲促销掉啦。四盒一千块啦，迄你无，迄无法度啦，你无人，无人迄落啦，无人即安尼啦。啊，都因为我买不下啦，迄因为饼的物件吼爱看款，你若搞不好客无拄好吼，因为迄阵就是有讲迄绿豆棒，绿豆棒真容易，真容易迄个发霉啦。啊，发霉，阮本来三行，而且为了迄行钱，赶紧互人。诶，你要到，也未到，诶，唔是到期啦，因为伊着七天啊，七天哦。我讲安尼麻烦，即位个老大人，伊个伫工厂寄来我遮，则个寄到分店，则个寄互你。啊，拄啊，着七天，啊，七天了啊，爱冰啦。老大人形容唔知啊，阮嘛形容唔知啊，就是讲七天呢。啊，你咱都五四五天去也不哪有法度。啊，所以无怪有当时也是反正啊，我赶紧前讲。甲工厂讲啊，你最好当时最好，去甲迄个教会讲好势，然后教会安尼啦，教会贵哦吼。阮主文的迄个原料看偌济，最终可以。啊，只剩唔只到尾啊，只剩迄个做杏仁酥啊，甲黄奶酥安尼啊，这两行钱贵去，完了牺牲掉，四盒一千块，只盒剩两百桶，那完呢？吼，好来，啊这迄路啊，即马。即嘛，顶回几个月前你买，哦，你迄个爱珍惜呢，真的羽绒被迄吼，我安尼愈甲看吼，才知影讲遮尔好嘅物件吼，你定来困，伊讲定来困吼，伊无形中就会，要怎讲，无形中就身体就会是免疫啦，加真有，啊，不要讲，你试就知啦，你若定来有咧困哦，加即嘛。困到阮的羽绒哦，你有感觉各方面无？安尼就好啊，啊，免阁讲遐多吼。好来，啊，这即摆今迄羽绒顶回有讲买吼，我要牺牲互恁，就是迄被单啊。等咱明仔后日才甲恁讲哦，真讲了，头阵就直直来啊，都麻烦啊。因为迄要互恁迄落，看恁想办法家己来摕，也是叫物件才成熟安尼吼。好，啊，少德好。迄拢有今日有去甲伊讲过啊，伊讲嘛是爱搞个月才做出来吼、哦。好，谢谢。

后来啊，迄、那个叫做前两天我咧讲五合一，韩国的吼，迄五合一的啊，迄差不多几几天啦。哦，明仔唔知付袂，我明仔看总有来袂，那来就方便一路啦。哦，啊啦，诶、欸，我再看卖吼、哦，来。

0: 老师，我韩国顺算林小姐，今麦发现讲，那韩国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的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你皮肤爱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这成分是即马统新的，那台湾阁无即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的贵妇吼，那也面较水，都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些酵素够这些菌种吼，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1: 好嘞，这拢真特殊的啦。差不多这两天会推出，迄阵推出连一声都无啊。啊，天公过来啊！喂
2: 喂，吴金良哦，
1: 哟
2: 哟，吴金良哦，
1: 哟。
2: 啊，我要买迄个喷头毛的呢。
1: 喷头毛的啊，迄个好记地的哦。好记地，
2: 好记地，我要买喷头毛的啦。
1: 对啦，是喷头是好基地，对。
2: 哦，系啦。
1: 哎啊，但是都要十月初五才有呢。
2: 啊，迄只一罐了对啦。
1: 迄一罐1800块呢，但是迄阵来吼，迄阵会两罐3500加一罐给你啦。
2: 好，好啦。啊，你讲十月哦。
1: 迄十月啦，啊，就特别高啊，今。

0: 二一啦嘞。
1: 我卡你的电话拢做歹卡。
0: 袂啦，你讲，我叫伊先甲你抄起来啦。啊、
1: 哦，哦对。
0: 来来，先甲抄起来，好记地的。哎，再先甲抄起来好啦。无，迄个六线的啦，六线先甲抄起来。啊，那迄好记地的迄头吼，迄、哦那个十月初五左右啦。啊，即卖先登记啦，先登记嘿。既然要登记啊，月饼啦，月饼。

0: 我电子做月饼。
1: 好、哦、来月饼，我靠，迄东西可紧呢，迄东西啦，紧紧了，好来，啊我搞搞，今麦要搞电台来，等今麦时间搞，喂，
2: 喂，
1: 喂
2: 喂
1: 喂喂，
2: 吴清扬哟，
1: 有你，
2: 我迄天几十天啊吼，叫一个好弟弟也无来，
1: 啊啦啊无，今麦都催战啦。吹歌啦，吹歌！
2: 我今晚要叫迄个艾草。
1: 好来，艾草，过来，过个登记不要紧。来，这东西啦，趁紧，我今晚要交电台啊，哦，今晚要交电台啊，啊，恁做哩骨卡，进五十几分啊，卡卡十二点十五。13:55。哦，紧，外口紧的，进登迄个人要刷，人紧接无？背山嘛是，哦，较紧的拢是喂，背山嘛是要遐久啊，喂。
3: 老师
1: 你好，
3: 我那卡几下反拢无人要接啦。
1: 啊，都错，不是无啦，啊，找人进来，拄啊要刷吼，电话足多哩。来来来，拍戏拍戏，较紧嘞，迄拢是啦，那是的是的，五线嘛是，六线嘛是，七线。啊，我即要交电台啊，我要交电台。
4: 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丢啊，吴清扬、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爆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跟着悠悠先进希拉雅骑游去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马上11月呢，也要来跟我们大家进入我们的大埔，哇，这个热烈热烈欢迎大家来啦，真的是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骑进的是在我们的先进希拉雅，我要一边吃鸡，哈哈哈哈，还要完成这个所谓认证，还可以抽 iPod。iPad 还有这个 5G 的好康。好，喜欢美食、喜欢骑单车，还有边玩边拿好康的好朋友，要注意一点，就是先进希拉雅骑游去这一次不是单纯让你流汗，然后是要带着大家顺着轻松游在我们的关田水郡，包含了田野生态跟我们的山城，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菱角田、水质、江南大郡，还可以吃美食，还可以拍美照，还有呢抽奖，看多好，而且认证到11月15号哦，不要再说齁，这个来不及来不及，不会好，这次都提早告诉大家，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救过来救过来，这一次先进希拉雅骑游记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是我们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主持人瑶瑶，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真的，大家很热烈的来报名大埔，哎，哇，没想到，感谢大家，真的。而且呢，让大家体验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对不对？
2: 是的，因为希拉雅辖区广，所以我们是推动所谓低碳旅游自行车。那我们另外思维是希望把自行车变成是一个探索希拉雅的交通工具，而不是说只是追求速度或是追求公里数，所以我们这一次有推出的一个自主骑乘认证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我们规划两条线，一个是宁波关田线，一个是山海郡大郡之路这条线。那宁波关田线是比较适合亲子全家大小去旅游啦，因为这条线呢，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菱角产出的地方，
1: 真的，
2: 那水质生态呢在这条线里面呢都非常丰富。那另外一条线呢，我们希望说透过山海郡、江南大郡的这一条国世界上有名的这个灌溉水郡的这一条国家绿道，那用这个绿道自行车道的一个机制串联我们的一些老街，山城，那喜欢挑战的或者是想把运动跟深度旅游做结合的车友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骑乘，那一样，因为提出这条路线就希望透过呢旅游拍照轨迹截图跟线上登记呢，你就取得这一个完骑认证。那当然了，为了诱使他你完全认证呢，我们就会送一个袖套。
1: 那
2: 你只要有这个完全认证呢，我们会还有一个呢，可以线上呢，我们可以有抽奖的机会。那刚才主持人讲哦，有丰富的一些奖品呢，
1: 对，
2: 带各位来。那我们大概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说，骑脚踏车不是骑完就回去啦，我们是希望说骑一段，玩一站。吃一站，待一站啊，用这样的一个骑骑乘乘、走走停停，然后漫游的机制呢，把我们希拉雅的自然、人文、生态、美食一直呢，把它骑完、吃完、用完、体验完，让你在这一个我们的年度系列五顾奇迹系列活动里面呢，透过这个自行车的串联呢，来了解希拉雅。
1: 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活动，一站一站玩啊，一站一站拍，一站一站吃啊，就是希望大家齁，会觉得有点好像时间不够用，那可以住下来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优惠，对不对？
2: 是，事实上既然自行车是漫游，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骑乘呢，希望说 你要留长一点，
1: 真的，
2: 哦、起码要来帮我们冲一下夜间经济吧，哦，不要是一个 bypass 的说啊，早上来啊，下午就回家了，这我们不太希望啊、
1: 哦。
2: 所以透过规划这两条路线，就是希望说，慢游慢活。那透过自行车又健康又低碳旅游，又节能减碳爱地球，何乐不为呢？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也喜欢说，最近有一些比较自我挑战的人，所以我们在规划山乃郡这条线呢，就有比较有一些挑战感。
1: 真的。
2: 那这条国家的水郡文化里面呢，江南大郡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灌溉水郡的一个文化。那江南平原的农业历史以及浅山呢，我们把这透过这个水郡绿道的自行车道呢，我们把它串起来，让这条路呢不只是探索，还有挑战。那甚至呢，在沿线上呢，我们讲过，还是要把时间拉长，所以你可以在老街跟山城呢，可以留下来休息，走走停停，吃吃在地的美食。我想这个在我们在推动这一个所谓的仙境西拉雅五库环崎五库的重要哈、哦，那也这边普通报告是我们礼拜六上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才有一个环崎五库
1: 对
2: 啊、哦，骑五库吃五鸡的。

0: 系列活动，嗯啊，但是如果来不及参加，哦，我们这次的活动大概有将近，嗯，哦，这个六七百个骑友来骑哈，哦。那如果来不及，我们到十一月中旬十五号之前呢，这个时间内你都可以安排，就我们最提供这两条线。那当然，这两条线就会提出有一些规划设计的一个所谓你要驻点拍照哦，然后呢上传。然后完成这个登录，然后增加最后的就是加一的就是抽码抽奖，哦嗯，那主持人讲，哦，我们奖项非常发达，哦，介绍一下，有 iPad， 我们有住宿券，但是呢因为骑脚踏车有安全帽、太阳眼镜，以及呢吃五 G 的体验券等等，
1: 真的
0: 奖品非常丰富啦。所以也相应说我们这次先进西拉雅啊骑五库吃五鸡的这个特色，
1: 嗯，
0: 那当然补充介绍啦，五鸡啊中华电信有五鸡，
1: 嗯，
0: 但是西拉雅我们有五鸡，
1: 嗯，
0: 介绍一下啊，鸡阿鸡汤阿鸡梅子鸡姜黄鸡，嗯，以及咖啡鸡
1: 一块买，嗯，真的
0: 这些鸡，哦，想想各位听众朋友，我讲的可能鸡鸭鸡可能没吃过，咖啡鸡呢也可能没吃过，
1: 好，
0: 那比较普通的是汤鸭鸡，
1: 嗯，
0: 梅子鸡，但是姜黄鸡有吃过吗？
1: 没
0: 有，
1: 三十秒
0: 咯，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骑程，嗯，结果我们在地的商家饮食餐厅呢有这些料理呢，我们把它做这样一个安排，
1: 没错，
0: 那时间就把它拉长，
1: 嗯，
0: 从九月十九到十一月十五，
1: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了，
0: 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啊，
1: okay。
0: 我们早上我还看有一个车队也过来我们西拉雅这边领牌，
1: 所以要赶快来哟，
0: 啊，
1: 嗯，
0: 那我就跟他建议有空几晚呢去吃一下我们的西拉雅特有的鸡鸭鸡，
1: 嗯，
0: 啊，
2: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跟着猫管家还有瑶瑶，我们要骑游茂林三大游程哦，而且让大家久等了。这三大游程有三条路线，到底要怎么玩？有山城，有部落，有文化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才有办法体验，才能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赶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呼喽，哈喽，
4: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哇，12月24真的很快哦，而且呢我们这次自行车的活动哦，是集合骑车到终点还可以拿奖牌，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三大骑玩组，对不对？
4: 是，没错。
3: 那到底呢这个特色以及怎么选择啊？那当然我刚才已经一开始就讲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优惠就一定要住下来之外，这三条特色要怎么选择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啦。
4: 是，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我们2026骑游茂林齁，那这个活动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自行车当作是一项的运动啊，吼，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探索茂林山城的交通工具。对，那所以三大的骑游啊骑玩组，那分别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啊体验，然后来让车友依照自己的兴趣跟选择啊，那比如说喜欢山茶文化的啊，就可以选择啊罗汉茶香骑玩组。那喜欢原住民文化的话，跟深度旅行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185青叶部落的一个骑玩组。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亲子同行，那我们也是非常来推荐185安波部落同玩的一个骑玩组。好，我想每一条的路线都有自己的自行车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路线，那也结合了我们不同的一个在地美食

0: 画导览，还有我们 DIY 的一个体验哦，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埋头骑脚踏车哦，就要骑一段啊，停下来玩啊，吃在地的料理啊，认识在地的一个土地，好，来继续往前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啊来认识茂林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匆匆忙忙就经过了，而是用自己的速度，好，把山城风景还有人情故事，好，真正的带回家。
1: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三条路线不一样哦，可是听起来哦，到底自己选择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三条路线啊齁，那首先我来介绍 A 组的部分啊齁。
1: 嗯，
0: 那我想要选择之前呢齁，还是要来做一个简单分类嘛，我想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好，在这趟旅游最想要得到什么。
1: 嗯，
0: 好像我的一个 A 组的话就是罗汉塔乡奇湾组，大概它的全程是 38.5 公里。
1: 对。
0: 哦，那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茶席体验，好，六龟的特色午餐，还有我们的三层的一个桥景，好，适合慢慢看，
1: 嗯，
0: 慢慢，好，慢慢，好，来品味的人。
1: 嗯，
0: 对。那 B 组的刚刚就是我们185啊，青叶部落原住民的一个风味，好，奇异。好，一起好来玩组，好，这个大概我们的全长也是大概36.5公里，好，
1: 嗯，
0: 就是骑185沿山公路之外，那也还安排了一个部落的导览啊，手做的 DIY 啊，原住民的一个午餐，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哪就比较适合想要深入文化好部落去导览的人，好，这个部分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B 组。好，那 C 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安波部落的一个奇湾组，这个就比较长哦，它的路线是48.8公里。
1: 哦，就是，挑战了。嗯，
0: 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亲子元素啊，我们放进来，大家一起来玩我们小时候传统玩的那个童玩 DIY 啊，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午餐，好，山城风景。好，嗯，哦，啊，如果你想选 A 或选 B 选 C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好，哦，就看自己喜欢哪一条路线。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如果说爸爸妈妈，我觉得 C 不错，因为可以慢慢玩。对，那当然挑战的话呢就刚才讲的 B 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那当然呢你可以又休闲又挑战，就是你看你选择跟你一起骑游的对象是谁，好，然后再依照自己的体这个体力，而且呢好康时间就是林先生要问的。那报名呢有什么样好礼？还有林先问说这个会不会现在一开放然后又抢光了？
0: 哦，我想这个一定要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齁，他这个到时候如果开始开放的时候，那真的是大家都会来抢的齁。
1: 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放？
0: 哦，
1: 已经开放了啦，920啦，昨天晚上11点呢，欸，对啊。
0: 是的，没错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日期是在我们的下个月齁，10月24号星期六。那我想报名礼的部分我也来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齁，我们这次如果参加这个活动的报名，我们会送一个漱口后背包，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一个物资齁，那个物资是很神秘啊，到时候拿到就知道了。
1: 对，
0: 好，对，那如果参加完整个我们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完赛礼齁啊，包含有奖牌，还有电子证书，还有问卷礼齁，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问卷调查，我们就会得到100元的一个消费券。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70公里的一个挑战组齁，哦，就是还有加码齁，哦，就完骑的话我们会再送毛巾
1: 齁，哦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如果说有外地的车友啦齁，哦，啊到我们的左营高铁站啊，旗山转运站啊，或梅农转运站齁，哦，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免费的接驳齁，哦，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接驳的人数如果还没有满30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来取消发车，
1: 好，
0: 啊，这个
1: 哦，
0: 对，依照我们的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那到时候来做一个确认。
1: 嗯，是哦，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一定要超过30人才有接驳，然后另外一个，如果开车那边好停车嘛，还有就是他说这一次呢，如果报名的话有这个套装游程加上住宿的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套装吗？
0: 是，那停车的部分呢，啊，好，因为其实我们到茂林这个地方来，那其实要搭乘交通公共运输的话，那我想这部分可能是班次会比较少，那其实我们是蛮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好，可以自行来开车到这个地方来，好，
1: 嗯，
0: 那我要去活动结束之后要去其他地方吃吃喝喝啊，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比较方便。

0: 变的。好，那另外在游程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有安排的一个像是茂林、又龟、美浓周边的一个景点，好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吃午餐，好喝下午茶，跟一个部落一个体验，到时候可以住宿，好到这个地方大概来做一个整套套装的一个游程。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然后我想有活动的部分呢，好，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然后那可能就是天气方面可能就会在骑乘我们自行车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的防晒，好，要评估自己的体力，好，能不能来完成这件一个活动，好，那也有可能呢当然活动当天有可能会有临时可能像是台风啊或者是豪雨的部分啊，好，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随时要注意我们的中央气象局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官网的一个活动资讯。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然后现在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不要又说又来不及哦。那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志伟科长来去骑游哦，在我们的10月24号大家记好，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哈，这个我们时间不等人哦，这个一满我们就会关起来了，赶快咯，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永续再传捷报，大玩台中，台中的观光拿下了二银一铜哦，这是永续观光的成果，获得肯定之外呢，还有哦，要特别恭喜他们，大家一起哦，喜爱我们的台中。

0: 中。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中呢，台中观光一口气拿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我觉得不是只是漂亮的成绩单，而是大家更重视就是来到台中旅游的方式了。那么再加上呢，我们重新活化了地方的场域、还有自行车道以及温泉美食文化，让大家玩起来更舒服，尤其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可以安排很多的户外旅行，不管是骑单车、泡温泉、走山城、吃美食，甚至呢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你都会觉得闲不够。所以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哦，来到台中去旅游，然后甚至住下来。那当然除了恭喜拿到奖之外呢，怎么规划行程也很重要，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我们也会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那么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那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接过来，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观光旅游局啊，这是观光企划科的白秀娟科长。我们的秀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你好，还有全国的民众大家好，我是白秀娟科长。
0: 是的，秀娟科长，真的要特别恭喜我们台中哦，这个二营一同啊，请教我们这个秀娟科长，分别是哪些计划哦？尤其是评审为什么会觉得台湾的这个台中啊，永续观光成果这么的亮眼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谢谢瑶瑶，那个消息非常的灵通齁、哦、对啊，我们刚刚刚从那个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奖跟2026的台湾永续行动奖中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哦，其中呢台中的那个百年马场永续新生这个主题，还有台中自行车道 Let's All Ride，也获得了两个主题哦，皆获得了2026的亚太永续行动奖的银奖哦。
0: 嗯，
1: 那其中呢台中自行道 Let's All Ride 这个主题这个计划呢，同时也都获得了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铜奖，所以呢这些计划呢受到了永续的这方面的肯定，那是在于台中呢推动永续观光呢，不是单纯的做一个景点或者是办一个活动，而是从文化的资产、环境啊、生态啊、低碳交通、地方产业还有旅游体验等等的不同的面向来整体的思考，那形成了两个非常主要也受到大家肯定的计划。那我们希望观光的发展不只是把人带进来，同时呢还要让旅客愿意停留的时间越久，然后让地方的产业、观光的产业能够同时的受益，那也同时呢降低旅游对环境所造成的负担。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计划的整合，包含生态的啦、交通的啦、环境的啦、地方产业等等，让永续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而是旅客你来到台中旅游之后，你就可以实际的来参与永续的旅行。
0: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呢，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对不对？
1: 是。
0: 嗯，那当然不止这样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除了拿奖之外，我觉得创生很重要，还有地方的改变，像我们百年马场哦，让它重获新生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拿下这个银奖来讲，对于马场来讲哦，真的改变，而且是把历史的场域变成是一个永续了，对吧？
1: 没有错。因为呢我们的后里马场其实它在1936年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其实是为了供应战争所需的战马，所以它创立了一个在我们台中的后里创立了一个台中州的产马牧场齁、哦、那这个马匹呢都是为了供应战争所需，那也同时开启了我们台中马匹的这样子的养育历史齁、哦、那后来呢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年轻的台湾联勤总队他们也在这里就是转而设置，它的名称叫做联勤台湾种马牧场齁、
0: 哦。
1: 其实呢他们当初呢是为了军事的训练，所以从马场又有开始的马术这样子的一个渊源齁、哦。那其实我们在百年马场永续新生这个计划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只是把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馆把它保留下来而已，而是希望这个场馆在今天这个 不管是休闲啊或者是永续旅游这部分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价值。因此呢，后里马场在这个活化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保存它原有的马匹啦、马术竞技啦等等的文化特色以外，也同时在修建或者是在整理这个园区的时候，同步来注意环境啊、生态啊、老树的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等等的面向。那希望让历史啊、让人啊、让自然啊、让动物可以来共存齁。那透过场域的活化跟周边一个绿色环境的串联，那旅客呢来到了后里马场啊，不只可以参观这样子的一个景点，那也可以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后里以往的历史啊，还有自然的景观，还有地方的生活，那同时也串联到我们的后峰之行车道。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让观光的效益可以延伸到周边的餐饮啊、伴手礼啊、旅馆啊、旅宿啊，那形成地方产业共同受益的观光模式。所以我们认为啊，永续新生它真正的意义啦，就是后里马场永续新生这样的意义，就是让百年的文化不只是停留在过去，而是可以继续走入现代人的生活里，然后走入现代人的休憩生活。
0: 嗯，真的，我觉得那个生活完全不一样。而且另外就是我们台中的自行车道，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义，对吧？
1: 嗯，自行车道其实在台中我们有最长，就是全国的地方政府里面，我们台中的自行车道是建构最长的。那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呢，我们也希望善用我们台中自行车道的优势齁。那希望是把骑自行车就是这样子单纯的休闲行为，也可以变成是认识台中的一种旅游方式。那台中有山海屯城啊，不同的区域特色啊，有不同的自然景观，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刚好可以成为慢慢游赏，然后也可以串联一些景观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啊。那其实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像我们的东风的自行车绿廊啊、后峰铁马道等等的路线，其实就是旅客其实很熟悉的，然后也获得国内外旅客都一致好评的，可以来好慢慢游赏我们山城景观的一个自行车道。那今年呢，我们其实也很就是在既有自行车道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再做更好的进步跟精进作为。所以像今年观旅局啊，就在潭雅神的绿园道也有增设了10处的 AI 智慧号志的系统，那希望能够借由 AI 智慧这样子的自动的来侦测人行啊、车型啊、然后自行车啊、自行车的使用者，他们三方车子、人还有自行车，能够更安全、更有效率的能够达到人车的分流，然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也希望呢，旅客在骑乘的过程中呢，可以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啊，参观景点啊，购买伴手礼啊，甚至再留下来停宿一晚，让旅游能够进一步的把消费留在地方。那也鼓励大家是用一个比较低碳的一个移动方式。
0: 嗯，是哦，而且除了这个二营一同哦，其实我们也取得了全球的这个绿色旅游目的地哦，这个所谓的铜奖。其实这个是全台哦，在首次哦取得这个县市政府的部分，其实这也代表了一些不一样的含义，对不对？
1: 是因为其实永续旅游或者是永续观光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长期的观旅局中长期的一个施政的目标。那观光的最后一定是就是回到人跟旅客啦。那比如说刚刚讲的，比如说像我们在自行车的基础上，其实我们也建立了一个一起出发吧的 APP。
0: 嗯，
1: 那游客呢，如果你下载了一起出发吧的 APP， 那游客你就可以一边骑脚踏车呢，一边计算你的骑乘距离，然后换算成非常具体的，你可以看到你的碳点数，你所累积的碳点数。那碳点数又可以在沿路的一些 APP 的合作店家能够来得到小小的奖品礼物，有时候是折价券，然后有时候是 一个餐点等等的，所以让永续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具体你在实践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具体的减碳数啦，然后还得到一些省钱的优惠措施。那所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希望永续的观光最后是回到人

0: 跟旅行这两件事情的扣合。那你要喜欢，你要喜欢诶这样子的旅行方式。那对旅客来讲呢，我们最希望最直接的改变就是说，诶，未来你来到台中，旅客来到台中可以有更多元啊，更深入的一些旅游的方式啊，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啊，透过自行车来串联景点啊，那再搭配步行啊，或是搭配捷运啊、公车啊，慢慢的认识地方。在文化场域的部分啊，我们也希望说，诶，不只是回顾以往的历史景点或它的历史文化的过程，然后也不只是拍照，而是借由导览啊，可以真正的理解在地发生的故事。那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希望是旅客能够进来之后能够住宿啦，能够体验啊，然后能够消费伴手礼啊，让更多的效益能够跟更多，就是跟更多的业者来共同的一起享受。
1: 嗯，
0: 对旅客而言，就是希望旅行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故事性，这样。
1: 嗯，王先生说，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永续哦，那像这个九十月的一些活动啊，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对于他们这种一般其他县市的旅客想要来玩的话，怎么样来套用会比较好？
0: 我们会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借由
1: 九十月已经开始了，对，我们有一些大活动，对不对？
0: 对对，我们会建议大家能够在十月的时候啊，九月连假、十月连假都很多嘛，像国庆连假、中秋连假等等的，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台中好汤温泉季。那活动呢是从九月四号到十月三十一号，那串联了我们古关、大坑、乌日还有东势的四大温泉区齁。那我们这边是碳酸氢钠泉，也就是所谓的美人汤齁，泡完之后啊，那个肌肤都会非常的养容，对，美颜啊。那我们提供了除了在地的温泉啊、自然啊，那同时我们还有市集啊、手作体验跟旅宿的优惠。像古关地区啊，本身你除了白天来健走啊，然后看景点以外，下午可以泡汤啊，那晚上就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这样子的旅程其实是很希望，就是我们像我们推动的深度旅游啊。那还有也跟大家再报告一个好康哦，就是我们台中观旅局配合台交通部观光署的国旅补助方案哦。那目前呢，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加码，对。我们现在只要在台中，然后你有使用国旅的补助，那你有呢到实际的发票或者是有住宿的证明啊，比如说你在订房网站所下载的一些住宿证明，那你就可以参加我们台中的专属加码齁。民众进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观光旅游网，可以看到活动的网站，在首页就有活动网站，那你填写你个人的住宿资料啊，还有发票啊，或者是住宿证明，你把它上传之后，那就可以抽每个月啊，我们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会办理公开的抽奖哦。除了最大奖就是52张住宿券，让你周周都住台中以外，其实还有电动机车啊等等的3C的好礼哦。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观旅局的活动。
1: 没错，所以呢，大玩台中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社群哦，掌握最新的消息，玩得开心，玩得安心，也要跟着瑶瑶，跟着我们的秀娟科长哦，一起感受这个秋天玩台中，不要再只是哦这个停留在以前的这个印象中，或者是我们希望大家是哇周周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到我们的活动中都可以挖惊喜，而且呢好康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抽奖券都拿走吧，我们都送给你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秋华科的白秀娟科长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秀娟科长陪着大家，也要带着瑶瑶，我们就相约在台中感受一下吃喝玩乐以及得奖的兴奋度，还有就是我们把泡汤券赶快带回家哟。
0: 是的，
1: 嗯，拜拜，
0: 谢谢大家，
1: 拜
0: 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 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又来就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看到我们三个来，以及呢在我们的 FBO 大家有发现咯，没错，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哦，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么有我们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张敬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陪伴大家，包含了呢大家很熟悉我们的刑大哦侦查组，我们的秀娟已经升我们的组长了，詹秀娟组长。好，我们请两位跟大家挥挥手。没错，当然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很严肃，但是我们有很轻松的话题跟大家讲，大家都知道11月28号即将要来临了，那重责大任都是不是绕在检警调，然后包含了移民署跟我们现在也是
1: 司法机关都进来了，
0: 对，就是等于
1: 调查局啊，
0: 对，
1: 这些
0: 移调了，对，就简单讲就是全部都大家一起来了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全民运动啦，因为呢今年的选举完再来再两年又是这个总统大选，所以他就一连串的像大家希望有一个很干净的观念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邀请两位来，主要呢就是要记好哦，我们的这个一票的价值哦，不是只是一张选票，而是在今年的反贿选有一些新的这个解析哦，还有这个新的招数，还有新的一些话语，包含了有一些触法的新法的部分，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那么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可能失会啦，或者是哎，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这个习惯性哦。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地方名单都会说啊，我就习惯啦，这个跟贿选有什么关系哦？这个是我平常就跟我的可能我的乡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修法的部分，就是要特别注意，像这就是红线了。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秀娟组长就特别带我们刑大，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把东西送给大家，也来关怀我们的妇女，对吧？对，今天送的东西真的很实用哎，因为今年又是闰月的暖冬，
2: 暖冬，对，暖冬，所以要泡茶啊，泡茶，这个是一个过滤泡茶器，好，泡茶组，冬天到了大家可以
0: 哦，对，泡茶，
2: 泡茶，哦，再来就是电风扇，
0: 很重要，
2: 对，我们只要去
0: 马力大，
2: 对，去看到人家有竞选会啊，哈。要那个的时候，哇，在路上很热，我们就可以吹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手电筒，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警报器，对，
0: 警报器，
2: 警报器。
0: 它按下去真的很大声，
2: 会很大声哦。
0: 对，不要按，吓到大家。所以待会呢，会来送给大家。我们在收听的朋友、收看的朋友，然后那个在预告的朋友，可以赶快哦来自己填。然后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填了，那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像今天我们敬勋主任就会依照我们的法律认定，好，包含了检举奖金的部分。那么在这个詹。

0: 秀娟，有时候我们秀娟组长他就会把这个地线这个查气的部分跟一些手法，那么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看看11月28号即将来临，那个时间真的是剩不多，那么当然有很多哦人想说贿选，诶这个贿选好像这个针对的不这个形式型类型太多种了、嗯、那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嗯、那这点可能就要来请教一下这个主任、嗯、然后包含了我们的组长了、嗯、那我们是不是把一些这个民众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疑问哦、嗯、来特别来提醒大家，首先呢我们在金钱跟这个实质上哦，就是在利益回避跟陷阱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先去破解，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哦、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些修法可能大家还是搞不清楚、嗯嗯、像有些民众问我说哎，我平常就这样哎，你怎么会说这是我贿选呢、嗯？真的就有人这么说。嗯，
1: 好，那我们贿选它就是有一个给选民利益嘛，哈、哦嗯，来吸引选民去投它。那这个利益它不是只有金钱哦，金钱一定是，哈、嗯哦，那物品也是，或是任何可以解释成是一个不正的利益、有对价性的利益都是。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有时候会听到一个标准说30元，那这个30元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定的标准，
0: 就没有一定规定就对了，对，
1: 它这个是一个很久大概20几年前、哦、提出了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让大家比较好认定说哎有没有贿选，但是即使是20几年前那还是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哦、它并不是一个法定的说哦你超过30元就叫贿选，低于30元就不是，不是的，你即使是低于30元，但是如果那个是对一个选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那可能个案上每一个、嗯、我们都还是要看个案，个案法官怎么认定。那检察官跟法官在个案上的认定主要就看着这个你给的东西有没有对价的关系、嗯、还有这个东西跟使你去选这个人或是不选某个人，嗯，齁、哦、这样子有没有关联性、嗯、就是说你这个东西送了可不可以博取选民去支持特定人或是不支持特定人、嗯、那这个都是这个才是主要的关键，而不是说那个金额多少或是物品是什么。
0: 嗯，对，是，不过要让这个刚刚让大家清楚这30块的哦，这个从自古以来古老一直到现在哦、嗯、不那个认定的方式已经不大一样了哦，所以再不能用那个老观念，不过要请这个秀娟组长讲到、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社群啊数位太厉害了、嗯、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用手机哦、嗯、那还有一些就是全享受嘛，福利嘛，啊、嗯，对对对对、嗯，还有我可以用，我没有要给你钱呐、啊，可是我可以有一些游戏呀、啊嗯，啊，对，啊，这个好像也是会有一些些，像你们最近也一直在查气这个部分，是不是？
2: 对，嗯、其实。贿选哈，我们可以分为以往的传统贿选，就是可能红包啊、嗯、礼物啊。
0: 我觉得可以用那个年龄层，就譬如说30岁以上，我觉得这样子会了解。嗯，
2: 其实贿选传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
2: 好，它只要是礼物送给你的，嗯、可能最传统的就是那种去那个竞选活动会场吃一碗米粉，
0: 啊、
2: 或者是猪血汤这种的。
0: 对啊，
2: 那。在进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手机，
0: 对
2: 对，手机，然后大家都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大家都会玩网络游戏，
0: 对，
2: 可能直播啊，嗯，直播主给你抖内一下这样子，
0: 当然啦，
2: 对，然后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呢、嗯，就在下面对话框说，哎，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啊，来个投票啊，或者是婆婆妈妈的
0: 设陷阱哦，
2: 对，那个群组里面去说，哎、嗯，我们大家找一找，大家来。投给谁啊？投给几号几号、啊？
0: 然后大家来押宝啊！
2: 对，类似这种的，其实它就是很触犯的那个，
0: 选举法的一个，这个不行吧？
2: 不行，它除了在网络上，它你很容易去掉入了一个诈骗的陷阱以外，嗯、它也有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哈、哦，在网络上来号召大家去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去投票，这种的呢，嗯、就是就很容易会让人家造成这不知不觉中就去投去违反了选罢法贿选这一块、嗯、
0: 这个如果说自己又不懂然后又掉入陷阱的话，哎，主任，这个也会有刑责吗、
1: 嗯？哦，有的。那就是其实我们刚刚都主要是在讲贿选这一块，
0: 对
1: 不对？但是刚刚像这个秀娟组长，他讲到网络上的这个手法，
0: 这个也是哦、
1: 然后瑶瑶又提到说押宝，我就先讲押宝这一件事。押宝它其实就是可能就是赌博了，
0: 对呀、啊。

0: 因为你要压缩谁胜谁输，然后赔率多少？嗯，哎，那这个我们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是有规定的哦。你是赌客去参与赌博哈，他其实就已经有刑责了。那这个刑责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所以我们玩的人也是一样。
0: 对，嘿，那因为我们刑法也有一般赌博罪，那是罚罚金，但是这个是一个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嘛，我们今年是9合1选举嘛，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
1: 不是按照一般的、
0: 对，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刑事责任，就是更重了，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开赌盘的人、那他是会有这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是一个刑责蛮重的、那当然我们都呼吁大家不要来参与这个影响选举的事情嘛，因为你今天就即使是开个选举赌盘，它一定也会多少影响选举，因为你想要赌赢、你可能就去煽动你旁边的人，
1: 对，
0: 你投谁，对不对、那这个有时候呢不一定说是民间发起，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那个候选人自己发起这样赌盘来影响整个选举的局势，
1: 有时候他会利用小编的部分、就像刚刚在网络上，他就像刚刚秀娟组长讲的，哎、他可能利用年轻人在玩游戏，然后就开始哎、角色扮演了，
2: 对、
1: 然后他会聊天，很会聊哦。我后来他们截图给我看，哇，这个都已经开始有，所以有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状况，就觉得。反正就不有人会知道，哎、这是我们的聊天室，
2: 对，
1: 他们一直认为聊天室不会有人知道，错，聊天室我们都知道。
0: 而且有时候你在聊天的过程中啊，你去如果跟对手或是某个候选人做一些言语上的攻击，
1: 哈，也不行，
0: 妨害到名誉这个部分，可能会有那个也是有。选举方面的妨害名誉的问题，
1: 哇，
0: 因为攻击对手，而且这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妨害名誉，它不是告诉乃论哦、所以不是说你跟我和解，我们原谅你这样就好
1: 了，不是这样，
0: 它是非告诉乃论哦，跟一般的刑事的那种啊，两个一时气愤在那里互骂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好，大家谈一谈就撤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哇，所以在这个选举期间真的有很多东西齁，他不是照一般以前说哦，我跟你骂来骂去，这只是一个民事、我可以私下和解，没有哦。
0: okay,
1: 对，哎、对，去、你不是有做一个对这个那么大这么
2: 美丽
1: 对，不要遮到你的眉眼。好，当然呢其实还有不止这样，因为呢现在我发现哦、好像全员动起来，很多人都靠人情了、我觉得人情也是一个重点、像这个人情啊动员啊，还有就是老板指示啦、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有很多的里长哦，那他自己觉得我平常我就已经有请这些里民吃东西啊哈、或者是送东西，这三节你看中秋节来了啦，
2: 对，
1: 好，这些等等，对，那这个怎么去界定啊，像你们现在在查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茶会的部分，秀娟组长，你们怎么去这个有时候检举真的每天太多了耶。
2: 对，那平常我们就会去认定，如果说这个里长他平常都有在做，我们就会去针对他平常有在做，我们就会去观察，而不是说到选举期间
1: 然后人家随便
2: 包的特别大包
1: 哦，
2: 礼物送特别多，然后意向呢，或者是吃饭啊，或是烤肉啊，中秋烤肉
1: 啊，
2: 就穿个背心说要支持我哦，这种就很容易涉犯了这个红线。
1: 那你的意思说只要不要穿背心啊，我本人现身就没关系吗？
2: 不是哦我们还是会
1: 有些人会啊，他就把那个背心脱掉啊、他说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你是亲戚耶，
2: 对
1: 啊，对啊，我就来这个场合
2: 我们就不要做，
0: 对，
2: 因为哈、饭吃了、咖啡喝了、烤肉吃了，很有可能官司就跟着来了，因为我们身边不知道我们有哪些对手存在
1: 哦，所以组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在分为说、你今天脱了背心啊，你就不是里长、你不是民代，或者你是候选人，就你的意思。那如果老板呢？如果老板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哦，
2: 没有，
1: 这个
2: 有可能是职场霸凌哦。
1: 这边就变职场霸凌哦，
2: 因为选举投票是个人的意愿
1: 哦，你不能
2: 威胁我就对了，他不能用工作上去。压迫，
1: 也不能威胁我就对了。所以主任，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选办法里面是不能开玩笑的。
0: 对，一定不能开玩笑。然后刚刚提到那个脱背心这个行为，
1: 对啊，我真的有亲眼看到。
0: 对，不是说脱背心就没有事，人家就认不出你，人家还。

0: 是知道你是候选人，而且你今天参与某一个场合，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拿来检视。那像我们如果说收到有人检举这样的行为，我们可能就会执法机关可能就会去判断你这个出现的场合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像这个离选举很近，你反而走得很勤，你以前也没有这样子服务，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异常嘛。好，时间点、频率，还有这个对象是谁，对不对？那这个就我们会去判断是不是有合理哈、然后以及你这样的行为，就算你脱背心，你造成当地的社会观感是什么？这个我相信明智的选民都会判断的。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建勋主任还帮大家做一个口诀，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是雇主也好，或我们是民代理民哦，甚至是长者。用这个口，我觉得现在教口诀是最快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然后有时候呢，人情很真的，有时候你会被压，人情压到哦，你也不得不做啦，说实话，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口诀自己记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保护你自己，对吧？
2: 对，
1: 主任，你自己也做了一些口诀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投约任摇行。
0: 对，那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投约任摇行，这个就很好记。投的意思就是说，拿到好处的人是一个有投票权的人，
1: 每个几岁以上，对，这个要讲，
0: 对，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嘛，
1: 没错，
0: 对，你不是那个三岁小孩，
1: 那没有用了，对，
0: 那这个口诀主要就是说，我们检察官收到这样的案件，我们去收集所有证据以后，我们判断的哈，我们用这个口诀来解释。那这个投就是有投票权的人，再来投或是不投谁这样子，这比较约两个有约定有默契了哈、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会从各种证据去判断，例如可能你的手机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听到这一些证据去判断。再来认就是说，收好处的人，他其实头脑里是知道说，你今天给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拿我手上这一票，他自己有这样的认定。
1: 那我如果我收好礼，然后没有投给你，可以吗？
0: 那这样就是毁约嘛？那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查到，我们看我们认定的看到的证据是什么？所以不要说你
1: 我就点头拿，
0: 对，好像这样就没事，不一定哦。我们都是会去调查的，详细调查的，对对对。然后摇就是说，给的这个好处有没有去影响动摇到这一个人的想法、他的意愿、投票的意愿？所以这也结合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啊，不一定是现金。好，如果是一个不是现金的这样子有形的不正的利益，对对对，那个利益，是一个无形的利益，但是就是对你很重要，对这个选民很重要，会影响到他要不要投这一票，那这个动摇了他，那这个也是也是不可以的。再来行就是说，给的人他心里要知道说自己这个动作，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给的时候，他就其实就知道自己是在行贿啦，并不是例行性的平常就会给的，所以我们有说嘛，刚刚有提到说会去对比那个场合时机跟它的频繁的程度嘛，对不对？它不是一个例行性常态性的行为这样子。
1: 是，不过针对秀娟也是我们的侦查组长哦，他们自己现在正在协助哦，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可能家里的大家长哦会动员这个亲戚朋友开始发红包。就是三节礼嘛，
2: 对，
1: 对对，这我可以帮你拿，你可以继续讲。好，当然呢，这个他自己也有一些口诀哦，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口诀你记下来的时候，真的你就算你是亲戚，你要记得哦，刚刚静勋主任有讲了一件事哦，你就算你拿了你不投他，我们的认定不一定说你就没有事哦，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对，以个案去认定，
1: 对，
2: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的贿选，那我们要跟大家说
1: 保护自己吧，
2: 要保护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反贿选，怎么去反贿选去拿奖金，其实反贿选是有奖金的哦，那我们就是呢，接保打送领。接保打送领是什么呢？接就是当你接触到这个情资，就是有人要对你贿选，或者是你听到有贿选的情资，我们接触到。

0: 们就要掌握这个情资，好，掌握好，保保就是保全证据。我们手上大家都有手机吧？
1: 对啊。
0: 那要怎么保全证据呢？
1: 你的意思说要录影或拍照吗？
0: 对，录影、录音。哦。拍照存证。哦，但是要小心，要保护自己，
1: 因为
0: 要被抓到了。
1: 对，你带已经被抓起来了。
0: 对，但是就是要保护自己，但是也要保护证据了哈。嗯。然后呢，打就是拨打反贿选专线、嗯、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四，或者是如果记不起来，我们就直接打110报案。
1: 嗯，不是打119，那个是救命哦。
0: 110哦，
1: 110哦。
0: 好，然后呢，诉就是告诉警察，告诉检察官，然后让收集证据齐全之后，让他们对这些不法的人士做在贿选上面的一些事情呢，来判决起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申请这个奖金。我们最高的检举奖金最高可以到2000万哦。嗯，
1: 而且呢是第一个你去检举的话，有这个市政的话，就会先给你1/3了。
0: 对，先检举，然后再看。
1: 有，他会先检举，检举完的市政确认，哈。
0: 对。
1: 那就如果确认第二个步骤没有的话，他也不会给你要回来。嗯，你不用紧张，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你来检举啊，可能对你会有人生的安全。
1: 对啊，
0: 不会，
1: 你的名字会被知道。
0: 我们会保护，我们有很好的保护检举人的一个机制在，我们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在庭上来叫检举人来对
1: 作证，
0: 对，不会，对。
1: 嗯，要确定哦。
2: 应该是说，如果要有证人的身份，我们还是需要证人啦。那但是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1: 不会被发现吧？这个每个人都
2: 我们会做好保护。然后，但是我这边还有一点很重要要提醒大家，刚刚都讲行贿面对不对？
1: 对，
2: 你收钱的人也是有事的哦。你收钱有投票受贿罪，
1: 可是问题是。
2: 投票，
1: 他不投他就好了。刚才
2: 没有，我要看我证据的认定啊，哈、嗯，我到时候我不知道每个个案是怎么样，不要大家都觉得很投机的心态。那投票是有投票受贿罪，那他的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哈。那万一你真的，我们当然是不希望你真的因为这样子去一笔钱，然后就把自己很这个一票民主的一票就卖出去，当然不希望。万一真的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刑度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你如果愿意把这个整个过程用我们会保护你的证人身份把它交代清楚的话，那可能检察官会横酌这个情况，因为你的犯意是之后犯后态度良好的，然后也很配合我们去调查，那可能就会想办法再看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宽免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嗯，对，
1: 就等于是说你是被行贿者，也拿了，
2: 对，
1: 然后但是你两心不安，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转回来，我还是虽然拿了，我干脆就自己自首的意思。
2: 有些人也不是良心不安啊，因为良心不安自首，那是我们都还没有查的时候，你自己去讲。有些人是我们查了，你不得已，你只好讲。
1: 讲
2: 哈、哦、啊，你如果讲了，然后
1: 交代清楚的话，
2: 对，那你就是有证人的身份嘛，去交代对方。那你自己的部分，你可能也有自白的这个部分嘛，哈、那就是老实把事情交代清楚哈、那维持那个公正的选举是大家的责任。
1: 不过秀娟组长，人家在这个下面也留言有问到说，那像一般来讲，明代他们常常像这个中秋节会ON 啊，哦这一桌啊认领啊，或者这一桌我请多少钱，这些你们怎么去查？他说你们没有收索票可以这样查吗？也有人这样，真的是在下面就直接问。然后他说你这个检察官是怎么认定？他说通常不是这种中秋三节都会里长啊都会请大家里民吃饭啊，好，一桌一桌啊，有些议员会说啊这桌我认领啊，这个
0: 希望是比较不要了，我们还是会调阅相关的资料来查证。
2: 而且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么忙，执法机关那么忙，因为大家选前都有做好布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情资的来源其实是很多方的。你不要想说你今天晚上打算办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不见得哦，不见得。
1: 是公园也是吗？对对 对, 对、啊、我还记得上面还有写说公园，公园请人家来表演也
2: 有情资，我们就会努力查。那有需要去现场搜证，我们也会请好相关的需要有票的部分，有令状的部分，我们都会想办法。

0: 把它收好证，然后跟法官申请到票来做一个查证调查这样子。
1: 嗯，不过组长，像现在你们的这个查的部分哦，那个金额的部分哦，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他可能他只是说，哎，没有啊，那平常我都会给他吃饭钱，可能100-200，这也算吗？
2: 哦，钱其实。不管是多少钱，只要有去动摇到他的投票意志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把它算哦。
1: 哦，好，所以不是你认为说你平常有这样做，可是在这个时候很敏感，就不要这样做了。真的，你宁可买便当给他吃，应该没关系吧？啊，这样也不要。好，那就先不要，好不好？11月28号前，真的什么动作都不要乱做啦。所以，我们是不是也给两位哦，各一分钟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结尾？真的要特别提醒了。
0: 好。那好，我刚跟大家讲了很多法律的面向的问题，那这边也跟大家讲哈，有关于这个选举，因为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行为，那我们要确保这个选风很干净，那我们也鼓励说，如果知道有一些不法的事情，我们有一个鼓励检举妨害选举要点哈。那举例来讲，刚刚那个选举赌盘啊，你如果去检举的话，那这个是有奖金的，它是50,000以上500,000以下哈，这个是举例。那其他的太阳当然有其他太阳的奖金标准，所以大家要一起来防护我们的民主。
1: 秀娟组长，
2: 好的，免钱的最贵，选举期间如果有接触到免费的利益，请要特别注意哦。
1: 尤其是哦，不要看到秀娟组长哦，看起来很和气，我们该侦查的还是会侦查。眼睛看你，什么最贵？免钱的最贵啦，真的啦。所以今天呢，台北地检署跟我们的台北刑大哦，这个特别关心大家，针对今天的议题来提供给大家。那不要忘记咯，公开分享、按赞，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留言要写清楚哦，两位是谁，主题是什么哈。然后呢，你这刚刚讲很多，你可以随便写一个，或者是会选电话，很好记，好不好？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 F，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训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体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太师寺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呐、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只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齁，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在整修再优化过齁，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听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它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它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2: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那在往

0: 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哈，或者是说平常有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一个这个负离子。
1: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0: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啊。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了，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1: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0: 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之后继续再往上走。
1: 像这样子，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0: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1: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0: 没有酸，对。
1: 吴先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0: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1: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0: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1: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了，对吧？应该
0: 是。
1: 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0: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了哈。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1: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哦，我们可以让这个所长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0: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旁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的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1: 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有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0: 是来到我想来到普里齁大家可 可以往仁爱也

0: 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埔里山就是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1: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0: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行政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0: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的时候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10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啦，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1: 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0: 效果，是。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悠悠宝贝啊，
1: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齁，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4:30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诶，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颂钵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3: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

0: 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0: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1: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0: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1: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0: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的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颂钵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1: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来报名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用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0: 真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嗯。
0: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

0: 彩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七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芒帐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 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0: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四百的海岛走卒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滩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滩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0: 就是呢我们进滩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滩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金公园啊、正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三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边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有好行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在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0: 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啦。对，
1: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哈，所以呢提醒大家，
0: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0: 没错 ，CP 值超高的，
1: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哈，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4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滩。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它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保持着一颗 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摊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摊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

0: 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小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是大人小孩，好，年轻人当他是流行歌曲啊，年纪大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东方风味的青花瓷。好，那这是周杰伦的作品。那其实齁，网络上还有一个广东版本齁，有一个广东的女生唱广东版本，我觉得那首歌也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网络上齁，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好像有一个老师，舞蹈老师叫做小白齁，是对岸的一个老师，然后他都很喜欢跳一些古风的舞齁，跳这首青花瓷超好看的齁，很厉害的，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青花瓷，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虽然说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礼拜一，那非常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这个礼拜齁，因为据说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有连续三天的假期，那本周先登场的就是中秋连续假期啊。你知道中秋节齁，就是月圆人团圆，然后外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开始变成烤肉节齁。那针对烤肉节这件事情，有人讲说啊，因为当年齁就是有一个那个广告啊齁，不知道是卖酱油还是卖烤肉酱齁，然后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烤肉起来了齁。啊，不过齁，就是演变到现在，其实台湾吃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齁。所以我后来会发现齁，除非是那种气氛组的啦齁，家里有小孩的啦，要做团康的啦齁，啊，这种可能就会去烤肉啦齁。要自己传的，还真正做麻烦的齁。但是现在有很多进阶版，比如说台湾也有很多那种烧烤吃到饱齁，啊，那一定

中秋节附近，那他们生意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与其在家里烤哈，然后传黑米给啊，我还不如去那边吃吃到饱。好啊，话说回来，有时候真的去吃吃到饱哈，跟你自己在准备那些东西，我个人觉得，哎，那个费用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哈。啊，你严格要讲说差别在哪里，那可能就是比如说肉的品质啦，哈，哎，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哈，人家都帮你弄好好的哦，然后就是又可以。你不用去管那些什么收拾啊、洗碗的问题啊，啊也没有事前的准备啊，好，所以光材料费、好场地费跟那个前后准备的时间，好算一算，其实出去吃并没有比较差，好，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变形的版本，哈，有一些变形的版本呢，就是当然很多的大卖场它也会。紧接着好紧抓着说诶中秋节啦齁，所以相信这个周末很多人就会发现说哎呦有很多那个就是超市的网络购物啊齁，诶就会跟你讲说啊中秋节啊齁啊采买这些中秋节满多少送多少齁，然后就是一直提醒你中秋节到了，然后他也会摆出一些相关对应的商品啊，通常都是一些烤肉需要具备的东西好啊，你知道烤肉除了肉之外齁，还有一些半成品啊什么烤肉串之类的齁啊，另外齁跨立西北烤麻吉齁，或者是说烤那个棉花糖齁，就是一些周边的东西他都帮你想好了齁，什么要冰啊齁，或者是要煮什么汤啊什么饮料啦齁，或者是要搭配火锅啦齁齁，也是很多东西齁啊，另外也有人很聪明齁，我有遇过那个朋友齁，他就是引导附近，好，他们家附近可能有那种平常的小摊，好，专门是卖，哎，烤肉的，好，就平常就有在营业的那种烤肉的，哈，哦，中秋节那一天，哈，平常人家那个老板他只是一个摊子，好，啊，你买了就走的那一种，好，啊，了不起就是外加那个有什么外送的会去拿货，然后帮着他运送的那一种，哈，哎，中秋节当天，哈，他就会摆一两张小桌子在那边，哈。你可以去附近便利商店买饮料跟酒齁啊，桌子椅子都有，你可以坐在那边现点现做现烤现吃齁，也是非常的有气氛，老板做生意啊，你在那边跟朋友吃吃喝喝一起看月亮齁啊，有一些齁是跟老板事先预定齁啊，有两种，一种是跟老板预定齁，那当天就拿老板烤的齁，烤好的拿回家吃齁，回家多舒服齁，家人一起团聚，一起看电视，一起赏月亮，一起在家里吹冷气，吃吃喝喝好不快乐齁啊，当天晚上就不用煮饭了，你就是吃烤肉嘛，对不对齁，好啊，另外一种呢，诶他还是想要自己烤齁，也是事先跟这个老板预定齁啊，预定他已经都串好的烤肉串齁，你知道这差别在哪里，你知道以前我们要烤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那个妈妈齁分批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一摊买海鲜，那一摊买肉片啊，肉片回家还要先腌好齁，然后很多那个时候拿出来说啊我妈腌的啦啊，这我用什么东西腌的啦齁，真的很干乎耶，而且你可以吃到各家不同的调味方式齁啊，可是如果刚才讲的烤肉摊的这种齁，我觉得它的价值在哪里，大家都吃过那个烤肉摊有没有，烤肉串它都是一串一串一串的有没有，那个竹签都串好了有没有，你知道一个串齁也是一个工齁，尤其是有一些东西很好吃但是叫你串的时候就是很困难齁，齁比如说是什么肉片卷葱段齁，肉片卷葱段齁要把它串起来的齁，然后或者是说培根肉齁，然后就是卷那个金针菇齁啊，中间还要夹芦笋这样子齁，那个要串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吗，而且重点是齁人家有那个 mega 的，他不知道怎么弄齁，就是他弄好的那个东西，他的金针菇或者是说他的那个芦笋齁都不会柴不会干齁，烤完之后你入口的时候还非常的 juicy 齁，就很好吃齁，所以有些人是直接跟老板讲说啊老板我们要回家烤齁，或者是我要跟谁烤啊，你就帮我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齁啊，老板就把他那一串一串串串的东西帮你备好齁，那接下来记得跟老板打包他们家的那个调味料齁，他就打包给你啊，有些老板是直接看你订的量多少嘛，有些他直接就是酱送给你，打包送给你啊，有些齁因为大家常常去吃知道说他们家的烤肉酱很好吃齁，也是有卖烤肉酱的，就算平常没有卖，有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也会额外卖那个烤肉酱，因为那个烤肉酱也是他们的独门绝技嘛，就是他们自己有调过有煮过的齁
哦、啊，所以 是买这种半鲜成的哈、哦，回去哦又好吃，哦又方便，前面自己不用自己串，哦，所以也蛮好玩的啦哈、哦。好，那另外呢，接下来就是考些有的没有的啦，哈、哦，就是那种进阶版，除了调味之外，有些进阶版哈、哦，有些就会什么。铝箔啦，哈啊，中间撒罗勒叶啦，好鱼绑起来啦，抹盐啦，烤马铃薯，奶油马铃薯，哦，地瓜放在炭火里面烤，哦，或者是烤棉花糖，哦，这都是进阶版，有的棉花糖还会给它砍丝，好、哦，再卷卷卷卷卷这样子，哈、哦，哦，那个花招很多，哈、哦啊，其实就是可以烤那种普通版的，哈、哦，就是那种。假抽霸的齁，然后就是印象中纯粹肉归肉这样的齁，啊也有那种烤得很精致的齁，摆盘很漂亮的，调味很高档的齁，啊所以其实烤肉也是一门乐趣啊，但是齁就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大家要掌握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齁，这一周的天气呢今明两天呢要留意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哦、那中央气象署说中秋教师连假齁、哦、因为先中秋、啊、接下来就遇到教师节，所以刚好连续就是四天这样子齁、哦、从礼拜五因为中秋节放假，礼拜一因为教师节放假齁、哦、所以就是连续四天放假。好、哦、那这中秋教师连假大致呈现前期稳定后期水汽增多的变化齁、哦、意思就是啊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天气还不错哈，等到要上学的时候天气就开始下雨了哈，然后就不太想上，不太想上学了哈，学生不想上学，其实老师也不想上学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15号你知道15号就是满月，满月就是大潮，八月就是年度大潮哈，所以呢请不要随便去海边玩哈。好，那菲律宾东方海面也会有热带系统发展，好，所以呢就是这几天天气晴朗稳定，白天偏热，夜晚微凉，中午前后慎防紫外线、哦、然后可能会有就是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好，那就是中秋节、哦、天气还可以、哦、啊教师节可能会雨量稍微多一点点。好，那这样的气候状况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叫做 So Good， 这是2026年新的这个英文歌曲的单曲哦。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刚才讲到说中秋节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烤肉，那其实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好，那当然说你要去跟人家买东西，不管说你是去跟猪肉摊好肉摊这个鱼贩好买些生鲜材料，或者是说你去一些那个摊贩很熟的齁，然后请他肉串，他本来就在卖的齁，然后直接帮你串呵呵齁。我个人觉得齁，像这种齁，每次听到朋友在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齁很好诶，你们家都有附近有这样的店，你都跟那个陶给有西塞齁。我跟你讲齁，有时候就是那个你有熟悉的朋友齁啊，买东西有一点点那种 VIP 的感觉，真的超赞齁。像我有朋友齁，他就跟那个菜市场的肉摊贩齁是好朋友齁，所以呢就很简单嘛齁，穿个 LINE 或者是打个电话就跟他讲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要什么齁，就是肉的部位啊齁，啊你帮我留一下齁啊，你知道吗，勾扎西尊齁，你如果要买肉的话，你可能套扎得要起啊，不然你就是捡人家剩下的，因为好的东西人家已经先买嘛齁啊，如果你有认识的齁啊，先讲一声齁，他就会先帮你留起来齁啊。我朋友进阶到更厉害，我朋友进阶到那个摊贩齁，因为就是住得很近嘛，因为通常你会去菜市场都是在你家附近嘛齁啊那个肉贩齁就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齁，我你如果不急的话齁，你不急，因为有些人是那个中午要急着煮饭啊，或者是晚上急着要煮饭齁，通常是中午啦，因为大部分都是早市嘛啊，有些人就是家庭主妇是早上买了中午要煮嘛齁啊，所以那个肉贩就说啊，如果你中午不急的话齁没关系啦，你也不要过来拿了啦齁，等一下我中午收摊之后顺便帮你带过去啦齁，直接送货到府你知道吗哦，这真的是超有人情味的齁。那另外我刚才讲到说我朋友他烤肉的时候就跟那个烤肉串的老板齁请他帮忙准备。齁他老板还会跟他闲聊，就说呵啦齁，我跟你讲齁，我一定帮你准备好这个拿去齁，绝对不会好你落亏耶齁，跟他讲说我们家酱汁真的很好吃。齁啊你知道就是聊得很开心啊，你要出去玩啊齁啊，双方就跟朋友一样啊，真的东西拿到现场烤给所有人吃，所有人就说齁你那家里搞串怎么这么好吃齁，以为功力在他身上，他就说不是啦，我是跟我们家附近那个买的啊，像这种就是非常的愉快对不对齁。但是齁这个是限于说你认识的齁啊，你真的就觉得这家东西很不错吃啊，他们做生意很实在啊，已经变得像朋友一样了齁啊。大部分齁有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齁，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无良的商人齁，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消费纠纷齁。像最近呢就是看到一个新闻齁，就说台南有一个张小姐，她就到市场去买肉齁啊，老板娘就说肉品一斤是150块齁啊，全包便宜卖要500块齁啊，所以齁她就想说呵啊哈，反正你也讲了一斤是多少嘛，一包是500嘛，好啊便宜卖嘛，好啊，所以他就买回家，好直接买一包回去，结果打开之后傻眼，好因为是算重量的嘛，好算重量的，好是称重的，

好，结果没有想到里面全部都是酱汁，好，就是他已经事先帮他腌好了，好啊，所以等于是东西醉嘛，好，所以他把肉捞起来称一称，好，竟然只有一斤多，一斤多的意思就是一斤多就是一斤150块嘛，那一斤多就是不到两斤嘛，所以就是150块到300之间嘛，结果他卖500块，等于多花了将近2到3倍的冤枉钱，好啊，这位张小姐她就直接回摊贩，就是这个地方理论，好，结果这个店家就用不雅的字眼骂她，好，就骂她，好啊，所以当然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很容易就透过一些平台之类的啊，消息就出来了，好，消息就出来了。好，那这个老板娘没有道歉，口出恶言啊，好啊，所以这个民众他就直接投诉了，好啊，那个老板就会觉得说啊，我200块还你啦，暴力啦，好啊，那个，但是其实人家就是觉得这不是钱跟肉的问题啊，是你这样做生意不行啊，哈，啊，然后老板娘说，对啦，你很厉害啦，你就 po 上网啦，哈，所以你知道这种真的是不在同一个情况上，对不对？哈，其实就是但是哈，就是这种称重的这件事情哈，其实我们以前就常常陆陆续续有听过嘛，对不对？哈，就是有很多的水产品哈，就会先灌水，因为所有东西灌水，水比较便宜嘛，啊，称重之后就会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哈，好，那其他的肉摊业者说哈，为了避免称重争议，哈，啊，因为我卖的价钱是那个就是一般肉的价钱嘛，所以就是称重之前都不会加入酱汁，好啊，当然酱汁也是要成本的啦，好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聪明，说的合情合理当然是 OK 啦，好，好，那因为有酱汁的肉品本身就会影响重量，好，那会让顾客选择是不是要酱汁，避免称重争议，好，那像这个东西哈，诶，我们在一些自助餐店，你知道自助餐店也是一个很迷的计价方式。然后其实我觉得吃自助餐是蛮好的啦，好，假设说它的油品啊，好，一些生鲜的食材的这个品质都是 OK 的，好，我觉得吃自助餐真的很不错，想吃什么吃什么，好，然后营养均衡，你可以挑菜可以挑肉齁啊，但是齁，每家自助餐计价的方式很神奇，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到底是算几样菜多少钱啊，有的人拿得多，有人拿得少啊，有时候拿这个有时候拿这个啊，最后价钱好像看人在算诶，好啊，有时候有家人会讨论说哦，我们全家4个人齁啊，如果我妈去的时候齁，买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会算她便宜一点，看她的脸就便宜一点齁啊，如果是那个家里的弟弟啊，然后是学生的齁去啊，有时候就被贵到齁，每次都是这样，永远他去买就会比较贵齁，是不是看人在算钱齁啊，另外有的自助餐店他是用就是称重计价，好，那某个层面我觉得是合理啦，某个层面啦，好，因为我觉得对老板来讲，我今天知道我买的重量总共是多少啊，所以如果我用重量算钱，基本上就跟我的成本比较不会落差到哪里去嘛，好啊，但是呢，以前一开始遇到这种称重的，我就会傻傻的，你知道吗？因为看到喜欢吃什么就夹什么嘛，后来就发现天哪，夹一块豆腐就超重的，就是如果这种称重的有些东西不能夹，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菜要夹起来的时候，那个汤汁太多的不可以捞汤汁，你知道吗？因为我并没有要吃汤汁啊，所以就是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如果说他今天就是他是称重的啊，你有技巧的夹，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称重的，所以呢，你就不见得说什么四菜一组菜，好，那不见得只能吃到四种菜，好，你可能东拿一点，西拿一点，两朵花椰菜，两片木耳啊，几颗花生啊，好，反正它是称重的嘛，就可以吃得非常过瘾，好，种类非常多元，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棒，好啊，当然就是自助餐店，好，大家有时候就是靠口碑啦，好，就是大家会互相聊天嘛，就说，哎，我跟你讲，这家自助餐店，好，算钱算得很正常，好，蛮合理的，好，不会乱算钱，好，那他生意就会很好。啊，一旦被人家传出来说，他很不 OK 哦，都不诚实哦，都算得很贵哦，都乱算哦，哈，我觉得这年代消息传得很快，哈，渐渐的生意就变差了。啊，变差之后，哈，有时候，哈，你要翻转就有点难，好，所以像那个。像肯丁，很多人就会说，哦，就是肯丁很贵哦，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传出这种的，齁，渐渐的，齁，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传言，齁，他的客人就变少了，齁，那不只是台湾哦，你知道现在光日本，齁，像去大阪的时候，以前

有很多人喜欢去黑门市场。好，那其实黑门市场是他们的传统市场啊，那但是多传统，跟我们台湾比起来，你去的时候，你当然你没有觉得那么的传统市场，哦，因为他们的这个贩卖的方式啊，哈，还是跟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哈。那当然，台湾现在也有很先进的市场，你看南门市场整栋的哈，哦，高档呢，哈，看起来很像是菜市场的百货公司那种感觉，哈。好，那反正黑门市场呢，有一段时间是很多人自由行都会去的，哈，啊，甚至是那个旅行社做行程的时候，就算你是跟着旅行社去，他可能有一天就把你放在那边，然后就说啊，我们今天不包午餐哦，啊，你们自己在这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自己去买，因为在那边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店家有卖午餐，可能是什么拉面啊、饭啊、烤肉饭啊，啊，另外菜市场也有卖一些炸物啊，什么可乐饼啊、炸鸡啊、糖羊啊，啊，也有卖生鱼片的，那整条都有，啊，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哦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嗯，他那个都是佛观光客，好，啊，有时候都在宰观光客，好，然后在地人都不去，好，啊，在地人现在都去哪里？好，所以你看日本的消息会传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人家去玩了回来会讲嘛，啊，讲着讲着大家就好，大家都不想被当被宰的那一个人嘛，齁，啊，所以就算你有去，大家会衡量一下说，诶，这个价格 O 不 OK， 啊，不然的话呢就去人家再推荐的，齁，就是所谓的什么在地人会去的地方，齁，所以就是有时候做生意齁，那个就算被骗啦，齁，你也只被他骗一次，齁，因为很快你就知道说，这样不 OK， 你就会换地方消费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When I Get Old》，一起来欣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

0: 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由周兴哲所演唱的《All for You》。好，那中秋节除了就是烤肉之外，好，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我们应该先讲月饼吧，我们应该先讲柚子吧，这才是比较传统的哦。好啦，那接下来讲送礼这件事情好了。好，中秋送礼呢，大概就是以前就是月饼、柚子、蛋黄酥满天飞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哈，近几年礼盒市场似乎比较有变化哈。以前你知道，以前那个送货员都会说哈，哦，我们最近都很忙啊哈。你知道那个三节的时候哈，我们都是很累的，因为他们薪水是一样的嘛。但是他每次到那个三节送礼的时候，他们要都太多东西要搬了齁，忙得要死这样子。好啊，结果我觉得后来感觉上不知道是景气的关系还是经济的关系齁，我个人觉得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礼品满天飞啦齁。现在就算是公司的政策，大家大概都是要送礼送到心坎里，送礼要送到很精准齁。所谓很精准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精准，好，就是不该送的不要送，所以数量就没有这么多。好，那不管如何呢，有网友说齁，在近期收到的中秋礼盒当中齁，饼干出现的比例明显增加，好，所以他就忍不住的好奇说啊，蛋黄酥是退烧了吗？齁，好，那大家开始讨论了齁。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啊齁，啊，另外呢可能也跟那个月饼蛋黄酥现在都腰瘦贵齁，价格上涨齁，还有那个送礼越来越多元有关系。好，那网络上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那个今年公司收到的中秋礼盒齁，是以饼干跟凤梨酥居多，好，月饼跟蛋黄酥反而比较少见。好，那基本上我就会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好，你了不了解行情，好，你知道现在一颗月饼一颗蛋黄酥要多少钱吗？好，当然是饼干比较便宜啊。好，好，那有些人是会觉得说啊，如果都收到月饼或蛋黄酥，口味变化有限，再加上健康意识抬头，收到太多反而会造成负担。好，那也有人点出价格是关键，说现在涨得太夸张了，而且非常的不健康，一颗都可以买便当了，贵啊，以前一颗三四十啊，现在都破百，怎么送人？好，那另外呢，就是相较之下，饼干口味选择比较多，好，也比较方便保存跟分食，成为另外一种选择。那也有人说，大家都送一样的，自己在挑礼物的时候反而会避开月饼、蛋黄酥，希望送一些不一样的。好，那根据 Yes 123求职网的调查，在可以复选的情况之下，2024年、2025年传统月饼礼盒仍然连续两年拿下企业偏好中秋礼品的冠军。好啊，这是偏好啦。好，偏好，你懂什么叫偏好吗？好，偏好就是你偏好，但是不一定有订，不一定有买。好，好，那这个偏好呢，比例从2024年的 33.1% 增加到2025年的 34.8%。 好，那凤梨蛋黄酥则是从2024年的 28% 降到2025年的 24.1%。 那有趣的是，企业爱送，好，员工未必爱收。好，像上班族最不喜欢收到的中秋礼品排行榜当中呢，传统月饼礼盒跟蛋黄酥同样连续两年挤进前三名。好，那有 23% 的上班族在2024年说他不想收到，不希望收到。好，然后2025年呢是 8.7%， 两年都是排名第三。好，那我还有看过，你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三不死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说这是某饭店高档的月饼礼盒，或者是某知名蛋黄酥，然后在网络上有人

就是拿出来卖，哈，哎，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或他收到很多盒他也吃不了，对不对？哈，啊，拿出来卖，灯很金啦，哈，啊，不然的话，哈，像这种糕饼类的东西，尤其里面有带油的哈，有时候它那个保存期限其实都还蛮短的哈，可能就是那种14天到30天之间哈，你没吃它就会坏掉，啊，你全吃下去又对健康蛮有负担的哈，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它很贵，但是要拿来吃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安内加几粒啊，哈，吃一颗甘贺，会不会那个升糖指数爆高，或者是我安内都以为哈，哦，或者说这个热量很高哎，哈，现在大家越来越有 sense 了，哈，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上班的哈，大家就把它切开来，大家一小角配茶喝，啊，浅尝辄止，觉得说有吃到那个味道，喝点茶很不错。如果说自己要一颗吃下去哈，就好。那如果吃了这一颗，可能中午的饭就不要吃这样子哈。好，那这是蛋黄酥哈，这个月饼哈，不知道你家现在是流行哪一派哈？像我从小到大，我不喜欢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好甜好油哈。我一直觉得月饼到底是哈，我的认知当中觉得月饼感觉上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月饼嘛哈。那我们家从小都是吃蛋黄酥啦，但是蛋黄酥真的就像那个媒体说的哈，就是以前是可能就是30块开始哈，30块一颗哈，然后接下来现在可能有时候80块、100块一颗哈，金价快要吃不起了哈。那像今年不二坊的蛋黄酥，就是彰化很有名的那一间，代购已经喊到2400元了哈，是原价的3倍。其实我也觉得好奇怪，你可以。不二坊的蛋黄酥哦，很好吃，然后但是它整年度都有，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时候吃呢？2400就不用买了，3倍就不用买了，你就平常再去吃啊，哈啊！但是哈，就是也有一个新闻哈，哎，也有讲到说，基隆有一家蛋黄酥到现在还是卖25元呢，哦，这真是佛心来的哈啊！重点是哈，它卖25元哈，基隆在地人都说那个很好吃，好，那我就会觉得我要把它记起来，哪一天我去基隆玩的话，好，它平常也有在卖，我就要来去买，好，因为你知道，以前有一些不是连锁的面包店，好，它。蛋黄酥可能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他才会做，他平常没有烤啊，那个就没有办法。好啊，如果说有些店他是平常也有卖蛋黄酥，那你就不用急着现在买哈。那甚至呢，哎，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看看哈。以前每年都还有个情形是中秋节过了，好，中秋节过了之后呢，哎，接下来那一阵子哈，就有一些特价的蛋黄酥、特价的礼盒啊、特价的柚子啊。我觉得那时候东西还没坏，你喜欢吃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可以加减买一些，加减吃一些，也是一种小确幸哦。好，那接下来呢，我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来听的这首作品呢，是华语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由陈华所演唱的《第八大洋》。

来自于春花所演唱的第八大洋。好，那就是讲到这个中秋节的礼盒啊，或者是蛋黄酥啊、月饼啊，好，那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齁，也有一些那个爱心的月饼，齁，就是简单讲就是那个制作单位啦，齁，大家就是如果觉得它的口味还可以，齁，那你就可以顺便买他们的礼盒做爱心。好，那另外呢，除了一些爱心机构之外，齁，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也蛮好笑的，他就说呢，有一名女子呢，她买基隆看守所所制作的蛋黄酥，然后就说，哦，蛋黄分量十足，甜度刚好，然后他一口气吃掉三颗，就说也太好吃了吧。好，然后因为他买一盒12颗480元，平均一颗40元，好，所以比较现在的这个行情来讲，都觉得说很便宜，然后他就开玩笑讲说，不要把那些受刑人放出去，因为真的做得很好吃，因为他吃到这个基隆看守所做的蛋黄酥为之惊艳，他就说他是不是里面压了什么厉害的收容人啊，不要放他出去。好，那贴文上线之后，有一些人也分享吃过的这个监所所出来的食品，包括新竹监狱的蛋黄酥、矫正署的蛋黄酥、台中看守所的柠檬派还有状元糕、高雄二监的蛋黄酥、台南监狱的蛋卷等等，大家都说很好吃，好，都说用料实在，好，尤其呢他们觉得蛋黄酥比名店的还要大颗还要好吃，然后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严重的怀疑是不是每个看守所都有关了一个曾经是大厨的师傅吗，好，然后就说是不是无期关100年不得假释，好，好啦，那所以呢我觉得既然网络上这么多人讲，好，下次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好，就是假设有这些单位做出来的东西是蛮好吃的，好，而且不止蛮好吃的，我觉得看起来那个价格也还蛮实惠的，齁，哦，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

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林淑荣所演唱的《安娜》。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还有关注到这个9月20号晚间的一个新闻吗？在那边三重哦，有一间连锁餐饮的烧肉店哦，发生了一楼起火，浓烟直窜二楼，导致多位民众受困及跳窗的这个火警事件哦。那我想哦，现在在外吃饭用餐的朋友其实真的是蛮多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没有时间开火嘛，然后甚至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自己吃饭也没不用再多准备什么，我就去外面随便吃。所以在以北部地区来讲，我自己的观察啦，在外用餐的人跟家庭确实是蛮多的。那在这里呢，我想也有一些简单的提醒哦，如果真的碰到这样子的意外，到底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哦，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难免多多少少都可能会到外面用餐。好，那尤其像北部的朋友，这样在外用餐的频率又算是蛮高的。好，在这里呢，如果你刚好在外头用餐哦，遇到这样餐厅火警的话，该怎么做处理？首先，当你有察觉到异状或闻到一些很奇怪的味道的时候，马上先放下手边动作，就你还在用餐，就先停止动作，人要有警觉性好吗？人要有警觉性，立刻停止用餐。第二件事呢，先赶快找到那间餐厅的避难方向指示灯。好，先赶快去找到避难方向指示灯，往安全门或楼梯移动，绝对不能搭电梯哦，绝对不能搭电梯哦，寻找逃生出口。那再来就是，如果现场浓烟密布，请用低姿态匍匐或弯腰前进，避免吸入过多的有毒浓烟。好，这个重点就是低姿势逃生。那接下来就是呢，如果你逃生的通道受阻碍，无法外出，请回到相对安全的房间或包厢，将房门紧闭，并且用湿毛巾或衣物塞住门缝，防止烟雾进入，然后呢，在窗户这边先等待救援。好，那三重这一起突发的火警哦，其实让现场许多人都捏把冷汗，现场非常多的救护人员，也非常多的救护车，让人感到意外是他那个火警其实

非常非常难灭，甚至到隔天早上的时候呢还有复燃的情况。那很多人在现场看到的一个画面哦，也是让人很意外，是因为它好像总共三层楼，那客人的用餐区是一楼跟二楼，那二楼的时候就有一些这客人来不及走楼梯下来，就马上的怎么样，就从二楼的窗户跳了下来，那一楼呢就有客人在那边接，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受伤哦，主要是因为逃生就跳下来受伤。不太是被浓烟呛到，那当然也是还好是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九位哦，造成九位受伤送医，有三位呢是因为从二楼跳下来的时候落地不稳，导致腰椎受挫啦，或是脚踝扭伤，那其余的比较算是轻微的呛伤啦。那万幸的是哦，这九位全数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那总之呢，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哪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甚至希望不要遇到。可是真的，万一遇到的时候，要学会自我保护，这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身边的家人，所以平常用餐的一个习惯呢，相当的重要哦。第一个呢，当然是留意一下逃生路线，进入任何空间，餐厅也好，甚至就算不是餐厅，你去美术馆啦，什么都有可能嘛，都有可能发生火警，但餐厅发生火警的几率又高，因为用火嘛。进入那些地方的时候，先用眼角余光扫射一下哦，这个安全出口跟灭火器的位置。第二呢，注意一下有没有设备异常。如果你去餐厅用餐，然后怎么样，发现炉具、火源或排油烟设备有异常、猛烈燃烧或无法关闭的情况，请立刻向店员反映，然后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那接下来呢，我待会也会跟大家来讲一下哦，就是浓烟逃生常见的一些迷思啦，跟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的检查重点有哪些。我们在这边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这些很多观念呢、哦、我们都常常听到，但是又看到这样的新闻出现的时候，又会觉得应该要再次的在节目当中来与各位提醒哦。好，那我们来听到杨烈所演唱的《如果能够》，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马上回来。

0: 好，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在浓烟逃生常见的迷思。首先，迷思一哦，湿毛巾捂住口鼻。好，那到底这个是有什么样的错误呢？这是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旧一点的观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务必务必务必更新一下现在的消防正确观念哦。迷思一，湿毛巾捂住口鼻哦，不要浪费时间找湿毛巾了啦，因为湿毛巾没有办法阻挡浓烟当中的一氧化碳跟有毒气体。在浓烟当中，你为了要去找到这个有可以沾湿毛巾的水源，反而呢会怎么样，耽误到黄金逃生时间。那我有看到有这个那天在餐厅当中用餐的客人，就是在网络上面说当天的状况。其实一开始哦，他就只有看到一点白白的烟，后来呢他们就觉得因为有广播就叫他们要赶快离开，好，赶快离开，才刚听完没多久，就是你看到那个白烟一过来下去的时候已经变成黑烟了，它那个串起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还要再找时间去找那个洗手间在哪里啊，洗手台在哪里，真的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趁着烟雾小的时候赶快抓紧时间逃生，如果浓烟密布、视线不清而且高温炎热，请立刻的关门避难哦。那第二个迷思就是躲进厕所是最安全的，诶，千万不要躲进厕所，因为呢厕所门通常是塑胶材质，预热的话会怎么样，容易变形融化变形哦，没有办法阻挡任何的火跟烟。那还有厕所啊常有通风管道，那些啊这个火跟烟更容易会吸入。接下来有许多的厕所是没有对外窗的，反而会更让人呢受困缺氧。所以正确的做法在这里哦，寻找有对外窗还有实木门或防火门的独立房间，像是餐厅如果包厢先躲进包厢内，关门阻隔浓烟跟火，然后呢在窗边等待救援哦。好，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重要，也在这里呢务必的提醒各位啦，尤其听众朋友们有时候那个观念可能还是停在旧观念的时期，现在听到之后呢可能要慢慢去做一个修改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行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王芷蕾所演唱的希望在明天。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

0: 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好，今天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哦，是因为这个三重有一间烧肉店哦，这个烧烤店发生火警事件，然后真的是让许多人呢有吓一大跳啦。那尤其呢中秋节烤肉的这样节庆将至，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自己选择在家里烤，也有可能呢会选择到餐厅去吃个烤肉啦、烧肉等等的。那不管是什么时候哦，其实都是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留意这个在环境当中的安全性，还有呢公共场域的消防安全检查。这些不是只有政府要为我们把关，我觉得我们一般民众哦都应该要有一点小小的尝试哦，让我们呢在外用餐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敏感程度啦，像有时候我遇到有些状况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我真的是会去反应的那一种哦，即便真的只是一场误会，但是总比到时候发生意外时没人发现还要来得好，对吧？所以我自己的个性呢，我真的觉得越来越属于鸡婆型了，真的是属于一种鸡婆型的。好，那这个在这里有请大家了解一下，不管你去到哪一间餐厅、小吃店也好，或是室内场所用餐，入座之前请花30秒，只要30秒就好。用你的眼角余光观察以下四个指标，大幅提升安全系数。第一个是安全门与通道，逃生通道保持净空，安全门呢可以轻易的推开。接下来呢，这个致命的一个危险讯号是什么？就是你看到那个通道堆放杂物、纸箱、推车，安全门被上锁或堵死。好，一说到这个，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因为有制作一个社区节目嘛，所以我常常可能会去很多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到别人的住家，因为我是社区，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会去一些民众的家里面哦进行一些采访。好，当然也不是很长，可是我就发现我有慢慢的意识到，很多人哦有时候会把自己面家门口堆满了不管是鞋子也好或鞋柜也好，非常非常危险。那这个有人说千金难买好醋兵哦，就是好邻居这件事，为什么我国台语夹杂在一起？好，就是你其实啊，就算再好的屋子，你遇到不好的邻居，其实讲真的，你也会生活的非常不开心，你也会住的感受到不安全。主要是有一些邻居，他们其实啊，在做于这个环境整洁或者是安全意识是很低的。当他的这个走廊或者是所谓的安全通道都积满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呢，当你们发生危险的时候要逃，就很容易会被这些东西

一个很大的致命伤，他们就是阻碍，让你没有办法呢顺利的脱逃危险，不管是火警也好，地震也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在餐厅或者是在居家空间这件事情来讲，我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可以适时的花点时间整理一下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有门口的一些东西，不要堆积杂物在门口，也不要堆积杂物在那个楼梯间，还有那个安全门的范围都不要堆积，然后也不要去把它阻挡起来。你会说不会啦，到时候把它移开就好。哇，很多时候哦，就是差那么几秒黄金的逃脱时间，然后你还必须要把那个东西移走啊等等的。我必须真的老实说，很多时候呢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好，再来第二个是避难的指示灯哦。好，如果你有看到那个避难指示灯呢，你有没有看它有没有亮起哦？一定要亮起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没有亮起的话，就是没有告诉你指引正确方向。好，那你发现那个灯号熄灭损坏或是被餐厅用装潢布幕遮挡哦，这些都是非常不安全的哦，这个都可以呢适时的去做一个提醒。那第三个是消防设备，走道处应该要随处可见呢灭火器。好，那天花板呢要有洒水头。那灭火器有没有过期，讲真的要看很细啦。但是呢如果你什么都没看到，那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那也千万不要就是有看到这种灭火器被杂物阻挡拿不到，这种餐厅真的就是非常没有这种算是危机意识。然后现场火源的话是怎么样，烧烤店火锅店的排绳管应该要干净，然后桌边的瓦斯炉呢不能有异味，如果有异味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齁。还有你要看一下齁，有一些排油烟管那有没有累积厚重的油垢，有这种厚重的油垢呢代表什么事呢，很容易会引燃，很容易会引燃。再来就是卡式炉这个火过大或是火苗异常，也要赶快离远一点哦。好，这个呢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务必的要多加的留意。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明天会更好哦。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部在2021年的时候台湾有推出的算是连续剧啦，叫做火神的眼泪，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看过。那火神眼泪里面呢真的是拍出了非常多现在台湾消防人员会所遇到的问题。还有呢 我想也在这边呢真的是要探讨台湾的消防员在执勤当中所面临的生死难关。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意外发生的时候，火警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现场游荡，也不要在现场看热闹，阻碍消防人员救援的行动。好，因为昨天就有陆陆续续就有看到有一些那个画面，就是可能住在那个三重那个烧肉店附近的民众哦，就一直在旁边徘徊，然后有一些可能说、哦、我要回家，就坚持要回家，可那时候浓烟已经出来了。那这些消防员真的就是为了要大家安全，请大家先稍微配合一下，先不要进去，或者是呢开车的先绕路啦，骑车的也绕路。那总之就有发生一些听说就是现在跟现场的民众有一些小小的冲突，但是我只能说啊，有很多朋友真的就只想到自己啦，都不知道这个安全在哪里哦。好，那还是请大家就是能可以的话呢就配合那个现场的警察还有消防人员的指示哦，千万不要呢耽误他们去工作跟耽误他们灭火救援的行动。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呢是来自马兆俊所演唱的《我要的不多》。我们在这里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咯。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

0: 中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的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早餐吃错也会养出脂肪肝哦。三个早上的习惯可以护肝，晚上一件事情，哎，快戒掉哦。首先第一件事啊，这个脂肪肝已经成为国人常见的慢性肝病哦。那真正伤肝的往往不是单一食物，而是很多人以为啊酒精才伤肝，但其实长期累积不好的饮食跟作息习惯，对肝脏呢其实真的也是伤害不小哦。所以专家指出，早餐吃对，饭后动一动，喝无糖咖啡或茶都是有助于肝脏健康的。反之，长期深夜进食可能会让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肝脏当中。好，那在这边要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早餐不要用甜食开场哦。过量的精制糖是肝脏最常见的毒素，早晨的胰岛素敏感性最高，是身体消化吸收最好的时机。早餐避免高糖加工面包，改选呢富含纤维、蛋白质跟好脂肪的原型食物，像是蓝莓、坚果、燕麦、蔬菜炒蛋啦、洛梨吐司或无糖优格，这些呢都能够避免血糖啊像云霄飞车一样哦，这样上上下下的。那减少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肝脏脂肪。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早上可以喝一杯无糖咖啡或者是茶。很多人早上都要来一杯咖啡或茶哦，这个习惯不用改，但是一定要喝没有加糖的哦。研究证实，每天喝这个 2.5 杯到 3.5 杯的黑咖啡，跟肝脏相关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40%。 那富含有这个叫儿茶素或多酚的无糖绿茶，甚至可以改善呢肝脏酵素降低病变的风险，但是绝对不要在咖啡里加人工甜味剂、炼乳啦，或者是加糖浆。像我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加牛奶哦，鲜奶哦，就加在里面，不要用什么奶精这种，真的是不要哦，这个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刚才呢都已经讲到咖啡对吧，那我们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到这首呢相当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江蕙所演唱的《咖啡》。

每次啊都会想到一句这个很好笑的话，就人家就说咖啡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所以这个咖啡的苦度不算什么，其实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总而言之啊，尽量就是喝无糖的茶跟无糖的咖啡。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早餐后的活动15到30分钟，吃完早餐啊不要马上坐回去工作，起来走动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护肝习惯之一。散步可以迅速的调控餐后血糖高峰，减少体内所需的胰岛素分泌量。那餐后15到30分钟走动一下效果是最好的。那研究显示，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持续3个月以上就可以改善呢脂肪肝患者的肝脏指数哦。晚上也不要松懈哦，太晚吃东西哦，其实对肝是很伤身的。像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晚上的时候会有习惯吃什么宵夜，长期这样下来哦，那个负担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吃宵夜不好呢？好，吃宵夜的坏处又是什么？除了会变胖之外哦，其实你要知道，很容易呢引发胃食道逆流，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跟增加代谢的负担。那为什么吃完之后睡眠品质可能会变差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忙着在消化，那也会导致大脑难以深层休息，也很容易会感到失眠。可是太饿也容易会睡不着哦，所以啦，晚上的时候可以吃。

吃，但是不要吃太多，选择对的东西吃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因为我想有时候像我以前啊也有一阵子很爱去减肥，那就会怎么样，晚餐不吃，晚餐不吃的时候就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暴吃，吃一堆东西哦。我那时候在减肥期间应该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最严重吧，我试过了各种减肥方法，只差没有吃减肥药，因为我没有钱买。我那时候就是中午之后就没有吃嘛，晚上也不吃，结果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把妈妈帮我带那个便当哦，连微波都没有微波，太饿了，冷掉的饭哦，我大口大口把它全部吃完。其实现在想想哦，真的是蛮病态的啦，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式。那你说有没有瘦呢？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其实代谢又很快，所以根本其实有看不出来。我只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少女嘛，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啦，然后变漂亮，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这样子做才对。后来想想，哎，其实真的人呐，还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你看过去那些比较少女思维哦，现在已经不是的，现在这个长大之后，尤其是当了妈妈，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身体健康还有快乐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 04-2206-1

0: 二三四，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提防通行。

0: 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9月22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来到了9月的下半旬哦，哇，接下来的3周呢应该算是上班族的小确幸周啦。今天好，这个礼拜一直到下礼拜，甚至到了国庆的那一周齁，连续3个礼拜平日呢只要上4天班，周休3日，对于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应该算是哇欢喜事，喜事一件，喜事一件。那当然九月份啊，十月份包含十月底还有一个是光复节，十月底甚至到12月份哦，都还有行宪纪念日的假期，所以下半年这几个月呢假期多一些，那让大家也是喘口气的时间有比较多。好不容易撑过7月份8月份这个对于上班族来说的这个比较痛苦的时候，接下来可以好好的喘口气，甚至安排一下假期咯。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啊，但是明年呢好像就比较没有这种连假连到不行的时间了。明年好像很多的像是中秋节呀、还是什么特别的国定假日刚好都是卡在礼拜三，所以就没有连假3天或连假4天的状况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各自

安排一下，但我觉得放礼拜三其实也不错啦，就是体感会觉得那一周过得挺快的。周一上周二觉得马上又要放假了，然后喘一下再上个两天马上又迎来周末，所以有放总比没有放还要来得好。好啦，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待会周二的时间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这周的生活大小事，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来自万芳的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时间来到早上的6:09了。好了，接下来马上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赶快掌握这一周的天气状况如何，来跟大家做分享。这礼拜的天气形态呢，简单来说就是白天是属于比较温暖炎热的状态，但是到了入夜之后温度就会下降蛮多的，所以是属于早晚温差会稍微大一些些的天气形态哦。但当然也不会到真的很冷哦，就是微凉微凉，是蛮适合在晚上出门散散步啊，走一走，诶，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算是蛮合适的。那这几天呢，像昨天啊今天啊，其实都是温暖和温差大一点的天气形态。那再来礼拜三礼拜四呢，明天东部的水气会稍微的增加一些些，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像南部地区或是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的时机，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到了这个周末是四天连假，25号、26号、27号、28号，好，这四天连假如何呢？我们分成前两天后两天，前两天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都是晴朗温暖的，大部分都是蛮稳定的状态哦。那但是到了27号啊或是28号水气增加咯，因为附近有低压带的影响，加上台风外围云系逐渐的来接近台湾，所以整个环境水气是增加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包含像是北部地区可能就是偶尔会出现多云的情况，甚至午后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呢，在连假当中要特别来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从9月26号礼拜六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三9月30号是年度的大潮期间，满潮的时候水位会比较高，从新北啊一直到彰化澎湖整个西半部的沿海低洼地带哦，真的都要特别小心海水倒灌或是有局部淹水的情况。那如果有安排说连假要去海边来玩的，也一定要小心涨潮的这个涨潮的水位幅度哦，不然不小心的话真的会造成一些危险。再来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呢下半周开始哦，其实就是连假期间啦，菲律宾东方海面有观察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或者是说台风发展的几率可能会提高，那到底会不会成为台风，或是说目前的路径啊强度啊哦，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收假或是下礼拜的天气，所以才会说之后可能到了礼拜天啊礼拜一的时候整个水气会增加，就是因为在太平洋这边有观察到说有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咯。好啦，这周的天气形态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消息，那同时也呼吁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面来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那这样子呢就是不论你是在哪里，好像现在连假嘛，有些人可能会出去玩呢，但是还是想要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在上面非常方便哦，你就是打开来就可以收听，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资讯可以做参考。好啦，那就是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情比姐妹深》。

0: 第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天哪天哪，哎，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在空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咯。今天礼拜二跟大家聊聊最近在社会上面啊，或说在新闻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果本身就是有在关注台湾的职棒和棒球，是棒球迷的话，可能会知道说在这个周末有发生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统一师的非常重要的明星和球员陈庸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正式的退休了。那就是在统一师全新的亚太棒球场来举行了隐退的仪式。那当然非常多的球迷就到现场来去观赛嘛，包含像是我身边有一些喵迷，统一师的球迷啦，就特别还南下到这个台南来去看球赛。那陈庸基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职球员哦，然后如果以这个历史的定位来说，也可以说是统一师在亚太棒球场这个新的球场第一位举办隐退赛的球员。那在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哇，如果你是球迷，应该就会看到很多的网友们在脸书上面啊，在 IG 上面，在 Thread 上面哦，到处就分享了很多的影片照片，就是多么感人的画面哦。其实场面真的是蛮温馨的啦。对于喜欢陈庸基哦，或者说最喜欢陈庸基的球迷来说，这个心情应该是真的蛮复杂的。那其实隐退仪式当然就会有一些经典的桥段啊，例如说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总统赖清德他其实就是统一师的大球迷哦，所以他其实也有送上了纪念棒球，那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球团也有来播放他整个棒球生涯的回顾影片，甚至还有前队友啊，或者是说现在的队友啊，一些祝福的话哦，要送给他祝福的话。那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讲起了很多自己在棒球生涯当中的一些里程碑，像是他之前去美国打球齁，大联盟体系的这个经验啊，或是说回来台湾之后，哇，在统一师一待就是15年的时间哦。那甚至其实虽然场面应该算是蛮温馨又蛮感动甚至有点伤感哦，但陈庸基其实也是蛮幽默的啦，他就讲到那个之前中华职棒一直以来其实走的路算是蛮颠簸的哦，就是一下有这个一下有那个风波，这边风波打假球的风波等等的哦，他其实就有说到啊，他说其实以他来讲啦，当年呢这个平均入场才3000人哦，从低谷走到现在平均每一场都有破万人的观众哦，他就开玩笑他说

是虽然走过这个一段这个漫漫长路啦，但是呢，我是不会颁发什么东山再起奖给联盟的，因为他们也没有颁给我。这是很幽默，还要偷酸这样子。对啦，就其实在整个不管是陈庸基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或说在中华职棒一路走来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到陈庸基啦，他在台湾的棒球史上也真的很重要哦，尤其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他是加盟了美国职棒西雅图的水手队。那对于台湾的内野手来说，他是用内野手的身份去到美国旅美的。那也是因为这个身份很特殊，所以让球迷对他都印象深刻。那再来还有就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参加了世界棒球经典赛，当时打出了满贯的全垒打。那加上他后来有一些很好的表现，所以他有一个称号，除了是陈庸基，另外还有叫做台湾轰炸机。轰炸机表现非常好。那虽然后来因为受伤的关系就回到台湾，加入到了统一师，但是在这15年、16年左右的时间其实也是在统一师当中贡献了非常好的战绩，很多的这个总冠军都是他都担任蛮重要的关键角色跟关键的人物。所以其实这个球迷来说啊，真的会觉得很不舍，尤其像是这几年当中有非常多的球员就是慢慢的离开这个舞台，像这一次的陈庸基之外嘛，还有像之前的周思齐啊、林志胜啊、胡金龙啊，其实这真的都是应该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吗？就是会让大家觉得有点难过的事情啦。但是当然是一个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也有很多的新的球员逐渐的在登场当中，尤其像这几天开始在如火如荼举办的亚运，这个名古屋亚运，其实在这3天当中也都有台湾的赛事中华队的成员出赛。那像昨天是对上韩国队，在今天中午11点的时候呢，也会即将来对上的是泰国队，在明天的晚上5点半又会来对上香港的队伍了。所以虽然隐退是让大家觉得很难过的事情，但同时其实也有很多生力军真的是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棒球的发展。那但是说到这个棒球发展啊，其实前阵子也有一个新闻，就是提到说像我们都知道嘛，打棒球的人都是很早，就是从年纪很小，可能国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接触棒球，你就要被选到是棒球队或是体育班这种专项的班级。不要说棒球队啦，其实所有台湾的运动员都是这样，你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要进入那个窄门，你可能就是要进入到体育班的这个领域当中，然后去做专项的发展，就是你可能是跑田径的，你可能是柔道的，你可能是羽球的，你可能是棒球的，不同的项目，但是都是你基本上应该算是要读到体育班，比较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资源去成为更专业的职业球员嘛。那但是呢，在今年这个月初的时候，9月3号的时候呢，其实就有正式的确定说，之后的国小不会再增设体育班，不会再增设体育班，以后渐渐的国小就不会再有体育班了。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其实也是蛮值得大家去认识跟了解，甚至是做讨论的。待会回来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既然说到棒球，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在今年出的电影《冠军之路》的主题曲，名称叫做《今天的我》。今天的我

0: 说到体育班，体育班在今年九月的时候呢，这个制度上面有做调整哦，配合行政院在九月通过的修法草案，接下来呢，国小阶段就会全面的停止新增体育班。那目前现有的体育班其实就会逐渐的来转型，成为社团化，还有社区化。好，就是希望能够更普及哈，不要专项成为一个班级的特色，就是让他可以更全面的接触到所有的国小的学生们。那国中高中的体育班目前是还会保留的。那为什么又突然讲到这件事情？其实也不算突然，就是对于体育班的存废好像讨论其实蛮久了，因为像以前呢，这种体育班都是比较偏向是集中编班的特殊班级，但是在国小阶段你就让学生就是进入到体育班，通常会有几个大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身体跟心理上面的发展，因为以国小的学生来说，他的骨骼啊、肌肉啊可能都还在发育，如果太早进行这种单一化或是高强度的专项训练，是非常有可能会对于身体造成一些运动的伤害。像以棒球来说，我之前就曾经看过一些访问啊或报道，就说其实以台湾的训练方式哦，很多的球员真的就是在学生的时候太操了，操到你可能都还没有加入职棒，你都还没有开始打那个成人棒球，你就已经伤痕累累。那当你真的要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操不动了哦，这其实是身体上面的伤害。再来还有就是受教权的失衡，好像大家对于体育班的学生都觉得哎，都没在读书啊，都没有在读书。那但是其实这真的是会缩限很多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好，因为当然在棒球，虽然台湾职棒算是相对其他运动来说比较有规模的运动了，好，比较有职业道路选择的运动，但是毕竟门还是很窄嘛。那对于这个没有办法进入到职业的窄门的这些球员来说，如果你从小打棒球都没在读书，然后打到一定的程度，你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成为职业球员，那但是我也没其他退路了，我也没办法靠我的读书来去做其他的工作，好像人生就是浪费了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好，所以其实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上面其实就会造成一个伤害。好，包含上是其实有很多的球员也曾经说过，像陈杰宪他其实也有在访问的时候有提到说，他其实真的很希望大家当学生的时候除了打球，另外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好，包含李阳也说过这件事情哦，他也讲到说读书好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一个只会打球的运动员。好，其实读书上面对于你的发展啊，对于你的这个各方面来说都会是相对于均衡一些些的。再来还有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要废除或转型哦，就是其实这种体育班的制度啊，算是排挤了或是说剥夺了大众的参与权，就是你让一个班级的学生才有资格去接触到棒球，那有一些学生他没有打过，他怎么知道他其实说不定他的天赋也有可能是打棒球啊，他的天赋也有可能是跑田径啊。但是对于以前的这种制度上面来说，好像就我自己来说啦，真的都会觉得哇，体育班的人好专业哦，好像我一定要到那种程度我才有资格去跑田径，我才有资格去运动。但其实严格来说，运动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嘛，那如果你为了要就是培育这种运动精英，好，为了少数的精英，好，那你把很多的资源都分配到特殊的班级，然后把才艺啊、把运动啊这种界限画得非常明确，其实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真的大家就不太会想要接触这件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也导致说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现代不管你是学生或是成年人哦，真的都会觉得好像运动这件事情是你额外哦，你可能毕业之后或说你在当学生当上班族之余，你要花蛮多力气重新去建立的一个习惯。对，对于大众来说好像这个是比较远一点的距离， 哦，那尤其像是你说打棒球打什么球来说，这种更专业的运动其实真的是会容易让大众是被拒之于门外的。所以基于上面的三个理由啊，也让大家觉得开始思考说，真的要让小朋友在国小阶段就建立这种班级，然后开始进行这种很专业的很单一化的专项训练吗？好，那目前的讨论是觉得可以稍微的放后面一点点，所以才立了这个法。好，就是草案通过，就确定说之后的国小阶段的体育班就不再进行，就逐渐的转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来接触到这个运动的领域哦。这个算是近期的体育班的一些制度上面的调整，来跟大家做分享。好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再度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泪桥》。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像现在很多人其实有运动的习惯，然后都会知道说，诶，如果要长肌肉的话，其实补充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蛋白质真的第一方面它非常容易流失，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哇，你要补充真的你要吃很多的东西，你要计算一天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质，真的是要花蛮多的心力。那为了方便，现在很多人就会买乳清蛋白，乳清蛋白或是所谓大家会说蛋白粉，那把乳清当作是补足当天蛋白质缺口非常快速的一个工具，真的蛮方便的。虽然价格是相对高一点，但如果你有一些想要肌肉可以增长得更快的一些需求，其实这个是相对于你吃很多东西进去是更方便快速的一种方式。那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个有健身需求啊，有运动需求的人来说，这个补蛋白是蛮普遍，可是同时也会有很多人容易会有一些迷思哦，所以要特别帮大家来厘清啦。那同时也是特别来提醒，如果本身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这么好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也要小心一些些哦。那这个有几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蛋白质吃多一定会伤肾吗？对于肾功能正常的健康成年人，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相关或说没有很多的证据来显示说健身常见的高蛋白饮食它会损害肾功能，所以目前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你吃的多就一定会伤肾。那但是哦，高蛋白摄取它确实会增加肾丝球过滤率，那但是这是一种生理的适应，不代表说你的肾脏有受伤。真正需要限制蛋白质饮食的，其实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慢性的肾脏病，或是你有特定的肾脏疾病，才真的要很小心的去掌控你吃下去的蛋白质的量，摄取的量。那如果你是一般的正常的成年人来说，这个目前你只要是摄取在一定的合理的范畴当中，它其实都能够对于身体来说是能够被吸收的。好，那再来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啊，我如果喝乳清蛋白啊，是不是一种化学制品？好，是不是一种药呢？我该喝高蛋白吗？其实不是这么说的。好，就乳清蛋白它其实就是从牛奶分离出来的蛋白质，就是跟大家喝牛奶跟吃起司，好，来源是一样的，只是它是被浓缩被提炼出来更方便的一种食品，所以它其实不是药品，它是食品。再来还有迷思第三个就是，喝越多就长越快吗？蛋白质啊，它其实不是一餐超过多少就吸收不了，大部分你吃进去啊，蛋白质它都能够被消化吸收，但是肌肉蛋白组合的反应不会就是你一次吃就是无限的增加，不是说你吃越多你马上就可以长很多的肌肉。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增肌增加肌肉力量，最重要的应该是你一天的总蛋白质有摄取的足够，然后把这些蛋白质分配到每餐当中，所以要平均的分配，这样是比较合理，然后也能够让你的身体是稳健能够抓到这些蛋白质形成新的肌肉的。所以如果你一天就是只吃一餐是有蛋白质的，然后你吃又吃很多，在身体的这个运转当中，它的效能其实是没有这么好的，它的效果是没有这么好的。好，那再来还有就是会有人说，乳清人人都能喝，你是这样子吗？当然如果你是健康的成年人，当然是每个人都可以喝乳清，前提是你要健康，除非你是像前面提到的慢性肾脏病病患，这部分呢就要看你的肾功能或是说你的病况来调整一天当中你需要摄取你可以摄取的蛋白质摄取量到底是多少呢。那如果你本身是乳糖不耐症，你可以接

受，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耐受程度，来选择可能乳糖含量比较低的分离乳清。至于如果你本身是有痛风的问题哦，乳制品呢，这个蛋白，乳制品的蛋白它本身就不是高普林的食物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去看看你的其他的食物上面有没有酒精啊、含糖饮料啊、高普林的食物啊等等的。好，那但是最后也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啦，其实乳清呢，它只能当作是当天蛋白质缺口的工具，就它只能补足，好，补足你吃不够的蛋白质，但是呢它不能当作是正餐，它不能当作是主食，不能说啊我有喝一杯乳清我就已经就是我今天这一餐就已经够了，其实远远不足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喝还要有摄取到相对丰富跟均衡的营养素，那同时平常的喝水也要足够啊，定期的健康检查也很重要啊，这样子呢在健康的方方面面来说才是有兼顾到的。好，特别在节目当中来特别提醒大家咯，现在对于乳清啊、高蛋白啊，好，这需求量很大，但是同时也要帮大家厘清一些观念的。稍作休息一下咯，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侯湘婷所演唱的《一起去巴黎》。

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所演唱的《一起去巴黎》。时间来到早上的6:55，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相关时事新闻话题、生活大小事。在节目尾声呢，持续来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同时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除了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去 follow 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歌曲啊、等等想问的，都可以在上面来跟我互动。粉丝专页的名称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呢就可以看到一些节目的像是来宾的资讯，好，或是你可以来私讯我，都可以，没问题的。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一个人》，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的6点钟持续在空中相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谈我们身体内建的神奇的这个自愈系统。我们上次节目有谈到了我们的自愈能力呢，是有五大功能所组成啊，一个是免疫功能啊，还有自我补正功能、自我代偿功能、自我修复功能以及自我再生功能啊。那么这五大功能啊，它们都不是各自孤立运作的哦，它们是这个合作无间一起协同来运作哈。那而且呢，我们这套自愈系统，这个它可以为自己发现问题啊，就是有敌人入侵了啊，就是有害微生物，或者呢，我们身体里出现叛变组织了啊，也就是癌细胞啊，那它会这个自己去发现问题啊，只要你的身体的环境是保持平衡的话，它是立刻就发现了哈。然后它发现了以后呢，它就立刻就这个启动它的运作就开始去消除这些对我们生命造成威胁的这些内外因子哈。还有呢，然后帮我们修理我们身体的所有细胞组织的任何损伤，然后也可以暂时补位像这个如果说某一个器官组织它受损了，它暂时无法运作，然后呢，我们其他的部位呢，可能就会来代位就是来把这个这个受损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功能一肩挑起不让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然后它会我们的身体失去平衡，它会去校正回来哈，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帮我们再生哈，所以这个自愈力真的是绝对它不是一个单一再去运作的一个生理机制那么就是说它并不是孤立运作的了，就很像是其实就很像这个交响乐团交响乐团我们知道这个有什么大。这个喇叭手啦、大提琴啊、小提琴啊、什么小号啊、钢琴啊，这个这个各种不同的乐器就对了哈。然后是非常非常精妙的哈，这个精密的在这个演奏哈。那当我们身体受到外来的攻击，或者

内部呢产生损伤的时候，那这个治愈系统的这五大功能就会遵循一个，就是先防御稳定然后呢，接着是应急代偿，最后修复再生那么它的这个顺序按照这个顺序来启动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五大功能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它如何运作那么还有呢，它的动态协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那当我们身体这个内部它侦测到危险的时候不管是外来的这个侵犯，还是呢内部的这种损伤，那这个立刻就启动防御以及稳态调节就是内部环境的稳态调节，就是要想办法要把它调节到这个平衡的状态那这个启动是速度多快呢？就是这个我在上一次节目提到了就是研究发现真的是在毫秒之间呢也就是大概1/1秒那么它就开始启动了所以就包括比如说你的皮肤被划破啦就割破啦或者病毒细菌真菌入侵啦或者呢因为这个创伤大量失血那么这个在立即这个身体就启动自我这个防卫而且要让自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能够活下去而且是维持稳定因为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面有谈到嘛，即使是这个一个小小的伤口，如果我们身体没有这个治愈能力所以血管没有收缩，血小板不凝集，那没有发炎反应身体没有去清除这个细胞碎片，那胶原蛋白也没有办法形成伤口就没有办法收缩然后我们的这个上皮细胞也没有办法这个修复生再生那这个伤口一直在的话，那个细菌病毒就是怎么样，就会一直不停地从那个伤口钻到我们身体，大概真的是那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好，那如果说有这个有害微生物入侵我们身体，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就是在这个当下立刻启动自我防卫去保护自己的话。哇，那个这个有害微生物只要这个立刻它就是好像毫无阻挡的长驱直入大兵压境的话，哇，那人很难活下来因为它立刻就侵入到我们的这个血液嘛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到我们全身，然后立刻就攻城略地所以很快的就身体就整个都被这些细菌病毒占领了那就是 sayonara 了好，所以这个身体只要一侦测到、一感知到生命受到威胁就当下在那个1/1秒它就开始启动自我保护的这个反应那最先启动的大致了其实也很难分这个顺序，但是呢，基本上最先启动的有两个，一个是免疫功能另外一个呢是自我补正功能那这两个功能呢，它是基本上是同步启动的我们就讲免疫功能好了免疫功能它其实是这个我们战地最前线的国防军队，就这个它的怎么运作呢？它就是在受伤或者感染的那一瞬间，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毫秒之间免疫细胞就会立刻被召唤到现场，

就是包括像巨噬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这些啊，立刻赶到现场做什么呢？就会吞噬入侵的细菌、病毒啊，就是有害的啊，这个微生物啊，这些敌人。然后，而且呢，还要怎么样清理受损坏死的细胞碎片啊？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细胞啊被细菌、病毒啊侵犯以后啊，那个坏死的细胞碎片，我们身体还要去清理它，不能让那个这个受损的坏死的细胞碎片一直留在身体啊。那越堆越多的话，就变成我们身体也变成我们自己的坟场了哈。好。然后呢，它会引发局部的发炎反应啊，来怎么样封锁战场？就是，让战场啊，就是封锁在一个小范围，不让它继续扩大哈。因为战场扩大的话，那个这个伤亡就会比较惨重哈。然后接着呢，第二阶段啊，就是紧急的啊，应急的跟功能支援，哈，那这个启动呢，大概是在可能1小时到几天之内啊启动啊。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受到的损伤它是比较严重的话，那么只靠前线的这个防御啊，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或者呢，部分的组织它已经怎么样被敌人攻陷瘫痪了哈，那身体呢就会启动备援计划啊，那就会开始所谓的自我啊代偿功能啊。那在我们刚刚讲到了另外一个跟免疫功能它同步启动的呢是什么？是自我补正功能啊。那它的角色，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它就是维持生命的紧急调度员啊。它如何运作呢？就是一旦这个我们身体发生，就是生命啊发生危机，那我们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也会立刻反应啊。它跟我们刚刚讲的免疫系统啊，就是这三个呢，这三个系统哦是这个协同哦，立刻展开同步反应的哈。那这个神经和内分泌系统呢，它怎么反应呢？比如说，当我们受伤了，那身体一感知到受伤，那我们身体的痛觉就会引发交感神经兴奋，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让血管立刻收缩，以避免出血，就是要减少出血量然后同时呢，可能心跳会加快或者血压会升高。它要确保什么？我们的大脑这些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所以你看，我们身体是不是无比的神奇无比的这个精妙好，那当我们身体启动了这个免疫功能和这个自我补正功能之后呢，那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它也开始就是启动备援计，就要开始启动备援计划。那这个就是进到第二阶段了哈。那这个备援计划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自我代偿功能它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当身体出现危机的时候那么就是有一个副手或者替代方案它会启动。那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就是当我们身体某一个组织功能它受损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呢就会让其他的健康的部位来加倍工作维持运作。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当一侧的肺部我们肺叶有两片嘛其中一侧的肺部呢局部发炎。导致我们呼吸换气不足。那另外那一侧的肺部呢，和呼吸机就会加速扩张与呼吸。那或者比如说，当我们肾脏也是有两个嘛，
那假设有一边的肾脏受损，那另外一边呢，它就会把受损肾脏的那个它的功能也把它怎么样承担起来哈，就是承担更多肾脏的这种排毒的工作啊，所以啊，身体真的是，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哦，这个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共同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就是我们身体启动的第一阶段的免疫功能、自我补正功能之外之后呢，它就开始这个启动第二阶段的这个紧急应急跟这个支援就是所谓的自我代偿的功能然后接着又会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这个结构的重建那。那这个，这个过程呢，可能是数天到数月就是几天或者几个月就是当身体前面已经进行了这个免疫这个维护，还有自我补正以及自我代偿之后呢，那我们身体组织有受损了所以这个当。这个大局被稳定了就因为身体已经被补正了然后敌人也被消灭了就是免疫这个吹响了，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他已经奏捷，就是这个出师大捷那然后呢，那就开始有临时替代方案，就是。做补偿代偿嘛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运作然后之后身体才有余力进行这个我们结构的修复与重建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自我修复功能，自我修复它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好像这个像地震或者是什么土石流这些之后或者台风之后灾区的重建，那灾区重建需要什么？需要有工程大队，那这个自我修复其实就是重建灾区的工程大队，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呢？就是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开始搭建临时鹰架，然后纤维母细胞这个时候会大量的增生，它来制造胶原蛋白，来怎么样？来填补伤口。那么微血管呢，也会产生新生因为有些微血管它可能受损啦那这个时候产生新生的微血管怎么样？因为一定要有微血管嘛，才能够输送养分氧气等等嘛所以血管新生新生的微血管呢，就提供我们这些养分，同时。我们受伤的伤口就是我们皮肤受伤伤口会结痂那我们这个组织会开始纤维化所以当我们这个有伤口的时候它这个修复的时候，这个就会开始什么结疤就要先把我们的破洞去把它补起来然后修复之后呢，最后阶段要做自我再生那么。这个自我再生功能，它的角色就好像是让我们组织重生的一个生产线它的运作方式是什么真的就是我们自愈系统自愈功能的最高境界就是在这个我们身体这个。

0: 受损的细胞组织啊被修复的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体内的干细胞它被激活啊，并且分化成啊各种特异性的这个功能细胞，它就会逐步的汰换掉这个先前粗糙修补的啊这个疤痕组织，然后让受损器官的功能结构去汰旧换新啊。我们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当我们皮肤表皮重新长好，那我们肝细胞啊这个受损的肝细胞重新分裂填补空缺哈，然后呢骨折的地方呢就会完成骨质的重塑啊，就是从外到内了哈，就是皮肤如果是有伤口，诶，表皮细胞完全长好了呀，啊，就是你已经看不到疤痕了。那受损的肝细胞的话呢，那重新分裂了啊，整个肝又重新长好了。那有骨折的地方呢，诶，最后怎么样？骨质完成重塑啊。所以，当我们身体受到这个物理性伤害的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自愈系统跟神经防御机制啊，真的是在毫秒之间呢 就是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时间里面啊，瞬间启动啊。那这个虽然呢，比如说我们的伤口啊完全长好，可能需要几天，甚至于几周，有时候还需要几个月呢，因为年纪越大啊，可能修复力越差哈。可是呢，那个实际上在我们受伤的那一刹那，其实体内就已经启动了哈，这个整个的连锁反应啊，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毫秒之内了哈，那我们的神经警报与防御就已经启动了。哎呀，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正要讲到这个非常精彩的地方啊。不过这个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会来继续啊。所以大家记得我们下一次节目啊，时间一定要锁定啊，正声调频台 FM104.1 7点到7点30分，香琪的桃花源，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

0: 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

0: 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哦，趋势大环境一直在变啊。如果我们往前推几年来看呢，我们讲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预料有疫情的发生，然后疫情产生之后造成生活很大的影响，大家的职业啊生活规划都受到很大的变动。而往后走哦，现在已经渐渐平缓下来，大家好像过得相对比较舒心安逸了。但是不免俗的也会想到啊，哎呀，这个未来的世代啊，也许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动，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提前规划布局，或者是重新去盘点现在的职场趋势职业的趋势呢？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的话题哦。邀请到是好久没来到节目当中的国际猎头国际职业规划师苏盈如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Sandy 你好。
6: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Sandy。
5: 邀请到 Sandy 哦，我想之前的一次见面应该是疫情前嘛，好像是疫情刚开始我们录完音啊，没多久好像就疫情来了，然后大家就兵荒马乱。那时候Sandy 讨论的是这个2030转职地图，当时我们觉得很惊讶，想说当年应该是2020左右吧，
6: 差不多。
5: 对， 對， 那时候我们想说哇，我们讨论2030转职地图不是十年后的事情，
6: 似乎有点遥远。
5: 对啊，没想到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也过了四五年了然后距离2030也不远了。但是确实哦，刚刚讲到职业职涯的规划好像就是必须去洞察一些趋势，因为也是为未来做准备嘛，你总应该知道说现在的大环境啊，职场需要的是什么。那当然你说我如果是做这种所谓旧的行业旧的工作，当然也没有不对啊，也没有不好，但是总会担心说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哦，可能他渐渐不需要你啦，你的工作可能就被替代啦，这是很多人担心的话题哦。Sandy 的这本书哦叫做转型地图啊，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块，真的就是谈论到现在的趋势跟工作的取向。在里面呢谈论到几个名词应该是大家很常听到的，像什么 AI ESG 啊，很多人包含你去看那种什么求职网站啦，或者是那种职业博览会，一定发现这种那个职业的需求那个员额变多了，那就想说哈，这是什么啊？我也没学过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人家都需要这种人才，我还不会，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办？想要问问看 Sandy， 我们刚提到啊，这个近几年大家讨论的这个趋势或发展，会不会对很多求职者来讲，或者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假设你不是原本学这个专长的人，其实会有点措手不及，会觉得说我好像不知道去哪里补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跟技能。
6: 对，的确在这几年来职场上出现的焦虑其实蛮多的，那主要是因为环境变动的太大，那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前所未有嘛，那其实就是冷静下来想一想也是有得办的啦，就是看你有没有觉得说你需要改变，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改变，那其实就是根据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看啊，也有很多人是决定我不要随波逐流，我觉得我要更把重心放回自己，因为时间有限那对，疫情过后很多人生病嘛，然后面临到很多人离开，那他会觉得说我要活在当下。那在书里面有一段呢是特别在讲说以身心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有一个就是求职者的心境改变那我觉得针对这个章节，因为他的心境改变了，他看待他找工作

0: 做的这个方向，包括趋势对他来说他想不想变、或者是看到其他的一些趋势他觉得他转往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样的状况也是有的、所以其实还蛮大的一个变化在职场上。
1: 很多人都会说，好像趋势在哪，我必须先预测它，然后我要有能力去适应，甚至要增加这个技能。那有些人心里也会很抗拒嘛，那因为趋势会变啊，难道我永远都在转换吗？好像一直被拉着跑、然后过得这个自己不像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倒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变动，很多人都在思考说，那我到底是哪一种取向哦，我是不是真的要转换啊？不转换，那我的选择又有哪些？那因为 Sandy 自己本身在职涯这一块，或者是国际猎头这一块，有蛮多年耕耘的经验哦。刚刚提到这种现象，因为环境的变动，所以会感觉到，劳动人口们是不是对这个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向或思考的模式就不太一样，大家各有各的路了。
0: 对，大家各有各的路，因为当你把自己的选择，其实在书里面讲到，就是说那我到底要走什么路，那回到就是说大环境还有另外一个趋势是在讲缺工，缺工跟缺才的议题呢，就影响到说其实选择权现在是掌握在这个人选的身上，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一点工作与平衡还有以身心为本嘛，所以说在这个人才的方面来看的话，人选自己会选择他想要去的公司，那公司为了要争取，为了要抢才，他也会在他的职场文化上面做了一些变化，所以在过去可能朝九晚五或者是说加班的这个文化的现象来看，这一些类型的工作或许不再是求职者的第一选择，那也有很多求职者是比如说公司就说，那我给你加薪啊，你觉得在这个低薪的环境你不满意，我加钱可以吧，那可是求职者他就会觉得说不要，我要以我自己为组自己的选择，我在下班之后我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进修，因为就是因应环境在改变，他觉得他顾好自己自我的一个成长会多过大过于他想要就是得到更多金钱上面的一个需求，来比如说加班费啊或是等等的，所以随着这个趋势的改变，工作的这个样貌还有选择性也就变多了。
1: 是，这样听起来啊，好像不只是求职者的心态转换，一定会连带着推动企业端，他肯定会发现说，哇，那到底什么是这些求职者在乎的？我们以前很直觉的联想到就是，我钱要给的够多嘛，他才会愿意来啊。
0: 对。
1: 那现在很多人会宁愿说，我希望我的假期是更多的，或者我希望是弹性的上班时间，
0: 是
1: 这些的那个要求就是已经有明显的变化。那这样子企业端可能也要试着去做因应。那我想对于企业端来讲，有些企业或它的产业类型是可以变的，但有些可能不见得可以，因为它的工作的形态就不太一样。我觉得在 Sandy 的书里面，当然不只是谈台湾啦，谈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因为现在大家渐渐的开始恢复这个到国际上哦，到不同国家的工作哦，求学的模式。那我们当然不局限于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放在台湾。其实我在看书之前，或包含我生活周遭的朋友，其实有蛮多人包含求学或工作就是在国外。那现在当然更热络了，之前疫情就停掉很多，因为都会可能出国并不方便。那我以前年纪更小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哈，一定是要有那个这个家里面有点底气的比较容易哦，说我们叫出国工作。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不见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可能真的条件还蛮一般的，经济条件也蛮一般的，但他会觉得国外才是赚钱的好机会。那 Sandy 刚好自己是做国际猎头这一块，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是不是这样的趋势跟想法也是蛮多的呢？
0: 对，其实因为我刚刚讲缺工不是只有台湾，它是全世界都在缺工抢才，所以说如果说你所拥有的一技之长，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核心技能啊，你的关键技能这一块是属于企业所追求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那这样的话他们是会不惜一切的去跨海捞财，这样的现象是有的。那但是当然你自己要主动的被看见，以前我们在讲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我们 们拉回来讲说认识自己才能够百战百胜、嗯、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你可以透过现在一个全部透明的资源去找。那刚刚我也有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在讲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可以在国外工作啊等等的、嗯、疫情过后就是这段期间打开了这个

0: 全远距工作模式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也有蛮多人他其实人在台湾但他做的是海外的工作、
1: 嗯、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然后回应你刚刚说的诶是不是一定要很有底气或者是要有一笔存款才能够出国、
1: 嗯、
0: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很多人他是透过所谓的打工度假、
1: 哦、
0: 然后在那边找到了另外一个选择、
1: 嗯、
0: 那这个选择可能跟你原本在台湾做的工作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举例来说就是我可能在国外的某一些工作机会它是特别特别的有需求的、
1: oh.
0: 那你又刚好符合这一类型的或是你愿意去尝试那你可能就在那边会成功的卡到一些位置
1: 嗯，是其实我觉得单纯从求职者就是求职的角度来看啦例如说类似的工作你说放在台湾跟放在国外我们通常直觉联想到就是最好别人给的钱多一点嘛或者符合我要求我就去做就算是在国外啊，也许他真的待遇很优渥或者是那个国家的生活模式是你向往的一个形态那你当然会觉得那我不一定要留在台湾其实在 Sandy 的书里面或包含 Sandy 在国际猎头上的一些相关经验一定会看到蛮多其实有些原本是在台湾的但是他确实发现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国际上或在某些国家是蛮有发展性啊，甚至就说是人家抢着要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取向好像在国外比较吃香在国内还好的那种
0: 其实在国内未来也会很吃香只不过不太愿意做而已
1: 哦，真的哦
0: 举例来说水电工、
1: 哦、
0: 技工这一类的但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位就是他是水电师傅、
1: 嗯、
0: 那他很年轻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就是觉得在台湾可能就是水电这一类的工作比较辛苦、
1: 嗯、
0: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尝试那加上就是你必须要等待有师傅带着你去接案子啊、
1: 哦、
0: 等等等的那他有一天就想如果他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他要撑多久才能够出头天嘛、
1: 哦、
0: 就看到有一个那个机会叫打工度假他虽然一句英文都不会、
1: 嗯、
0: 那这位案例他的用本名他叫建志、
1: 嗯、
0: 对那建志呢他就决定说那既然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如放手一搏试试看、
1: 嗯、
0: 去国外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于、
1: 嗯、
0: 是他就去了英国那海外呢对于技工类的工作技术性的或是服务性的工作呢就特别的贵因为他们的人工成本非常的昂贵
1: 哦
0: 所以说在那边的那个收入就会完全不一样可是人家不认识你而且你又不是当地的人你又当地的证照、
1: 哦、
0: 那该怎么办所以遇到这一切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一切的想法建志他就一步一步的去考证照可是一开始他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是真的从一个临时工地工就是一天一天捡那个工地垃圾、
1: 哦、
0: 水泥垃圾啊、
1: 嗯、
0: 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去做起、哦、那对于他不会讲英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他就拿着手机
1: 嗯，
0: 然后滑他 iPhone 上面的在工地工作过的就是做这个水电的照片给他的工地工头们看、
1: 哦、
0: 然后做交流
1: 就说哦我其实会做这些这样子
0: 对对、
1: 哦、
0: 我不是虽然我现在在做这个临时工我是在收集这一些垃圾但是我平常在台湾是做这个、
1: 嗯、
0: 然后这是我的国家、
1: 嗯、
0: 他用这个图片去做沟通、
1: 哦、
0: 然后渐渐得到一张引荐函就是这三天表现不错因为临时工都很短嘛、
1: 嗯、
0: 对啊就拿着推荐函一个一个工地再去下一个工地、
1: 嗯、
0: 最后就成功的找到一个短暂的工作那短暂大概是指3个月左右了、
1: 嗯、
0: 3个月6个月然后真的到了最后他去了当地的这个健保体系的医院里面然后担任了这个电器经理
1: 哦
0: 对就是水电经理的概念、
1: 嗯、
0: 对
1: 是
0: 但是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完全180度的转变而且甚至就是待超过5年左右的话也可以申请当地的居留、
1: 哦、
0: 所以他也打算定居在英国了
1: 嗯是其实在台湾呢、啊、我们单纯讲水电工啊其实老实说他的薪资待遇哦就如果肯做其实也是还不错只是很多人会有个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是一个劳动输出的工作
0: 对
1: 然后会有些人还是会有点排拒
0: 对
1: 那我觉得他这个选择算是蛮跳脱思维的感觉就是要跳脱既有的框架比较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0: 对其实书里面也蛮多个都是 透过你说的这个跳出框架的概念，嗯嗯，那有几个也是蛮辛苦的这个案例，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水电工嘛，嗯，那其实因为书里面另外一个趋势是 ESG 嘛，嗯，那 ESG 讲到很多环境相关的事情，
1: 哦，对，
0: 环境污染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讲的绿能啊等等的，嗯，那书中刚好又有另外几个案例是跟工地比较有相关的，
1: 哦，
0: 那我们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地上工作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污染的产出。

0: 出啊，或者是叫做职安慰、环安慰等等的那种环境安全工作、嗯、那里面有几个转型的案例，他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需求重新在这个工地的领域找到另一个身份。
1: 嗯，等于说他原本的专业可能不是这一块是吗？等于说我要学新的概念、新的知识在里面。
0: 对，可能它是类似相关，但是就是一般类似相关，就是我平常这样子做，我就很平平的继续往前进、嗯、可是看到了这个趋势以后去考一个证照、嗯、或者是这个现在是一个火红的需求嘛，它、嗯、就卡位赶快进去、嗯、然后从这个就各个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位的人来公司里面服务，主要是因为政策的关系。
1: 对、啊、
0: 对，那他就赶快去考证照啊，然后或者是借机从甲方转到乙方啊、嗯、然后从就是一般到被需要、
1: 哦、
0: 然后到可以变成是驾驭这一份工作的第一批人选、
1: 嗯、
0: 对。
1: 是，其实像刚刚讲到趋势这一块，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大家都会听到说现在的那个职业取向什么 AI 啊 ESG 啊有很多啦，也不止这两个啦、好像是现在时下最夯的话题哦。那像是我自己的话呢，已经在工作职场上大概约莫7年8年，我有时候心里都想、啊、哇这个新东西啊，那不就是好到现在才刚毕业的人嘛，或者是他们刚好现在就是所学的人，第一个比我还年轻，然后再来他们刚好就是学有专精，这样听起来好像在职场当中已经打滚10年20年，然后假设没有学这些技能的人来讲好像就束手无策。但是我想从 Sandy 的一些故事跟经验当中也会提到很多，就是他已经是在职场当中，但是他也试着去接触新的领域，这方面要怎么去接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转换呢？
0: 哦、oh, 对，回应你刚刚的问题，其实我想要反驳一下下。对，其实你要想想看，这些职缺是突然冒出来的、
1: 嗯、
0: 那他不可能会找一个就是完全是白纸的人来，
1: 你知道那种毕业生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反而是你已经在职场上面打滚一阵子了，他其实是需要你的、
1: 哦、
0: 就是说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工作，他是用了一个很我们叫 fancy 很酷的一个头衔、
1: 嗯、
0: 但回到就是故事中的一些 ESG 的工作的案例，其实他们前身都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而且有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1: 嗯、
0: 只是透过去转型、
1: 哦、
0: 那书中有一个方程式，就是你要去选说你既有的一个技能、你的专业，然后乘以这个热门趋势，这样子去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主持人刚刚说，如果在职场上已经打滚很多年的，你一定有一些硬性技能，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专业的软性技能、
1: 哦
0: 啊、你把这些软性技能拿出来，你最棒的武器、
1: 嗯、
0: 去乘以看看现在趋势有哪一些新兴的工作职缺、
1: 嗯、
0: 是很需要你这一块的、
1: 嗯、
0: 加上你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技能重塑的动作、
1: 嗯、
0: 帮助你自己做一个技能提升，我们讲 upskilling 跟 reskilling、
1: 嗯、
0: 然后从一个身份转换到另外一个身份。
1: 嗯，其实我觉得看 Sandy 的书啊，你就会觉得说哇，平常我们在职场上打滚哦，自己的那个再进修或者是洞察趋势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平常工作，当然你也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啦，但是如果你都不关心那个趋势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会错过很好的机会。或者像刚刚讲到说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 AI 是趋势啊， ESG 好像那个职缺也很多啊，但你就觉得啊，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那可能只是刚好还没有烧到你的这个产业，现在烧的可能是别的产业会先嘛，那他就会
0: 对，
1: 慢慢扩散。那等到轮到你的时候，哎，你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是你有没有提前做准备？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还是有些人可能看根据他的这个职业类别是已经正在这个水深火热，那有些人还在观望，那感觉是要提前来规划一下。
0: 对，而且我觉得先不要管趋势好，因为你会觉得说你现在还没有到嘛。
1: 嗯。
0: 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到的话，那你可以先想想你既有的技能，
1: 嗯、
0: 你一定要去持续的更新自己的技能。那当然，书中有提到一些关键技能的部分，像是我们在讲终身学习，
1: 嗯、
0: 就如果说你可以去培养你这个终身学习的习惯，或者是终身学习这样一个软性技能，那不管你今天企业如何做转型、
1: 嗯、
0: 因为你已经习惯这样一个变化的时候，你的这个所谓的心智还有你的一些 mindset 想法、
1: 嗯
0: 哦、就甚至叫做这个策略思维也会跟着这样一个速度去改变。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习惯不改变的人、
1: 嗯、
0: 那突然公司要你做 A， 然后明天公司要让你做 B， 因为公司一定是因应它的策略去做改变的、
1: 嗯、
0: 你会变得说哦，怎么一天到晚在变，你会没有办法适应、
1: 嗯、
0: 那我觉得适应

0: 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技能。所以回到就是这本书里面，其实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跟着趋势，然后一直去变，一直去变，让你自己很辛苦。可是你要回到你自己，对你自己来说，你从出社会到现在，你累积的技能有哪一些？你要怎么样让这些技能能够再被利用？然后或者是如果它没有办法在你的产业再被利用的话，你要怎么样可以透过转换产业？再重生或者重捞一波这样子，
1: 是确实诶，因为虽然我们刚刚举了几个现在大家这个肉眼可见的趋势之外，那我们确实也无法预料说，在 AI 跟 ESG 之后还会有下一个什么我们未知的趋势嘛？那我们在职场一待，可能四五十年起跳诶，我们现在例如说我现在工作还不满十年，也许我的下一个十年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新的趋势啊，新的东西，难道我还握着 AI 跟 ESG 不放吗？那可能又是下一个要学习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像 Sandy 刚刚讲到说那个职场人哦，就是我们这些打工仔们哦，就说面对自我的学习跟认识自己，其实真的是长久以来的基本功啦。然后包含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这份专业跟工作，然后或者一般我们最常聊的，要不要跳槽，要不要转换，其实每一个选择的步骤都会重新再盘点自己的战力啊。最担心就是说你想要跳的时候发现自己战力不足。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常见嘛，因为平常说说说我要换工作都是说说而已，等到你真的因为各方理由，不管是自愿或者是被迫，你那时候才会觉得哇，那个问题迫在眉睫啊。 Sandy 有没有遇到过像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是真的到被迫要换或者自愿要换的时候才发现，哇，我东缺一个西缺一个，
0: 对，这是有可能
1: 的，好像是缺一个最关键的，好像都有啊，但好像就缺那么临门一脚。
0: 对，所以所以我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终身学习习惯学习的部分。如果你真的是 last minute 就是火烧屁股了，那怎么办呢？那真的如果你习惯学习的话，你知道很快去抓到重点的话，你会很快就适应那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那个软性技能的部分也是蛮重要的。那软性技能在这个书中里面呢，我们是采取了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呢 Work Economy Forum 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技能在上面，那再加上你自己的价值观，你到底要什么，把它集结起来。那基本上这个关键技能我想一样是十年内，它是说到2030年很重要的一些技能啊，包括批判性思考啊，
1: 对，
0: 其实大部分跟第一本书是差不多的。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就我们刚刚说的，企业也不知道它下一步会变得什么样子，所以它要找的人才，它所需要的技能，它其实真的看重的就是这一些软性，你跟不跟得上速度。我如果今天突然来了一个新东西，你能不能有创意力，你有没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成为可以解决问题的人，那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蛮重要的。
1: 其实你拨开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些新东西，你会发现根本的原因，或者是能够在职场上顺利打滚的那个技能，其实是万中归一，你知道吗？
0: 就一样啊，
1: 不管
0: 沟通力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透过阅读，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我们不断去分析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会找到说我最应该加强的到底是哪一块。并且Sandy 有提到说认识自己是很重要，每个人优势不一样嘛，或者是你的兴趣取向啊，你现在做的产业也不尽相同，那每个人的那个武器就不太一样，那你就需要花点时间去盘点一下。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蛮好的时机了，刚好就是说整个大局势来看是比较复苏了，然后好像大家是开始在续航，你知道吗？
0: 对，
1: 有些人已经看冲了啊，有些人是还在这个加燃料什么之类的，
0: 但是还是很多人很迷惘。
1: 哦，
0: 对
1: 对 啊, 对啊，
0: 因为改变太快跟不上，就不知道到底要看哪边 ABCDE 有五条路让你选这样子。
1: 我觉得疫情那时候啊，因为是大家普遍都停，因为还在因应嘛，就是还没有办法往前走，单纯就是对抗这样子。那现在是普遍来说大家已经找到可以应对的这个对策，然后这时候就会思考说，那我要冲，要往哪里冲的时候，才会开始觉得很紧张。会发现哎，不过三四年过去怎么整个都大洗牌嘞， 好像原本有优势的东西现在也不见得叫做优势，这种失落感会不会也在现在这个 moment 是很明显的呢？
0: 是很明显啊，就是突然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失落感，情绪上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你自我认可啊，自我期待跟要求。所以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在讲的这个韧性力 resilience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技能。
1: 我感觉我们都是要被

了打倒在地之后，才会开始觉得说，哦，我缺什么？好像生活过得太安逸也不好啦。我们现在是经历过一个震荡，所以自觉自己不足，所以要多看点书啊，然后多了解自己，或刚刚提到说我们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哦，跟大家分享的转职很重要诶。因为这个工作嘛，确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动收入的来源。你会不会掌握趋势，或者是你想换的时候有没有方向啊，这些都非常的关键。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节目尾声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罗志祥所演唱的《我不会唱歌》。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只透过这个广播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可以点选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找到想要重听的节目啊，点选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也非常的方便，推荐给大家。接着就来收听这首歌曲咯，我不会唱歌。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